0: 明天我们的植物就回来啦。路上的不文明现象我们要曝光一下。曹辉发现有辆是豫 AB8V8 往车外扔垃圾了，说在科学大道上我们看见你在扔垃圾了，说注意注意，你看大家车牌号都那么明晃晃的挂着呢，你的随手一个小动作，你可能觉得我车里干净了，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你说咱这是吧不合适，车里面放个垃圾桶啊，或者放个那个垃圾袋啊，下车的时候再给它倒一下也挺方便的啊，不然的话丢出去的不只是一块垃圾一袋垃圾，丢出去的还有咱们行车的文明素养啊。上班路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轻松的心情啊，尤其是今天是周五了，咱们努努力把这周的工作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迎接美好的周末时光。甭管是上班还是休闲，咱们都少不了一双舒舒服服的鞋。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这个昂克跑鞋，日常走路多比较喜欢运动的比较费鞋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啊，它啊叫做昂克科技跑鞋，男女同款的，也是一个德国的原创品牌，它也是专注于跑鞋的研发，上脚的第一感觉就是轻，单只鞋的重量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长时间站呢或者是走路多啊，它也没有什么负担感，走路的时候弹性很好， EVA 的高弹缓震材料加上防滑大底，它是这个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这种缓震和防滑的专利设计，鞋面呢采用的是进口的莱卡网和这种超碳 TPU 材质，它支撑性好的同时也不闷脚，日常你上班啊包括你去运动穿啊都没问题，从百搭的熊猫白、星耀黑到更有活力的像琥珀黄、法拉粉，一共是12种颜色可以选啊，也不挑年龄也不挑人群，尤其是我觉得可以买两双，就是凑个情侣鞋呀，或者凑个那个全家人的鞋子，很不错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只要139.9元起就可以买到了，而且这个是原价要200块差不多的，咱们这139.9元还没完，下单两双的话第二双立减20，也就是说呢相当于单双到手的话可能只需要129.9元就好了，关键是颜色呀款式啊都挺时尚的，发送秒杀两个字自己去逛一逛啊，有不同的款式，包括最近还在上架一些这个寻乌蜜橘4.5斤的中果，到手只要30多块，也可以发秒杀一起去看看啊，都少不了一双鞋嘛，如果买到一双舒服的鞋还是挺不错的，发秒杀就好了。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究竟怎么样呢，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未来2天我省的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呢就回落到22度附近了，意味着白天虽然还有余热，但是今天早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啊，尤其是早晚两头的秋凉日益明显，所以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换季的时候啊也当心感冒。预计今后3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雨水不多，但是局地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需要注意的是未来2天我省的大风天气比较频繁，其中今天全省大部就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北部和东南部阵风可达6级左右，明天白天到后天南部6级左右的阵风持续，出行请远离广告牌等等临时搭建物。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那也要提醒省会郑州的朋友们，多云转晴天，温度是21到28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登陆。4部门联合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问题。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

县级医院工作。河南共37个区县的县级医院将接受来自三级医院的对口帮扶。昨天，2026年河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河南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开幕。因为场馆设备维护、临展布展的需求，郑州科学技术馆松山路馆区将于8月30号到9月3号暂停对外开放，9月4号起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格兰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看看各位好朋友，有一位叫小眼睛啊，小眼睛都说到了一个关于咱们今天的话题啊，说你有没有买过一些叫什么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小眼睛说，其实买东西呢不用麻烦，说我买了一只乌龟，我们家孩子就是给了他一只什么，我们家孩子就是给他一个乌龟蛋，负责这个乌龟蛋孵出来的小乌龟，说还真的孵出来了，然后就是孩子自己负责换水和喂食，这个几天不喂不换水也没事儿。所以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孩子特别想养一个这个小动物的话，可以选小乌龟，是吧？哎，你这么说我也有印象，我小时候我家里我爸妈，我不是太喜欢养这种东西啊，因为我觉得从小就是一个怕麻烦的人，但是我爸妈就养了一只乌龟，后来还真的给它养得特别大，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它一年比一年大，到最后哪儿去了也想不起来了，但是确实那个小乌龟在我们家活了很多很多年。今天就聊这么一个话题啊，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买回去之后吧，就发现这东西它增加了你的工作量，买它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便利，没想到到最后反而成为了一种负担。大家总结的还有一些清洁和数码设备，比如说复杂的吸尘器需要去清理这个机器本身，部分洗地机我们前面也说到用完之后你倒污水啊，然后你要洗刷呀什么的，还有智能手表啊、无人机啊，是因为充电繁琐操作复杂，还有一些娇贵的衣物。今天倒是没有小姐姐们讲到衣服啊，有些特别娇贵的，什么真丝的呀、羊毛的呀，还有那种长毛地毯啊，哇，这个都很难打理。还有一个就要提醒大家的，你在家庭做装修的时候不要做那种太多开放式的置物架，它真的太落灰了，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所以你看，在你买东西之前，或者是你哪怕是你去装修之前，你都得想好了，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关注。那既然说到装修了，把这些事儿可以交给一个靠谱的团队，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平台上，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能享受到什么样的保障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你说那些我们考虑不到的细节，人家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帮咱去考虑到，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添加记者微信就可以参与活动了。花开的声音想问说，现在郑州还限行吗？是在限号当中的啊。今天是周五，我们仍然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郑州的三环内是限行2个号的啊，限行5和0。哎呀，这个天气呢，到了今天就真的是觉得一下子凉起来了啊。今天咱们郑州的温度是21到28度，甚至跌破了3字头。也提醒一下大家，早晚两头各位记得要把这个外套穿起来，当心在路上出现了这种感冒的情况。眼看着假期也要结束了，趁着这两天，趁着这个周末还想跟小朋友们有一些快乐亲子时光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工厂两个汉字，这个就是带着小朋友到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看看飞速运转的那种灌装流水线。整天都说喝可乐，但是它怎么做出来的呢？小朋友感兴趣，到那儿也能学习到一些知识，看看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课本上的那些机械知识太枯燥了，现在变成实景了就更好接受。还有很多的藏品诉说品牌故事，包括还能自制特调可乐呢，很有科普性和乐趣性啊。大家发工厂两个字，发送工厂两个汉字，直接就可以报名了。
2: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3: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2: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一路听天下，大家早上好。讲讲来互动了，说今天咱们聊一个，说你有没有买过那些买回来之后发现增加了很多工作量的东西。讲讲说，我买了一台 PS5 加上一大堆游戏， 哇，结果每天我都花好多好多好多时间去玩游戏，说不说了，累但快乐着呀。也是啊，也是，你虽然大量的时间没有了，但是你的大量的时间换回了快乐，也行吧，也行吧，你说明它多多少少还有点价值，只要不是到了影响你身体健康的程度，这个都还好说。因为现在人把健康这事儿看得实在是太重了，以前也不太理解啊，就三十岁以前，你可能觉得没啥事儿啊，就算生个小病感冒什么两三天就好了，甚至都不用吃药，吃个药啊都是很罕见的事情，更别提打针什么的了。但是你会发现过了三十岁之后，咱们的身体状态它就是逐渐开始给你发预警，各种各样的预警信号。比如说一到换季，有的朋友关节容易酸胀僵，然后尤其是咱爸爸妈妈啊，到他们的年龄的时候也是上下楼梯膝盖老是说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也要适当的给自己的身体啊增加一点营养。咱们打个比方，有些朋友说我就是补钙不就行了吗，其实钙它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让你的骨头更加硬朗。那么氨糖是什么东西？氨糖是给关节铺地板的润滑油和减震器，让你的骨头不会干磨。你想那干磨呢，膝盖什么的关节的能不疼吗？所以适当的可以补充补充氨糖。咱们今天的爆款商城呢就推荐了一个，就是进了上海进博会的这个人气爆款，新西兰的瞬息氨糖，它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成分是 NAD， 而且呢它有复合氨糖配方，再搭配着四维复配多重的营养原料搭配，补充日常的一些膳食营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呢也比较给力啊，保税仓直邮的，叠加了九折券，官网270一瓶60粒，咱们一瓶只要151.2元，这个属于你说我先试一试的啊，可以看看它。囤货两瓶装269.1元，这到手是120粒，可以吃4个月呢。还有三瓶装的，肯定是越多越划算嘛。三瓶装的是官网售价550，咱们折后359.1元，前50名还再加赠价值200元的牛乳钙一瓶。配方搭配氨糖和钙多种营养组合，也是成为了日常的一个膳食营养的补充啊，黄金搭档。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可以给全家安排安排，因为爸妈如果腿脚利索的话，那真的是咱们就放心多了啊，也是全家人的福气。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商城的会员下单可以再减5元。看到赵帅发了一条消息说，韩姐早上好，今天是媳妇儿的生日，能不能放一首生日快乐歌让她开心开心呢？没问题啊，朋友们。然后说祝她生日快乐，我也想对她说，老婆生日快乐，七年相伴，两宝绕膝，余生我多分担，愿你常欢笑，生辰喜乐，七年相守，感恩你守护一双宝贝，希望你自在舒心，岁岁安康。慢慢的都是爱。来吧，一首生日快乐歌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就送给赵帅的妻子啊，没有说名字啊，就送给赵帅的妻子，正在听，希望你知道是给你的歌，也听到你先生在线为你送上的祝福啊，也希望你们的小家庭幸福美满。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生日生日要快乐呀，这首歌反正一起呢就让人觉得特别有氛围感，好像很多人一起来庆祝生日了。也祝愿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都能够平安幸福快乐啊。兔子里给我展示了一下，因为上一时段好多人说到了洗车机，我就说什么是洗车机呀、啊、他给我发了一份，哦，发了一个，哦，200多块钱啊，这是一个网上的一个购物链接啊，200多块钱一个洗车机，我都没看出来这个洗车机应该怎么操作，看起来还挺大的一个家伙呀，这样自己家里面买回去确实容易落灰。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说你有没有买过什么东西回去之后你发现你伺候它特别的复杂，给你增加了很多工作量。阿莫西林，哟，阿莫西林好久没见你了，怎么放暑假也是？阿莫西林是我们的一位体育老师啊，暑假的时候只顾着自己玩耍了是吧，把我们这些老朋友们都丢到脑后了。欢迎回来，又开学了啊。他说，早上好韩姐，我有一个差不多1000块钱的拼图，1000块的拼图啊。说现在闺女到了最淘气的时候了，每天最快乐的事儿是啥呢，就是把我的拼图摔到地上，然后我妈就把我的拼图堆到一起，然后我回去花1个小时左右把这些拼图拼起来。哇，你们家可以说是流水线作业啊，就是小宝是第一道工序，老妈是第二道工序，你是承担了所有的那个男人，每天拼一遍，那你现在就是闭着眼都能把它给复原了吧，就是不得不说大大的增加了你的叫什么，就是手指的灵活度以及你的记忆力。还有省略号说2014年买了一个数码相机，然后在家已经吃灰12年了。2014年啊，2014年买的，天哪，你现在那个我想问一下镜头还能打开吗啊。张国臣说，韩姐，昨天我熬夜了，本来我开着车确实是有点精神头不好，昏昏欲睡，然后好嘛，你一首生日快乐歌，那108大汉给我整得现在精神抖擞，这就是这首歌的意义啊，这首歌的意义来了。多咪啊，也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啊，欢迎大家都回来，因为老朋友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分享啊，都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啦，我在这儿等着各位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郑州绕城高速的郑州段36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此外呢，在阎洛高速的伊川段838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山西的大雾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惠高速的万仙山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方行。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目前是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下周三恢复，车友呢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省内其他高速的路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谢涵。
3: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再来听一听秦广阳在路上发现的情况。
5: 南阳路大石桥北向南快到上桥口那儿，有一辆车跟一辆自行车发生了事故。在这里边车道注意避让。
3: 好的，收到收到。秦先生提醒说，南阳路大石桥这儿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了，请大家小心避让啊。你看在路上一不小心出了事故，这时候怎么办呢？河东朋友说，那小刮小蹭还好，因为我有车险帮我兜底。可是有一些朋友遇上的事儿呢更麻烦一点。你比如说咱们前两天呢就有一位朋友自己在我们交通广播这儿办好车险了，但是对方出了事故，对方全责，对方说没钱，这怎么办呢？正在麻烦的时候，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坐席就告诉他说，你的车上是有车损险的，所以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简单点讲，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的钱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这么一来，咱们不是省事儿了吗？咱不用费时间了吧？不用跟对方来回拉扯了吧？特别消耗这样的过程啊，这些都不用你管了，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很顺，所以我们这位车友啊非常满意。特别提醒一下，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需要服务的时候咱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你帮助。来，现在需要买车险的朋友，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续保期了，不要往后拖啊，抓紧时间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只要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的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今天的心情呢，可能还不能放假，再忍一忍啊！明天就是周末时光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阿莫西林刚才不是说有那个1000块的拼图吗？我说哇，1000块钱的拼图，这得多高级！后来他纠正了我一下，他说不是1000块，是那个拼图啊，有1000块，好嘛，1000块。所以每一次就是他们家的小姑娘、小宝到了这个捣蛋的年龄了，然后直接把那个拼图全部弄碎、弄散。然后家里老妈呢就把那些弄散的堆到一块儿，然后阿莫西林下班回家之后负责把他们给拼起来。你也真的是，就我说你承担了所有，你们家是流水线工作。哎，但不管怎么讲，这也是一家人相处的有趣的瞬间，也是幸福的瞬间。其实到孩子长大之后，你回忆起来这一段时光也觉得还挺有趣的。哎，说到一家人了，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呢？可能就是你们住的这个房子，处处的设计都有着当时你们的用心良苦。要想把自己的想法落到实处，咱得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现在您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的是记者高明的微信。那你说在我们这儿装修跟别地儿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保障齐全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的话赔你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交广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就是这个合同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全程跟进。袁小丽说小学2年级的时候买的暑假作业到现在都没用过，我记得那一年开学还被老师罚站了一堂课。啊，小学2年级你到现在都没用过，那关键那作业本还能留着，说明你的家里的这个收纳空间还是挺足够的，2年级的留到现在了。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发现了路上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说这个真的是一张图片，图片上显示这朋友的前面是两辆车，你说无独有偶的都是在驾驶位伸出了一只手，手里都拿着一根烟。所以你看这朋友在后方就说哎呀，你说这首先污染空气不说，主要是你这随手一扔这烟头什么的，给人家环卫工人带来多少工作量，是吧？甚至给人带来了生命危险。说开车抽烟可一点都不酷啊，随手乱扔更不酷，也提醒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驾驶文明行为。出行在路上，各位可以随时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不管是去上班还是周末出去游玩，咱们都要有一双舒服的鞋。我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呢，说今天这个跑鞋怎么买，有什么活动吗？有的有的。我觉得这个跑鞋它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穿上去很轻，整只鞋单只鞋啊重量只有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昂克跑鞋，它采用的是这个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缓震和防滑专利设计， EVA 高弹缓震材料加防滑大底，爆米花鞋垫加上那个银离子的抗菌科技，所以脚感比较舒服，也不容易出现那些异味什么的。鞋面呢采用的是进口的莱卡网和超碳 TPU 材质，支撑性好，同时呢它不闷脚。颜色很多可以选啊，有十几种颜色呢，从熊猫白到星耀黑，活力的这种琥珀黄到法拉粉，十几种，不挑年龄，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能穿。甚至我觉得可以配成那种情侣鞋呀，是吧，亲子鞋呀，一起来穿。那原价200块，咱们139.9元，还没有完，下单2双，第二双立减20，相当于如果你买的是139.9元的鞋的话，那单双到手2双只要129.9元。关键是颜色样式啊特别好看还好穿，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近期呢商城也上市了酸甜多汁的寻乌蜜橘，也可以发秒杀一起去看看。很多朋友买东西已经成习惯了，就是一听到我们上什么立刻就发秒杀去下单，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好了，8:38，再次提示我们的互动方式，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随时取得联系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来看一看我们的平台上的各位好朋友啊，还有人在问限号信息呢。这位叫做安童的朋友提醒一下，省会郑州是限号的，今天是星期五，早七到晚九，三环内不含三环限行五和零的车辆。啊，还有位小朋友也来了，我们听听看啊。
1: 阿姨，我今天生日，可以给我放一首生日快乐歌吗？
2: 啊，莎莎家的小朋友啊，说可以放一首生日快乐歌吗？刚刚有一首好汉版的，不知道你听到了多少啊？我们可以多多少少再来几句，好不好？
3: 生日快乐呀！生日快乐呀！
2: 哇！这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有一种你不敢不快乐的感觉。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开心幸福，也要注意健康啊，就是换季了，小朋友们多喝水，家里面如果嫌烧水什么的太麻烦的话，也可以来试试咱们的山泉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在家里面放上一件，孩子放学回来渴得厉害的时候直接拧开就能喝，清爽止渴，口感是清冽甘醇，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直接发送一个单字水，单件呢是24瓶，咱们49.9块两件就给你直接送到家了，全省包邮啊，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单件24瓶，发送一个单字水，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直接带回家。喝好水，一说到水，其实对于很多小姐姐来讲，都希望自己能够多喝点水，补充水分，让皮肤看起来水当当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好的这个精神状态呢，也需要更多的去把自己保养保养啊，打扮打扮呐、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在化完妆之后扫上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散粉这个东西的功效还是挺强大的，我过去就一般是用那个粉饼用的多，后来有我偶尔有一次用到了散粉，就买的也是咱们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哦，我就一抖那个刷子，发现它那个粉呢粉质特别的细，像轻纱一样，上脸之后特别轻薄，相对较于粉饼来说感觉它更加的隐形一些啊。来，今天就推荐的是01号的慕斯淡彩，有蓝色、绿色、紫色、白色四个颜色，它是个四宫格嘛，一个格子里面一个颜色，来精准的调教你的肤色。绿色就是中和脸上泛红、红血丝，紫色改善暗黄那种暗沉的样子，然后蓝色提升通透感，白色柔和提亮，这个四个颜色混在一起用就行。你家里面如果有大粉刷的话，大粉刷刷一下，磕一颗粉然后在脸上刷，或者是你直接用它自带的那个粉扑也很方便，就压粉就行了，就拍完那个粉之后压在额头啊、 T 区啊那些容易泛油光的地方，少量多次叠加会更加自然，补妆的时候就直接按在那个妆花了的地方，哎，整个这个妆效就出来了。官方的售价12克是610块，今天咱们也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夏末的大牌美妆出清啊，399买一送一，两大盒就到手了，399啊，回复大牌两个汉字直接就能下单，回复大牌两个汉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会再减5块钱。好，再回复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这位好朋友想买我们的万能通啊，冯达想买万能通，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很多朋友对万能通的这个问题是说我怎么去选择呢，我看你们有两款产品是吧，一款是那个三兄弟，一款是金装，一个199一个239，这样看您的公里数，如果你的公里数是8万公里以上的你就选金装，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就选三兄弟，两个呢是各有各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的三兄弟，它三瓶的功效是不一样的，第一瓶是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那咱们的金装呢，它更针对老车一点，行驶里程的比较多了，积碳比较厚了，它就是强力除碳的这么一款产品，同样都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就能下单了。

0: 版，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看到小马的一个反馈啊，说这个三峡一马那块的信号让我们多关注关注。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会经常收集大家反应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让我们的节目更加的好听，同时也信号更加的清晰。那大家遇上了什么情况，也可以像这些热心的朋友一样，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随时跟我们联系。如果你不知道你找到的是不是我们的互动平台呢，现在你还可以发开学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这又是个什么活动啊，是我们的交广拍客团正在招募当中。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各位宝爸宝妈，你过两天9月1号是不是要送孩子去上学啊？到了那一天可以拿起手机记录一下送娃路上的经典语录，校门口的搞笑瞬间，还有学校周边的一些宝藏美食，简简单单随手一拍，拍一段小视频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咱们104的定制礼品啊就给你寄到家。我们采用的话啊，就把礼品给你寄到家，只需要回复开学两个汉字扫码进群就好了。咱们可以先在群里大家一起聊聊天，等到开学的那一天呢，来等待各位的精彩作品。好了，看看时间已经是8:49了，那接下来呢也请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有一群医者，他们用细心的关怀、精湛的医术、耐心的指导，帮助患者告别疾病，减轻痛苦，重返生活。那我们接下来的南方会客厅节目呢，就会特别推出中原医者系列专访。本期我们也邀请到了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会长、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也就是河南省骨科医院首席专家、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孙永强来做客直播间，请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的，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南方。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巩义段624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3-4车道；沿洛高速的伊川段838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1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山西的大雾影响，现在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辉高速的万仙山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陇海高架西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京广快速路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大概1到2公里排队，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南方，
6: 好的，那在路上出行也提醒您呢，记得关注一下爱车的保险，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有些时候我们的车主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向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来求助。有一些呢，发生了事故之后呢，和对方车主有些损失的纠纷，或者是赔付当中的一些纠纷呢，完全可以使用保险当中的代位求偿，顺利的化解难题。那有关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应该由对方承担的费用，由自己的保险公司把修车钱赔给你，后期呢，你的保险公司会替你找对方追偿。特别提醒，代位求偿的前提是购买有车损险，这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那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会主动和您联系，给您提供服务。记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这是给爱车做好一重保障。假如说车已经亮了故障灯，需要去维修，哎，到了这个修理厂呢，动辄大几千块钱。在这儿呢，我就提醒您，可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主的亲测，而且呢是实打实的口碑验证。目前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优护三兄弟给您推出了3瓶套装199元，分3步养护到位。一瓶除积碳油，能够让您的油门减轻，怠速不再抖动。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呢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当故障灯灭了之后，年检你就会体验一把过的轻松。还有一份呢是239元的套盒，金装礼盒，3瓶一个周期。它呢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送大等问题。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下单了。非常简单，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0: 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1: 好了，9:04，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今天为您送出的是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总以为啊，站立行走、奔跑跳跃、俯身拥抱，这都是人生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是不是也习惯了筋骨舒展的自在，享受着步履不停的日常，但是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份寻常的安稳和自由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奢望。有的时候呢，意外的磕碰、劳损的病痛，还有岁月的侵蚀，都可能让挺拔的身躯弯折，让轻松的步履变得沉重。那在看不见的地方，有这样一群医者，他们用一台精细的手术、一次耐心的康复指导，帮助无数的患者重新站直了腰身，走出了病房，重返生活。今天呢，我们的南方会客厅中原医者系列访谈节目，有幸邀请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首席专家啊，也是咱们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孙永强。孙教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孙教授来到我们的南方会客厅啊。很多人其实对孙教授的名字早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或者很多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网友都曾经接受过您的医疗救治哈。但是孙教授今天是以一个主任专家、医者的身份做客我们节目，而我知道您自幼是学习小提琴的，应该是个艺术家是吧？那么这么多年坚持练琴，很多人或许很好奇，一双指手术刀的手和拨动琴弦的手，在您身上这二者是怎么相辅相成的呢？
2: 实际上啊，这个我现在就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总感觉让我的这个旁边的这个观众哈，或者看我手术人看完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哎呀，感觉非常的艺术性。实际上
1: 行云流水一样的
2: 操作，对，行云流水。实际上做一台手术啊，它就像一个观看一个我们的一个情景剧一样。也许你给别人一个感觉是一个情景剧啊，一层一层的，也许有时候你可能演成一个恶作剧，让别人感到是惊心动魄。所以说手术台上这个手术的这种节律啊，这种手术台上的这种我们说的艺术性来讲，完全和很多东西有关，包括刚才你说的，可能我在小的时候我拿过这个小提琴，我拿过几年的专业小提琴，所以这个，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你都是第一，你的手的灵巧性比得好，
1: 灵巧度。
2: 所以我们说现在很多比如说培养孩子呀，包括踢足球，对吧？那你从小练和你以后练是两回事。那么再一个，你练了这个，我们说练了这个不管我们的键盘呢，或者我们的这个弹拨呀，对你的手呢，你可以形成记忆。那么实际上它是相辅相成的。我感觉假如说让我当一个厨师的话，我可能也可能当得非常好。为啥他就这样？那么再一个，我觉得学了琴行以后，让你的心境可能非常的平和，让你对着每一件东西像对着一个艺术品一样。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个方面来讲哈，我觉得这对我的整个的我们现在从事这种手术是非常有益的。
1: 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练习了手指的灵活性，刚才您也讲到，其实包括专注度啊，还有就是我们操作的时候，您用了行云流水这个词，它就像是我们说音乐的节拍和韵律一样啊，看起来很美。
2: 对，
1: 它不仅是完成了一台手术，更是让观者在旁边的您的助理都能看到那种美的享受，行云流水。而且呢音乐是不是也在磨练心性，让您在手术的时候啊，就像拉小提琴一样，您能够更多的去倾注在其中呢？
2: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管是你演奏一个作品，实际上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你看艺术的术和手术的术是一个字儿，证明手术需要这种艺术的参与。我们早期的这种手术是为了保命。接下来我们为了减少截肢保肢。那么现在实际上进入了艺术时代，由于这一个手术啊，你可以给它做了，让你自己能够完全的把控着它整个的场景，就像我们演出了一个比如歌剧或一个情景剧，你能把控它的每一个节奏。那么这个病人的安全性是非常大的，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现在往往有的时候医患在交流的时候，往往跟你说了很多的这种意外那样意外。要假如说有那么多意外的话，就像我们啊，我们说我们现在开车去北京，跟你说了很多可能会发生的事，那谁还敢去呢？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学习这种艺术啊，对自己的这种 工作，对自己从事这份职业来讲是非常有益的。
1: 嗯，所以今天呢，采访孙教授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艺术和这个手术。刚才您这里，哎，您把这两个字的解读哈，给做了非常通俗的一个注解。而刚才您也说到了，练琴是打磨手指的灵活性的。您常年奋战在手术一线啊，据我了解，您每天光这个手。

0: 且呢，大家还会口耳相传。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坚持，肯定是有您的流量密码的吧？
1: 对，实际上现在咱们现在，我觉得哈，我们现在首先一个译者，你得坚持。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我们来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回头的病人，也就是他看见你做的手术了，
0: 对，
1: 然后看见你这样病人，所以说每到过年，刚过了年以后，我们回来发现病人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过年的时候他们走这个走亲戚啊，是吧？这个然后大家可以见到，哎呀，去年这个大姐还腿还是我们说是螺旋腿，今年为什么直的呢？他都要问，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要做回头这种病人，也就是说你当个医生，你一定要看到你20年前30年前，但是现在我们医生往往坚持起来特别难，特别是一个外科医生，所以说你没见你说哪个医生他到了一定年龄还坚持得非常好，那不行，为啥呢？他不是一个内科，他是个外科医生，所以说这是一点。另外我们现在就在很，你看我们做了很多啊，首先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这个不同的这种媒体啊，包括原来我也来咱这儿做过这种科教式的宣传，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些科普的东西，包括我们做手术的这种效果来展示给病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来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在门诊上我们还给他们进行一些科教式的一些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观点传输给他，那么到手术可能住了院以后，我们感到病人感觉到非常的亲切，我们这个医生团队护理团队对病人来讲还是，我就说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就像自己的亲戚一样，所以这是我的口头语。那么再一个关键一个问题呢，你手术得做好，你时间非常短，病人的把握非常大，你把所有的不利的因素降到1/1000下，我觉得这是当一个医生哈是应该做的。你把这些都做好了，说句实话，手术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刚才您讲，首先其实是共情，
1: 对，
0: 然后呢，您还用那种同理心去看他做手术之后1年、2年、3年、5年的状态，还有就是每一个患者，他不仅仅是病痛，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这种焦虑，
1: 对，
0: 让我们还要去疏解他的这种焦虑。有些病理可能有一些百姓他是听不太明白，因为他太专业了哈。但是我们能用最简单的话，能够让他把心理上的顾虑给打消，愉快的来配合医生的手术，在术后呢，他能够用一份愉悦的心情去养伤，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快的康复。
1: 对，这是一个整体一个从心身这多个方面来讲，来解除病人的这个身心痛苦。
0: 对对，所以我们说一个医生的共情心哈很重要。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专访到的是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会长，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首席专家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孙永强。对于孙教授的名字，或许您早都已经耳熟能详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和孙教授交流，在线留言互动，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一位医者仁心的从医故事。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生意，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陈老中。

0: 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5: 欢迎您继续回到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呢专访到的这位中原医者，或许您已经非常熟悉了，这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首席专家、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孙永强。好，孙教授，刚才说您是从弹小提琴、拉小提琴到走上手术台，这么多年呢，每年要接受3000多台手术。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和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来讲呢，大家可能对医生有一个认知啊，就是不同层级的医生医术不同，挂号费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哈。但是作为您来讲呢，这么多年有一个特点我是知道的，就是孙教授是不收专家挂号费的。而我们知道在骨科医院的专家挂号费最高可能也都能收到600块了哈，就是您不收这个挂号费。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就是很多同行大家都是按规则，就是收是正常行为哈。但是您能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我想当初是不是也会有顾虑呢？
6: 首先哈，那是我在很多公共场合，特别在这种那新闻媒体这种方面来讲，别人说我把这个给你写写吧，我说千万不要笑话。
5: 是的，是的。
6: 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
5: 孙教授也这么跟我们讲，
6: 你的经历不一样。所以说你对很多东西的认识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人呢，大部分是老年病人，我们分了那么多科，老年病人呢行得不方便，他们也不会比如说拿现在这种手机啊什么东西来
5: 操作，
6: 那么所以有时候也非常麻烦。所以基于这些呢，我呢就是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说，那有的费用都免了吧，减轻点这个病人的痛苦嘛。再一个，这种病的病人呢，大部分是，也就是说，经历了很长时间漫长的治疗，
5: 是的，
6: 家境也不是太好，是吧？这个生活嘛也比较拘谨，所以说能省点省点，也就抱着这种心态。所以我不是让大家来我有多么好，你来效仿我，不是这个样，因为他的确。因为我们这个知识结构都不一样，支撑都不一样，它收费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则啊。但是我这样做呢，可能给别人的有的呢，他可能这感觉会好一些。所以说，
5: 对于患者来讲，这是一份贴心的呵护，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县乡农村来的，大家本来看病都是筹措了很长时间的资金，一个挂号费600块，对于普通患者来讲，说实话还是一笔不小的压力。
6: 但这也是有一个好的方面，但是也有一个不利的方面，就是现在咱们挂号啊，一般是用这个挂号费的多少来评价你这个专家，
5: 好像就是跟挂号费用的高低来评价他的层次。
6: 不。这个层次起码来讲这也是正规的啊。你到北京上海，你挂个1000块的号和挂20块的号，它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嘛，就像我们穿个衣服一样，样子一样，但你说你这个衣服压一块1-2万块钱，那个衣服1-2千块钱，穿在身上感觉不一样。但是呢，我也没有很给病人解释，但是我都自己在这样做了啊，这么多年来也就坚持在做了啊，到现在目前为止，有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啥东西呢，偶尔呢我会把我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单纯的挂号放在前面，但这个专家费我是还是没有收取。
5: 而且据我了解，您看日常我们去看病啊，这个门诊会把同类的医患集中在一块儿，大家先做个科普讲解啊，大家都是同一个这个病患是吧哈，然后一对一的在阅片去诊疗。但是您创新了科教式门诊的模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门诊样态呢？
6: 蓝老师，你问这问得好，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看病呢要求是一对一，因为这叫保护病人的隐私。
5: 对。
6: 但是我的理解是，你比如这个人哈，你像当然有的病，比如说有一些其他

0: 不便，我们不便这个透露的一些病，当然必须这样啊。
1: 嗯嗯。
0: 但是对我们平常的来讲，你比如这个病人是个他这个
1: 骨折，
0: 勾筋腿，
1: 嗯，
0: 是个骨折，
1: 嗯，
0: 他没有啥隐，
1: 就是，
0: 他没有啥隐私。
1: 我去这个门诊也看到很多这个崴脚的，不是崴左脚就是崴右脚，
0: 对呀，
1: 大家都类似。
0: 他只要不是车碰着他了，他自己崴脚了，
1: 嗯，
0: 你说。他所以说就基于这种情况，另外呢，我们这个医院呢，在全国可能目前来讲是分科最细，
1: 嗯，
0: 也是体量最大的一个，一定住了将近，看我们五个院区住了将近5000多病人，那我们这分了130多个科，
1: 有，
0: 也就是专业呢，也就是
1: 非常细，
0: 非常细。你看我们的脚是脚，手是手，脖子脖子，腰是腰，
1: 嗯嗯，
0: 他不能乱看。我这科叫翻修科。也就是说
1: 翻修
0: 科，也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换关节，你像刘欢换了，郎平换了，
1: 嗯，
0: 那么30年以后，郎平如果他这个就我们的车磨坏了怎么办呢？叫翻修，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个翻修科。所以基于这个理论的话，我讲呢，因为来的病人很单纯，你比如我只看这个膝关节和髋关节，
1: 嗯，
0: 那么膝关节髋关节呢，那么所有来的病人几乎都聚焦到这一点，而且病几乎都差不多，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每个病人我都来讲的话，一个人可能就5分钟、
1: 嗯、
0: 或者6分钟或者7分钟吧，
1: 对对对对，
0: 顶多是这个样，不能再多，
1: 不然后面的人就着急了，
0: 着急了，而且有的时候非常焦虑、嗯、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把相同类的病人我就一块坐这儿，
1: 嗯，
0: 然后我就通过各种，比如说 X 光片，我给他讲，我给他讲视频，我上面我前面有专门有屏幕、
1: 嗯、
0: 然后我给他拿着模型，然后我给他还给打比方，
1: 就是很多共性的问题，
0: 共性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哦、先把这个病从头到尾，从病因怎么发生的，你怎么不注意，最后你就到这了，这个病的发展过程，他们每一步怎么治疗，我先给你说一遍，
1: 嗯嗯，
0: 然后告诉说你现在到这儿了，你现在咋治疗，
1: 嗯，
0: 就像一个超市一样，我把这所有的东西在哪儿，但
1: 先分门别类、
0: 哎、你对，你来买，你适合哪个方面，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能听懂，而且给他时间特别长。
1: 嗯，
0: 再一个呢，有些病人呢都说，哎呀，好多病人看完又说，我能在坐着听一会儿吗？
1: 嗯，
0: 他总是这样讲。实际上我们医生呢，我们知道我们医生、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啊，我们的一个前辈啊，他叫国外的嘛，他叫特鲁多。
1: 嗯、
0: 他临去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都是我们经常的是在帮助别人，经常安慰。
1: 嗯、
0: 那么并不是你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治疗，都是在治疗，像这是你要干的，
1: 更多的时候是情感上的疏通，
0: 对，这是一个、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来看病的病人呢，据我们现在临床这样看的，或者通一些资料看，现在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就将近有1/3或者1/4病人来的时候都心情焦虑，
1: 嗯，
0: 然后很多疑惑，包括我们做这样的手术，你想我们平常你换个肝脏，换个肾脏的特别的在乎，而且要换个关节恢复不够走，然后上网一看说了那么多的并发症，好害怕、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希望知道的时候得到他自己解除他心中的疑惑，但这个时候你要用一句两句话把他打发了，他还是一头的雾水。
1: 对，
0: 所以说我呢就把病人弄到一块儿，然后跟他们讲，讲完病人说：“哎呀，真的，我真听懂了。”这样呢，他自己做出选择也很好，
1: 这个也很好配合医生的这个手术。
0: 是的意思啊、
1: 嗯，
0: 因为你是算是个大点的专家。
1: 嗯，
0: 接下来他到底下去的时候，他碰见了胃逼。他非常信服这个人，你比如你的主管医生啊，你的住院医师啊、
1: 嗯、
0: 他们可能有的耐不住性子，有的讲不得那么清楚，
1: 嗯嗯，
0: 有的不能通俗，那么到时候他有很多疑惑，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先把大的给他说清楚，然后最后选择呢可能是在他，这样可能非常好。
1: 嗯， 嗯，这就是您创新的这个科教式的门诊、
0: 我是想起个这名字、并不是说，但是这是和专业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你要是有其他，比如说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你可不敢这样弄几个人坐在一块儿，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互相在那儿跟那，
1: 这也是就是具体问题，
0: 哎，具体
1: 的来，
0: 对，都是明的病、
1: 啊，
0: 你骨科嘛就是明的，是吧、
1: 嗯？
0: 你骨折了，骨折手拖着就骨折了，它也不存在、
1: 嗯、
0: 啊。你说我问你，是你媳妇打的还是你摔的？也没有必要，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也不存在啥，和那种隐私是两回事。所以说呢，这种可能。你说是不是涉及到违规的，或者说医院没有这样规定，我觉得
1: 那首先也是征求患者同意的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都在一块儿也互相能够交流，他看见我做了3天里，做了5天里、
1: 嗯、
0: 做了1个月的，还有做了2年，
1: 他
0: 关键还能看见我20年前的，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很多病人有时跟着我，前天你看一个病人跟着我将近20多年，从40多到60多，他一直有病都来找你、
1: 嗯嗯、
0: 啊，他所以说我觉得让他病人更多的了解，这也是我们一个医者应该给病人提供的。
1: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病这种专业的术语是不懂的、
0: 嗯、
1: 尤其是在医学里面分科也非常的细啊、
0: 嗯、
1: 就像您说你一个骨科医院分了那么多100多个这个、
0: 嗯、
1: 这个科室。

0: 哈，所以把最基础的医疗知识告诉大家，最基础的一些骨病的一些成因啊，包括这个怎么治疗啊，甚至就像您说，我今天刚崴脚，我看到已经好了一个月的人，我可能也增加信心啊，原来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健步如飞了。他实际上是一个真的还是那个词，共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共情，患者和患者之间相互的共情，最后达到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啊，然后最短的时间康复哈。那据我了解，您在人工关节置换，刚才您提到关节翻修这个领域哈，这个造诣是非常深的。您最短的时间完成标准的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是多长时间？
1: 据这个准确记载吧，因为一般我做个手术呢，可能就是这个从切开皮把这个装好哈。一般呢可能就在十几分钟，但是它有难度不一样，有一次他们说，孙教授，你能不能做非常规范的
0: 操作一下，
1: 我看你最快你能做成什么样，我都切开把它装好，但没有缝合，是6分58秒，
0: 6分58，7分钟，
1: 这个时间呢是标准的，因为他没有做过任何剪辑，他还放在了网站上让大家来来看嘛，实际上我给大家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还用个秒来算呢，我都觉得这手术台上啊是分秒必争，
0: 是，
1: 就像我们做任何事情，因为病人上台上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所以你怎么样才能这个很快的能够这个让病人安全的能够出手时，这是你一个大夫应该一直考虑的一个问题。
0: 不仅仅是秒时间，刚才您提到分秒必争啊，就是咱们想想，光这个普通人，就像我们拿起手术刀，都觉得很害怕啊，更不用说在哪儿下刀和怎么样去用自己的医术去完成一个关节置换的这么一个手术哈。这里面刚才您讲到了，可能分秒必争也是为了去减短时间，减少患者的痛苦和降低风险。那有些可能患者很小，有些又年龄很大，又有担心有各种并发症哈。那您接受过救治的最年轻的患者和最年老的患者都多大年龄呢？
1: 实际上我从当然我从从医这个很小，那可能婴儿都做过，但是要真做关节，比起骨骼长成以后，那么做的最小的16岁。
0: 哦，16岁，
1: 我们
0: 16岁换髋关节。
1: 髋关节，因为他一定丧失行走能力了，自闭性特别强，走路跛行厉害，都没法正常的上学了。那么最大呢，实际上是108岁。
0: 哟，108岁。
1: 前天做了个106岁的，实际上这么大的老人，他带来很多的问题，首先是衰弱，
0: 对，
1: 其次肌少症，他对所有的手术应急刺激哈，看你多长时间，你出血如果很多，他下不了手术台，你手术很长，他下不了手术台，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手术，比如说最后出了一些纠纷，大部分是手术的无限的延长，因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这病人一旦出了一些，比如说失血多了，那么你为了救治他，你可能要急着输血，你输快了他可能肺水肿，你输多了他可能灌注太厉害，你输不，你要是输的不是时候，破坏他的内环境，这一夜都带来他的应激反应特别重，所以说怎么样才能把一个老人啊，一个看来一个这个耄耋老人，然后他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在你可控的时间内接受手术，我觉得这是他生存的最大的你要给他的一个保障，所以说，我在这一直说，一个外科医生，如果你不注重手术的时间，你是在犯罪，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我这一直想创造一个可能记录吧，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也就在我在手术台上的时间，我尽量不让一个老人留下遗憾，对吧？我是在这，我在这样做，到现在为止还不错，前几年106岁，有安然。你看我的抖音上他有安然这个出院了，非常好，所以说我一直在遵循着这样一个这个法则，对我来讲我一直在遵循着，
0: 这就是一个医者一辈子哈，把自己的手术刀献给了这个健康的生命，一辈子都希望自己零失误，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尤其是像这么大的年龄的老人，减少这种应激反应、并发症和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觉得一个80岁的老人上手术台，全家心都快揪到一块了哈，何况108岁。所以听了孙院长讲的这些故事哈，你的内心有没有被触动呢？也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留言。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点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稍后回来。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那今天呢，要给走路多爱运动的朋友推荐一双耐穿耐造又时尚的好鞋。UP 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德国原创品牌男女同款的昂克科技跑鞋。这款鞋子是专门注重于跑鞋的研发，同时又有颜值又有品质，让您的每一步都能够省心又顺畅。单只鞋的重量仅有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长时间站着走路多，脚都不会有负担。同时呢，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缓震和防滑专利设计，让您走路跑步弹性好，不累脚。那官网咱们的售价呢，这款鞋子是将近200块。UP 商城今天给您推出了开学的福利价，只需要139.9元。还没结束啊，下单两双，第二双还立减20元，可以买个情侣款，相当于单双到手只需要129.9元。关键是颜色、款式、时尚、好看，除了买给自己，还可以买给另一半，买给孩子，搭乘亲子款和情侣款。当然活动不是天天有，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能下单。商城还有新鲜上市酸甜多汁的寻乌蜜橘，4.5斤的中果到手只需要32.9元。好物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去看一看。刚才说了啊，这是要给孩子给亲子都可以。马上要开学了，各位宝妈，您发送开学两个字可以进到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听众社群当中。开学第一天拿起手机可以记录一下你送娃上学的经典语录，那素材一经采用，还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定制礼品给您寄到家。回复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

没错，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那不仅仅每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出行的心情，也希望您能够回到家里安安心心、快快乐乐。如果家准备装一下，或者是旧房需要改造一下，都欢迎您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在家装节现场呢，不仅有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最重要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跟进。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能够添加记者的微信，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您可以加上记者的微信之后呢，跟随您一块来签订购房合同。华普装饰为了保障大家的权益，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如果有任何的纠纷，可以通过这个保证金先行赔付，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顾虑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够报名，那报名家装节的朋友有3项硬核的福利，工期90天，延长1天赔您200块，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第三个就是签署闭口价合同，保证一口价，避免增项套路。最重要的是您还可以找一个记者朋友啊，帮您来跟进家里的装修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夏秋交替啊，最近今天特别凉爽，不知道有些女生啊，您的底妆会不会出现那种 T 区出油、脸颊干燥、卡粉的情况啊？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很多明星美妆博主都是同款，对于这个纪梵希不需要再多介绍了哈。

0: 这个散粉呢也是它的明星款，可以定妆提亮控油，哎，可以轻松的打造您的精致的妆感。官方旗舰店12克装价格是多少呢？610块钱，可能很多人被价格吓退了。今天呢咱们夏末大牌美妆出清，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粉丝价格是399元，买一送一，哎，这是两大盒，24克，算下来单盒199.5块，怎么样？这是两大盒啊，买一送一。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8: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7: 贵吗？4挂138，
8: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呢邀约到节目中的嘉宾是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会长，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也就是河南省骨科医院的首席专家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孙永强。刚才跟孙教授聊这么多，我都蛮感动的啊，就是了解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听不到看不到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叫幸福一家这位朋友就问说，他今年55岁了，哎，听到这个孙教授做客节目，想问一问，右腿关节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到底是缺钙还是缺氨糖？说这个氨糖啊，孙教授，我也有个疑问啊，就是一旦你说这个腰酸腿痛啊，很多医生啊，包括你去网络上搜，都会告诉你说多吃氨糖。哎，这个氨糖是干嘛用的？像他这种就是关节有不舒适，是不是氨糖能缓解？这个问题或许代表很多人的疑问啊。
9: 对，他今年55岁。如果是个女性的话，她没有说嘛，她可能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更年期嘛，那么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有骨质的疏松啊，但是她说的这蹲不下去很可能是膝关节的事。人说人老先老腿，主要是膝关节，髋关节和踝关节少一点，那么这个膝关节如果蹲下去起不来的话，很可能软骨已经蜕变了，也就是关节开始蜕变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要是进去到医院站在那里照张片子，看看你的软骨是不是变薄了。如果变薄了，那就是这样。那氨糖呢是什么呢？是这个软骨的一个其中的成分。我们这个来进行这个吃氨糖的意思说，它只是说，这个给这个氨糖进行一些补给，然后就是说让这些成分来营养这个我们的软骨，让这个软骨不再继续蜕变。包括我们打的玻璃酸呐，这些都是其中的一个成分。
0: 延缓的一种效果。
9: 延缓，对，对它来讲可以防止这个疾病的次序发展。啊，对，也能缓解他的一些疼痛，甚至能改善一些症状。
0: 好，那刚才呢我们在说这个跟膝关节有关啊，您是擅长翻修手术，听起来像汽车的这个老车改造一样的哈。这个
9: 但是也开了有 4S 店，所以说我们还做常规的手术。
0: 对对对，
9: 翻修的手术太难了。
0: 对，关于这个翻修这类手术呢，这个听起来难度就很高，因为蛮吓人的啊。骨头的缺损、解剖的结构可能都比较的复杂，我们听起来觉得是，这个很门外汉的啊。那这种风险一定也非常高。如果遇到这种手术，建议患者手术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原则？就是哪些给做，哪些不给做？
9: 对，当然了，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这种手术呢几乎是一定是常规了，对我们来讲。那么很多这种病人呢，因为这失去了一些行动能力，我们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不断的疼痛，这个形状。

0: 矫正，同时还能很好的运动功能，很多老人需要去旅游啊啊，这些都能办到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包括一些技术的条件的限制呢，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就像我们车，我们这个车呀，开个十年八年不会坏。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真是比如说磕了碰了蹭了啊，导致车祸呢怎么办呢？那你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就进大修厂，就一个道理。
1: 嗯、对， 对对。
0: 那么它手术难度很难大，也就是说，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提前的发现，可以提前的更新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地方一定坏了，不能带着这个病一直在上路，怎么办呢？可提前给它进行处理，这个时候很简单的。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盖个房子一样，那么你平常盖就在一个平地上盖，你给这样的盖房子呢，可能就在一个沟啊，一个悬崖边要盖一栋房子，可能起来，一句话，它可能需要的。不管是设计，不管是我们的工程呢，不管是整个来讲，它可能要复杂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个不能说是新兴的，只能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开展的比较早。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了，出现一些，比如用了二三十年呢，当然一个手术做好了，用了30年40年的可以，但有的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都想什么，尽早的进行一些翻修。
1: 哦，翻修，那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呢？就是这种患者在翻修方面的一些这个特别有印象的一些事儿。
0: 对，实际上，你想你从业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这个建筑，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各式各样的这种，就是说
1: 自己每个人
0: 情况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其中有一个女性啊，她这个。他可能就40多岁，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就这个在手术室嘛，我就准备手术，一般我到这个时候我会进去安慰他一下，我们都紧张嘛，然后他去了以后，他一把抓着我的手，他说孙教授，你不知道我找你做手术比我选择我老公我都慎重了。
1: 是的是的，
0: 我当时听了以后，一辈子的事儿，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并没很想，但是我回来旁边的一个大姐都说，你想一想人家说的多好，你想一想，她选择老公的时候，她当时就选择，哎呀，身高可以，家庭背景不错，人也挺老实，挺实在啊，有的大学毕业，哎，是吧？再一个三观相投，对吧？哎，大家就这样说了，可能哎，为什么叫一见钟情呢？她你不知道选择你的时候，我把你所有的都给你翻过来，哪儿毕业啊，做什么，做多少手术，做多快，
1: 认真的
0: 然后怎么样？我来看你这个人到底好不好啊？在这花钱多不多呀？所以说，我都觉得非常感触。我们病人呢来了以后啊。很多病人真的他带着一种很焦虑的这种心情啊，来了以后你可能要给他进行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嘛，来给他讲这一块儿，所以说我觉得当医生呢，可能你的真的就像病人来了以后你给他来过，他就觉得，还有一个病人说，他说孙教授，我是看见你以后我才决定做手术的，我已经10几年我都没有考虑，我一直在找这个人，今天我找着了。我们五台山有一个出家的一个女僧人，她去了很多地方，她股骨头坏死了，她去了地方，她好像应该是个主持吧，她去了很多地方，很多人看完以后啊，别人都说你手术吧，啊，然后她一听说扭头就走，
1: 她害怕，
0: 也许害怕，也许她根本给交流都不够，然后但那天呢。他听说我以后，他来了以后，他就坐在那，我听我在给别人讲。
1: 他就是先看看，
0: 他就坐在后面，
1: 对，
0: 因为他是一个出家人嘛。当然，我特别的尊重人家哈，但我该讲别讲别的。后来到他了，我就讲，我说你这样一定不行呢。你看都这个形状了，你要想恢复功能，你要想别的可能是不行的。你再做最后一个手术了，又要怎么做？怎么跟他讲了讲以后，他说行，我出去打个电话。然后他回来了，他就说我不走了。哎，我说你刚才来的不是要走吗？他说我不走了。他后来做完手术以后，他在复查的孙教授，他说我不知道这是缘还是啥，他说当我坐到你那里以后，坐了听了一会儿，我都决定我就在你那儿坐了，我觉得这就是佛缘。我当时一听，我说他说的太好了，就是意思说是啊，很多东西
1: 能够感动他，让他信服。
0: 对，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做的事，你跟别人交流，你这种之间不是说一个高傲的一个非常高尚让感觉的高不可攀的一个专家，对一个不是说无助的，起码是心灵无助吧，一个病人这样一个不对等的关系，而是我就是你邻里的大哥，
1: 对，
0: 我就是你们家的亲戚，
1: 对，我要对你负责任。
0: 所以说我给我的医生说，我说来的病人都是咱们家的亲戚，有的时候有的病人，有的病人。

0: 去了以后，他说你姓啥？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孙玉梅，你跟院长是亲戚吧？他说我跟院长，这院长不是亲戚啊。
1: 嗯。
0: 哦，人家就因为我平常老说亲戚这个字儿，
1: 嗯，
0: 所以病人就觉得那可能这姓孙呢更是亲戚。哎，所以说。我也很受感动嘛，因为有这样病人，他一直在这种赏识你，你这样沟通这种情况来，你的环境都很，我很融洽，
1: 医患关系会
0: 哎对，你看，所以有时候病人胡同拉着我的手，啊，或胡同他给我个搂抱，
1: 嗯，
0: 我都感觉这个这病人和之间呢，他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1: 对，
0: 所以说，在我那里面啊，你看，你看我们同事去我那儿，我的电话、微信、抖音就在我墙上贴着呢，
1: 嗯。公开的，
0: 我知道这种电话你告诉病人的时候，病人他焦虑的时候他舍给你打，早上
1: 不管几点钟，对对对，
0: 但是我知道这个电话就是病人的一个求救信号，
1: 嗯，
0: 他不管怎么样，我实际上我的电话已经有电话到现在可能有20年了吧，我没有换个号，
1: 嗯，
0: 我知道这是我唯一和病人沟通的一种渠道，
1: 就是你也担心他们找不到你，
0: 他找不到你
1: 焦虑，
0: 对，他更焦虑，所以说我都觉得像当医生呢，你可能你在舍去是的很多东西，但是同时呢，你在这中间你也得到很多慰藉，
1: 嗯，
0: 你都感觉到啊，
1: 心灵的，
0: 对，心灵，你这么多人还需要你，你也知道自己起码这来讲嘛，心里感到很幸福。
1: 您这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证了，
0: 对，啊，
1: 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得到患者的这种亲情，
0: 别人认可。你手术做的时间又很短，
1: 嗯，
0: 那你做完手术你觉得很辛快，你雕塑了一个作品，你演奏了一个作品，
1: 嗯嗯，
0: 那你怎么会累呢？所以我不喜欢，总是展示一个医生好像在那儿非常的这个劳累。瘫坐在手术室，然后这个歪着头，
1: 很憔悴的样子，
0: 憔悴让人感觉到，哎呀，这当个医生真是好难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医生啊，你可能还得自我赏识，来营造这些气氛，
1: 嗯，
0: 让你干的这个工作更有意义，是吧？在这工作中呢，寻求你职业的幸福，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1: 嗯，非常感动啊，听孙院长说这些，这就是一种有温度的医疗啊。您不仅是临床的名医啊，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您的名字，更是深耕教学的博士生导师。我知道这么多年，您是带出了好多的硕士、博士，甚至是博士后啊，这些青年医师在您的带领之下，也都成了各地骨科领域的中间的骨干了哈。那么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上，骨科医生的传承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最重要首先是教人，对吧？你得有大医这种情怀，
1: 嗯，
0: 说句实话，培养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医得好，技术再好，那这就是一个有用之才，
1: 就是行医要先修德，
0: 必须，
1: 嗯，
0: 如果你光有技术没有德，实际上是你是废的，
1: 嗯，
0: 那要如果没技术能在医院，那是个毒品呢。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医生啊，首先你得给他做出典范。
1: 嗯，
0: 所以我的学生，跟着我的时候，那老师你不知道，我规定他们很多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块儿，我们在这个你不准给老师这种做一些其他东西，包括，逢年过节你给老师，
1: 这种逢迎送礼，
0: 送礼不能这样，
1: 这不允许。
0: 那么再一个呢，你得看看他们跟着我实际上也很痛苦，为啥呢？因为有的说，哎呀，我就跟着骚人那几年看了看书，
1: 嗯，好像没学什么，
0: 没学什么。有的呢，但不行，但是我教学生可能有点太出格，我生怕你学不会，因为我教书，我固然有我自己的硕士、博士，还比如博士后，但是我更多的是在这个在我的行医的过程中间，我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
1: 嗯，
0: 很多人见，因为啥？我不是在我的这个大学里面教他们，而我是在好多的课堂里面，因为我现在我是在这个咱们全国哈，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几十万这个医生评选中间，我曾经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讲座排第一，
1: 听起来就比较亲和，
0: 也就是说我特别注重，我生怕你学不会，
1: 嗯，
0: 然后别人到哪儿去以后都拿着这个，比如我的 PPT 啊，都自己带着电脑去。我去后我把我的 PPT 发给你，你给我放到电脑上，然后做完以后说，你们全部都放在发群里头去，你们都可以学，
1: 大家
0: 不懂随便问。
1: 慢慢的，慢慢的看。
0: 对，所以我的学生呢，遍布全国各地啊。所以说对他们来讲，我也感到要欣慰。每当到哪儿去以后，学生说老师，哎呀，可亲切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我觉得当个老师啊，实际上是很幸福的。
1: 嗯。是的，我觉得听了您讲这么多，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嗯，作为洛阳正骨的核心骨干，您深耕平乐郭氏正骨这个国家级的非遗的一个技艺了哈。同时呢，又融合了现代的前沿骨科技术，

0: 啊，那今天您做客节目，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就是您认为咱们的百年中医古商品牌在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怎么去守正在创新服务中原乃至全国的百姓呢？
1: 嗯，我们这个平乐正果也国师正果哈，这个影响力非常之大。
0: 嗯，
1: 在早年的时候可以说，出入这个西南这个地区哈，这个也就是说，那个地就像成都啊这些地区，可能几乎覆盖了全中国。我们这个平乐正果啊，实际上传承了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挂怀行医，
0: 嗯，
1: 那么他当时看病就不收这个费用，
0: 嗯
1: 啊。另外呢，这我们有正果的八法，有很多的用药。那么这些东西现在第一在我们临床还用着，另外呢很多东西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另外呢，现在我们有包括我们的这院领导啊，这个不断的开展一些高质量的一些这个技术来进行很好的融合。
0: 嗯，
1: 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有单纯的比如中医保守，也有中西的结合，还有呢我们做西医高端的手术。
0: 嗯，
1: 包括我现在做的这种人工关节翻修手术，目前在国内实际上都处于顶尖级了。
0: 是的，
1: 因为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翻修科，那么我们现在做的量应该在全国应该排到前几名吧。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中西结合方面来讲，不断把我们老的东西进行一些现代化的研究。你看我们很多准字号的药啊，这是一点。另外我们也很多自己现在正在研制的东西，还有我们现在开展很多医疗的器械的研制，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科研的产出，
0: 嗯
1: 啊，包括新的 3D 打印。所以说现在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
0: 非常感谢啊，这个孙教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同时你也讲到了，就是给我们普及了一些阶梯化的治疗思路，像纠正了高龄不能做手术、关节置换很可怕等等啊这些误区，也在节目当中啊听到了您的很多故事，从琴弦的匠心到无影灯的坚守，从临床治病的人心到教书育人的担当，再到带领团队建设高水平专科、培养后辈的传承使命。我相信大家今天呢经过短暂的访问聆听啊，您也看到了一位中原医者的责任和坚守。正是有这样一代代古科人的深耕和传承，才为咱们百仙古姓的这个百仙这个这么多的群众啊，这么多的老百姓，为大家的骨骼健康筑起了坚实的屏障。再次感谢孙永强教授。那今天呢孙教授来到节目里，最后用一两句话表达一下您的祝福和您的心声好吗？
1: 嗯，这个帮南方老师，然后这个还有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啊，大家都是非常啊关注自己的骨骼健康。所以说愿我们呢这个把自己的骨骼养好，迈着矫健的步伐啊，步入这辉煌的人生啊，我们就是你的那个保佑者啊，欢迎你们，我们更多的机会在南方会客厅里见。
0: 好，谢谢
1: 大家。
0: 好，谢谢孙教授，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本期南方会客厅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到的是沿洛高速伊川段的838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

未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再看一下兰南高速南阳段的29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因为山西大雾原因，往山西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阵的路段，包含了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辉高速万仙山站以及正辉高速的全线。另外再看一条抢修施工的信息，目前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我们给大家设置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收到我们后台给您推送的文字提示。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啊，咱就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大家见面。如果说在节目之外联系我们的路径呢，是您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先来回复啊，微信上大家关于这个车险的咨询，子月也问到了，还有这个就是小刘、当当，都在问这个车险的问题哈。不知道大家具体关注的是哪一块，大概哈，咱们说一下，就是涉及到几个方面。关于车险的第一个，可能大家关心的是我的车买什么险合适，对吧？另外就是我买了这个险，我大概需要支付多少费用。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是一直建议大家哈，咱既然是买了这个车险了，对应的去了解一下每一个车险它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是有一个适配和适用的一个场景，了解清楚这个哈，其实你再倒回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完全可以明白你的这个车险应该怎么来选择。但是为了解决大家这个就是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后台是有人工作息的，因为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可能大家也来不及就是把个性化的问题描述得非常清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哈，跟大家来保持互动。车险相关的大家都可以去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只需要填写您的姓名联系电话，我们的人工作息哈会联系大家的。我们只有三位官方认证的人工作息，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有公示哈，大家可以随时查询。如果说大家问到就是选择什么险的话，我们通常给您的建议，首先肯定是交强险，因为没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开车上路行驶。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商业险的部分，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交强险是赔别人的，对吧？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你是不是要去购买像我们说的这个车损险、第三者的责任险，包括就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它指的是需要我们可能自费甚至是支付额度比较高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到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险不贵，可能就是几十块钱，但它解决的是一个大问题。我想想还有哪一个啊，就是加成意外险，对吧？就这些大家都就主流的哈，大家都可以考虑。然后就是车损险，因为车损险在整个车险当中它的变化其实是比较大的，你像它包含的这个险种的范围，对吧？包括它适用的这种理赔场景，我们讲代位求偿是什么，代位求偿是双方发生事故之后对方只有交强险，它赔不了我们，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着急生气跟它去推诿扯皮，我们需要做的是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前提是咱自己买的有车损险，联系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可以先把本应由对方赔付我们的先给咱垫付，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垫付这个成本了。然后呢，我们的保险公司会找对方走一个代位求偿。你像这个哈，就是我们说的你买了这个险，你要需要了解这个险它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是适用的。首先我们买了车损险，那么车损险你有的话你就适用于比如说双方事故，首先对方全责，但他只有交强险他无法及时赔付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启动咱自己的这个车损险。这就举了一个例子哈，大家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关键词，就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就可以了。这是对于大家哈这个问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先给一个共性的答复。然后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再来说点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大家买这个车型，你买完之后呢有一些信息也没有办法及时去关注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聊这个成都车展哈，成都车展也是年度比较大的车展之一，那么它车展上呢确实会释放很多的这个信号，对于这个行业就是我们去关注它是有比较大帮助的。那你像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原来提过关于这个小蓝灯，对吧？你像很多这个车型哈，它一旦启动这个支架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小蓝灯的一个外饰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讲理想汽车是中国市场最早把这个小蓝灯带上量产车的品牌之一，那么之后呢就是问界有一个快速跟进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往后呢就很多的这个品牌也开始逐渐加入。短短就几年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小蓝灯，如果你在路上看到这个小蓝灯亮起的话，你就会判断说，哎，这个是新能源车，它目前在进行一个智能驾驶的一个阶段。 现在有一些变化哈，虽然只有这个小蓝灯正式管理细则还没有完全的落定下来，但是车企呢已经开始提前做一个调整。我们会发现哈，后续这个新车呢会根据政策来进行调整，就包括了怎么样通过这个 OTA 把这个小蓝灯做一个关闭。那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的是能够让大家更加专注在就是车辆的安全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担心的哈，其实不是说这个灯它到底能不能亮起来，而是我们在生产设计一台车的时候，你怎么样把更多的关注度聚焦在汽车的安全上。你像近期这个门把手不是有大量的品牌涉及到这个召回吗？那么这个召回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特别强调了车内的这个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太过接近了，就大家不容易第一时间把它给识别出来，在碰撞断电等等，就我们举一些极端的场景下哈，它可能就会影响到驾驶员的逃生，或者说影响到这个外部的救援情况。有一些朋友可能说，这是不是一个挺小的一个细节？但是这个小细节背后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过去几年哈，隐藏式的门把手曾经是新能源车很流行的设计之一，大家会觉得说，哎，它是不是代表着科技感，代表着低风阻，代表着智能化？那很多品牌哈，甚至会把那种全隐藏式的门把手作为我是高端新能源车的一个重要符号，就是只有我在高端车上我才把它做成这种全隐藏式的门把手，那问题也会逐渐的暴露出来，比如说在低温的环境下它打不开，断电的时候它又没有办法弹出，或者是事故之后呢它开始失效，要么就是操作比较复杂。这些争议其实已经执行了很多年，所以说哈，就像汽车车门把手的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明确，从明年1月1号就要开始正式实施了。那么新规呢会要求所有的新车，你必须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的结构，并且呢你要设置非常清晰醒目的应急标识。那么这一次被召回的还不是隐藏式门把手本身，而只是机械拉手它不够显眼。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很多品牌就如果说它的车辆已经量产已经下线了怎么办？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过渡周期内，你通过比较明确的这种贴纸的形式，你把它贴出来圈出来框出来，就是只要能够实现让我们比较容易把它识别出来，这个哈是过渡时期一个比较核心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看这两年汽车整个的设计对它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设计在你享受它的这个颜值的同时，在你感受它的这个智能化的同时，其实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那么安全在哪儿呢？安全是在于说，当我们需要这个应急的场景下，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找得到摸得着，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就关于这个应急门把手有一个召回，而且涉及的这个品牌还不少。那大家有任何在您的车辆选择过程当中有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哈，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发车险哈，我们再跟大家回应一下，就是朋友们还在问汽车保险怎么买，对应的关键词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提示一下，就是车险到期的前30天啊都是一个黄金续保的周期，所以说朋友们有任何和车险方面相关的问题，要么就是大家直接编辑好内容，我看到之后呢就会直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应，要么就是您发车险之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会跟大家进行联系的。在车辆的选择使用当中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首先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东部、南部31到33度，西部是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温度，我省的南部是23到25度，北部是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是21到23度。明天到30号，我省的东南部是多云见阴天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南部阵风6级左右。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天气，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今天啊，明显这个就是气温变化比较大，可能有了那种就是初秋比较凉爽的感觉，所以说朋友们哈，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季节交互的时候呢，温差会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在穿衣服啊各方面都要同步去关注。还有一点呢，就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大家去观察，就你留心的话，你也会发现，比如说就咱们讲的那个关节，它可能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酸呐、胀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疼痛的感觉，尤其是你上下楼梯，可能膝盖会不舒服，你的脖子稍微一转，有那种就是咔吧的那种响声，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应该补钙了？但是啊，我们要讲一个概念，就是钙和氨糖它不是一回事儿。打一个比方来讲，就是钙呢，相当于说是给咱们的骨头来砌墙的这个砖头，为的是让我们的这个骨骼更硬朗一些。那么氨糖呢，它是给我们的关节铺地板的那种润滑油，或者说是减震垫，为的是让我们的这个骨头它不干磨。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养关节的话，适当的补充这个氨糖哈，也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舒服一些。那么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呢，确实有一个顺西氨糖，它的核心成分呢是 NHG 复合氨糖配方，再搭配四维的一个复方，它是多重营养原料来搭配的，能够补充我们的日常膳食营养。这个呢，它也是上海进博会的一个人气产品，有专属的福利给到大家，保税仓直邮的，还有一个九折券，官网270块钱一瓶60粒。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价格是一瓶体验装折后领券的价格是151.2元，大家可以先来体验一下哈。另外，如果说比较了解的朋友，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三瓶的一个囤货的一个机制，它的官网价格是550块，今天折后呢只要359.1元。另外就是前50名下单的，再送价值200块钱的牛乳钙一瓶，配方搭配这个就是那个氨糖和钙，它是多种营养的一个组合。当然如果说有没有卡当件的一个选择呢，也有，有一个两瓶装的哈，是269.1元，到手是120粒，它能吃上我算一下也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就一天2块多钱。所以说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哈，您可以发送团购发团。

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都能理解哈，你想爸妈腿脚利索肯定是我们全家人的福气，再有一个就是平时比较爱运动的朋友也要提前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养护。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光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多上班族，就我们天天坐办公室的颈椎腰椎就经常是那种很僵硬发紧的朋友，大家都需要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养护。对应的关键词您发团购两个字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来做一个了解，需要的朋友直接去下单，按照您的需要对应的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不同的机制和产品就可以了。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再发送这个888的各位哈，888对应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哪些朋友或者说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来使用呢？首先，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辆的动力在下降，车子的油耗在增加，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我们的车辆是不是需要清除积碳了。那车子它为什么会产生积碳？因为我们烧汽油，然后加这个机油，汽油和机油它在发动机的低温状态下它没有办法完全被燃烧，它就会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为什么发动机它是一个低温的状态？就是我们平时比如说你都是拥堵的路段，早晚高峰期用车，还有就是你从出发地到目的地路程比较短，5到8公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用车，我们的车辆的发动机它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属于一个低负荷来运转的，它没有办法完全进行这个燃烧，就它做工作的不充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车子因为有了这个积碳就会导致车辆的油耗增加，动力下降。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需要去清除积碳了。那发送888哈，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我们需要关心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朋友来选择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我们的车是烧汽油的，对吧？我们都需要定期的去清除这个积碳。那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选择系列产品呢？要考虑到您的车辆的一个行驶的里程，我们会说哈，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就对应的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咱们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3万公里左右的哈，咱们先去选择单支，您可以先感受一下。所以说，大家在选择就任何消费哈，你一定要了解，就是第一，我是不是需要，对吧？那我是不是需要怎么来判断呢？就是你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是一个指标。如果你短期，就是你经常都是短途这种出行，5公里、8公里，还有就是你经常在市区开车，你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也需要去选择。那么对于我们就是开车这个老手熟手，大家比较了解的，如果是已经发现这个动力跟不上的，大家都会明白哈，就清一清积碳，对于我们的这个车辆尽量的维持这个年轻态是有极大帮助的。要想事半功倍，我们还有一个妙招，就是你添加完除碳氧护剂之后，在合适的路段下大家去跑一跑啊，你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80公里，你跑个10几20公里，清除积碳的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老周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那个积碳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应该怎么来清洗。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就是积碳它比较严重了，这个判断是来自于哪儿？一般来讲哈，就是比如说这个积碳，因为它在整个发动机内部，或者说它存在于燃油系统里面，肯定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是需要借助这个内窥镜的专业工具来看的。所以我大概猜是不是您的车辆去比如说维修养护的时候做过这个检测，然后店里的这个就是技工师傅有给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如果说就是这个重度积碳的话，其实你看它如果比较重，它就确实是比较重的情况下，你可能是需要拆解下来，就拆解这个发动机清洗。那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成本太高了，对吧？所以我会建议哈，您可以继续发信息告诉我一下，就是您是什么车，另外就是我们看一下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也帮您评估一下。因为有时候确实就是它积碳太严重的话，那如果就是我们说的你可能需要连续反复的一个周期去清理它才可以。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包括老周哈，也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可能还有两位朋友在关心说，就是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去避免这个积碳的产生。咱们得先知道哈，这个积碳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刚有说过，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留下的这种黑色的胶状物质，那你怎么去避免呢？你就比如说它这个你添加汽油的时候，它这个汽油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蜡质杂质，就这个它没有办法。

0: 方法就是说100%，对吧？就是给你保证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车子不管咱们说10万的车、100万的车，它在该产生积碳的时候，它都会产生积碳，只是说可能你开了一年就清洗一次就行了，它可能开一年需要清洗两次，差异在这儿哈。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主观的，你像我们人去开这辆车，你的这个驾驶习惯，如果就是大脚给油、大脚刹车，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也比较容易产生积碳。所以说这个哈还是要看情况，我们再来那个做一些就是确定，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有长时间怠速开车的一个习惯，它的根结在于哪儿呢？就是不管是长时间怠速，还是说咱们频繁的短途行驶，都会让我们的车辆的这个发动机，它会长期在一个低温低负荷的状态下。那么如果说发动机是低温低负荷的，车辆的整个燃油雾化的效果就会比较差，燃烧不彻底的话，它就会比较容易产生积碳。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市区跑一跑，在比如说今天，哎，今天周几？今天是啊，今天是周五了，太好了，大家会觉得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哈，其实你完全可以利用周末的这个闲暇的时间，哪怕咱不到高速公路上，咱找一个合适的路段，能够让咱的车辆保持在每小时80公里以上，就等速，你让它跑个20公里，它这个效果哈也会好。只是说我们通过一些方法，让大家尽量的去优化这个问题。但你说你就是我从根上我就想让它100%的别产生，这挺难的哈，这不太容易。所以说在实际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一个选择你经常使用的这种靠谱的这个油品，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市区走走停停比较多，那你就往高速公路上多去跑一跑，这样呢都会对我们这个车辆的清除积碳有一些帮助。但是它如果说大家需要那种1+1能够大于2的效果，我们给到的这个建议就是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您之后呢再去适当的拉一拉高速，这个效果哈是事半功倍的。这也是我们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然后不断的去完善丰富这个产品得到的一个认知。大家都可以通过发送888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了解，然后你有任何您拿不准的随时跟我们来进行咨询。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您可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车，行驶里程，我们有针对性的给大家做推荐，都没问题哈。记好关键词，有发万能通的，有发积碳的也行，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尽可能您参与起来就是方便便捷哈，我们设置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看一下哈，这个是雅婷也在发这个信息问到我们了，说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车险想要帮忙做一个推荐，车子三年了咱是什么车，就车子跑了三年的话，我觉得你肯定就有这个历史的一个购买的记录，对吧？你往年大概是什么买，就是怎么买的，一般大家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哈，就觉得我之前买啥我今年还买啥。我们就提醒一点吧，车险它是要看第一你的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对吧？那你可能说一年差别不是很大，你比如说你的车三年和五年，它整个本身车辆的实际价值它是有一个贬值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的这个保额是按照你的车辆的整个这个实际的这个价值来进行投保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以前我都是在市区开，但是我现在因为工作调动，我可能就是开起来确实比较远，甚至我要走这个绕城高速，对吧？我为了我的这个日常通勤，比单纯在市区通勤它有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样的场景下，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情况的变化，就用车的变化提前讲清楚，或者就是我们的人工坐席其实也会主动跟大家来进行咨询的。因为车险哈，它都是一车一况，就是一个组合方式，它是个性化高定制化的给您提供帮助的，所以大家一定记得这点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代位求偿，对吧？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刚刚是这两天有朋友在我们的群里面问，就大家分不太清楚这个座位险和驾乘险，就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买。首先啊，我们说你买了座位险是不是就不能买驾乘险？也不是，就它这个情况你可以只买座位只买驾乘，你也可以两个都买。那么它的中间这个差异在哪儿呢？我们得首先明白他们俩赔付的规则是啥。座位险它赔的是车辆就本车有责任的时候的损失，那么驾乘险呢是不管是谁的责任它都可以来理赔。那因为座位险它是责任险，有责任的时候才赔。驾乘险呢它是属于意外险，就是没有责任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车哈，就它只要是在这个就是约定的意外的情况发生之后，它都可以来进行赔付。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你的这个用车环境 决定了你是单买一个座位险合适，还是你单买一个驾乘险合适，又或者说你想让两者互补，你都买它更合适。所以我们说哈，就是车险的这个事情，就是应保尽保，但是你不需要就是用不用得着的你全都保，真没必要，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这个筛选的。那么这个筛选的过程可能就需要大家跟我们把您的这个就是实际的情况描述清楚了，我们给大家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个选择。所以哈，对应的关键词是车险，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刚是哪位朋友发送那个家装节。家装节是这样的哈，就家装节的话，我们主要是给大家有一些比较硬核的福利。那么其中提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部分和内容呢？大家担心的一些哈，就是你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这个老房子，其实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尽快的跟我们做交付，但这个尽快交付的前提，你不能够牺牲这个施工的品质和质量，所以就会造成大家有时候想催但是又不敢催，怎么办？也很简单哈，就是我们会一开始就我们经常讲，你的任何消费，包括就是这个买车卖车这种大宗商品的消费，我都会跟大家讲，你去看一台车的时候，对方给你承诺了各种啊，你买了车你放心吧，送你这送你那，有这有那，口头的这个承诺哈，总是不如我们能够落实在合同当中。就像我们这个家装节，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就是它一开始会签一个闭口合同。闭口合同呢，就是咱们俩有啥咱们俩一开始就说啊，咱俩说完了商定好的，咱几个都签到合同里边。它其实这个核心避免的就是你后续的这个什么增项有加收我的费用，对吧，到时候大家弄得都挺难看的，所以干脆就签在合同里边，按合同执行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大家比较头疼的这个工期的问题，你不用催他，因为如果他延期一天，他会赔咱200块钱现金，还不设上限，你就让他赔日薪200元的这个工作，其实也不好找，对不对？所以哈，就大家一定要注意，有家庭装修需求的，是对应的关键词发送三个字哈，家装节，就家庭装修的需求，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后台给您的回复，添加我们的家装记者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是全程跟进的哈，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记者都可以一对一的给您提供帮助。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跟大家说哈，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看沿洛高速伊川段的838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目前可以通行，陆镇河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再看兰南高速南阳段的291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也同样是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陆镇河交警呢也在现场紧急处理。还有就是因为山西有大雾，目前往山西方向哈，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以及台辉高速万仙山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2号恢复正常行驶。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只需要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这个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查询就是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哈，我们也是设定的关键词，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来说一下，因为今天呢是周五，所以说今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大家有需要的话哈，您发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83000公里的朋友哈，您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一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80000公里靠上的大家都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发送完888之后呢，就是点击第一个链接哈就已经是了。还有就是日常如果说朋友们走路比较多，或者是比较爱运动哈，你也可以来选择穿一双很耐造但是又很时尚的鞋子。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带来的是一个德国原创品牌男女同款的一个 个昂克科技跑鞋。这个昂克的品牌呢，它本身就是一直专注于跑鞋的研发的，他们。

0: 家鞋子哈，就是鞋子都挺好看的，就你看那个颜值也是很有品质的。这个鞋它上脚的那种感觉，就是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很轻，因为它单只鞋的重量呢才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你长时间站着或者是走路比较多，你的脚上是没有负担的。那这个鞋子呢，它用的是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一个缓震和一个防滑的专利设计，也有这个 EVA 的高弹的缓震材料和防滑大底，走路跑路它的弹性是比较好的，就不累脚，对于膝盖啊或者是脚踝都比较友好。特别是下雨天你穿它的时候呢，它走路也比较稳当。爆米花的这个鞋垫加上这个银离子的抗菌技术，就脚感很舒服，关键是它不容易产生异味。鞋面用的是进口莱卡网和超碳 TPU 的材质，它的支撑性好的同时呢，就保证它不会闷脚。那么这个前脚掌它有一个加宽的设计，就舒适度就更高一些，你不用担心挤脚了，特别是脚肉肉的朋友哈，是比较友好的。日常通勤运动穿都行，从百搭的熊猫白，还有那个星耀黑，包括就是更加有活力的这种琥珀黄和法拉粉，它一共是有12个颜色哈，都是不挑年龄也不挑人群的，一年四季都能穿，朋友们可以去选择。它的官旗价格是近200块钱， UP 商城有一个开学专属的福利价格，孩子们也可以来穿，只要139.9块起。如果是您下单两双的话，我们会第二双立减20，等于是单双到手129.9块，颜值高还时尚还耐穿，那您自己另一半孩子搭个亲子搭个情侣款都没问题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那个秒杀，发秒杀哈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商城呢有新鲜上市的酸甜多汁的一个就是寻乌蜜橘，4斤半中果，到手的话是32.9块，大家也可以发秒杀哈。我刚看是谁在发这个大闸蟹，稍微等我们一下哈，大闸蟹很快跟大家见面。大家需要记好我们每一个产品对应的关键词，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鞋子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收获我们的信息的一个反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因为汽车是一个大宗消费，所以说从我们一开始选择的时候呢，尽量的咱们可以多一些交流。另外就是在您平时的用车和养车生活当中涉及到的车辆的养护维修，还有就是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编辑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哈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汇丰哈，您需要我们刚分享那个鞋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哈，您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包括我们刚说那个安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购，大家一定要记好哈，就是我们每一个福利品它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所以听到我们的提示之后，辛苦大家改变一下您的关键词。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刚跟大家讲的那个100多块钱的那个鞋子，昂克科技跑鞋，它的对应关键词是发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安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把这些信息记好。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刚是哪位朋友在咨询关于这个车型的选择，可能确实是遇到一些这个啊，来看一下，这个是红玉想问一下，20多万。就是或者是十几万，您的这个预算到底是多少哈？咱们就这样说吧，想要看这个就是这种最近比较新比较热的车型能不能做一些推荐。

当然可以哈，就是大家选择车型很核心的点在哪儿呢？首先我们第一步是一定要卡预算的，你不能说二十多万十几万我怎么选，因为这个跨度太大了，你现在就说错五千块钱你可都可能错出来几台车。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首先去框定它的一个预算之后，咱再看咱是想要它的哪种就是动能方式，你是想要这个电车油车，想要 SUV MPV 还是这个轿车哈，要增程的要插混的它都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新车，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还是咱们说的哈，近期这个成都车展的原因就是各个品牌它都会，就车展有个什么特点哈，第一个就是来的品牌相对多一些，就是大家可以一站式，对吧？你不需要 A 点看完品牌再跑到 B 点看另外一个品牌，它相对会集中，就所谓的这个一站式看车。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会有一些新车上市，或者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技术发布，为了是能够让大家更有前瞻性的哈，有一个就是选车的一个预判。那么另外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车型确实逐一跟大家来见面。那么这个新车型它都包括哪些，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近期就可能热度比较高的吧，因为它新嘛，像那个比亚迪的大汉，对吧，它那个个头确实不小，但它基本上就相当于是追平了宝马三系、奥迪 A4、奔驰 C 级的那个价格。有人形容哈，说这个车开出去之后确实是挺大气的，五米二的这个车长摆在那儿，对吧，就大家看到这个车长和它的造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车它挺不便宜，这是第一印象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本身比亚迪现在有一个闪充，它九分钟的时间补能直接拉到97%，就确实很快，解决你的这种用电的焦虑。那么插电板呢也是同步的哈，就是不管您是买纯电的插混的都可以看，预计的一个价格是249,900起步到299,900。那包括还有那个他们家族里面，因为整个一个展馆哈，车型确实比较多，你像还有一个奶爸级别的，就是以前我们说理想造车是打的这个奶爸的一个市场，对吧，还有那个海狮08六座版的第二排座椅，它能够直接就是横着滑，就方便大家照顾小孩哈，这个就是也挺厉害，这个设计也挺巧的。再有一个就是像它那个方程豹的泰九，对吧，方就是喜欢方盒子的朋友您可以去关注。还有像广汽传祺的这个就是月七，它属于一个城市级别的一个 SUV 哈，但它有那种比较越野和硬朗的一个外壳，它不是纯承载式的，也不是纯大梁，它属于就是折中选了一个，就是你日常开起来它还是像这个 SUV 一样，就保证了它的这个舒适度，就偶尔你有这个刚性越野需求的时候，它再加上那三把锁，再给你一个空气悬架，对吧，就是中度轻度越野的朋友，就是它也可以完全就是匹配你的一个需求。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那个新一点的车，我想想啊，荣威有一个嘉悦07，这个车呢它是跟那个字节跳动深度合作的一个 AI 座舱，就是有人把它就是称为是 AI 汽车嘛，理论上会更懂你的这个偏好喜好之类的。那么除此以外哈，你像还有就是全新的深蓝 G318，对吧，原来说就是这个车造型挺好看的，以至于让很多人都说那它不就是卖颜值的一款车嘛，它现在哈在就是车辆整个支架的方面也做了比较大的一些补给，价格基本上还是在180,000上下。这是我哈，我大概有说的有五六款车型了吧，就是比较新的，但不知道就是您具体锁定的是购车的哪一个方向，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就是您想要咨询的这个点哈，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这个及时做回应。然后 Cola 也发了一个这个关键词想要咨询万能通哈，是回复888哈，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之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再强调哈，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秋月问到说这个怎么样能够不让这个车子产生积碳，我们刚有解读过哈，它很难，因为影响这个就是产生积碳的因素有很多，只是说从咱们先说哈，就客观方面就是你尽量的就是选择这个油品靠谱的这个加油站。另外从主观的这个驾驶习惯上来讲，你预判到前面是路口了，对吧，你就不要再给这个就是说你要迅速通过这个灯，不需要，就是你慢慢的让车速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下，就咱们说的避免哈大脚给油刹车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习惯，我们的车子也没有那么容易产生积碳。所以对应的一些信息，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哈，都可以发对应的这个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看到这个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会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定期的去做一下养护，它跟那个更换机油是一样的，它不是说咱们加一

0: 次就完了，因为你后续你清完积碳，你还得加汽油，你还得开车，对吧？所以它跟那个机油更换共性在哪儿呢？都是周期性要去做的一个动作。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它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哈。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疑问，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3: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2: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
1: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一下那个蓝边的一个咨询哈，长安起源这个品牌能不能说一下？长安起源它整体来讲哈，确实就是在就是很多新势力的这个品牌，比如说哈，都在用华为用这个 Momenta 的时候呢，其实长安它是一直比较坚持就是自研之下的。那其中就目前在那个家族当中，他推的一个比较新的车就是那个起源的 Q06。 然后 Q06 这个车它是15到20万的一个价位段，它对标的是谁呢？是小鹏的 G6， 就基本上在这个就是级别之内。如果说你是有15到20万想要选一个那种带点轿跑风格 SUV 的话哈，可以来看一看，就是这个长安起源的 Q06， 这是我们给您一个回复。再来看一下，就是丹丹也在发一个信息哈，丹丹说前两天看那个杨幂代言的想借 G9 跟沈腾，这个车咋样？这个车因为它比较新哈，它是目前可能大家能够买到的比较接近 L3 自动驾驶的一个量产车型，它目前呢是已经拿到一个 L3 的一个路测的牌照了，时速120公里，它也可以进行这个自动驾驶。那虽然说现在我们肯定是不能够就是完全放开手哈，但是呢它的一些硬件其实是在为这个 L3 做一些准备，就是底盘调校，包括过一些坑洼路段什么之类的哈，它整体的这个就是稳定性还是有一些保障的。它那个越野脱困的能力呢，可能就是比很多比如说这种聚焦在城市通勤的 SUV 还是强了不少的。所以说这个哈是车型颜值也很在线，而且你看从它的两个代言人的这个就是影响力上来讲哈，就品牌对这台车的这个期待还是比较高。包括像那个还有一个想借的 V8， 想借的 V8 就是一个 MPV 车型了哈，它呢就是对标的比如说像塞纳、格瑞维亚，对吧，就是这一类的哈，就大家也可以来关注。车辆选择还是咱们说的，你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用车的需求，按照我们能够想象和框画出来的一个场景来进行选择。另外再来回复哈，再咨询这个大牌的各位，大牌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纪梵希的一个丝宫格的散粉，我觉得这个呢它确实是一个就是爆款的一个单品，主要考虑到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多女生可能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上妆困扰哈，比如说 T 区出油啊，或者是脸颊干燥卡粉，那应该怎么办？就大家都想要那种很高级很干净的妆面，但是它一定不是靠一层粉底就够的。我们稳住妆感的小秘密会建议大家哈，你可以去铺一层比较好用的散粉。散粉呢，我们想到这个散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一定能够联想到纪梵希。它是把定妆、提亮、控油整合在一起了，上脸是很轻薄很通透的，不会厚重，特别是夏秋交替的时候，你可以轻松的打造那种很精致的妆感。主推的颜色哈是01慕斯淡彩蓝绿紫白四个颜色，因为这四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呢，它可以精准的调校你的肤色。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那个绿色呢是专门中和你脸上的那种泛红和红血丝的，紫色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蜡黄和暗沉的，而那个蓝色呢它是直接能够提升通透感的，白色柔和提亮。四个颜色放在一起，就你不需要再额外叠加什么其他的那种遮瑕，一边是控油定妆，一边可以悄悄帮我们来修正肤色，就它会比较抬气色，

而且有点微微泛珠光那种感觉。它的质地呢是很轻盈的，控油的能力哈，主要是控油的能力是非常在线，很细腻，那种就是柔雾的粉质，很轻薄不闷，就早晚哈，大家就是扫一扫就可以了。它可以吸附多余的油脂，不会泛油，也不会斑驳，也不会卡粉。你通勤一整天的话，它都可以帮我们的这个妆面来保持一个精致度。官网旗舰12克610块钱，今天我们有一个夏末大牌美妆的出清，专属价格是399，而且我们这399可是买一送一，到手两大盒24克，只要399，其实算下来单盒才不到20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好对应的关键词，选择我们对应的生活好物的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假装课堂。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洛滦高速松县段6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玉皇庙隧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因为抢修施工呢，沿洛高速许昌段698到70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通行缓慢。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台辉高速万仙山站、正辉高速全线。还有因为抢修施工，目前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刚刚看到路况当中啊，有隧道内发生事故这件事儿，就让我想起前几天刷到的一个视频，下着大雨，一个货车司机哈，想要在隧道内整理一下已经有点掀翻的货物啊，这个时候啊被一个交警看到了，交警歇斯底里，哇，那是使出了所有的声量，全身所有的肌肉调动起来，说快走快走，哇，那真的是关乎生命啊。所以说对于开车的人，他可能只是避着雨整理整理货物，他说呀我这货不能淋湿了，可是交警告诉他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你想是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在隧道这个口其实是特别容易因为光线的原因啊、车速的原因啊发生一些事故的，千万不能躲在隧道里去整理货物，或者说突然到隧道里啊变道啊，或者是这个视线不好啊等等啊，影响安全，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希望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我们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车险也是给我们安全兜底，或者说经济兜底的最后一道防线吧。一定要记得该买车险的时候买车险。我今年买车险因为忙，我就错过了30天的黄金续保期，结果让我多花了100块钱的样子啊。所以您看这个时间卡准了也是会享受优惠的。车险到期前的30天黄金续保期不要错过。您有需要购买车险的时候呢，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啊，自己的车保险买的挺全的，但是出了事故对方全责，对方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怎么办。那遇到这种情况哈，您记得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的车险坐席啊会给您讲什么叫做代位求偿。简单的说啊，就是您的保险公司可以先把修车的钱赔给您，然后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去追偿，您不用跟对方去扯皮，不用自己先垫钱，省事又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偿是一路顺畅的。这位车友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特别提醒大家哈，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自己的车买的有车损险。这就是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哈，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什么事儿啊，咱们的服务特别到位。首先这个真人坐席啊就能解决大麻烦，什么事儿您能说明白，他能听明白，能给您解释明白。因为但凡有点什么事儿是需要咨询的，他都是各理 啊，它都不是说适用于泛泛的标准，泛泛的标准随便一问都能问出来。我们但凡想要打电话咨询，都是因为自己的事儿比较特殊，那些机器人是回答不了的。所以说啊，大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真人坐席的服务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踏实感。

0: 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每天一小时和您聊一聊关于怎么让家装修得更舒服，动线合适，住着打扫卫生啊都能够顺手整理，生活习惯在这个地方得到很好的安放。希望设计和

0: 审美也都既符合当下的需求，也在未来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是住着舒服，看着漂亮，赏心悦目的呢？欢迎你每天把自己的家装需求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一聊。104.1家装课堂绝对有这个实力，可以助您在装修的路上不踩坑，少走弯路。那么最近啊，我们有听友群反馈啊，说旧房翻新的拆除和垃圾清运费成了预算刺客。怎么讲啊？说明明装修报价看着还行，哎，这笔钱却让人难以接受。拆除啊，拆改呀、啊，拆下来的建筑垃圾怎么去清运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价，有中途加价的，有按车收费的，甚至有按袋收费的，这种现象都出现了，让业主苦不堪言，算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这个事儿啊，确实自己他还干不了。我们的记者呢，也去给大家为此做了一项调查，帮大家把这个建筑的拆改清运这笔账给您算一算。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情况。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在一周之前啊，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咨询我，然后呢我们问完了报价，哎，他也觉得价格能接受，结果最后把这个最终的价格出来之后呢，就发现哎，怎么多了10000多块钱呢？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拆改的费用。所以呢，确实是包括在我身边啊，包括在我接触的那么多的业主当中，好像很多人都以为找装修公司去做全包，拆除自然就包含在内了。但是实际上呢，旧房翻新的拆除以及这个垃圾的清运，它是不包含在你的套餐里面的。那报价单里面最容易出现的几种情况呢，第一个就是拆除写的太笼统了，它只写拆除两个字，具体怎么拆，拆哪些，拆完怎么运都没有写清楚。第二呢，就是垃圾清算，它是只给你运到楼下，工人就把垃圾扛下楼就完事儿了，但是从小区运到交纳厂的这个外运费呀、交纳费呀，都得业主你自己去另掏腰包。所以说呢，如果咱们装修，尤其是这种旧房改造的啊，只要是找了装修公司的业主，咱就必须要盯紧几件事儿了。第一个就是拆除范围具体包含哪些，比如说墙体、瓷砖、洁具啊，拆到什么基层，是拆到红砖层还是只拆面层，这些都要一一的给它列清楚。第二个就是垃圾清运，它包含到哪一步，你是只负责扛下楼呢，还是包含上车、外运、消纳，每一段是怎么收费的。第三，如果说老旧小区，比方说没有电梯的，哎，这种5层6层的楼，那么楼层搬运费又该怎么算，每一层加多少钱，让装修公司把上面我说到的那些内容全部都是白纸黑字给你写进报价单或者是合同的附件，明确是一口价还是分项计算。那关于拆改清运这个费用啊，很多业主也是非常的头疼，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标准它是一个标准。那咱们郑州市场的参考价格是多少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咨询了一下，目前确实是没有政府统一价的，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那我们也综合了多方的信息，整理出了一个参考的范围来供大家借鉴一下。首先我们来说拆墙，那旧房改造大家都知道墙体是大头哈，市场价呢一般是在每平米40到60块钱不等。那拆除地面的瓷砖，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的哈，是一定要把它运走，然后把它运到这个垃圾的清运厂的。那价格呢是在每平米30到80块钱之间浮动。如果说你家是老房子，瓷砖贴的又特别特别牢，需要一点一点拿那个机器去打的，费用可能会更高一点。另外就是有一些二手房，它是有一些洁具啊，比如说马桶、洗手盆啊，包括有一些还有这种泡澡池等等哈，浴室柜这些一套大概是在80到150元不等。再有就是垃圾清运了，这部分的弹性是最大的。如果说你按照体积算，那么每立方米大概是80到150不等。如果按车算，一车大概是200-300元不等。如果没有电梯的话，工人你得一层一层往下扛吧，每一层每一车还会再加个20-30块钱的搬运费。所以综合来看，你看如果说家里面的房子是一套90平米的旧房，然后你要做这个全屋的拆改、垃圾外运，打包下来大概就是在8500到12600之间。如果报价单上只给你写了按照实际发生计算这几个字，那你大概率后期你这个价格就可能不是很可控了。那我们也遇到过很多业主啊，这个报价单上只写了拆改费800啊，开工之后垃圾外运噔噔噔一下就花了好多好多，前后加起来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是写清楚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老房翻新呢还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隐形消费项目啊，我们在这儿也一定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个就是容易 漏报的，就是拆改之后的修补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拆它肯定是大刀阔斧的拆，那么拆完之后。

0: 价格，或者说你把这个插座、开关、出水口等等这样的点位提前去给它锁死了，按照这个点位去算钱可能会更加的可控一些，并且你还可以咨询一下装修公司，我这个线怎么走，大概花费是多少啊，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让他给你一个价格的标准，这样的话我们后期可能出入就不会太大，业主朋友的心里面可能也不会啊那么的不舒心了。所以说像这个拆改的费用啊，今天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大家是旧房改造的业主，需要我们记者帮您去咨询什么的，也可以直接联系1041家装课堂，里面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非常感谢夏谢给到我们一个很具体的参考范围，以及容易我们踩到的那些坑点啊。前几天啊，有一天晚上7点多钟的时间吧，我去到二手房交易中心看了看，人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点让我很意外。那二手房大多现在交易的都是老房子了，老房子的装修啊，一定要大家多留一个心，更要找专业的团队，特别是80-90年代的房子，你想那个时候用的都是铝线哈，我们现在要换成铜线，那个都是那个时候都是这种铸铁管，现在我们要换成 PVC 管。这些都和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看上去它和美观度没有什么关系的，它关系到是我们接下来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是我们住十几年、20几年之后，这个房子啊，依然是牢固的，依然是不会频频出问题的。水电装修这个隐蔽环节啊，一定要找有专业资质的懂的人。那还有就是刚才夏欣说到的这个拆改的问题哈，老房子面临的问题，拆改几乎是必须的。以前老式的装修装得越复杂，咱们拆改起来可能越麻烦，那简单的这种毛坯房哈，反倒容易一点。还有就是牵扯到楼层问题的话啊，没有电梯，搬运费是按楼层收费的啊，那这些呢大家都是要提前了解的，只有咱多多了解，沟通的时候才能够顺畅。有时候啊，这个施工方他可能并不是为了隐瞒你，他可能以为你知道，但是你不知道，哎，他报一个价，后期呢就会牵扯到一些啊，当初怎么不是这么说的啊？你怎么没有给我说清楚？因为扯皮就会产生一个隔阂，隔阂之后这个沟通啊就会带来很多的障碍以及不愉快，这个双方不愉快，咱们的施工啊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哈，无论是进度还是质量，所以建议咱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内容。知识，咱们沟通的时候啊，就会少踩坑，少走弯路。无论对方啊，施工方是恶意增项，还是这个因为沟通不畅造成的一些增项，咱都希望他可以避免掉。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每天和您聊一聊家装方面的内容，让咱们啊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筛选能力啊，让咱们少走弯路，少踩坑。大家可以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锁定收听1041家装课堂。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7: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10: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5: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

0: 中国移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3: 关注一下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省会郑州市最近的气温明显下降，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凉意呢？预计未来三天，郑州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将回落到22度的附近。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再来看全省的天气情况，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东部南部31到33度，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南部23到25度，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明天到30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南部阵风6级左右。天凉快了啊，该运动就要运动起来了，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最近我们的这胃口也好了啊，健身呢也是一起来了。昨天晚上啊，几个同事还在分享着晚上在干什么，有的在骑自行车，有的在跑步哈。那咱们健身呢也是需要一双比较舒适的鞋子，好的鞋子首先它就会让我们健身的时候啊，你比较轻盈啊，比较舒适。日常走路多的爱穿运动鞋的也可以来一双。你发现没，现在穿高跟鞋的人越来越少了哈，我们更在意自己的舒适度了。所以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非常好穿的跑鞋，日常走路多呀，爱运动啊，这双耐穿耐造又时尚的好鞋，就是德国的昂克科技跑鞋。哎，昂克这个品牌呢专注于跑鞋的研发，所以他家的鞋子既有颜值又有品质。您今天呢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一看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这双鞋的第一感觉上脚就是轻，哎，单只鞋的重量只有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你想想看，长时间站着呀，走路多呀，脚也没有负担感。我现在背个包我都需要看看这个包的自重多少，太重我都不愿意背啊。鞋子也是一样，都是希望它自重轻一点的。鞋子采用的是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缓震和防滑专利的设计，高弹缓震材料加上防滑大底，走路跑步都是弹性好不累脚，对我们的膝盖呀、脚踝呀也都特别友好。夏天穿呢，雨天穿呢，哎，走路也都非常的稳当哈。爆米花的鞋垫加上银离子的抗菌技术，脚感舒适也不容易有异味。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赶快看一看。关注完鞋子的质量，我们再来看看鞋子的颜色，法拉粉、琥珀黄等等都非常有活力啊，还有这个百搭的熊猫白呀、星耀黑呀等等都有啊。所以您看，无论是外形设计还是它的材料材质都是非常舒服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穿。总共是12种颜色可以挑选哈，这12种颜色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不挑年龄不挑人群的，一年四季也都可以穿。看看价格，开学季啊，我们来了一个大福利给到各位。昂克的跑鞋官方旗舰店售价是将近200块钱，今天咱们开学季给到各位只要139.9块，现在下单两双的话，第二双会再减20块钱，相当于单双的到手价是只要129了。所以这么有颜值这么有质感的鞋子，除了你买给自己之外，也可以买给孩子，买给另一半啊，你搭配一个亲子款情侣款都没问题。活动不是天天有啊，今天需要拼手速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同时我们 UP 商城啊，还有很多新鲜上市的酸甜多汁的寻乌蜜橘等等啊，4.5斤的中国到手只要32.9块，吃喝穿戴咱们这儿都有，日常生活用品的一些消耗品也都有，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商超哈，就是您随便挑，坐在家里等就行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3: 微信平台上啊，人生旅途这位朋友啊，在104家装课堂的平台上啊，来给大家提问了啊。他的这个问题啊，是说马桶移位之后还能用虹吸吗？老房子确实在很多户型的设计方面啊，可能当初啊各种原因吧，考虑的没有那么理想。卫生间装修的时候，原本马桶位置不太合理，想把它往墙边挪一挪，或者说为了给淋浴区啊洗手台腾出更舒服的空间，不得不调整马桶位置，看起来只是改变几十厘米，那真正施工的时候，那可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想要在马桶位置上去做一点研究的朋友，接下来的内容您得听一听。很让人纠结哈，马桶移位之后还能不能继续使用虹吸式排水？也有人担心哈，马桶一旦移动距离过长，排污管弯头增加了，坡度不足了，就会导致冲水无力、排水缓慢，甚至是频繁堵塞这种情况。那么类似的这些问题哈，实际上马桶移位之后能否正常使用虹吸式马桶，关键不在于马桶挪了多少厘米，而在于移位之后排污管道怎么去布置，以及管径啊、坡度啊、弯头啊、通气还有施工质量是否合理的问题。比如说啊，原本马桶距离排污立管非常近，排污管道呢短而直接，这个冲水之后污物几乎没有额外的输送距离，移位以后呢却增加了1-2米的管道，还加入了很多个弯头，那么即使马桶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排污的效果可能就会明显下降。所以说装修的时候不能简单的理解成虹吸马桶不能移位啊，什么马桶不能移位，它和马桶关系不大。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虹吸式马桶可以移位，但是移位管道必须合理。虹吸式马桶啊，虽然冲水瞬间水流比较集中，但它并不是拥有无限动力的。如果后面的排污管道设计不合理，冲水形成的水流就可能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啊受到比较大的阻力。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移位距离过长，马桶移位的距离过长，管道越长意味着水流需要走更远的路，同时呢还要克服管道壁的摩擦呀、弯道的阻力啊，以及局部的高低差。其次是弯头太多，很多家庭啊，为了让马桶想放哪里放哪里啊，这个排污管在地面上是绕来绕去，甚至连续使用多个直角的弯头。那这样的做法看起来能够解决位置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很容易给后期排污埋下隐患，时间久了呢，就容易形成堵塞。如果一定要给马桶移位，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原则，那就是能短不要长，能直走不要打弯，能保持合理坡度就不要强行走平。看起来只是一动马桶，实际上它移动的是一整套排水路径。很多人觉得排水管只要通就行了啊，于是装修的时候为了尽量降低地面的高度，就把这个排污管啊铺的是几乎水平。施工完成后啊，表面看不出任何问题，验收的时候也都通过了，蛮好的。那么马桶冲水也似乎都正常，一按键走了。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呢， 污物容易在管道内部滞留，特别是在管道比较长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啊。那当然也不是说坡度越大越好。对于家庭装修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己拿尺子追求某个看起来漂亮的坡度数字，而是让有经验的施工人员根据现场条件确定合理的管道走向，并且在封闭之前做好检查。网上经常有人说啊，马桶移位超过多少厘米一定

0: 不能做。这就是我不太爱看网上信息的一个原因啊。他为了博流量，为了博这个你的眼球，往往把很多话说得特别绝对。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超过多一厘米不行、多两厘米就可以这样的事儿呢？没有那么绝对，它都是因地制宜啊。马桶移位超过多少厘米一定不能坐，这种话咱听得多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啊。这种说法太绝对了，真正决定效果的是整个排污系统，而不是单纯只看距离的。如果装修公司只告诉你放心能移，但是没有说明怎么走管、怎么保证坡度、怎么处理弯头，也没有考虑后期的检修问题，那么这种说法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卫生间布局可以优化，但是建筑结构不能拿来试错，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慎重的点。马桶移位之前，我们最好先做几件事儿，比如说确认原来的那个排污口的位置和管径，确定新的马桶中心位置，提前设计排污管的走向。施工人员呢，应该在铺管之前明确管道怎么走，需要几个弯头，如何保持合理的坡度，以及最终如何与原来的那个排污系统去连接。第四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移位距离。卫生间布局如果可以通过调整洗手台、沐浴区、淋浴区等等其他的空间来解决的话，就没必要为了几十厘米的位置变化去做复杂的马桶移位，能移别的别移马桶啊。如果说家里正在装修，马桶能不大幅移位的就尽量不要大幅移位，必须移位的时候咱们要提前的去设计排污管道，再确定马桶的位置，而不是先把马桶摆到自己喜欢的位置上啊，就放这儿吧，再去走管不合适哈，看管怎么走合适，再想办法啊。好看的卫生间啊，让人第一眼觉得舒服，但是好用的排污系统才是让人住上十几年依然觉得舒服的底气，您觉得呢？装修啊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它有很多知识盲区，想要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多听多看多问多对比，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有时候提前多了解那么一点儿，就不会让咱们真正开工开干的时候措手不及，就会让咱们在装修完了之后少留遗憾。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业主来说，我们可能更在意啊什么风格呀、什么颜色呀、什么品牌呀，可是真正开工之后，我们要在意的是那些隐蔽工程的质量问题了。怎么有这些隐蔽工程质量来保证我们日后的居住舒适度？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我们是可以实现顺利的完成自己装修梦想的，打造一个舒适又美观的家。需要借助我们的力量吗？1041家装课堂每天都在恭候着各位。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微信平台上人生如梦这位朋友啊，他问啊说怎么定清碳三兄弟，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哈。您说的清碳三兄弟是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三兄弟是三瓶，第一瓶是除碳养护剂，就您说的清碳啊，清除积碳除碳养护剂，第二瓶呢是三元催化清洁剂，第三瓶是动力提升剂啊，解决的就是车子啊比如说油耗升高啊，动力不足啊，怠速抖动啊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们身边确实有这样的阿木的一个朋友，他就是说车子时间比较久了，十几年的车子了，他说到夏天回老家车子要爬坡，他车上都不敢放很多礼物，东西装的多了或者说人坐的多了，爬坡他都有点爬不上去，感觉油门踩到底就上不成。用了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之后，清除了积碳，他就感觉上坡没有那么大吃力了。哎，还有朋友说油耗降低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不是问题。那是的，怎么下单呢？就像人生如梦这位朋友问的，怎么定清碳三兄弟呢？咱们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您的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子啊，咱们还可以选择我们万能通金装礼盒，这个就是对于顽固积碳比较有效啊，清除顽固积碳的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清碳还能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所以说万能通三兄弟是100多块钱三瓶，那咱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是200多块钱三瓶，效果不同啊，针对的车辆行驶的公里数也不同，大家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根据咱们的需求，根据车辆的行驶距离去下单去选择就可以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38。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你有任何关于家庭装修方面的内容需要咨询的话，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助力的。装修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钱包啊，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有时候同样的一个空间一个面积，如果设计合理的话，哎，它的动线呀，我们的体验感啊就会很好。如果说设计不合理的话，那可能就会显得过于拥挤，有时候走路还得碰腿是吧，或者说采光通风不太好等等啊。那除了房子原本的布局之外啊，后期我们在装修软装方面也是可以做改进的。这会儿呢，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啊越来越好，他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们家这个床头可能得靠窗户了，可是我有点忌讳，床头到底能不能靠窗户啊？确实在装修卧室的时候，有一些户型面积有限，或者说它那个形状有限，又或者说卧室的窗户位置比较特殊，床头不得不去靠近窗户，于是很多人就会产生这个疑问啊，床头到底能不能靠窗户啊？这样睡觉会不会影响健康啊？有没有必要为了避开这个窗户，我重新去调整一下卧室的布局呢？那我们从实际居住角度来看啊，床头靠窗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过去人们常说床头不能靠窗，那更多是基于传统居住经验以及当时建筑门窗的保温啊、隔音、密封性能没那么好有关系。如今的住宅建筑条件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只要窗户本身它的质量可靠、密封性能比较好，并且能够妥善处理保温、通风、遮光和安全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床头靠窗也可以住得舒服。不过能不能靠和适不适合靠它是两回事儿啊，真正决定卧室体验的并不是窗户本身，而是床头和窗户之间的关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0: 啊，通常不建议把床头直接去紧贴这个窗户的，尤其不建议让床头长期和窗户形成零距离接触。一方面呢，这种布局在使用体验上并不算理想，另外一方面啊，床头靠窗还可能会影响通风。另外啊，还有就是要考虑窗户本身的开启方式，这点可能有人会忽视哈。如果是平开窗，那么窗扇打开之后呢，可能会占用室内的空间。如果床头距离窗户太近，开窗的时候就容易碰到床头啊、床品啊，甚至是人体。对于有儿童的家庭来说，还需要特别关注窗户开启之后的安全防护问题。从装修规划的角度来说，如果卧室面积允许的话，那么床头最好不要完全贴着窗户走，而是尽可能和窗户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实当中啊，并不是每套房子都有完美的户型，好像没有理想的房子哈，总有哪个地方是需要让我们纠结一点、遗憾一些的。那有些卧室的门、衣柜、窗户和床的位置互相牵制，怎么调整都绕不开这个窗户。那这种情况之下，与其咱们去纠结床头靠窗是不是犯忌讳，不如重点把几个实际的问题解决好。床头必须靠窗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来处理。首先，尽量让床头和窗户之间留出一定距离，哪怕只能留出几十厘米，也比床头完全贴在窗框上要更加灵活一些。这个空间啊，可以用于安装窗帘啊，布置床头柜啊，也方便日后开窗、清洁窗户和维修。如果卧室面积确实有限，没有办法留出足够的距离，也可以选择让床头部分靠近窗户，但不要让整个床头完全覆盖窗户的区域。通过调整床体的宽度或者是位置，让窗户保持正常开启和维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呢，可以加强窗户的隔音和密封啊。如果窗外就是主干道或者说小区活动的集中区域，那么比起单纯改变床的位置，我们更该值得投入精力的是改善窗户本身的性能，检查窗框、窗扇、密封部位是否存在漏风、松动这些问题，必要的时候啊，要进行专业的维修和更换了。窗户隔音能力提升之后，即使床的位置靠近窗，实际的睡眠体验也会得到改善。否则的话，无论这个床放哪儿，这个噪音问题啊，都会影响我们的居住体验。另外，卧室我们要考虑遮光的问题啊。卧室窗帘最好根据实际朝向、光照情况选择合适的遮光方案。对于朝东、朝南，或者说窗外有夜间照明的卧室，这个遮光啊，就一定得重视起来了。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遮光并不意味着卧室白天必须一直黑着，更合理的做法是根据生活习惯去调整。白天需要自然采光的时候打开窗帘啊，睡觉的时候呢保持相对稳定的暗环境。如果床头靠窗，窗帘的安装方式也很重要。有时候这窗帘啊，你要安在这个飘窗上，还得考虑窗户的开启方式影不影响窗帘的开合，这个都是需要我们综合考虑的。床头靠窗最容易忽视的一点，雨薇在这儿给您提示一下，是安全问题。如果家中有老人或者儿童，床头靠窗需要更加慎重，尤其是低窗台、落地窗或者是大面积玻璃窗的，不能只考虑美观，还需要认真评估窗户的安全条件。说到卧室的布局，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装修卧室的时候，床头靠不靠窗啊，它只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真正决定卧室舒适度的是整个睡眠时间里、睡眠空间里要形成一个安静、稳定、通风、遮光并且安全的环境。还需要注意空调的出风方向，不要让冷风长期直接吹着我们的头部。窗户啊、空调啊、床的位置最好一起考虑，而不是分别去规划它。可以说，一个真正舒服的卧室，从来不是单纯追求床头一定要靠墙，而是让家具、门窗、光线、空气和人的生活习惯彼此的平衡和协调起来。装修从来不是简单的套用某一条绝对的禁忌啊，而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什么样的疑问吗？或者说需要我们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吗？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有朋友咨询啊，说这个家装节什么时候还举办？之前去过一次，不过那一次啊，只是预演，房子还没有拿到钥匙，想要真正拿到钥匙之后啊，再去看一看。确实，接下来就是一个装修的旺季了啊。最近买房的人也多，装修的人也多，倒腾着想要自己的房子啊，居住体验升级一下的朋友也是很多的。有了住了一二十年的朋友都在问我说，想给房子翻新一下，就觉得以前的那些设计不太合理，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或者说有一些漏水的现象发生等等哈。那咱们折腾起来吧，生命在于折腾，越折腾你越有奔头。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啊为这些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来保驾护航的。我们引入了很多活动的补贴机制哈，您到现场看一看，首先是可以享受到当天最大的优惠力度，另外就是一些保障，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一点很重要啊。朋友们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您别小瞧这个工程延期啊，这个现象特别普遍。您这个没签合同的时候说什么都行，签完合同好，迟迟工人没来，或者说每个项目只派一个工人，您这边急得不能行，他三两天来一个工人，三两天来一个工人，您看着都急，您着急入住，他就是不收工，不能保证您按时入住，或者说中间啊工序衔接不上啊，因为工人不够派不过来等等。所以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工程延期一天赔200，看似是一天200块钱，其实它是用这样的制度在保证咱们按时入住。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另外呢，还需要记得有增项这个刺客，很多就是前期您去市场上了解的时候，您肯定是比价嘛，哪个便宜我就选哪个，可是呢看似便宜的后期它会通过增加项目来增加费用，您完工的时候可能花的这个钱啊，比当初给您报价最高的都还要再多出很多倍，这个就是让人心里很不舒服，这个钱呢到最后就是牵着鼻子走不得不花，是吧，就很被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报名吧。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泡柯柏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4: 贵吗？4罐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0: 换季了啊，这个皮肤啊也比较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 T 区出油啊，脸颊干、豹纹啊等等这些哈，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一个干净的妆面了，除了这个底妆要做好之外啊，这个粉底要涂好之外，就是它的定妆也要做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对于这种 T 区出油啊，脸颊又干燥卡粉的现象啊，就能解决一下了。你如果说要去买散粉，那绝对绕不开纪梵希4宫格散粉，因为它真的是散粉当中的明星爆品，它是集定妆、提亮、控油于一身的，所以上脸这种轻薄通透感无人能敌啊！夏秋换季的时候，轻松打造一个精致妆面，让咱们的脸看上去啊，就已经像开了滤镜一样啊，那是不一样的，有质感。你脸上油油的和脸上那种柔柔的、粉粉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纪梵希4宫格散粉的价格哈、啊。好处我觉得不用多说，主要看价格。官方旗舰店12克是610，今天啊，咱们给到各位夏末初清啊，399块钱买一送一啊，399，将近400块钱，咱是买一送一两个，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单盒190多块钱。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还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那下单就更优惠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 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气凉快起来了啊，换季的时候呢，哎，大家也都会感觉到关节上的一些酸酸胀胀的不舒服。我昨天还在跟朋友开玩笑，我说这个以前不服气的事儿，现在都服气了。确实，年龄会让你服气的。以前觉得什么老年人觉得什么关节酸啊、胀啊，什么戴个护膝我都觉得难看的要死，并且让他们穿裙子不穿裙子，非说那个露着膝盖特别的凉。我觉得能凉哪儿去啊？以前我真是这么想的啊，就觉得穿个裙子那能凉哪儿去？昨天我就穿个短裤。还不算很短，也就到膝盖那个位置吧。结果昨天这个小风一吹哈、一凉，夜晚我出来散步的时候，小风一吹，我就觉得整个膝盖啊在吸风。哎呀，膝盖那一圈，我觉得都是透着一股凉飕飕的感觉。我立刻回家换条裤子。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不服不行啊！岁月会告诉你答案的，当初不服的那些岁月都会啪啪打脸，让你承认的。换季关节不舒服的朋友，有人觉得该补钙了，是吧？除了补钙之外啊，今天再跟你说还有一个东西叫氨糖。这个钙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啊，让骨骼更硬朗的。这个氨糖啊，它是给关节铺地板的润滑油和减震垫，让骨头不干磨。有时候咱们是觉得那个骨头里的滑膜液少了嘛，是吧？让骨头不干磨。所以想养关节的朋友，咱们要学会适当的补充氨糖。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上海进博会人气爆款新西兰的顺吸氨糖，很好吸收，它是新一代的活性氨糖，核心成分呢是 NAG 复合氨糖配方，再搭配四维的复配啊，多重营养原料搭配在一起，能够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今天啊，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上海进博会人气产品，联手让利专属福利给到各位，保税仓直发的，还叠加了一个九折券。官网270块钱一瓶是60粒，你发团购两个字，发团购两个字，今天看看我们给到各位的优惠团购是多少啊？一瓶体验装，折后领完券只要151块钱，哎，原本270，现在151。如果你囤两瓶的话。那现在就是120粒，269就可以了。原本买一瓶的钱，现在能买两瓶，能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啊！推荐三瓶就更优惠了。三瓶今天只要359，前50位下单的，我们再赠送200块钱，价值200块钱的一个牛乳钙啊！你搭配着氨糖、钙这种多种营养组合，日常膳食营养补充黄金搭档。就到位了，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所以各位可以发团购两个字。日常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啊，您就发团购两个字。爸妈腿脚利索真的是全家的福气，自己腿脚利索那更是支撑着整个家呀。所以说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别到真的是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再去治疗，比日常的保养那花费可要多太多，关键是受罪。秋冬换季注重关节营养的朋友，咱们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顺吸氨糖吧，记得是发送团购两个字。除了这个日常的保健品之外啊，我们还有 每天都要喝的，离不开的水，喝水，喝解渴的水，喝健康好水源的水。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的车友专属定制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那真的是口感清冽甘醇啊，清爽止渴。有时候你喝很多水，喝很多饮料，你就是觉得不解渴，是吧？它就是一时解决那个嘴瘾，但是过一会儿又渴了，就是里边啊它没有这些天然矿物元素。您发送水一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下单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一件是24瓶，两件48瓶，48瓶只要49.9元，全省包邮，两件49.9元啊，全省包邮，到家不用自己提，重得很。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下单，我们也同时支持企业定制，给咱们更多的亲人家人安排上这款好水啊，分享一下。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今天的一开场为大家送上这首音浪啊，最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今儿周五了，开心起来，嗨起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刚才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有朋友来参与了啊。那么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要在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拿走咱们的好礼的话，一定要记得要赶快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参与到咱们这个疯狂张真人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环节当中来。记得是疯狂加你的手机号加自己给自己起一个游戏昵称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是河南交通广播，发过来就行。当然如果你想进群发送疯狂，想要进群发送游戏，都是可以看到咱们的进群二维码。除了进群之外呢，我们特别感谢到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我们提供到的本轮奖品啊。如果说您成功的通关了新手局，进入到了进阶局，答对了一道题，您就可以获得到的是新希望牛奶，源自于云南高原 GAP 认证牧场，自然纯净奶香啊，这个非常的浓厚，而且配料表只有生牛乳，每一盒都有6.6克的优质乳蛋白。另外如果您全篇通关了终极 BOSS 局之后，全篇通关的通关奖品您可以带走到的是笔博士扫读笔，支持扫描翻译啊，包括呢课本扫读扫题答疑，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需求。甭管是想要这个练习口语测评啊，分级背单词啊，发音啊，这个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简单上手容易操作，小孩子自己都可以用。因为现在是属于开学季，所以我们给孩子这个送上的这些个好礼，希望小朋友们啊，这个学生朋友们，应该是学生朋友们，家长们，包括教师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咱们的这个开学季题库确实非常适合小朋友来答啊，有一些呢是知识，有一些是小朋友应该掌握的生活常识，不论是哪一些啊，希望呢都可以帮助大家来巩固巩固咱们学到的知识，还有这个脑袋里面掌握到的这些啊，这个生活小技巧，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呢，如果说啊您家有马上即将开学的这个学生朋友，记得来参与到咱们这个交广拍客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您现在来回复开学两个字，回复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拿起手机记录你送娃上路的这个在路上的这个经典语录，或者说是记录校园门口的搞笑瞬间，再或者记录一下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只需要你非常简单的随手拍，素材一经采用，咱们1041的定制礼品直接给您寄到家。记得回复开学两个字，赶快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让我们来一起记录美好生活。记得回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想要进到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社群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天，回复游戏；想要进入到拍客群，回复开学就行。包括刚才还有朋友，这是谁？零七幺六说到啊，这珍妮，你这节目一开场，让我们这车慢不下来呀！意思就是说这歌太燥了，是不是？那不仅是车子燥啊，不仅是咱们的音乐燥，您的这个车子啊，说明提速也是可以的。但是切记啊，哪怕车子提速很好，也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啊，注意到安全。但是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想给劲儿的时候，想提速的时候，他就提不上去了，为什么？尤其是那老油车，对不对啊？就是这个加速无力了，车身抖动了，故障灯闪烁了，超车跟车动力跟不上了，尤其在高速啊，什么雨天呀，行驶的时候隐患非常非常大。这一切的一切的元凶，核心元凶就是积碳的堆积啊！尤其前段时间大家都是经过了又高温暴晒，然后再往后又是暴雨的，对不对？潮湿的这种环境会加重发动机的燃烧不充分，加剧各类的行车故障。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万能通系列的产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这个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三瓶一个周期，非常非常适合和适配老油车的这个通病，好不好？三瓶为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啊，您可以隔一箱油用这么一瓶，或者是隔两箱油用这么一瓶，看您的这个公里数来。如果您的公里数啊达到了8万、10万，甚至是20万公里了，您就用它，没问题，没跑了啊，一步到位的，好不好？ 强力清碳，修复发动机的磨损，还有长效防护，三效为一体，彻底解决了雨季行车的什么抖动啊，包括这个油耗飙升啊，故障灯报警啊等等的这些个问题，让大家出行的路上感觉到动力更加平稳，哎，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车况更加的稳定。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抢购了。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给我们反馈说，用完了之后真觉得特别好用啊。之前让自己心里面有点咯噔咯噔的那些个这个小毛病，这用完了别说三瓶了，一瓶两瓶用完了之后感觉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听听看啊，这个小黑，
1: 我的车是50000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的。
0: 嗯，
1: 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0: 是吧？来看看还有染。
2: 我有一辆800的天价格，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滤，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的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嗯，好的，甭管是大家啊，这个老油车也好，或者。

0: 八大集成，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概念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啊。我们的疯狂征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一会儿我们连线给您，让您参与到我们的答题闯关拿好礼的环节当中啊。那么说到啊，我们刚才说的给大家出到的这个题目当中，除了啊课本上的一些知识，当然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怎么说呢，常识。这些常识、啊、可能不是冷知识啊，不是说一说出来哦原来是这样，而是一说出来大家就哎那就是应该这样嘛，对吧？那这种常识就像是昨天有一个学生朋友啊过来呢，我们问到了一个关于这个消防的这个常识，想问到说哎呀油锅起火了怎么办，哎小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真的啊还是从家长到学校要给孩子们好好的普及普及，不然的话呢啊这个真到这是关键的时刻呢，你可能真的会后悔没有教给他们。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叫做男儿当自强。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男儿当自强》，说实话，对于咱们这一代的这个孩子来说，听这首歌，说实话，就有一种啊，就特别积极向上的能量。
6: 咱们这一代的孩子，
5: 对呀，我们从小不是听这一首歌，
6: 就是我们还是孩子时期听的这个音乐，
5: 对，是不是？
6: 然后后来你就一直以为自己是男的，有没有这个？
5: 反正骨子里有一半吧。
6: 啊，是是。担心对你影响有点颇大，你说。
5: 哎，不过说实话，这个影响它是一个正面影响，大家每次听到的时候就知道啊，它能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什么样的这个力量。但是呢，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就在昨天，很多的朋友啊，可能有一点胆战心惊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昨天是农历7月15，也是传统的中元节。可能很多人啊，现在你一说中元节，很多人会觉得有阴森的感觉，禁忌很多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啊，你家人可能会告诫你，晚上你别出门啊，晚上早点回来，不要在外面瞎逛呢。其实完全是误解啊，它压根儿不是什么晚上别出门的一个恐怖节。观看古人的记载，7月半本来就是出门夜游的一个好日子，甚至可以说古代的中元节像过年一样的热闹。来给大家，
6: 但凡沾上某元节，
5: 嗯，
6: 就基本上都是很热闹的。
5: 哎，来给大家说一说，在明末张岱啊，在这个《西湖7月半》里面就曾写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7月15的夜晚，杭州百姓祭祀完祖先，并不会闭门居家，而是相约去干嘛？泛舟西湖啊，喝酒赏月呀，啊，观赏人间烟火呀，夜游是当时的一个流行风尚。哎。可惜现在很多人只记住了鬼节这两个字的标签啊，遗忘了中元节原本的底色，
6: 有点以讹传讹了。
5: 对
6: 啊，
5: 它源自于上古秋常祭祖，用新收的这个粮食去祭祀咱们先人。到了宋代呢，中元节就更是非常热闹了啊，祭拜一结束，百姓们就开始涌进夜市了，万盏荷花的这个河灯就开始顺着水开始漂流，灯火点上了之后一眼望不到头，那清明时期更盛啊，那么中元节的热闹程度居然比啊上元这个上元灯节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说它从来不只是那种肃穆的节日，它是一边追思着先人的庄重，一边去秋夜赏月啊，观灯游玩，品各种美食，杂技表演，泛舟赏月，反正缅怀过往的同时也珍惜当下的人间烟火，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元节的模样。啊，
6: 所以昨天啊，大家这个有没有泛舟什么的？
5: 有喝粥倒是，
6: 来回转一转，
5: 看一看。所以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咱们传下来的这些个日子啊，就尽可能的都是缅怀的同时，还要很好的怎么说呢，过好现在的生活。
6: 但是郑州可能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习俗在里头，就是我们其实可能在咱们这个城市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可能其他的城市有一些自己的习俗在里头，反正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之一吧。咋了？
5: 没错啊，你怎么说的那么？
6: 不是我看你也没点反应，我觉得我还是我说的
5: 你需要我肯定你，
6: 我哪说的不对还是怎么地？
5: 没错呀，
6: 哪有补充的？还是
5: 开玩笑，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领导，你怎么可能说的不对呢？
6: 这还真是会恶心人啊！我说的对不对呢？这不确实是，咱得相互肯定。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有点不自信，说句实话
5: 啊，
6: 咱毕竟缺乏一些专业背书， 这跟我们这个交广的车险服务不一样。
5: 嗯，
6: 人家说的话呢是大家听他们的，我说的话呢也得听他们的，
5: 其实只要买车险这个事儿都得听他们的。他们是谁呀？他们是我们专业可信有保障的啊，一对一的坐席团队。对，只要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点击链接，填写简单的您的车辆信息还有联系方式，就等待着我们这个专业的坐席和您一对一的去沟通，去梳理，去聊，然后帮你梳理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需要什么车险，不需要什么车险，该花多少钱，不该花多少钱，您看完之后自己心里有数，
6: 是
5: 不用到处比价，也不用问朋友，一站式搞定，非常放心。
6: 就发送车险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到时候呢会有一个链接啊，这个链接会让您填写一个很简单的基础信息，然后根据这个信息呢，我们的这个真人坐席团队就会跟您联系，然后推荐出来适合您的车险，这样的一个步骤。
5: 感谢领导又重复了一遍，生怕大家听不清，是不是？
6: 就怕您不知道啊。
5: 回复车险就行了。
6: 发车险。
5: 嗯，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大家也可以走一走、瞧一瞧，也不要太错过啦。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有朋友都开始，咱不能说喝上瘾了吧，就会觉得说好水，他们一经认可的话，因为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喝嘛，所以说可能会喝起来比较快，于是乎呢开始不断的去复购了。包括我们家也是，我们家现在喝水也是从这个网上订的，之前是从网上订的，也是山泉水，但是不是咱们河南的水。然后我妈是属于那种在网上给人家交了，比如说这个半年的钱或者多少年多长时间的钱，
6: 然后定时给你
5: 送，
6: 定时，
5: 对，定时送的，等这个送完了之后咱就喝咱这焦作水。
6: 老早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5: 对，
6: 嗯，
5: 所以啊，现在你可以可想而知，因为大家日子都好了，已经摆脱了那一些什么吃不饱穿不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所以说，往上去追求，就要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包括喝的也要更健康。
6: 但是，曾经的那些可能我们本身保持的健康习惯，很多人已经放下了
5: 啊，
6: 就是喝山泉水，
5: 就是啊。
6: 所以咱们需要把它再给它抬出来。
5: 嗯。
6: 继续把优良的给它继续继承下去。
5: 回复一个字水来看一下啊，整件24瓶，每一瓶都是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因为咱们是天然原生水质，49.9元两件，一共48瓶，给大家送到家，全省包邮啊！大家居家待客呀，车载出行啊，日常饮用啊，你拿它煮个粥啊，煮个汤啊，啊，包括这泡个茶呀，都非常的合适。回复一个字水，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呢。
6: 而目前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了咱这个企业定制的服务啊？
5: 应该是有吧。
6: 如果有的话，就欢迎给我们来晒一晒。嗯，
5: 就是看上面就定制了什么。
6: 对，因为我们也没定制过，
5: 嗯，
6: 咱也不知道。
5: 对，
6: 回头也说说说我们这，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定制一个1041款？
5: 对，你像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这些个经常复购的，比如说像大米哥了谁了啊，你这复购的多了，你能不能算是这个批量定制，把我们俩的这头像给放上
6: 啊，让听众出钱啊。
5: 不是，他反正是要买的嘛，他要经常买的嘛，
6: 反正是要买的，不如替我们花、再花点钱是吧。
5: 不是，你看着高兴嘛，对不对？这上面你看着印着我们俩疯狂张志仁，
6: 还是你会劝的。还是你水平高，我本来就是说，咱自己台里边进水的时候，能不能搞点我们1041的企业文化？你这直接反手一下，让大米哥就替我们俩定制起来
5: 了。我跟你说，1041的企业文化不用咱们操心，就是因为他是定不到咱俩身上的，你知道吧？你只能
6: 说的对，
5: 你只能从喜爱我们的人当中，
6: 从这里边找金主。
5: 找可能性，找机会，什么你金主、人家本身自己也要买，对不对？
6: 意思反正都买了、
5: 对，
6: 买都买了，
5: 你给我们商量一下，能不能把珍妮张弛头像印上去，能不能？印两瓶也行。
6: 光印两瓶，
5: 我跟你说，印两瓶还好呢，印两瓶呢，这两瓶就显得它不一样，就跟隐藏款似的。如果你要是每一瓶都印的话，到时候他们喝完就扔掉了，
6: 看着有点吓人。反正
5: 都扔掉了，我们还得跟着后面去拾。
6: 肯定不能只做两瓶，咱肯定这都是批量做的、
5: 不要，我就喜欢那种盲盒款。 好吧，
6: 那你来生产，
5: 大米哥，咱们商量一下，咱们
6: 这活是这么干的。可是大米哥不放了啊，大米哥也不知道在不在啊。如果这边在的话，也可以这个给我们来打个招呼啊。嗯、同时，咱们其他朋友欢迎大家这个。发送游戏可以直接进群，同时啊在群里边聊打招呼都行、
5: 哎、
6: 也可以这个发送疯狂加上这个您的游戏 ID 给自己起名，然后呢再加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您的电话过来啊，到时候我们会打给您。
5: 嗯，
6: 就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闯关答题环节当中。
5: 也别忘了啊，咱们这开学季的这个交广拍客团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恢复开学两个字进入到社群当中来，您可以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开学第一天，拿起手机记录一下您家孩子啊，这个比如说在路上在车上他的上学的经典语录啊，我不想去啊，啊我还没玩够之类的，或者说是你可以记录一下孩子比较大了，比如说孩子大了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啊，然后呢就会有这个家长给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嘱咐呀叮嘱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记录校园门口的搞笑瞬间，记录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哎、两三个月没吃到了你想死这一口了没有都可以，哎，素材一经采用，1041的定制礼品直接给您寄到家，记得回复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记录美好生活。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每天爱你多一些啊，听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掌握的小知识可以多这么一些些。
1: 真是这样。
0: 昨天不是有朋友给我们封号了吗？说我们
1: 封号。
0: 对啊，说我们是一档教育类节目。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被行业封杀了。
0: 嗨。
1: 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今天才知道？封号
0: 不至于，不至于。如果要是那个封号的话，咱俩今天都不至于在这坐着了啊。好的，来说到啊，在今天节目里面让大家掌握到一点点小知识，什么知识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中元节的知识之外呢，来给大家说一个日常都能用得到的。
1: 那太好了，
0: 刷牙这件事情，我想问问，很多人是不是都是习惯性的反复用清水去这个漱了口，刷完牙之后，然后再用清水去漱口？对吧？这是一个固定的流程嘛？
1: 是
0: 啊，直到口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个
1: 没那个沫子了。
0: 对，没沫沫了。
1: 那个沫子停留在自己的口腔里边，看起来它算是好东西，但是你要是不给它清理完的话，也是负面作用。
0: 嗯，什么负面作用？您来说一说。
1: 不知道，反正我妈说的。
0: 你看看，接下来来打电话给阿姨，让她一起来听。其实呢，彻底漱口的这个习惯确实能够。有一定的作用。什么作用呢？让牙膏保护牙齿的效果大打折扣的作用。这背后的道理关键呢，就是在于牙膏里。

0: 面的这个护牙卫士叫做氟化物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含氟嘛，那么作用呢是提高牙齿外最外层的那个牙釉质抵抗细菌以及酸性物质腐蚀的一个能力，从而有效的去预防蛀牙
1: 保护膜。
0: 哎，但是氟化物呢它发挥的保护作用呢需要一个关键条件，是什么条件？时间，就跟运动是一样的，你时间不够，它停留在你的牙齿表面的时间不够，它渗透不进去，你这边刷完牙立刻漱口了，把它漱得很干净，然后它就没有来得及跟牙齿充分的亲密接触，就被水给冲得一干二净了，那么这时候它的防蛀的效果自然就大大降低了。
1: 其实你换个说法我就懂了，就跟那个万能通不能加油之后加一样。这么能理解吗？就
0: 咱说的是时间，你那说的是前后顺序，咱说的是时间的问题，
1: 这它就容易无法跟自己的汽车内部附着呀，
0: 对
1: 对吧，你牙膏，你牙膏，你也没办法跟自己的牙齿，哎，那是不是我们刷牙就不应该漱口，然后满嘴沫沫，
0: 说实话
1: 跟螃蟹似的吐泡泡。
0: 不是
1: 含一天，
0: 你只能说让这个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啊，有的人我跟你说连刷带吐基本上也就一分钟的时间。所以为什么人说刷牙要刷到两分钟三分钟以上，
1: 多刷一会儿，
0: 对，它要停留的时间足够长，而且你别怕它说是不是吞下去，你偶尔吞下去一点它也是安全的啊，它在口腔里面待的时间越久，它的益处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的，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点别的事儿。所以我现在就是属于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知识了之后呢，我刷牙的时候呢就会愿意玩手机。
1: 你是不是看完这个新闻给自己的这个手机不离手这事儿找到了
0: 借口？不是，真不是。然后尤其是呢，就是而且你是必须要先把牙刷上，你知道吧，先把这个沫子起上，然后这个嘴里边含着这个沫子还含着这个牙刷，然后我妈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让我去干点家务，说你去把那床铺了，我说好
1: 就去了，
0: 就去了。或者说是你这个时候你把那个沫子含在嘴里面，你再去洗个脸呀，梳个头啊啥的，等你忙完这几分钟，然后再用一小口清水给它轻轻漱掉，这个时候它主要的保护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哎，轻轻一漱既解决了残留感，又不影响这个防蛀的一个效果，所以应该知道了吧，刷完牙之后不要立刻漱口，让它停留个3到5分钟的时间最好了。
1: 睁开眼就开始刷牙，
0: 睁开眼晚上，
1: 那就睡前刷牙，第二天漱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刷一次牙就够了？
0: 家里拮据成这样了吗，张弛？
1: 这一箭双雕啊，就还能省事儿、省钱、省时间。
0: 真买不起牙膏，你跟我说，我借你点，借你半罐，我还得留半罐用。
1: 回头这哎，真可以，就是我忽然就有想法了。我做一个发明。就是牙套。那牙套里边含牙膏，
0: 我知道，
1: 含在嘴里睡觉，对不对？然后再来点这个润肺功能，
0: 吃下去了，万一吃下去了还能润肺，就没听说过的，
1: 怎么样？
0: 你吃梨可以润肺，吃这个蜂蜜可以润肺，这些东西可能对于牙齿都不是太好。
1: 就是它内部是对于牙齿好的，外部是抹了一层这个，你像这个梨膏啊什么。梨膏配蜂蜜啊，
0: 你可拉倒吧，
1: 含在嘴里，
0: 没听说天天吃这个对牙齿好的。
1: 外部嘛，它主要为了让你咽下去，因为晚上不吃甜食怕什么，怕生蛀牙。
0: 等一下，
1: 但是你的牙被牙套保护着，
0: 等一下，
1: 这些东西它不粘牙，
0: 等一下，
1: 光进肺。
0: 咱没有说，咱只是说这个牙膏你稍微吃下去一点不碍事，没有说你天天 你要吃它。
1: 你是不是嫉妒我有这种发明？
0: 我嫉妒你。
1: 你是不是在扼杀我的才华？
0: 哎呦我的天呀，我是怕你把人类给扼杀了。
1: 你要真有心，你就赶紧就当场就给我投资，让
0: 我
1: 做这个东西。
0: 我投资了呀，
1: 啊，
0: 半罐牙膏拿去做实验吧。你先，
1: 你到时候等我赚钱你别眼红。
0: 行，没问题，你进去
1: 等我赚完钱我把牙膏赔给你，还给你。
0: 不用不用，你到时候
1: 不给你分红，
0: 你被全人类然后追着打的时候我也不眼红。
1: 到时候我上市了你就看吧，你可能我不允许你出去说我给你搭档过，你让不让？
0: 我希望你有朝一日上市啊，你可别出事啊。
1: 我到时候我也写个小作文
0: 啊。你也写小作文？
1: 我的前搭档珍妮。
0: 等一
1: 你等着吧，你等我成亿万富豪的，你等我成九零后亿万富豪，你就等着吧。
0: 张弛
1: 写小论文抨击你。
0: 咱该说不说啊，这个生活里面的常识你掌握的不够多，但是你这确实五级冲浪选手。
1: 等会儿你别后悔，你别后悔。
0: 确实五级冲浪。
1: 我投诉你。
0: 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不是直播间，来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然后本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然后好嘛，我的这些同事们啊，都开始在那儿探讨开来了。我说说啥事儿呢？这个时候才开始了解这个始末，然后我才发现，哇，我跟你说这，你好好的练一下你的文笔，文笔真不错。
1: 到时候你看吧，我现在没功成名就呢，现在写没人看。
0: 是，好，你先去发明。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不说张弛刚才说的那些个是发明不发明的啊，但是咱节目里面跟大家说正儿八经的这些常识也好啊，知识也好啊，是真的有可能考的哟。你以为我们随便跟你说说呢？老师随便给你讲题呢，
1: 哪怕是关于牙膏这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啊，到时候也跟大家好好讲讲。
0: 没错。
1: 当然，牙膏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牙呢更好看、更亮、更洁白，是吧？这事儿呢，它其实是给外人看的。但是都说你晚上刷牙是为了什么？晚上刷牙是为了对自己好。这个别人看不到，但是呢，你自己能感受到这种好，其实就跟装房子一样啊。房子装的好是给谁看的？给自己看的，给自己感受的，不是天天让你开着门给外人看的。正儿八经，这个钱是实实在在花给你自己的，对不对？
0: 对，一分一厘都
1: 是
0: 咱自己享受的。
1: 所以都对自己了，人爱别人要先学会自爱。这房子装的就不咋地，他过得去您这关吗？是吧？但是呢，也有人害怕装太好，钱花的有点多。那么现在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北装饰，咱们这个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在品质拉满的同时呢，还有这个补贴的一个机制在里头，就价格能再便宜点。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保障政策，能够这个让大家更放心的啊，把您的这个房子，把您的钥匙交给我们啊。无论是旧房改造，还是翻新，是吧？都是很多这个旧房改造的朋友会有一些顾虑。你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旧房改造这个有工期，那么我可能住的地方呢就不在这儿，那我可能在外边住，是吧？我甚至有的我住酒店，这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吧。我住酒店，那你要是说装的没完了怎么办？咱有这个工期，就约定的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哪怕你多了一天赔给你这200，咱去住酒店都行。没有问题，是吧？然后这个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赔付的钱呢就在这个百万质保金的池子里边，有任何的问题呢，咱从这里边赔付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享受咱们的质保权益。
0: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由我们的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记得想要装修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回复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3: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5: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6: 泡个板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5: 贵吗？4罐138，
6: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7: 李姐，中秋快乐！
8: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又是一首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么接下来就来给各位美人推荐一下这一款美妆好物。昨天都跟大家说了，真的这一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
1: 啊，
0: 真的太值得入手了，
1: 也算是你的白月光
0: 了。哎，对对对，你怎么知道我想知道是我想说这个词呢？确实是我白月光啊，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女生都会发现啊，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就是皮肤老是可能不太稳定，有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出现 T 区出油，脸颊两边比较卡粉的这种情况啊，包括什么鼻翼两侧啊等等，怎么办？想要打造又高级又干净的妆面，不是说你单单只靠一层粉底液就够了的。想要稳住妆感的小秘密，一定一定得是把这个妆给定好，用一层好的散粉，它会让你的整个妆容看起来质感十足。
1: 我也不懂，我就听您教我。
0: 这是真的啊！来，明星美妆博主的同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它是集定妆、提亮还有控油于一身的，上脸又轻薄又通透又不厚重。夏天、秋天这种换季的季节，你用它来打造这个精致的妆感，非常的轻松。
1: 四宫格肯定有四个颜色。
0: 对，是的啊。那么它还有不同的色号，那么
1: 它应该有不同的功能。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推荐的是经典的01号色啊，叫做慕斯淡彩，里面是蓝、绿、紫。白四款颜色精准的来调教咱们的肤色，每一个颜色不只是颜色不同，它一定会有不同的它的功效。绿色呢是专门中和脸上的这些泛红红血丝，紫色是改善蜡黄暗沉，那么蓝色呢是提升通透感，白色是柔和提亮肤色。四种颜色你把它怎么啊，这个倒出来混在一起，不用额外的去叠加什么遮瑕啊，它就可以达到一边控油一边定妆，一边悄悄的给你修正肤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哎，上脸是那种很通透干净的柔雾妆效，非常适合咱们亚洲的姑娘的肤质啊。夏秋换季的底妆，你用它来打造这种肉眼可见的雾面柔光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有效的。
1: 最后来说价格，您为什么能够直接在今天拥有白月光？
0: 哎，为什么？
1: 观奇十二克，咱们价格是610块钱，但是我们夏末大牌美妆出清，车友专享价给到399，还是买一赠一。
0: 没错，
1: 两大盒，一共24克，给到您，这单盒等于才100多，199.5块，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下单。
0: 是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如果您是注册了咱们的商城的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职场通勤，随时都可以用它来补妆，有气场。包括周末爬山呀、约会呀、拍照啊，打造一个柔光的滤镜妆效都可以。
1: 但是周末出门也别忘了把车险贴上
0: 啊！
1: 想你出远门的时候。问问自己，我车险买没买，是吧？没买的话，赶紧预约排队吧。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就能把队伍给排上了，名给报上了啊。
0: 没错，
1: 咱争取在续险前的30天这个黄金续保期，把自己的名号给他报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个基础的信息。咱们的专属坐席会根据您的个人习惯和这个停车的习惯，推荐适合您的车险。
0: 是的，想要购买车险回复车险，想要购买到纪梵希的这个四色散粉，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当然，想要参与到游戏环节当中来，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

0: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Let's go， 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想要跟各位啊，就是宝爸宝妈们来这个做一下号召，好不好？马上孩子就要开学了，咱们的交广拍客团现在也正在招募当中。回复开学两个字扫码进入到咱们拍客团，这样的话呢，在您孩子开学的第一天，你可以拿起手机记录一下你送娃在路上的一些经典的语录啊，记录一下学校门口的搞笑瞬间呀、啊、或者说是记录学校周边的这些宝藏美食，只需要你非常简单的拿起手机随手拍素材发送到群里，一旦啊，我们采用了1041的定制奖品，就给您直接寄到家。记得回复开学两个字啊，回复开学两个字。有一些朋友说啊，那我这个拍的需不需要有什么内容的要求啊？您只管进群，群里面呢，我们会在今天稍晚的时候会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的一些内容诉求、包括我们的一些拍摄格式，很简单，大概看了一下您心里有数了，到时候随手一拍就 OK 了，好不好？也反正也不需要大家什么又制作来又脚本来又加什么字幕，不需要，只需要你拍了发来，
1: 就是随手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0: 没错，
1: 这种内容
0: 我们要真实的，
1: 就不用有压力，
0: 我们不要摆拍，
1: 闭眼报名就行。
0: 是的啊，回复开学两个字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开学。
0: 好的，那么除了开学之外呢，你也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疯狂张真人的社群当中来。
1: 这是两件事啊，别搞成一件了啊，进我们的群那更没有压力了，是吧？因为咱进群也没有奖品，反正。
0: 但是进群有人气啊。
1: 对。
0: 咱们群里面的人气真的挺旺的。
1: 一块来聊一聊，热闹热闹都挺好啊！这是咱们的这个集中的一个群体。现在呢，大家这个交友的，是吧？渠道其实也越来越窄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同好的这社群呢，还是有必要欢迎大家一块来热闹热闹。
0: 没错，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啊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两个字
1: 是疯狂 crazy。发送疯狂啊，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直接参与到线上的答题闯关环节，这是有奖品的。再次的感谢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对我们提供的奖品大力支持。
0: 哎呦，到现在都没有记住前半句，但是回头我也要考考你，怎么回事儿？
1: 又好又便宜不就行了吗？是吧？啊，
0: 当然不行了，这是考试，你搞什么？回头跟人家阅卷老师说，我能答对前面几道题就行了，最后的大题你别让我
1: 不想考试。我考试我早就去考研了，我还跟你搁这儿。
0: 怎么了？你之前不是也是勤勤恳恳准备上岸的人吗？
1: 我现在都想去做生意了，我也不考研了
0: 啊对，天天都在这儿想着怎么样能发明一个发明一个让大家可以吃的牙膏。挺好挺好，
1: 我再次强调那是个牙套
0: 啊，
1: 把牙膏锁在自己的牙龈周围，从而达到你压根儿就对我的产品没有认真的没有认真的了解。
0: 但是我是正儿八经
1: 告诉你，莫欺少年穷，
0: 我跟你说，我是正儿八经第一个你的天使轮那个融资融来的半管牙膏，
1: 你一毛钱还没给我呢，
0: 我半管牙膏已经出了
1: 就开始融资了。
0: 怎么了？你那牙套里边不需要牙膏吗？不用做实验吗？
1: 这还需要实验吗？牙膏谁没用、啊、我重点是牙膏，是那个牙套它能不能舒服，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
1: 能不能套嘴里？
0: 朋友们不要投资它，它太忘恩负义了。我跟你说，到时候啊它跑得比谁都快，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穿了我们今天的德国原创品牌男女同款安克家的科技跑鞋。咱也不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反正就这么串上去了、反正就专注于跑鞋的研发啊。我跟你说朋友们，就是我也是一个跑步爱好者，在之前我完全没有关注到装备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我的上限是取决于我的体力，但是自打有一回我升级了我的跑鞋，我发现原来这个上限和我的体力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大，就是好的这个装备，它会让你觉得运动这件事情轻而易举，非常的轻松，是真的。
1: 就是有一种弹性嘛，帮你就是缓冲了你就是身体带来的压力。其实这个事儿呢，它就装备它好在哪儿呢？它就是你就跟那个你拿两个鸡蛋，你就能明白。
0: 嗯，
1: 生鸡蛋跟熟鸡蛋，那肯定是生鸡蛋它更加的怎么地，更加的能转。你俩一块在桌上打转的话，因为它那里更紧实。
0: 嗯，
1: 你要是穿的鞋没有弹性的话，你就肉脚掌往地上一踏，
0: 嗯，
1: 这一下你基本上你身体里边那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
0: 嗯，
1: 你看不到的。你的内脏，对你的关节中间的一些冲撞，所以为什么要穿跑鞋去跑步呢？会让你这个你器官的冲击会小一些，
0: 嗯，
1: 就对你的伤害会小一些，膝盖啊等等这些，然后也让你更省劲儿，
0: 而且
1: 跑起来就更有效。
0: 这个跑鞋千千万，到底怎么选呢？
1: 怎么选？
0: 首先告诉大家，就像咱们今天推荐到这一款昂科的科技跑鞋，这款鞋上脚的第一感觉它就是轻，为什么？单只鞋的重量也就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了，长时间的你穿着它去站立啊，或者是走路啊，脚感也是非常舒服，没有那么多负担。
1: 跟没穿似的。
0: 比没穿还舒服呢，我估摸着是这个样子的。你要走着时间久了，你没穿鞋确实不太舒服。另外呢，这个鞋子它是采用到的昂科品牌的自主研发的缓震还有防滑的专利设计 EVA 的高弹缓震的材料，再加上防滑大底，走路跑步弹性好，不累脚，对于膝关节，对于咱们脚踝都非常友好。哪怕雨天你穿它出去走路也非常的稳当。爆米花鞋垫的这个再加上银离子的抗菌技术，让脚感舒服也不容易产生异味。而且呢，它的鞋面呢是采用到了进口莱卡网还有超碳 TPU 的材质，支撑性非常的好，同时不闷脚。前脚掌的是属于加宽的一个设计，舒适度更高，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脚比较宽脚比较胖的一些朋友，用它会更好，不怕挤脚啊。另外它的外形设计还算是比较时尚的，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
1: 对，颜色多种多样，12种颜色供您选择。同时呢，这个咱们的价格也十分的喜人，给到大家专属开学季的福利，在原价200块，将近200块的基础上，我们只要139.9块。当然这还没完，如果您现在下单2双，就无论是你说啊，我买情侣款、亲子款，或者压根儿就是自己穿或者给孩子穿，然后两款换着来、换着穿，咱下单2双，咱们第二双立减20。
0: 哦哟，
1: 相当于啊，这个单双到手是129.9。
0: 哦，
1: 关键颜色也更加的时尚好看啊！这个欢迎大家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同时咱们商城也有新鲜上市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好东西。
0: 嗯，
1: 你像这个酸甜多汁的寻乌蜜橘，
0: 嗯，
1: 还有这4.5斤这个中果，这些到手呢是32.9块，不要320。更多好物欢迎大家发送秒杀来看看。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给孩子搭个这个亲子款，所以大家2双入手吧，应该不会亏。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到时候你拿到手，孩子穿着舒服，你穿的也舒服，你就会来跟我们说这仨字了，小虾呢。

0: 样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6: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5: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看咱刚才听到的这个广告期间都会告诉大家想要参加马拉松怎么怎么样，那你说能不把咱的这个慢跑鞋给带上不？哎，现如今的这些年轻人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运动这件事情。
1: 对，
0: 有没有觉得说之前啊，我们经常在小的时候听人家说要多运动多运动，可能
1: 生命在运动，
0: 对，然后可能大家也没有太当回事，但是现如今年轻人真的是把多运动听进去了。你一问他在干嘛，要么在健身，要么普拉提，要么游泳，要么爬山，要么骑行，要么攀岩，要么就是羽毛球，反正大家时时刻刻都有自己的这个项目在忙。你说吃饭吧，可以等我放送餐的时候再吃，反正平时约不出来。
1: 这也过分自律了吧，我的天哪，
0: 天哪，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吗？
1: 没有，
0: 我就是我是一个自律的中年人，
1: 末期中年穷
0: 啊，没错，是这个样子，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包括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说，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就是他原来的这个工作搭子来他的这个公司来找他吃饭，说今天突然路过这儿，然后要找他吃饭，然后他给拒绝了。我说你这个搭子一看就是不了解现在的人，对吧？现在就像我们这种备战奥运的中年人，就哪一个怎么可能说你现在就能给我约出去呢？不可能，你都得提前，然后提前一个星期说，然后我们算好我们的这个放送餐的时间，然后才给你出去。
1: 这不是啥好事儿，反正就觉得忽然人与人之间又多了一层隔阂。
0: 咋不是好事啊？我觉得我们能够很好的掌控到自己的生活节奏以及身材、精神面貌，已经挺好的了。你可能需求和追求不一样。
1: 那我就是中年
0: 油腻
1: 放肆人，
0: 你是油腻男。
1: 我哪儿油腻了？我现在对油腻这个词儿并不是很喜欢，因为最近好多人说。
0: 看来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跟你说别的不，咱不提啊，就你刚才说，哎呀，这也不是啥好事，说明你就是个油腻的。人家明明多自律了，你居然说这不是啥好事。
1: 我的天哪！
0: 慕白说的，这么自律的人大多都是单身汪。那么慕白，你一定不在我们的自律群里。看看我们自律群里的那些这个二胎宝妈们还有宝爸们，你看看他们都是咋干的。哇，那每天那个健身房打卡或者去跑步，因为要晒他们的那个跑步路线嘛，我每天早上起来七八点钟都已经挺早的了，人家六点多都已经跑完了10公里了。
1: 我之前看了一个
0: 天哪
1: 新闻报道嘛，说是这个香港白领，因为香港的工作这个
0: 压力，
1: 怎么说呢，他们可能上班时间更早一些，就说这个香港有一个白领区，就是商业区，他们那个旁边那个健身房基本上就是四五点的时候就已经

0: 去健身。
1: 没错
0: 啊，就是保持了一个更早的一个习惯。
1: 但这个
0: 我想这不就是公园大爷吗？
1: 哎，不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就是在一些华人的社区，然后人家就是真的是4点来钟，去到健身房，健身房里面已经开始在那儿嗨了，你知道吗？就开始带动的去跳跳那些操啊，或者说是去骑那个动感单车。我个人目前为止啊，我可能还真没跟得上这种节奏。4点来钟你把我叫起来，我觉得我脑浆子都是混的。他们都已经开始在那儿已经动感单车起来了。但是我觉得事情还是要就跟昨天你说的一样，中庸之道，有的时候呢、
0: 刚好，
1: 对，过犹豫不及，对不对？尤其像他们工作压力也大呀，晚上还需要应酬或者说是加班的时候，你早上在这个
0: 样子。那既然这样，你的记忆力今天就忽然怎么就这么在线，那我就趁热打铁问一下，你还记得我昨天说中庸之道的下一句我接的什么吗？
1: 啊，你还说过别的话了？
0: 完了，又下线了。趁热打铁的瞬间冷凝了。我接的下一句是这种刚刚好，就像选择花布装饰一样，签署的闭口合同也是刚刚好。
1: 哦，你再说说，我想想。你再说
0: 我说这种刚刚好呢，是对两者的互相，就是跟消费者跟商家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1: 哦，
0: 就第一呢，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你不会再有一些这个增项的套路了在里头。那其实对于家装公司来说，就是为什么我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有一天就引起了我们一位设计师朋友的共鸣。
1: 哦，
0: 他就来吐槽来着，他说设计师最怕什么，就是这个搞装修的这个消费者啊，他一天一个想法。
1: 哦，对
0: 也很难受，
1: 会这样
0: 他可能最终会影响就是最后落地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结果那整不好，那其实设计师在中间去运作的时候他也很难受。
1: 嗯，
0: 那结果出来之后呢，人家还要再埋怨设计师，其实也有苦衷，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要相互理解。所以说这个闭口合同呢，签署完之后实际上是对双方的一个保护，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一个落地效果，让您心里边踏实放心。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在华普里边的刚刚好。
1: 嗯，我想起来了，确实你这么说的，对。
0: 完了，反正如果想参与报名，咱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
1: 这个我记得。
0: 我知道你记，
1: 不仅记得，
0: 你这记不得，你稍微有点过了。
1: 不仅记得
0: 啊，
1: 大家回复家装节之后还能找高明
0: 啊，
1: 对吧？咱们的高记者的微信直接扫码添加他，一对一的跟他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包括什么设计啊环节等等，你都可以聊。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的，放心，咱们的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大把大把的这些专业人士都可以帮您来解决。赶快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我就不信还有高明老师解决不了的事儿。
1: 你也得给他画个框，在哪个方面？
0: 别给他画
1: 啊，
0: 给他舞台，
1: 给他舞台，
0: 给他更大的舞台，
1: 准备捧杀他，对不对？
0: 心有多大，
1: 舞台就有多大。然后他上去拿着那个话筒，默默站在这舞台，看着掌声响起来。
0: 反正我们的牛已经吹完了啊，吹出去了，
1: 嗯
0: 啊，就看高明那边能不能
1: 接得住了。
0: 对，反正我不管了。
1: 他就是这，我跟你说，朋友们，你这张弛就是天搞这事儿，哪跟我似的，对吧？我把这个高明，然后扶上了舞台，我还得送他一瓶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会告诉他加油加油加油，后面得靠你喽。紧张的时候润润嗓子，解解渴，对吧？解完渴之后，你会发现啊，更通畅了，然后表达的更加自信了。说实话，高明老师的这个语言功底还是可以的、啊。
0: 端的不是水，端的是茶。这个当然
1: 用它泡茶也可以，
0: 也泡茶、啊、
1: 也用它泡茶很好。
0: 毕竟天然原生水质，口感更加的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整价24瓶。49.9元两件全省包邮送到您手上。
1: 嗯，好的，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10: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9: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10: A trick.
9: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9: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13:33，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菩提告诉我们一条路况消息，
1: 说在郑少高速西向东离新密东高速口这个500米处有异物。
0: 嗯，没有说在第几个车道。
1: 对，
0: 或者说是这个哪个方向，好不好？来，
1: 就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补充一下。
1: 对，这个异物到底是
0: 什么？大概是什么样子？
1: 对，它说是就大点的，会影响大家通行了，还是说只是地？

0: 地上的一滩，
1: 嗯，
0: 一坨什么东西，
1: 嗯，它还是就是它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可以固定的，还是说它可以随风飞的啊？
0: 对，
1: 可以给我们再补充一下啊。
0: 您粗浅的判断这异物到底是
1: 什么东西？
0: 您觉得大概是什么？
1: 嗯，郑绍高速哦，西向东啊，他说离新密高对新密东高速路口500米处有异物。OK， 我们现在把这个消息也反馈给相关部门来进行到处理。如果说快行驶到这个位置的啊车友朋友们，减速避让一下啊，这个注意不要去压到它了啊。那么当然，您在路面上行驶时的时候有其他突发情况，也可以告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的，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一到换季的时候就给大家层出不穷的来进行到呵护。你说从孩子们的开学季开始，对吧，咱们牛奶也备上了，扫肚皮也备上了，包括呢大家哎，这个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想要去运动了，咱们把跑鞋也备上了。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更关注大家的这个健康。
0: 是
1: 一到换季，关节容易出现到这种酸胀僵硬，上下楼膝盖都不舒服，包括脖子一转嘎巴响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您平时补钙也补了，它还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别忘了把咱们的啊这个氨糖也给补上。今天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爆款商城的人气产品，也是进入到了上海这个博览会的一个人气爆款，来自于新西兰的顺西氨糖。那么来说一下氨糖和钙。可不是一回事儿。打个比方啊，钙是给骨头来砌墙的砖头，那让骨头更加的硬朗，骨骼更加硬朗。氨糖呢，就是给关节铺地板的一个润滑油，还有减震垫，让骨头啊，它骨头骨头之间不这么干磨，对不对？不这么硬碰硬。所以说，想养关节，补充氨糖很关键。
0: 很多人呢，对于这块呢，可能缺乏认知，但是我早早的就有了这个认知。我早年这个半月板囊肿。当时就建议切除，
1: 嗯，
0: 然后很多人，我是当时才知道什么是半月板，我之前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半月板
1: 啊，
0: 它就是膝盖的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大腿
1: 骨骼缓冲垫，
0: 大腿的这个骨头跟小腿骨头中间的这个缓冲，
1: 对，
0: 它里边是就跟一个弹垫一样，但是里边如果有积液的话，它就会一直囊肿，肿起来之后呢，它就走路它就。很费劲，就特别的痛啊！但是切除之后呢，对于当时的状态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你就会健步如飞了嘛。只不过等你到老年缺钙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腿就会特别的疼，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关节中间的这个润滑的作用很多，就是哪怕你到30-40岁，感觉可能也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你。时常的补充，养成这样的习惯，其实最终是对老年自己年老生活的一笔投资。
1: 是，
0: 包括它也更加的适用于老年人。
1: 嗯，
0: 小孩可能感受不深，小孩只需要补钙就行，就是把这个墙砌好就行了。
1: 嗯，
0: 它这个整体的过度润滑，这是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你就越用得着，并且效果会非常的明显。
1: 而且是什么吧？就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就是经常像。跑步啊，健身的人士，对，
0: 更加的需要，
1: 更加需要，因为你
0: 它冲击大，
1: 而且你要知道，你跑这么一天，你可能抵得上人家几天的这种运动量，或者说是它磨损的这个程度、啊。
0: 你往小的来说，就是你打响指，手指头都不难受了，因为打响指的原理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用大拇指和中指打响指，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指头指关节。中间的一个挤压的过程，它其实是伤骨节的。
1: 哦，
0: 这个姿势是伤骨节的，就是这个行为。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把它这氨糖的一个补充，它其实你往小的来说，打响指都打得响了呢。
1: 你生活真有趣儿。
0: 是，你不研究不知道，这个人体真的很多很多事儿啊，我们真的忽略了太多，可能了解的也太浅薄了。
1: 没错，
0: 就补钙这事儿，它真的是只是第一步。
1: 嗯
0: 啊，当然这个续一步，我们也今天在这里续上，发送团购啊，咱们一瓶体验装，在原价270的基础上，领完折扣券是151，可以先试试效果。如果您要囤货，咱269.1到手是120粒，能吃4个月呢啊，一天等于是花2块多块钱啊。三瓶装更加的推荐，因为，你看三瓶装，咱们官网推这个活动价，就是官网的活动价啊，
1: 嗯，
0: 就是它已经打折过了，就是官网也是捆绑销售更便宜，550，但是呢，我们还有折上再折359，
1: 嗯，
0: 给到大家三瓶。如果您是前50名购买，我们再加赠200元的牛乳钙一瓶，氨糖配钙，多种营养共同吸收啊，两者组合拳打下来，让您。 哎，倍儿有精神，蹦蹦跳跳的，舒舒服服。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

0: 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
1: 如果您是运动爱好者，那么您要把它带上，如果是爸妈腿脚不利索的，想要让他们更加舒服的，也要把它带起来，好不好？记得回复团购两个字，如果您是咱们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啊。秋冬换季，咱们注重关节养护的日常摄入，不光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很多的上班族，你天天坐着的，你千万别觉得我不运动我就不磨损了哦。你那个腰，你那个膝盖，我告诉大家，久坐可比跑步更伤膝盖，因为你一坐你觉得舒服，一坐坐几个小时，你跑步你可跑不了几个小时。
0: 坐着会伤膝盖？
1: 会，久坐更伤膝盖，是最伤膝盖。
0: 怎么伤啊？
1: 因为你他会要一直那个牵拉着他嘛。
0: 那我如果躺着不就行了吗？
1: 按说躺着会更好
0: 啊，
1: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包括咱们的这个腰椎啊、颈椎啊，经常的发紧发硬的，还有经常咱说的运动健身的朋友，提前做好关节防护，回复团购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
0: 就是你看你把这个办公的时候把凳子放倒，
1: 嗯，
0: 然后脚翘到对面同事的椅子上，
1: 嗯，
0: 这不就实现了？
1: 你怎么不翘到对面同事的腿上？
0: 因为我对面没有同事，我对面那个同事休假了
1: 啊，等他下周来了你不就有了吗？
0: 能翘到腿上了是吧？
1: 哎呦，你可能没有注意过这个事
0: 情。他还能给我捏捏脚
1: 他还能给你锯了你可能真的没注意过这个事情。我有一段时间腰椎特别不好的时候，然后包括
0: 我没，你对面可是阿木啊？
1: 怎么了？
0: 我真没注意到。
1: 你腰椎不好的时候，然后你坐了时间久了之后，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就是你整个腿是肿的，你自己能够感觉它一点一点在肿起来，然后它是木的，是肿的，然后你肉眼去观察它，它就是肿了一圈，是这个样子。所以说
0: 久坐腿会变大变粗
1: 变成象腿是吧？确实会有压迫啊，反正久坐这两个字非常伤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每隔一个小时起来走走转转，活动活动，是这样的。
0: 那我这个小细腿儿我就不能再站着了
1: 那你是真不能，
0: 我得粗粗。
1: 对对对对，
0: 我得让他稍微这个是吧，
1: 啊，你先把你的拐都给扔了啊，没事跑跑是吧，你别一直这样啊。好的，来看一下菩提刚才来给我们
0: 说什么。上一盘的事儿啊，说那个一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异物，他就是说能不能给个基础的判断。他说像是一个铁，
1: 哦，他没看清，
0: 可能是一个金属制品，嗯，这个确实是，哦，如果他薄的话，那很有可能有划破轮胎的风险，
1: 嗯，
0: 是吧，划破轮还有点法国风情啊。那如果是厚的话，那个他其实就是那咯噔一下容易吓着人，
1: 嗯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路面上有异物的话注意避让，当然也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给我们来提个醒，感谢这位菩提。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尤其是我们的保险真的是秉承了这句话。
0: 你看这路上它都不是说你开车小心不小心的事儿了，
1: 对啊，
0: 中间有个异物那真是划破轮了，这怎么办？
1: 嗯
0: 啊，这不得安排巧妙嘛，是吧，
1: 嗯，
0: 把车险办齐，这车损险的问题多重要，对不对？为啥说咱们要问您上高速的频率？因为高速上你可能会存在的问题跟你在市面上市面上去了市区了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同样是地上有一个破铁，但是你在市区就是完全可以避开，但高速车速快是吧，所以说这些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判断您上高速的频率，这也就是这个依托点，就是跟您推荐车险的依托点，这也是我们这个专属的真人做戏团队他的这个有利点所在。就 AI 呢它很多问题会绕圈，你发现你想让 AI 解决一个问题，你问他我买什么车险，你可能你问了 A， 最终他又给你绕回了 A， 这是最难受的，就是他的问题并没有给你解决，他反而在给你生产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同点，或者是您通过 AI 购买过车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是有福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可以这个鲜活的对比出真人团队一对一沟通它到底有多有效。
1: 哎，这个时候你就说哎呀能听懂人话太好了，哎呀真的是
0: 不用到处比价问朋友，咱们一站式搞定，省心又安心。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需要您填写一个信息，
1: 嗯，
0: 到时候保持手机畅通，因为我们的真人客服作息团队会主动跟您联系。
1: 是的，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

0: 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听完我们聊天之后呢，有朋友有点疑问，想问一下张弛啊，这位叫做喝乌安欢的朋友说的是
1: 欢欢，
0: 嗯，说这个弛哥，你对面是宪哥吗？
1: 首先呢，我
0: 不配坐在宪哥对面，
1: 对，你可能不太了解，
0: 他们俩中间差着好多层级啊。
1: 我是一个普通员工，
0: 嗯，
1: 他是我的直属上司啊，所以就是从座次上来讲的话就够不着，
0: 嗯，
1: 脚也伸不了那么长，
0: 嗯，
1: 我平时也很难见到他，
0: 嗯，是他很难见到你吧，
1: 互相难以见到吧，
0: 啊，
1: 地位颇高，
0: 嗯，
1: 啊，见他需要提前预告，
0: 所以解释一下他对面的到底是谁啊，嗯，
1: 我对面是张弛，
0: 嗯，就是他自己
1: 是另一个假张弛啊，就《红楼梦》里边那个贾府的贾张弛，
0: 哦，贾张弛啊，他跟贾樟柯的关系是
1: 纯碰瓷儿，纯碰瓷
0: 啊，对，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个李植物还有张植物都已经那个歇息了，都已经去休假了啊。所以说呢，不一定是宪哥啊，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弛哥啊，是不是？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大家有什么八卦想问的，也可以来问一问。
1: 为什么那么多八卦？我天啊！
0: 没有那么多八卦，但是我们有很多真材实料。
1: 是，
0: 比如我们的
1: 实际的事儿，
0: 品质假装姐，尤其是对于那些之前装过修的、踩过坑的业主，哎呀，知道什么叫做低价签约之后恶意增项，知道什么叫做工期无限期拖延，知道什么叫做偷工减料，知道什么叫做售后推诿撤皮，这吃了多少苦啊？你说说，这都
1: 首先得经历过
0: 啊，
1: 但是其实很少人经历过这事儿，还是
0: 哎不，我跟你说，这个在前一两批
1: 吧，我想表达的是，装房的人毕竟就没有频次那么高，就频次低的人还是居多。
0: 哦，
1: 嗯，他没怎么装过房，他就没概率就知道这个事儿，他不知道外边世界有多险恶。
0: 哦，
1: 所以你得跟他们讲一讲这个具体的案例。
0: 哎呦嗨，
1: 有多可怕？
0: 哎呦嗨！但是基本上，你要是装过房的，
1: 嗯，
0: 包括你甭管说是在老家，嗯，还是在这个你的工作地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如果你自己真心实意的自己踏踏实实的想要去装一套房子，然后再去碰到了这些个烦心事的话，你一定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下回
1: 我
0: 再也不装了。
1: 我就装过一次，就是我本人就不是说我们家，是我本人，
0: 嗯，
1: 啊，就装过一次，我就已经是受过伤了，
0: 身心俱疲了，是吧？
1: 对，已经受过伤了，就是有些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0: 你说说，
1: 就跟我说那个嗯。说咱是自己人，
0: 嗯，
1: 我能便宜都便宜，但是材料这个事儿我真没法给你便宜
0: 啊，
1: 哦，因为你看啊，他说咱们只接你一家，
0: 嗯，
1: 就这个小区只接了你一家，咱自己人，我也给你交个底儿，
0: 嗯，
1: 我也给你这个就是说他没法走批发价
0: 啊，
1: 我只给你拉一，所以咱这个材料费会贵一些，
0: 嗯，明白，
1: 无法拒绝，就是他会给你好多种就是看似很专业你难以拒绝的这个理由去给你加价。
0: 如果说不是熟人的话，你还能够去跟他讨价还价。
1: 就反正我们
0: 熟人你就开不了这口。
1: 我你要说我吃没吃亏，肯定是吃了，因为比预算就是刚开始说的就是用到的钱贵了大概三四万，就都花超了三四万。其实你要说他坑我吧，他其实也算是坑得有良心了，是属于那种
0: 啊。看你这熟人少坑点是这意思。
1: 以后还估计还见面呢，就是象征性的坑一点就得了啊，
0: 嗯，
1: 没有特别的狮子大开口，没有给我整到倾家荡产住不起，嗯，那种。
0: 嗨，
1: 哎。然后后续呢，更加是没有保障了，就是就乱七八糟的。总之呢，这都是市场乱象，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能够多看看保障。
0: 没错，
1: 起码咱的家装节呢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一个监督施工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这个保障呢更加能够让放心，是吧？你如果真出问题怎么办？咱也不

0: 说就完全就没有这个意外，如果有意外咱有百万质保金，真金白银的赔付，在经济上挽回您可能出现的损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参与报名。
1: 嗯，回复家装节，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您今年的装修放心无忧。记好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啊，那么大家想要进群的话，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咱们群里见。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明天见，
0: 拜拜。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您走到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高速方面哈，大家要注意的是，郑闽高速中牟段的2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商南高速上蔡段的21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雨雾，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韶源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小浪底北站。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台辉高速万仙山站、正辉高速全线，还有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哈。那么受到天气还有今天是周五啊，晚高峰的影响呢，下午的时候呢也会迎来行车高峰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邀请律师为您解析无接触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些朋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正在回复秒杀、回复团购、回复888啊。如果您要回复888，购买到的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如果您回复秒杀的话呢，哈，今天您购买的是我们UP商城的一款鞋子，是昂克啊。ONKE 的昂克，这是一个德国品牌的跑鞋，139.9元起，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万能通呢是回复888，用完之后呢车的动力也会更加强劲，油耗会下降。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

0: 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1: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没撞到为什么也要赔，律师解析无接触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春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你好张律师。
2: 你好小佩，大家好。
1: 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那么您在路上开车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开车在路上好好的正常行驶，突然有车就从旁边猛打方向强行变道，那么您为了躲他呢猛打方向或者是急踩刹车哈，结果自己呢撞上了护栏或者翻了一个车，那么这个车他连碰都没有碰到您就扬长而去，您说这个算不算交通事故呢？这个没有碰到您的车的车他该不该赔呢？陕西汉中的王某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哈，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他是骑着二轮轻便摩托车在路上正常行驶，那么前方的李某呢，他是驾驶三轮载货摩托车呢违规借道超车，避让对向来车之后又仓促的驶回原车道啊，因为他当时一紧张啊，一连串的突然操作呢就让这个骑二轮摩托车的王某猝不及防，这个摩托车瞬间失控摔倒，王某是胸椎体压缩性骨折，开放性颅脑损伤，被鉴定成九级伤残。两辆车呢没有碰着，但是人伤的不轻。交警部门呢因为路段没有监控，就无法还原事情的经过，而且也没有对事故做出责任的划分。王某就把李某起诉到法院，索赔27万多元。那李某就觉得很冤，你看我骑着三轮摩托车啊，我是为了避让对向的车，我又没有碰到你啊，你自己摔倒的，凭什么让我赔呢？这个案件法院会怎么判决？没有碰到车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无接触交通事故在法律上是如何认定的？我们稍后呢有请张律师为您深度解析。
0: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1: 您的车在路上开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哈动力不足，踩油门的时候呢感觉这个车跑不起来，甚至车辆的油耗也会莫名其妙的突然高起来，有可能就是和积碳有关。不知道您的车有没有清除过积碳哈，什么样的车需要清除积碳？只要是烧油的车、燃油车都是有必要清除积碳的。这个积碳清除完之后呢，有点像是我们人的胃啊那会儿消化了一样啊，你在吃别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香，而且你的胃也没有那么重的负担啊，甚至你觉得身体都很轻盈哈。那么万能通就是这样一款产品，它主要是针对车辆燃油系统呢研发的一款高浓度的 PEA， 化学名字叫聚醚胺。那么这款产品它主打的就是深度清洗积碳，在加油之前你倒到油箱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哈，它不用像我们去修理厂那样把车还要拆卸啊，甚至打吊瓶的方式去清洗油路，它只需要加到油箱，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可以加速碳的清除，加速那个积碳的排出啊！您可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八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三兄弟套盒，八万公里以上的车呢购买239元的精装版。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岁月的歌啊，看您正在发送车险两个字。交通广播有一个车险服务哈，也是为很多车主护航。车险服务呢，首先在报价方面是透明无忧的，另外是专属的坐席为您服务，最重要的是在您理赔阶段不用担心保险公司哈会侵犯您的合法权益。那么车险公司必须要严格按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到应赔尽赔，如果是不能赔付的哈，那要说明情况为什么不能赔付，而该赔付的却啊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赔付，那这个时候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就会介入哈，帮您厘清责任。如果是车险公司该赔付给您的，我们会监督他们赔偿到位。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了。同时我们还有一份家装服务是非常贴心的，装房子你最怕的是什么？如果是我个人哈，我就担心花的钱又多，找的

0: 家装公司到最后让自己一肚子气。这个家装公司在装修方面哈，他如果把咱们消费者哈，服务的很彻底啊，他把消费者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的话，他只要慎重谨慎，他在服务的时候呢多一点思考，那么他就不会把咱们的家装得很不像话。但也有一些家装公司，他一从开始给你装房子那一刻，就想着让你把坑啊往里跳。那么这样的家装公司，我们还是绕道而走。华普装饰和河南交通广播已经合作多年了，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监督的一家家装公司，在装修方面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实打实的一些承诺到最后要让它落到实处。而我们交通广播会一直在您背后哈，推动您的装修事宜，监督您的装修事宜。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买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买万能通回复888。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明两天，南北方降雨范围广，西北地区至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台风紫檀残余环流与季风气流呢，继续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制造降雨。而台风沙德尔将会登陆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强风雨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有暴雨、大暴雨。那么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北方气温下降，西北地区以及华北北部、东北部分地区早晚秋凉明显，南方的高温范围也会缩小，但是长江沿线的闷热贯穿全天。今天我省的西部、北部的气温会继续的小幅下滑，最高气温是26到28度之间，凉意会更加明显。也建议这些地区的朋友呢，早出晚归的时候要备一件薄外套。但是我省的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天气依旧是比较闷热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1到33度左右，注意通风祛湿。另外，郑州、开封等地最高气温降到27度左右，白天的闷热感明显的减弱，早晚出门哈依旧能够感受到凉意，但是在信阳、南阳等豫南地区哈，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2度以上，午后的暑热感依旧。同一天内呢，河南南北最高气温相差10度啊，降温呢没有同步抵达全省。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大风，全省大部有3到4级的偏北风，北部和南部阵风可达6级左右。也建议您出行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雨水不多，西部、东南部等地有一些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防范。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请张少春律师为您解析 析无接触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0: 辆没有直接碰撞，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根据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认定不以车辆发生直接碰撞、刮擦作为必要条件，需要严格依据侵权责任的四项法定的构成要件综合判定，即行为人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还有主观存在过错，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还有就是产生实际的损害后果。具体到这个案件呢，被告李某他作为主动超车的一方哈，他是负有更高的道路安全注意义务，因为他当时骑了三轮车，他是要超车，但是没有超成。他超车的时候呢，没有提前开启左转向灯，没有鸣笛，没有与被超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归道的时候也没有进行避让提醒，多项违法驾驶行为就给原告王某制造了紧迫的危险，没有预留足够的安全避让时间与空间，这个行为与王某车辆摔倒、人身受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要依法承担与过错程度相当的责任。同时原告王某他是无证驾驶机动车哈，就是他当时驾驶的这个两轮车摩托车呢是无证驾驶，他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他驾驶过程当中分心观望，没有尽到安全驾驶义务，他自身主观过错是比较大的，他与事故发生同样是存在因果关系，法院依法酌情认定原被告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并且结合这些医疗费的票据啊，鉴定意见和当地的经济水平，核定原告王某本次事故的合理损失是26万2000多元啊，而不是他一开始主张的是27万多元。据此呢，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哈，就是王某在本次交通事故当中产生的医疗相关费用共计是3万多，由被告李某在交强险的医疗范围赔偿限额内赔付18000，剩余部分按照这个责任比例划分，就是50%的责任呢赔付9928元。那么原告王某因为本次事故产生的伤残相关损失共计是22万余元，由被告李某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18万，剩余部分呢按照50%的责任哈，就是赔付2万多元。目前的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其实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哈，通过这起案例也让我们明白，它不是以是否发生直接碰撞为标准。如果说违规超车呀、突然变道这些危险驾驶行为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形成了紧迫危险，最终导致损害结果发生，那么即便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碰撞，违法驾驶人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机动车本身是具有较高的行驶危险性，而驾驶人更应当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如果是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哈，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保护现场，及时报警，配合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事故责任认定。对事故赔偿存在争议的，可以在公安交管部门主持下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哈依法解决纠纷。好，这个案件啊，法院认为李某他制造了一种危险，这个危险哈，在这个法律文书当中叫制造了紧迫危险。哎，什么是紧迫危险？就是李某哪些具体行为它构成了一种紧迫危险。为什么说他的行为给后面行车的王某没有预留足够的安全避让的时间和空间呢？张律师，
1: 紧迫危险可以理解为就是驾驶员的行为突然改变了正常的交通环境，使其他的道路参与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必须采取制动，就是踩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转向等避险措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这种驾驶行为是客观上我们说造成了现实的迫近的危险，所以可以理解为叫做紧迫危险。那么在本案当中，李某在超车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前开启转向灯，没有这个鸣笛提示，也没有与被超车辆呢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法院已经查明了，在避让对向来车之后又突然很急促地去开回原车道，那么这些行为对于后方正常行驶的就是原告王某来说，就是李某的连续的突然的等于是一系列的这个驾驶操作呢，会压缩他的

0: 应时间和避让的空间，让他很难预判并且处置。所以正因为上述的原因，法院在审理这个本起案件的时候才认为，就是被告李某的行为制造了已经紧迫的危险，并且和王某最终是摔倒受伤，它是存在一个因果关系。
1: 对，它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而不是说它必须是碰撞了，它才是可以去认定它有责任。你像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哈，如果我们正常行驶，哎，突然有一辆车呢，它在我们的这个后方啊，它要去行驶超车，或者它在我们的前方，它超车的时候呢，没有超过去，然后它又赶紧又回到这个车道。他当时这个速度呢忽快忽慢的，又紧急刹车，他其实呢就会给他周围的车辆哈，就是造成了一种非常紧迫的这种危险的空间。
0: 是，
1: 就是这些车本来他在这个车道上是可以有序的安全的通行，就因为他有一些动作会把这些车置于一个比较危险的空间里面，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哈。而且当时他一紧张的情况下，他处理事故哈，他会更加慌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交通后果。你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也分析过一起类似的案例哈，就是这种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它基本上的损害后果就比较相似。当时呢是有一辆车呢，它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它也是要去超车的。它当时超了这个车之后呢，可能他超过的那辆车啊，就这个车呢，他的确超过去了。超过去之后呢，导致就是被超的那辆车呢，紧急踩了一下刹车。然后被超的那辆车后面呢，还有一辆摩托车。当时那个摩托车车主呢，他也是紧急的避险，结果呢，因为避险不当哈，当场死亡。那后来呢，那起事故呢，也那个车走了之后，他都不知道他引发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是后来呢，这个报警之后呢，公安部门联系到那个已经扬长而去的车主之后，他才知道啊，通过这个交通事故的监控还原，他才看到当时他的这个行为哈，造成这个后面的摩托车主呢是当场死亡，是很严重的一种交通后果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也是想跟大家提醒，我们在路上开车哈，要有序文明的超车哈。一旦超车造成了身边的一些车辆把它置于一种比较危险的空间之内，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交通后果。而不是说你负不负责任跟你有没有接触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只要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又是因为你的原因，就有可能是要承担后果的。这个案件当中你看他九级伤残哈，赔付的这个数额也是比较高的。这个法院其实还认定李某啊，李某是负有更高的道路交通安全义务的。那为什么超车一方啊，你看一个是被超的，一个是超车一方，一个是在他旁边的一些交通参与者，为什么超车一方他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就超车的时候他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李某他具体违反了哪些注意义务呢？
0: 其实刚才小佩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不管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或者民法典当中的有些规定，不仅仅作为道路参与者，作为驾驶员来说，你需要这个按照法律规定遵章守法的去行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啊，我闯了红灯，我超速了，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责任我需要承担。但是如果你没有尽到自己的这种安全注意义务，有时候即使你是在正常的行驶，正常的超车，但是很有可能无接触发生的交通事故责任，你仍然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对于本案来说，就说我们首先为什么说作为超车一方，你需要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呢？因为超车本身它是一种主动的去改变车辆行驶位置和交通秩序的行为。因为正常超车按照法律规定你必须是左侧超车，对吧？而且你必须从比如说第三车道变更到第二车道，或者是第二车道变更到第一车道，然后才去加速去超车。你这种变更车道包括改变车辆行驶位置的行为是可能来带来风险的。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它要求超车一方这个驾驶员，你在实施超车之前必须要充分的去观察路况，包括判断是否具备安全条件。这个具备安全条件就更多了，要求你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空间和距离。你比如说两辆车的距离特别近，那你肯定就是超不过去的，你就不能够这样去操作。那么还有法律规定，我们是超车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最简单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超车之前是首先应当开启左转向灯，然后第二是通过我们说灯光也好、鸣笛也好等方式进行一个提示，然后第三

0: 还要确保要有充分的这个安全距离之后再去超车，并且在超车之后，你如果说要回到原来的车道，也必须要跟被超车辆是保持一个必要的安全距离，然后再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就像小贝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案例一样，就是可能他超车之后，因为他突然加速超车，如果突然再回到原车道，你这种
1: 它会导致后面的车一下子急踩刹车，
0: 所有的司机驾驶员，因为我们都开车，我们都知道你会有一个瞬间的反应，你当一辆车突然从你后面窜出来，然后再跑到你这个车前面的时候，你反应不及，第一反应遇见所有的这种意外事件，第一反应就是去踩油门，不是踩刹车，就是第一反应要踩制动措施嘛。
1: 对，
0: 但是你踩了制动措施，我们说你在正常的这个市区道路、城市道路还好一点，因为车速没有那么快，但如果
1: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
0: 如果在高速公路它的车速特别快，你一下子肯定是踩不到底的，或者是说你是不可能一下子让车辆立即站着的，那么后方的车辆它反应不及，就有可能出现这种重大的交通事故。
1: 对，就是它这种不当的超车，它有可能会造成一种非常紧急的情况。
0: 对，
1: 它本身是没有道路行车的风险的，而是因为它不当的超车，它不具备超车的条件的情况下，它去制造了一种风险，制造了一种比较紧迫的危险，就会导致其他的车辆处置不当哈。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律师呢给大家来解析哈。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骑二轮摩托车的这个王某哈，他自身也是存在过错哈。很不幸的是呢，他当时哈就因为这个车呢，去超车，虽然没有接触，但是他当时处置不当哈，九级伤残，法院判决是双方承担一个同等的责任哈。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你像作为王某，他骑着二轮的摩托车，他具体的违法行为是什么？为什么他也要承担一些过错呢？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张少春，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张律师呢给您解析无接触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此时此刻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发秒杀两个字哈，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秒杀好物呢，还是挺不错的，是一双鞋子哈。今天我好几个同事都在购买，是昂克的跑鞋，139.9元。现在这个大家都讲究一种舒适哈，就是家里面可能皮鞋呀，就是时装鞋啊会越来越少，而这种跑鞋呀，或者是适合我们去运动的鞋子是越来越多。这个昂克的品牌就是ONKE 啊，它的字母是这四个字母，它是专注于跑鞋的研发，就他们家的鞋子又有颜值又有品质。您这会儿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一看哈。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开学，孩子要军训啊，你要给他买这个鞋子一定要轻便一点啊，或者是你平时喜欢出去玩登山，它的这个鞋子哈，单只鞋的重量是221克，就是跟那个苹果差不多重，你长时间站着或者走路多，脚一点负担感都没有。哎，我们现在最多的就是讲究一种舒适感的时间要越来越长，尤其是你白天要真是在单位要需要穿那种工装哈，你穿着皮鞋也挺累的，周末就放松放松，穿这种跑鞋哈。这个鞋子是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缓震和防滑专利设计 EVA 高弹缓震材料和防滑大底，尤其是家里父母上年纪的，买鞋子一定要买这种防滑的鞋底啊，不挑年龄的，一年四季可以穿，12个颜色选择，平时卖200块，今天是开学福利价139.9元。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先看一看那个图片是不是喜欢，如果喜欢就直接下单，因为它这个货已经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装房子是个大事儿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家装公司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属哈也会选择的一家家装公司，因为他们在装房子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把华普装饰推荐给他们，我们最了解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呢也是把咱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你看现在市场上有那么多的家装公司哈，你不要光看广告，也不要光看他那个引流的一些信息啊，说什么给你这免费那免费，到最后这个房子装完之后你不满意了，到时候你

0: 再砸了重装，那是真的是又费心又费神又生气。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呢，您回复加装节三个字之后，我们的记者就开始介入了全程护航加装事宜，选材施工验收我们都会把关的，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工期90天，闭口合同。什么叫闭口合同哈、啊？就是咱先丑后不丑，把合同里面的价位还有材料都明晰了，那么事后一口的价格再也不谈钱的事儿了。另外就是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存着，有问题我们赔给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加装节三个字报名。大家要买车险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哈。你看我们分析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案例哈，有一些车它就是没有交强险啊，它甚至也没有车损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你没有交强险哈、啊，如果你的车是这个叫机动车的话哈，一旦是发生交通事故，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那么不足部分的哈，那么您再自己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责任的划分，承担这个赔偿的数额哈。像我们今天分析这个案例呢，你看它赔偿数额还是挺大的哈，要赔偿20多万，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给车辆投保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哈。还有一些车呢，他可能觉得我的车应该不是这个机动车哈，你像这个三轮车呀什么的，我就不投保了哈。那如果您的车一旦是在发生事故之后被认定成是机动车的话，是很麻烦的哈。至少你是机动车，你还可以去投保一份交强险。如果你觉得它不是，但事后发生事故它认定成机动车了，还是要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哈，来投保靠谱的车险服务。这个车险靠谱呢，也主要就是在用车险方面，您用的明明白白，有交通事故，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护航理赔事宜哈，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加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今天是不是有一款鞋子要秒杀哈、啊？那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才100多块钱哈、啊，而且它是一个大牌子的，是叫做 ONKE， 是昂克的跑鞋哈、啊，139.9块起。如果您买2双哈、啊，我们再给您减20块钱哈、啊，相当于是一双到手129.9块。关键是它的颜色呀、款式啊都是特别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还有一款比较不错的，是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啊。大家用过这个散粉的话，知道他们家散粉有多么的好，而且是399块钱呢，是买到2单。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这个散粉之后呢，就好多朋友都在买，因为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是什么意思哈？它就是一个散粉盒子里面哈，分为4部分，有蓝色、绿色、紫色、白色4种颜色，它是来调教肤色的啊。绿色呢是专门中和脸上泛红啊、红血丝呀；紫色是改善那个蜡黄暗沉的；蓝色是提升通透感的；白色是柔和提亮的肤色哈、啊。那么4个颜色融合在一起呢，你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呀，还可以控油定妆，还可以修正肤色，上脸是那种通透干净的柔雾妆效，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的肤质啊。下秋换季的底妆，你可以放心的用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它平时售价12克是610，那今天呢专享价格399，买一送一哈，2大盒，划一盒才199块钱。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昨天很有很多朋友也去留言啊，因为我们在几个月之

0: 前呢曾经有过一次纪梵希散粉的评价啊，纪梵希散粉的团购哈，当时呢有一些朋友买过之后就觉得哎呀真是太划算了哈。那您今天买到的这个价格呢啊，也是平时不可能有的一个价格。这位是丫丫就说哈，通过你们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每次买的护肤品都是物美价廉，信赖正品啊。还有麦田守望者也说哈，非常好，晚上也不化妆，上妆效果很服帖哈，皮肤呢也没有那种容易吃妆的感觉哈。就是我有一次化妆呢，我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用的都是这个纪梵希的散粉啊，就发现这个散粉真的在女生当中超级受欢迎。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这会儿下单我再给您减5块钱。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有朋友反映，目前呢在花园路、农业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和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啊，大家保持耐心啊。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可以提前绕开这个花园路南北双向哈。由南向北的路段呢是集中在花园路、黄河路一直到丰产路附近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我们今天呢有请的是河南春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给您解析无接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刚刚讲到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其实呢是没有接触的啊，就是因为有一方呢他在超车的时候呢啊，导致他后面的车辆呢啊摔倒，九级伤残。但是这个骑二轮摩托车的王某啊，他九级伤残，后来他把这个骑三轮摩托车的驾驶员呢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法院也认定啊双方呢都有过错哈。作为骑二轮摩托车的王某啊，他自身也要负50%的责任啊，双方是同等责任哈。那王某他主要的过错是哪些呢，张律师？
2: 首先我们说法院经过查明，作为王某来说，他是无证驾驶机动车，有违法行为。那么其次，他在驾驶过程当中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这个行为呢跟损害后果的扩大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你戴了头盔之后，我们都知道后期有可能造成的损害就会比较小。最后还有一点呢，法院还认为他在驾驶过程当中呢存在一个分心观望，没有保持足够的注意力，对前方和周边路况的观察判断不到位，所以呢法院是据此认为，就是说王某自身这个原告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而且过错比较明显，是按双方来承担同等责任。
0: 同等责任。
2: 对，
0: 如果他有证驾驶这个机动车，他当时骑车的时候还戴了头盔，
2: 对，
0: 那一方面他自身不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损害，另一方面他在承担责任方面哈也会有一些减少哈。
2: 对，
0: 交警部门实际上是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啊，不是所有的交通事故都是要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要看现场的一些情况。如果他有出具事故认定书的一个条件，肯定是要出，但之所以没有出呢，是因为现场没有监控啊，没有办法去还原这个事故的一个情况。那么法院他是怎么样去确认责任比例的？就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依据什么去认定双方同等责任的呢？
2: 其实刚才小贝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交通事故类案件，一般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首先要以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为准。我们可以这样去讲，就是说是大概有95%以上的案件，只要有交警的事故认定书，法院都会按照事故认定书来划分责任，并且进行去一个判决。因为作为交警部门来说，他本身是一个行政机关，他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作为他的位置来说，是相对这个公平公正和客观的，
0: 对，
2: 他不会说是故意偏向任何一方，
0: 对，
2: 所以法院后期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就会绝大部分都会采信。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刚才您提到的，对于有一些案件可能它确实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作为交警部门到现场之后呢，因为各种的原因，你比如说有的是监控坏掉了，或者是有的是偏远的乡村道路可能就没有安装监控，导致这个事故责任是无法查清。就是交通事故是确定的，但事故责任比例是无法查清的。那么这个时候交警部门会出具一个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证明。这个证明文件就是交警部门在现有的 这个通过现场的勘验等手段，包括根据双方的一个陈述，然后就案件的一个基本事实查明之后做出一个认定，但是他没有结果，
0: 他没有责任的划分，
2: 对，没有责任的划分，就是我不去给你们判责任，然后最终呢双方有争议的话，那你就到法院去起诉。那么对于法院来说，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的时候，我们说有事故认定书就很好办，如果没有事故认定书，他就要依据你双方各自的这种过错程度，或者是说就是根据双方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的来源就多种了。第一，我们说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包括现场的勘验笔录。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原被告双方都到庭之后，法官会讯问双方，你们各自对于案件基本事实去陈述，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基本的事实，只要能够查清楚之后，法院同样可以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对于本案来说，就相当于刚才我们分析的，作为超车的一方就很明确，他是违法超车，因为没有打转向灯，然后呢没有尽到安全的注意义务，并且呢有这个在超车之后也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所以他的违法过错是很明显。那么对于后方的这个二轮摩托车的王某来说，他的过错是无证驾驶，然后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也有一定的过错，所以法院就是判定双方是承担同等责任。
0: 对，要去看全案的一个证据，要看这个事故的成因、事故的经过和事故的损害后果哈，他们法律上的一些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有四个要件来判断哈，就是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有没有啊，主观上有没有一些过错，还有他的这些违法行为哈，类似于他无证驾驶呀，啊，他没有戴头盔呀，和这个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等等，还有他产生的实际的损害后果等等，各方面来综合的考量哈，就是如何去确定这个赔偿的一个责任。因为到了法院，它和在交警部门所认定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交警部门所出具的事故责任，如果双方都认可了，那就按照这个事故责任比例，双方去进行一个赔付就可以了。
2: 是的。
0: 之所以到法院呢，有很多是一些关于这个人身伤残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的受害者有一些死亡的情形，是要这个赔偿数额的。那么如果这个赔偿数额巨大，双方的这个责任比例哈，有一些争议的话，也有可能哈，就是法院他会综合全案来考量哈，再做出一个责任比例的一个划分。因为他一点点的划分，10%甚至是5%的一个划分，导致他的赔偿数额哈是比较大的哈。
2: 是的。
0: 好，在微信平台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红梅他就说哈，看来这个侵权责任哈，主要是不是看碰没碰到哈，违法行为加上过错加上因果关系和损害后果是缺一不可的。还有孙国也说哈，这个李某你看他超车不打灯不鸣笛啊，不保持安全距离哈，就这些行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还有周华也说哈，王某自己骑个二轮摩托车也有过错，无证驾驶不戴头盔，出了事儿当然是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还有志强也说哈，交警虽然没有划分责任，但是法院自己是可以去定责任的，法院判不只是看交警的认定，而是综合全案证据啊。小燕也说同等责任各赔一半，我觉得这个判决是很公平的，双方都是有过错，谁也别想推卸，但是我们觉得过错啊赔偿的是一部分，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呢警示咱们的交通参与者啊，在路上开车我们要尽到自己的一个义务哈。张律师说到，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路上，你像有一些车呢，它要尽到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哈。我们之前也分析过有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机动车和行人啊，其实机动车它比行人就是要尽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的，甚至机动车它比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是要尽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的哈。这就是我们在路上哈要文明行车哈，遵守交通规矩，遵守交通法则。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6: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5: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 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

0: 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目前呢，您走到省会郑州花园路黄河路南向北、花园路丰产路南向北、花园路丰产路北向南哈，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还有金水路未来路由东向西，金水路英协路由东向西，以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东向西南向北的方向，经过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哈，通过需要等待两个信号灯左右。在路上开车还是给车辆买一份靠谱的车险哈，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除了在价格方面比较透明之外，就是在售后理赔方面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全程护航，有媒体信任背书，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这位是不必太在意的好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万能通哈，真的是给我带来太大的惊喜了，因为用完万能通之后呢，我发现我的车明显的比之前呢更有劲儿了，在路上跑起来的时候呢，不像之前踩油门车都跑不动，我上线检测一次就通过了，甚至我的排气管哈都在冬天的时候会有滴水的情况，应该是雾化更好了。最让我惊喜的是油耗降了，从11.4降到了9.8，没想到万能通的魔力这么的大。万能通就像是一个橡皮擦一样，可以把你燃油系统的积碳擦除掉，所以这个燃油系统呢它更加畅通，呼吸空气越多，燃烧更充分，动力就起来了。恢复888下单，80000公里以下的燃油车购买199的，80000公里以上的燃油车购买239元的。那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哈，大家要购买的话回复大牌两个字哈，我对这个散粉呢还是比较钟情的啊，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化妆，你比如说夏天你担心出汗，那你一定要用散粉，不是说生活当中你一定要用气垫的哈，这个气垫它比较保湿，散粉它就是定妆的。你像有一些朋友哈，他用的那些散粉是容易卡粉的，就是那个散粉它能卡在脸上，你能看到你就是涂了散粉的，但是纪梵希不是哈，它这个散粉是非常轻薄很通透的，而且它也是一个大牌子哈，一盒我觉得用一年都没有问题，好像永远都用不完，四种颜色可以同时用也可以分开用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单，平时600多，今天199元。还有那个鞋子哈，您要是购买的话呢，直接回复秒杀啊，这个鞋子是一个大牌子，刚刚我看到好多朋友就是给孩子购买的，说孩子要开学之后军训呀，甚至孩子上大学了想买几双鞋子哈，就买的是我们平台上秒杀的昂克的跑鞋，这是德国的品牌，一年四季都能穿，我们甚至可以给父母买，因为它的防滑性特别的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如果你想给孩子哈报一个夏令营啊，现在这个时间呢的确是有点紧张，马上就该开学了，在这个周末哈，其实大家也可以带着孩子呢来一场一日游哈，这个一日游呢不是在室外，它是在室内的，这是一个工厂夏令营，也是我们联合可口可乐工厂的一个夏令营哈，你想带着孩子去报名这个夏令营的话，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上午我们带孩子去参观那个可乐的流水线，中午的时候呢让孩子在这个可乐工厂吃一顿饭，然后再参观一下他那个博物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带孩子自制特调的可乐哈，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
4: 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3: 王振芳，你发的是工厂，厂是场地的厂哈，这个是发工厂两个字啊，不是场地的厂哈，就是工厂那个一横一撇的那个厂哈，才可以给孩子报名。再发一次啊，买万能通直接发888，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买那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回复大牌，买秒杀的鞋子哈，那个德国品牌的哈，昂克。就是 ONKE 这个牌子，直接回复秒杀，才190多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张少春。张律师呢，刚刚给大家解析了无接触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其实呢，在之前哈，我们还了解到一起案例哈，这是湖南的一起案例哈，司机也是变道超车的时候呢，他和后方的摩托车无接触哈，摩托车倒地致人死亡哈，就是我刚刚聊到的那个案件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深度分析过那起案件，当时那个司机就完全不知情，但是他事后也是主动配合调查了哈，法院最终认定是不构成逃逸，但是判决保险公司赔偿100多万元。为什么不知情驶离和明知发生事故逃逸，他在法律后果上会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呢？
4: 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驾驶人，就是司机是否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并且仍然为逃避法律责任而离开现场。所以呢，所谓的交通肇事逃逸，它并不是只看客观结果，最关键要看这个驾驶人当时的主观，你开车离开现场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这个基本上你驾龄3年以上这个时间长的老司机，都是有这个感触的，就是无接触的事故或者是你自己驾车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你感觉不到车身的这种异动，也没有感觉到有撞击声音，所以你有可能就不知道是否去发生交通事故。当然了，你像这种无接触的不知情驶离，你既然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否有交通事故，所以就不存在你说你第一时间你就停车下来去查看的情况。所以在事后如果是交警部门有联系让你去配合调查，只要你实事求是的去讲，去把所有的过程去讲清楚，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就作为对驾驶人来说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肇事逃逸情况。
3: 肇事逃逸它是恶意的哈，它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但是我们还是期望生活当中这种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呢少一些。因为尤其是像我们今天分析的这种案例，你看有一个是酒级伤残，还有一个呢是导致后面的摩托车驾驶员当场死亡，而当时超车那个人呢，他根本就不知道，即便是赔付再多的钱哈，这个生命是永远回不来了。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无论您开的是汽车，驾驶的摩托车还是电动车，无论您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国道上哈，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安全距离，谨慎驾驶，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6: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

0: 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0: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4罐138，
0: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

0: 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湘南高速的上蔡段218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啊，正在吊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目前的1、2车道都是被占用了，现场只剩下这个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啊。这是湘南高速的上蔡段218公里东向西方向受到事故影响，现场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受到雨雾天气的影响啊，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还有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另外，受到山西方面大雾的影响啊，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另外呢，秦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啊，南向北方向施工占用了2车道应急车道，只剩下1个车道啊，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这会儿比较繁忙的，先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的中原路隧道啊，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呢，北向南方向过了黄河路之后也有一些拥堵。再来看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啊，从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呢不太好走，还有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接近黄河南路往中州大道下匝道的地方啊，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来看看老堵点，中州大道金水立交下来之后往政变路方向去啊，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多。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啊。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咱们老规矩，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啊，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这个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然后私信我或者进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粉丝群，都可以随时找到节目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0: 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郑州尚女士的蔚来 ET7 啊，这个车呢空调不制冷，经过4S店检查呀，发现这个冷凝器破裂，导致了氟利昂的一个泄漏啊，就冷媒泄漏了。那针对这个故障啊，4S店表示属于外力导致的，因此呢需要车主自行维修啊，就是你自己花钱吧。当然尚女士却表示啊，自己这个蔚来车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碰撞，这个底盘呢也没磕碰过，应该是质量问题，所以就要求4S店承担质保责任。那如果这车呀它真的没有发生过碰撞，安装在这个内部的空调冷凝器它怎么会破裂呢？今天上午的时候，蔚来汽车南三环体验店的售后张经理啊就给记者做了解释啊，说因为这个冷凝器它变形了，我们拆开这车一看啊，冷凝器它变形了啊，与后边的那个电子扇呢就发生了摩擦，导致了它的破裂。那么这个冷凝器它是怎么变形了呢？
2: 它那冷凝器的下半部分受力变形了，正常它是一个平面，受力之后变成弧形面向后位移，向后位移之后呢就跟那个电子扇发生了摩擦，因为电子扇在高速旋转嘛。汽车行业的经验一般都是受到一个柔性的力，柔性的力那通俗的讲一般都是水，比如说车辆有一定的速度去涉水冲击，水从前往后来冲击到那个冷凝器，如果力度比较大会导致它向后变形。
1: 哎，你看这4S店就说了啊，说你看这车从外观来看，从底盘来看确实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但我们为什么说它的变形还是因为车主使用不当造成的呢？啊，这个4S店就说了，比如有一种情形，这个车在涉水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就把这个东西给搞变形了。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啊，这个车辆涉水行驶的时候确实会受到较大的阻力，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汽车经过这个积水路面之后，那个车的前保险杠啊，那个牌照被冲掉了啊，就车牌被冲掉了，咱们都见过吧，啊，包括那个保险杠，甚至啊力道大了可能会松脱。但是车主的这车啊，就尚女士这蔚来车呢，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呢？车主尚女士就说了，说我的车从来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言下之意呢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涉过什么比较深的水啊，或者涉水的时候还开得比较快。那么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的汽车顾问们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中心质保总工华光春就认为啊，说这个车辆涉水如果冲击到冷凝器的话是有可能出现变形的，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你那个过水的时候啊，那个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有可能出现这个变形。但是呢仅仅从4S店提供的照片来看呢，还不能确定这就是尚女士这辆车的故障原因啊，需要实地对车辆进行仔细的查验之后才能得出一个更加准确的结论。
3: 你看见没，它那个脏的部分还很规则，你看见没？
4: 嗯，一个圆圈。
3: 对，它要是涉水的话，它不光光就是那一圈脏，它都脏，它会有那种水淹渍的那种痕迹。
1: 中建智诚机动车鉴定评估郑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莹也表示了，说这个冷凝器变形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不是涉水造成的，需要进一步查验车辆啊，仅凭这个图片可能会比较的片面。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我们在征求了车主尚女士和4S店张经理的意见之后啊，将在下周一的时候协同栏目组的汽车顾问与车主厂家的技术人员啊，一起对车辆进行鉴定，那尽量的帮助双方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看来有些朋友已经想发关键词了啊，看图片了啊，今天没上图片。这位肖峰这位朋友就发 ET7 了。我老听众如果发关键词估计该发一了啊，不过今天确实没上图片啊，我们周一吧，周一上午的时候啊看了车之后咱们再说话。 那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大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现在也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这个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呢也会一一的在线请答解答。我们先请张律师啊和大家伙儿打个招呼。
5: 你好，海洋，大家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微信平台上红桃留言说，我要购除碳养护剂，那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咱们经常也提醒大家啊，尤其上这个，只要你的车带发动机，不管是油混的还是这个插混的，就是还是这个纯油的啊，你只要带发动机，过一段时间呢都会产生一些积碳，这个主要是这个内燃机嘛，它这个燃油燃烧之后留下的一些脏东西，你要清除一下。不清除的话，就会你会发现你的车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动力偏弱，就咱们说的这车可肉。然后上坡的时候感觉很美丽，就感觉咱们的车排量小一样，实际上那个积碳多了，该清积碳了。换机油机滤这个事儿，就正常的维修保养解决不了积碳的事儿啊，你得单独去清除啊。之前咱们要跑汽修厂4S店，现在呢不用那么麻烦。你就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也是咱们十万车主用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管用啊。买回去之后180毫升一瓶，你加油之前先加到燃油箱里，非常的方便，因为咱们还方便大家往油箱里加嘛，有那个塑料的长长的一个尖嘴儿啊，你方便你往油箱里加，加完了之后你再加油，基本上加40升油啊，就一瓶兑40升油就行了，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来完成。除完积碳之后，你发现你的车啊，真的这个动力恢复了，跟新车的时候一样啊。我说怎么回事啊，这车越开越肉啊，其实不是什么毛病啊，车呀都是耐用品，尤其像发动机、变速箱这种啊，它都是耐用品啊。开个几十万公里，只要你保养得当啊，它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啊。你也想给爱车除积碳，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一瓶只要99块钱啊，就搞定了，你也不用单独的请假去4S店或者汽修厂了啊。当然，咱们热卖的还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那是一套。那里边有一瓶除碳养护剂，咱们刚说的这一瓶，还有一个是空燃比调整剂，调整一下进气量、进油量，让燃油充分燃烧，减少积碳形成的同时也省油了。第三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你的车开了一段时间，尾气味道比较难闻，或者审车的时候担心它不达标啊，清一下三元催化，这三瓶一套只要199，非常划算。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节目组。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啊。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呢也会一一在线解答。来，我们首先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马女士上线。喂，你好。
1: 喂，你好，海洋老师。
0: 嗯，马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1: 嗯，就是我2024年，我主要是2024年不知道，我自己没有印象什么时候关注点了一个链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昨前天吧，发现我的支付宝那个自动付款那块儿有一个一个软件自动扣款，扣了2年多了，我才发现。
0: 看到手机支付宝里边有一个某一个收费 app 的自动扣款是吧？
1: 有一个上海一个和讯信息和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有一个好像是那个一起学语文。这个网上这个培训一样，
0: 一起学语文，这应该给孩子的一种培训机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你稍等，
1: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好，你稍等，我们已经联系到这个上海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来，我们有请啊。喂，你好，是上海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吗？喂。
2: 你好。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啊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我们刚刚接到一个郑州消费者马女士的这个投诉电话啊，说大概在2024年的时候啊，她是前一段是发现的，2024年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这个 APP 啊，就是一起学语文这个收费项目啊，在她的支付宝里边一直在扣费。他说他前一段时间才发现，我们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是个什么 APP 啊？
2: 你稍等一下啊，你稍等。
0: 好的。
2: 那因为他这个是这个是那个这个问题的话会给你转到专业的工作人员那边，你稍等一下，我这帮你转一下，转到工作人员那边，专门那个处理这个工作人员，你稍等一下。
0: 他会接电话吗？不会，一转就没人接了吧？
2: 不会的，不会的，你稍等，这边会有人接电话，你稍等一下。
0: 好的，好的，我等你转啊。
3: 转接中，请稍后。电话转接中，请稍后。
4: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我这边是河南的啊，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节目呢是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刚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啊，就接到了咱们的一个郑州马女士的投诉电话。马女士现在也在线上啊，她说呢，她前一段时间发现啊，她的支付宝呢，在2024年开始啊，就一直在扣她的费啊，有个自动扣费的这样一个 APP 的项目。后来查询发现是咱们上海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啊，有一个叫什么"一起学语文"的这样一个项目在扣费。那马女士啊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项目啊，我好像没有订阅过他们的这个收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扣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啊，就想问一下咱们公司，咱们这是一个什么 APP 啊？它是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订阅咱们的这个叫“一起学语文”呐？
4: 不好意思啊，那个，你好，我们这边只接受这个，就是得用家长那边来电才行，我们这边没法接受第三方平台的业务，不好意思啊。
0: 啊，那没关系，那个马女士也在线上，马女士啊。
1: 喂，我知道您
4: 得需要用他，就是让他用他那个手机号来电才行。
0: 啊，这现在马女士也在线上啊，因为马女士之前跟你们科技公司啊打过电话，你们说要给马女士回复的，但是这么久了。就没人回复，然后马女士再拨打你们这个客服电话一直打不通，所以今天才投诉到媒体啊，也希望你们能跟马女士好好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4: 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我们这边确实没法接受第三方平台的这个咨询。
0: 那现在是马女士跟您对话好不好？马女士来。
1: 喂，你好，
4: 稍等。
1: 喂，你能听到吗？喂。
0: 客服人员马女士在。
4: 你好，你好，稍等，稍等，稍等。
0: 嗯嗯。 还需要等多长时间啊？喂？喂？
4: 那不好意思啊，那您说一下那个对方的手机号吧。
0: 手机号，马女士，你方便在广播里说吗？
1: 要不，
0: 那行，你不用说，来，我们导播给双方沟通一下啊，正好也涉及隐私，好吧？来，来，我们切出去啊。让马女士呢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就当时注册那手机号码，跟这个上海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啊去沟通一下，看看他们这公司到底该怎么处理。实际上啊，就关于这个手机莫名其妙的被扣费啊，咱们作为机主也好，消费者也好，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扣费啊，他不像你人工去某一个窗口交费，你还得专门骑自行车或者地崩叉着过去，是吧？人家现在不需要，人家现在高科技啊，都叫科技公司，对吧？对接好了是吧？对接好了，我们把客服还请进来啊。咱们上海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刚才这个马女士联系方式已经给您说了，你帮忙查询一下吧，看看是什么情况下她订阅的咱们这个什么一起学语文的项目，好不好？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接到这个电话了，然后这个确实显示这边已经就是客户外投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按那边外投的结果来处理，所以也是在等待那个，对，所以这边也是在等待外投的结果。您跟家长那边也说一下，让他也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0: 叫外投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
4: 就是他这儿已经就是投诉到那个315那边了，所以我们这边也是等着315的处理结果了，就
0: 等着315的，等于说市场监管局的这个处理结果。那你不能说一下你们的调查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进度吗？就是马女士这个 APP 啊，她是通过什么途径在手机的哪一个？
4: 那这样吧，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再给她尝试反馈一下吧。那然后让家长那边得注意接听一下010开头的电话，24小时之内电话的形式联系。因为之前确实联系过家长那边，但是他应该是设置着骚扰拦截，所以这边没有联系上。
0: 那你记一下我。
4: 就让家长那边把那个骚扰拦截关闭掉，然后我们这边专员核实好了会给他回电的。
0: 你看那样行不行？你给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回复一下行不行啊？
4: 您说联系您这个座机号吗？
0: 不，我跟您说一个我们的手机联系方式啊，更加方便，好吧？
4: 您说。
0: 156。
4: 156。
0: 9087。
4: 9087。
0: 1041。
4: 1041。
0: 对，
4: 好的，
0: 好吧。
4: 那这边到时候那就是联系您是吧？那还联系家长那边吗？
0: 你就联系我吧，好吧？你就联系我。
4: 好的
0: 啊。另外我想
4: 注意接听010开头的电话啊。
0: 好的，
4: 24小时之内的。
0: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这个扣费的时候啊，因为已经扣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了，每个月进行扣费的时候，会不会通过某一种渠道去通知这个马女士呢？
4: 就是他这个开通的时候，底下会提示说到期自动续费，可能是家长没有注意或者是怎么着。然后就是每次扣费的时候，他也会在这个 APP 里边会发消息提示的，可能是没有注意吧。
0: 就是每一次扣费
4: 没有看到怎么回事的。
0: 咱们那个 APP 叫什么名字呀？
4: 就是家长通或者是一起学都可以的，里边涉及到会员产品的那一部分。
0: 叫家长通或者一起学，它的名字就叫这是吧？
4: 对，是的。
0: 来，马女士。你手机上现在装的有这个叫什么一起学或者家长通吗？哎，是叫家长通吗？我这脑子也不太好使，刚说过。
5: 对，一起学。
4: 对，是的。
5: 英语，一起学英语。我看我是，2024年9月5号晚上8点多开始，链接的第一次收费0点几分吧，后过了2天开始收，那一月扣35。
0: 你手机上现在还有这个软件吗？
5: 现在有这个软件，
0: 现在还有是吧？你看你
5: 他给我退了费了，我再切掉吧。之前不是一直
0: 不你等会儿马女士，你先等会儿，你按照我的提问来回答好不好？你现在还有的话，你打开之后你看看那上边有没有
5: 这个软件。我手机上没多软件，光有扣费记录里有，没这个软件，光给扣费记录里边查查一段是一起学。我手机上安装了没有？因为24年之前我换过手机了。
0: 就是你现在手机上并没有那个一起学或者那个叫什么家长通的
5: 软件，
0: 你都没有是吧？
5: 没这个软件。
4: 抱歉，我需要打断您一下。
0: 好的好的。
4: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需要再给他进入反馈流程，所以您这儿您看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的吗？要是没有的话，我这就给他进入反馈流程。
0: 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啊，你们除了在你们的 APP 内进行通知，你们还有其他的通知这个手段去通知这个消费者吗？因为毕竟这是扣费嘛，连续要扣费的。你除了你在 APP 内部进行通知，你是否会通过其他的渠道进行通知啊？比如说发短信。
4: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您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专员这边核实好了，会给您回电的，您注意接听电话吧。
0: 唉，马女士这几年扣了您多少钱啊？
5: 我算算应该是每个月是35，应该是840左右吧。
0: 嗯，张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要问的吗？
6: 其实马女士，海洋刚才想问的就是你因为没有这个 APP， 那么你的短信有没有收到过就是扣费的提醒？比如说每个月扣你35块钱，有没有每个月扣费之前给你发一个短信，你有没有收到过？
5: 没有，我就是因为我支付宝不经常用，从没收过短信。我就是有一次看我支付宝，哎，我这12点这扣费正好12点整扣35，也是25号。我不对呀，这个时候我买东西，我带着孩子正回家呢，怎么会扣费呀？我下面一扒，我一看这个公司从24年一直在扣我的费，每月都在扣，我感觉有点慌了。
0: 咱们客服人员啊，就是咱们上海这叫什么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啊，你们也查一下这个马女士的后台，就是那个 APP 的那个后台，你查一下她这2年有没有登录学习过，好不好？我们也公平公正。
4: 我理解。
0: 对，
4: 我理解您的意思。
0: 对，
4: 就是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我这得给您反馈到专员那边去处理这个事情。
0: 行，那谢谢您。好的，
4: 所以您注意接听电话就行。
0: 对，好的。那关键
4: 问题
0: 啊，咱们记录好。第一，你们通知啊，除了这个站内的通知，其他有效的方式你们有没有通知？第二，就是关于这个咱们，因为我刚才说到公平公正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打个比方啊，这个马女士啊，你也不要这个心里有什么啊，我直话说，那比如说马女士这2年确实带着孩子一直在你们的这个 APP 上学习啊，听这个各种课，那就现在不想用了，他那个啥，所以你们也查一查这 APP 的后台这2年那马女士到底用过没有。如果马女士根本就没用过，就有一次体验了你们的一个项目，然后呢体验完了，当时你们比如说只有几分钱或者说免费赠送的，那人家就体验了一下，不知道就怎么就开通了，然后就没有再学习浏览过的这过多的一个记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钱是不是应该退给人家马女士呢，好不好？因为相关的
4: 这
0: 个法律法规有明确的一些规定，
4: 记录清楚的。
0: 好的，好的。
4: 具体的话是需要专员那边核实好了，给您回电处理这个事情的。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您啊。
4: 接听专员那边的电话就行。
0: 好的，您工号是多少？我记录一下。
4: 祝您啊。
0: 您工号是多少？因为我知道跟谁去交流。
4: 工号是4012。
0: 4012，咱们上海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号4012啊。好，那我们知道了，谢谢您。马女士，咱们也等一下公司的消息，好不好？
5: 嗯，好好
0: 好
5: 好,
0: 好，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来，两位这个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再对接一下啊，我们导播老师帮帮忙。咱们刚才聊了一半儿，就是说平常用手机的时候啊，确实会不小心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月就惹了谁啊，然后他就躲在这个支付平台的这里面呢开始扣费了。这种情况张律师怎么看呢？有没有什么法律法规政策呀去规范他们的这种自动续费的这种行为？
6: 其实最近我们说这十几年以来，随着各个网络的平台包括智能手机的兴起，类似的事情或者纠纷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多，包括我们自己有可能都会遇到过。
0: 对，
6: 关于法律方面的规定其实非常清楚，你比如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就写得很清楚，第二款，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以及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它就很明确，就是如果有自动的展期和续费，基本上像这类的会员，我们说一开始除了开通的时候，基本上是每个月都要扣费的。这就意味着你每个月扣费续费之前要以显著的方式通知消费者去注意。除了这一点，我们说在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也出台有网络交易的这个监督管理办法， 第18条也是明确的，这个写明就是网络交易。

0: 的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接受服务前以及自动展期和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有消费者自主选择。也就是说，法律法规其实是非常明确，这里这个显著方式来提醒。
1: 我觉得这个显著方式啊，来提醒咱们的注意，我不能太确定的去，把某一种手段认定为它是显著方式，我不太清楚。但是呢，你看刚才那个上海和旭科技有限公司就说了，说我们是在 APP 内通过这种 APP 的里边的这个信息来提醒的。那张律师，您觉得这算不算是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0: 我认为这个不能算。
1: 为什么呢？
0: 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能算，因为它是有区别的。我们说，首先就像海洋您刚才提到的，从司法实践当中来看，作为消费者，我当时就以马女士为例，我当时2024年的时候，我登录了你这个 APP， 或者我下载了你这个 APP， 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或者用了半个月，我用了你这个 APP， 我开通了这个会员，但是不代表我在第二个月我就一定会持续的使用你这个 APP， 或者是说我不删除这个 APP，
1: 或者我不换手机。
0: 对，这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从法律意义上的以显著方式来通知，我认为应当是短信告知。
1: 对，因为咱们现在消费者啊，跟商家，就是网络商家之间的这个联系啊，其实最直接的可能就是这个短信了。
0: 对，
1: 对吧？因为打电话吧，咱们也知道，也让公司每个人都去打一个电话也不太靠谱，但是发短信我觉得倒是可以。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我插一句话，而且我觉得这个发短信它并不难啊。你看咱们的手机每天接到多少商业广告，对吧？那你发广告的时候你就嘁哩咔嚓的闷着头往外发，你收人家的费了你都不知道发个短信提醒吗？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其实海洋这一点我是非常这个认可的，就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就是这种所谓的显著提醒一定是在自动续费之前，我们说至少3天或者5天，这个平台你应当通过这种短信，就是让消费者躲不掉的方式有明确的提醒，并且要告知你我续费的这个金额按月要扣费扣多少，并且还有这个怎么样取消，取消的方式是什么，这些内容都应当在短信当中有提示。而且这个短信一定是消费者当初注册会员的手机号码它是完全一致的。
1: 对，
0: 这种方式才视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1: 对，
0: 我们叫有效通知到
1: 有效通知。
0: 对，
1: 你否则的话，你躲在这个后台啊，悄悄的扣费这个事情啊，确实，怎么说呢，没有办法让我们能接受啊。当然，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一再提醒大家啊，就是你有事儿没事儿，定期不定期的去查一下自己这个手机后台。啊，就是我不知道是张律师有没有这种习惯啊？
0: 我这个不仅有，而且因为我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1: 你也遇到过？
0: 对，刚才我们还聊到，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会听电子书之类的电子小说，然后呢，你就会出现这种会员啦，包括看一些视频啦，就是一些大各大平台的这种会员的扣费，它都会出现存在这种问题。
1: 对，
0: 所以后期呢，你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就比如说以电子书为例，然后我下载了好几个这种所谓听书的平台，你就会发现有的它那个平台就不太好，或者你就想更换一个，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到期之后它仍然扣费，所以你就必须得给它解决掉。这就是之前海洋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过了，首先对于大家来说，你那个免密支付要取消掉。
1: 对，
0: 这个是不能有。
1: 对，
0: 第二一点要定期检查，就是所谓的取消这一类的自动续费和自动展期，这种从哪个几个渠道里面去找呢？第一，你的微信，第二，你的支付宝里面都去找那个扣费模式，自动扣费里面的。第三，还有你的就是跟这些各大平台
1: 有合作的，这些
0: 有合作的，你捆绑的是哪个银行卡？
1: 对，
0: 你去进入到，比如说工商银行，你去进入到工商银行的 APP 里面，你去找那种就是快捷管理的这种扣费模式里面，也去把它给找出来。凡是自动扣费的，你全部都给它取消掉。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分两步。第一步呢，要定时检查自己的手机啊，这个后台有没有一些这个APP 啊在扣你的费。另外呢，尽量去关掉这个免密支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免密支付啊，我觉得它什么时候最有用，就是咱们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 你确实要授权给这个公交和这个地铁啊一个免密支付，相对比较方便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其他的啊，你去你说去超市里你买个什么东西，对吧？我觉得你没有必要非得免密啊，你输一下号码，不觉得咱很 low 啊，反而更安全。而且呢，你看孩子为什么经常用咱们的手机就充值了玩游戏了啊？其实就因为很大的一种这个原因啊，就是你设了小额免密，1000块钱以下不用输入这个密码就可以支付。那这样孩子的话，充100、充500。啊，他隔三差五的一充充进几万，所以我们之前提醒过啊。那如何关闭这个免密支付，以及如何查看自己的 APP 上到底有没有捆绑啊正在默默扣你费的这些 APP， 怎么看到呢？你比如咱们以这个支付宝为例啊，马女士吧，她的这个扣款就是从支付宝发起的。我们点支付宝，打开支付宝之后点我的，然后呢点那个设置，设置在哪儿？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这个支付宝的设置啊，它是在右上角有一个齿轮状的一个东西啊，一个图标。这个齿轮状的图标就是它的设置，它没写设置两个字啊。点开这个这个图标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支付设置了啊。支付设置包括你的这个免密支付啊，自动续费啊，你点开那一项，如果里边有的话啊，你就给它关掉啊。那个自动续费的项目，你像我打开我的之后里边是零，就没有啊。包括我的这个免密支付啊，除了有这个公交的乘车的这个免密支付之外，其他的一概都不允许啊。微信呢也类似于这样，微信你就点开我的这个钱包啊，点开这个钱包啊就可以了啊。然后在最下边啊有一个服务啊，点那个服务最下边有一个支付设置，你去查一查那个里边有没有一些免密支付啊，有没有一些挂着很多这个 APP 在默默的扣你的钱，定期不定期的去查。另外我之前在节目里也经常提醒大家，家里有这个父母，因为老年人用手机不太不太精通啊，他们也希望在网上比如刷一些短剧啊，或者听一些评书啊故事啊，这一类的网站，这一类的这个消费形式是最容易出现前期免费后期开始，只要你不取消啊，免费期一旦到了，他就默认你开通他这个 APP 了，然后他就每个月自动扣你父母的钱，你让他去检查他不会去检查啊。所以咱们儿女到家了之后啊，这个一个月啊两个月啊啊，帮父母去检查一下这些 APP 啊，看看里边有没有藏着啊这些自动扣费的一些软件。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台徽高速的卫辉段189公里西向东方向那个隧道里边啊，山岭隧道内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这因为隧道里边啊，大家提前减速啊。台徽高速卫辉段189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个这个山岭隧道啊，那里边有一起单方事故。另外郑绍高速的登封段50公里东向西方向一起双方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啊。另外还是受到这个天气影响，部分路段啊不能正常通行的，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整体了解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目前相对比较繁忙的是陇海快速路，还有郑州大道金水立交，以及这个京广快以及这个陇海高架东西双向，还有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

0: 晚宴，健康共团圆。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像某什么音乐APP 的会员啊，我都是开通这个自动续费啊，因为开通自动续费它是属于连续包月嘛，它肯定就便宜啊，然后一般月底之前赶紧把自动续费关了，主要图一个便宜啊，这样确实能图一个便宜啊，因为你单独定一个月它比较贵嘛，你就开通自动续费，但是里边有一个问题啊，你这么玩儿对吧，你一个月可以，两个月可以，你玩的多了之后你容易玩呲啊，你玩呲了我可不管你啊。咱们说装修吧。这个装修的时候，业主们心里啊是既高兴期待啊也担心啊，因为高兴嘛住新家，期待呢这个担心的主要就是这个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呀，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材料一次充好怎么办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也想着办法啊，能尽量帮大家省点钱啊，所以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啊，就能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呢，就是这个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从选材施工一直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想给自己的这个爱车续保了啊，建议大家提前30天续保，比较的从容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咱们交广有车友啊，有咱们这个专属的坐席团队，真人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你的车什么车型，油混的、插混的、纯电的、纯油的啊，怎么用车的环境，经常在市区啊跑高速跑长途，险种应该怎么选，适合你怎么去搭配，保障更多省得更多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就回复车险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呀帮您筛选最优质的啊优质的保险服务，给您提供服务啊。另外呢，咱们这个喝水，那水啊它得解渴，有一些瓶装水啊越喝越渴，那您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试一试。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广车友咱们专属这个福利价，一件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来下单，支持其的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节目组，您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了，您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156-9087-1041。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啊，就说我父亲前段时间手机每个月被开了一个扣费的服务啊。最后移动退回400多块钱，支付宝上每个月有百度和360自动扣费，都要定期的查看啊，需要查看啊。还有说啊，还有朋友说呀，说这个 APP 里通知你没收到，但是那个支付宝那扣费信息你没看到吗？其实很多人不看的 我也很少看，而且它那个通知信息啊，分两部分，一个是服务信息，一个是支付信息。大家要养成这个习惯啊，点那个支付信息。你要那个服务信息里边那个杂东西太多啊，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判断啊。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小春。大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留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来看一下今天 UP 商城啊，咱们爆款商城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顺息安堂啊，一到换季的时候，关节容易出现这个酸啊、胀啊、僵硬的这种情况。啊，你上楼梯的时候膝盖的不舒服，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啊，很多人第一反应说该补补钙了啊，但是钙啊和这个氨糖呢可是不是一回事啊，钙是给咱们的骨头增强这个坚固性的啊，就像这个砌墙的这个砖头一样，让骨骼更加的硬朗。那个氨糖啊，它是给关节润滑用的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齿轮，你除了齿轮本身要硬啊，你在这个转动的过程当中，它还得抹一些油啊，让它减少这个摩擦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要想养护关节啊，适当补充氨糖是很重要的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上海进博会的这样一个人气爆款新西兰的顺息氨糖，新一代的活性氨糖啊，成分是 NAG 复合的这样一个配方啊，日常这个膳食来作为一个营养非常的不错。今天呢咱们也给大家来带来这个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联手让利专利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福利啊，保税仓直邮叠加九折券，咱们这个官网270块钱一瓶是60粒，那么今天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一瓶体验装咱们151.2元先试试效果。囤两瓶的朋友269.1元到手是120粒，能吃4个月啊，一天才2块多钱。当然推荐您直接囤3瓶啊，官网活动价5503瓶，咱们今天的价格发送团购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只要359.1元3瓶啊，前50名还在加赠您价值200元的牛乳钙一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咱们来养护养护自己的关节。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

0: 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3: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0: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日常咱们工作生活都需要有一双穿起来很舒服的鞋子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德国原创品牌男女同款的昂克科技跑鞋。昂克品牌呢专注于跑鞋的研发啊，这个鞋呢穿上的品质是非常的好，每一步啊都更省力更顺畅。这双鞋的上脚第一感觉就是它很轻啊，单只鞋的重量呢近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长时间站着或者走路比较多啊，也没有什么负担感。鞋子采用了昂克品牌自主研发的这个缓震和防滑的专利设计啊， EVA 的一个高弹缓震的材料，再加防滑的一个大底儿，走路跑步弹性都非常的好啊。鞋面呢采用了这个进口的莱卡网和超碳 TPU 的材质啊，支撑性好的同时啊不闷脚，前脚掌呢加宽设计，这个舒适度更高，不怕挤脚。外形设计也非常的时尚啊，日常通勤咱们运动上班都没问题啊。一共有这个12种颜色可以供您选择，不挑年龄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可以穿。那么昂克的这个跑鞋官网旗舰店售价200块钱啊，将近200块钱。今天 UP 商城啊咱们专属的开学福利价只要139块9。还没完啊，现在下单两双的话啊，咱们第二双给您再减20块钱，相当于单双到手，就一双到手只要129块9。颜值款式时尚又好看，舒服又健康啊。除了买给自己，也可以买给另一半，给孩子，给这个亲子款啊，咱们有这个亲子款啊，还有这个情侣款都没有问题啊。商城内呢还有新鲜上市的这个先酸甜多汁的这个寻乌蜜橘啊，4.5斤中国到手只要32块9啊，更多的好物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向前走。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黄河路到农业路段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呢也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是走走停停的。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5: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感受啊，就是正开车呢，突然这个故障灯亮了，马上影响这个开车心情。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就是好用。你像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因为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2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3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
1: 没错，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美食群聊，或者说是关注咱们的短视频账号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手机各个 APP 端推的是什么，反正我的推的是香蕉。
2: 啊？为啥推香蕉啊？
1: 那看来你推的不是香蕉。
2: 嗯，
1: 咱不讲它为什么会推香蕉。
2: 推荐的是指甲剪。
1: 我们今天就说一说，指甲剪跟美食有关系没有？
2: 倒是没有太大关系。
1: 显得你知道可多是不是？我们今天聊一聊，就是什么水果最适合做菜？
2: 哦，香蕉适合吗？
1: 当然适合了，你难道没有吃过吗？
2: 啊，
1: 有一个叫香蕉炒鸡胸肉的菜。
2: 你在哪家大学食堂吃的？
1: 对，就是在大学食堂。提到水果炒菜，绕不开的就是大学食堂。大家的反应都是眉头微微一皱。
2: 嗯，
1: 什么草莓炒肉、橘子炖鸡、西瓜炒丝瓜，那可以说是食堂黑暗料理的一些天花板了。
2: 嗯，
1: 那在众多的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水果好像应该是饭后的甜品、咸食的零食，它就应该老老实实的生吃或者榨汁就行了。
2: 对，
1: 我们就跑去跟葱姜蒜、鸡鸭鱼肉同锅翻炒，完全就是跨界乱卷。但是你不要觉得水果入菜是黑暗料理，事实上本人鄙人不才，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翻阅了大量的古籍。然后我就发现水果入菜哈，其实是贯穿了咱们中华三千年历史饮食史的一个非常正统的古法。就是从前期的时候，在先秦的时候的水果呢是用来

0: 调味道，因为以前那个糖比较少一点、我们就先从先秦开始说起哈。
1: 是，
0: 像酱油呀、醋呀、白糖啊什么的，在上古时期可能就是根本都还没有。那这个时候呢，这些酸甜鲜香的水果就是他们非常天然的调味品了。那水果入菜本质就是古人就地取材的一些生存智慧。
1: 说得太对了，当然这个水果入菜呢，应该是很多好朋友啊都从这个南方可能比较早接触一些，你无论这个两广地区啊，包括这个江浙地区啊，可能会相对来说多一些。你比方说菠萝咕老肉啊，这个荔枝什么什么虾球啊什么的，诸如此类的，好像是有那么多的这种水果呢是在南方比较密集一些才有了这些菜。
0: 你说到这些菜，就不得不想到你吃一些叉烧类可能要蘸的梅子酱，还有就是在咱们河南其实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就是瓜豆酱。其实在先秦的时候，梅子就已经占据了古人的一个灶台，它是上古调味的一个天花板。诗经早有记载。
1: 哇，诗经。
0: 那个时候先民做菜烹肉煮羹完全就是靠青梅去提味去腥中和油腻的。那可以说在人工醋产生之前呢，青梅就是天然的一些食醋，所以我们知道另外一个词叫煮酒论英雄。其实就是曹操刘备对坐在小亭风起云涌，盘子里放的是青梅，
1: 哎呀，
0: 一针用来煮酒。那青梅它不仅是佐酒的一些小食哈，其实也是一些文人宴席的标配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水果是最适合做菜的呢？
1: 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
0: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从古至今大家都是如何去把水果融入到菜当中的，千万不要对食堂的一些固有印象导致你对水果产生一些畏惧，其实并不见得。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生意，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呢，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安阳、濮阳、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明天，我省的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30号，我省的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多云。东部、南部的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31号，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见阴天，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呢，多云见晴天，30号多云转晴天，31号晴天见多云。这两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湿度啊，也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行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2: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3: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水果入菜，你觉得哪个水果最适合入菜呢？
1: 嗯，
0: 木子李问了一个问题
1: 啊，
0: 他说木瓜是不是水果呢？
1: 啊，必须算呢。
0: 凉拌木瓜丝算不算水果入菜？
1: 哇，
0: 此木瓜是比木瓜吗？
1: 是比木鱼吗？
0: 奇怪了，我咋感觉你说的是做菜的那个木瓜呢？
1: 嗯，
0: 它两个不一样的
1: 啊，不太一样
0: 啊，就是我们当水果吃那个木瓜，跟做菜弄的那个木瓜丝，它不是一个木瓜呀。还有蜗牛说，能上色可以不放糖
1: 啊，
0: 那
1: 这是火龙果入菜，
0: 火龙果籽能当黑芝麻点缀。
1: 嗯，您瞅瞅，
0: 火龙果籽当黑芝麻点缀，那就不得不说到草莓为什么那么香，那么好吃了，
1: 因为草莓上有芝麻呀。
0: 可不嘛，
1: 哎呀，
0: 没吃过吧朋友们。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呢，其实是咱们从先秦时期就开始做的，就是水果入菜这件事情。刚刚说完了梅子，我们再说一说荔枝入菜。
1: 荔枝入菜也是早有记载，
0: 对，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荔枝不只是一些鲜果了
1: 啊，不只是提前吃直接吃，
0: 对，它在宴席上可以说是跟蒸肉啊等等荤菜并列，那种就属于非常高端的一些水果的类型。
1: 哇哦。嗯，
0: 那我们再往唐宋时期开始看，水果彻底迎来了自己的果生巅峰。我还专门翻阅了一下
1: 啊，又翻阅啥了？
0: 南宋有一个美食典籍，
1: 叫啥呢？
0: 《山家清供》。
1: 哇，
0: 它里面有一道就是封神级的名菜，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吃过，
1: 哎，
0: 叫蟹酿成。
1: 哎，我好像也吃过，咱俩不会在一个店吃的吧？
0: 对，有可能是在一家店吃，但那家店现在肯定是没有了
1: 啊，不在了。
0: 当时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是，它当时是一些御用宴席的硬菜。做法呢跟咱俩吃的差不多。
1: 嗯，
0: 就是把饱满的橙子顶部切开之后，把果肉果瓤啊什么的取出来，就是橙子的壳只是做容器，然后再填入一些鲜香的蟹黄蟹肉，盖上这个盖蒸熟。
1: 嗯，
0: 蒸熟之后呢，蟹肉吸纳橙子那种清甜的果香，完美中和海鲜的那些腥的味道，再加上橙香它本身就渗透性侵略性很强，
1: 对呀，
0: 所以它能够甜咸交融那种极致的口感发挥得更好。这道菜也彻底打破了水果炒菜听起来很奇怪属于异端的一个偏见。
1: 哎，我不太同意。
0: 你怎么说？
1: 因为它不是炒的菜，它是蒸的菜。
0: 说的也非常有道理，但也是一个好的开头嘛。
1: 对，
0: 就是水果总算是它入菜，大家觉得不奇怪了，
1: 而且登上了大雅之堂。
0: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清代。说到清代，绕不开的就是袁枚了。
1: 哎呀，那是大美食家。
0: 随园食呆。
1: 随园食呆。
0: 他当中专门收录一个叫《梨炒鸡》。
1: 梨炒鸡，我吃过这个梨拌苦瓜，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登峰造极了。
0: 对对对，苦瓜那个苦味其实用梨的甜味是可以很好的把它给就是往下压一压的。
1: 嗯，
0: 我也吃过，非常好吃。
1: 哎，
0: 它雪梨是那种非常清甜脆嫩的嘛，然后它跟鸡胸肉同时去炒，就很清爽，很解腻。
1: 嗯，
0: 但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要跟鸡放到一起的话，
1: 啊、
0: 梨有点太甜了。
1: 那应该。
0: 我觉得更好的做法是板栗。
1: 板栗和鸡，
0: 板栗炖鸡。

0: 不知道，因为它上面没有拼音，它不是少儿版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它
1: 顶就是做饭那个顶，
0: 对，就是一言九鼎、
1: 顶食
0: 那个顶、那记载的是整烧苹果，
1: 嗯，
0: 整烧苹果其实也是苹果跟鸡的一个结合，把苹果掏空舔鸡丝当馅儿，然后红烧焖煮，它的谐音是平安头，搭配谐音是平安头的豌豆尖儿，
1: 嗯，
0: 所以它叫平安果。
1: 哦，
0: 你像除夕的时候，大家有一些宴席啊什么，不是图个吉利嘛？
1: 对啊，
0: 就
1: 平平安安的。
0: 对，整烧苹果，
1: 嗯
0: 嗯，所以也算是仪式感拉满的一道菜。再往我们这儿来，那就基本上是咱们现在能够吃到比较多的，刚刚阿木提到的菠萝咕老肉了。
1: 菠萝咕老肉其实算是从南方最早传过来的，后来呢，我发现不仅南方有，连着东北菜里都开始有这道菜。
0: 对，东北菜其实也是那种偏甜口的嘛，你像我们经常喜欢吃的锅包肉，对吧？也很多朋友都提到菠萝咕老肉了，一块五花肉说，就是这款菠萝咕老肉。
1: 对，
0: 枫林夜归人他说火龙果炒土豆，
1: 哦，
0: 西红柿炒牛腩，
1: 哎，这都是绝配了。
0: 嗯，很经典的一些。
1: 但是火龙果炒土豆不算啊，我说的是西红柿炒牛腩，这是经常的。炖牛腩比较多一些，
0: 而且西红柿这个东西，它属于水果还是蔬菜，就一直是在不管是美食界还是各大论坛上，都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嘛。
1: 哎，
0: 迄今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没有一个结果，
1: 没什么定论。
0: 微不足道的里说，西瓜的第二层皮可以炒菜，同时还有西瓜蒸饭。西瓜蒸饭，
1: 其实早在20多年前，甚至30年前，开封市出了一个名厨叫陈伟，然后呢，他曾经研发出来一道西瓜宴，就是一席西瓜宴，总共呢是用这个西瓜，当时杏花营的西瓜不是迎来大丰收嘛，然后就变着法的去做菜，他总共是研发出来28道菜，就是用西瓜去做。西瓜宴，
0: 纯西瓜来做，就是它只融入进去，
1: 对，融入进去，肯定不是纯西瓜，
0: 但是你不能只吃西瓜，不然血糖该高了，
1: 飙升了。
0: 兔子里说，菠萝炒饭，也算水果入菜，同时还有一些虾球、哈密瓜，
1: 荔枝虾球，
0: 对，
1: 哈密瓜、
0: 荔枝虾球、菠萝虾球是吗？
1: 哈密瓜虾球，
0: 对，等等之类的都可以。我们在就是不只看咱们国内，我们往国外去看，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你之前觉得很奇怪，第一次见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但是一旦接受那个设定之后，你觉得它必须要这样搭配的
1: 啊，
0: 就是
1: 火腿，
0: 对
1: 啊，
0: 配蜜瓜。
1: 哎呀，
0: 以前的时候觉得啊，这肉跟水果怎么能放到一起呢？尤其优质的伊比利亚火腿，它上面那个就是
1: 橡木果火腿吗？
0: 一块一片给你片下来，就是透光透字儿的情况下，依旧是非常油润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它跟火腿放在一起，一个甜一个油，听起来就好像很腻的样子。
1: 哎呀，
0: 而事实上你吃到嘴巴里，它那种清爽只有吃过的人才懂。
1: 是，反而是互相有一个这种搭配。然后呢，你这个水果的清甜又解了这个它的一个重盐，然后这个火腿的整个这种油润呢，又消去了整个这种青涩感，消去了这个水果的青涩感，我觉得这是相得益彰。
0: 但是如果你配别的水果，你都觉得差点意思。
1: 比如说配香蕉，
0: 配点香蕉太黏糊了
1: 啊。
0: 火腿本来就油嘛，再配点黏糊的，
1: 它得有这个脆生的感觉。
0: 是的，
1: 如果实在没有蜜瓜呢，可以削个脆苹果，然后去皮之后切成片也能凑合。
0: 我曾经想过让它配黄瓜
1: 啊，
0: 我觉得应该也好吃。
1: 配黄瓜就是没那么甜，
0: 对，
1: 它就是中和不了那么重的这个盐味，因为火腿毕竟是腌制的东西嘛，腌制时间长了之后难免会重盐一些，
0: 就是甜咸才能涌动。但是你要配黄瓜的话，它就是那种属于爽口类的，你得吃大口黄瓜，你就不能是黄瓜片了
1: 啊，是
0: 你得是一截黄瓜。
1: 哇，
0: 还有兔子里说拔丝香蕉、拔丝苹果，都属于水果入菜。
1: 拔丝，对。
0: 古大米说好吃椰子鸡肯定得算。
1: 哎呀，
0: 哇，这很经典，
1: 那必须的
0: 啊。它就好像昨天提到那个主食一样，菠萝糯米饭，不是芒果糯米饭，
1: 芒果糯米饭，
0: 对
1: 对
0: 对，它也算是水果走到了一个正式的餐食上面，它不是最后才上那个果盘了，
1: 那没毛病。
0: 蓝东坡说到拔丝香蕉，拔丝香蕉，
1: 吃过。
0: 吃过，但是我不太会点拔丝香蕉，我觉得太甜了，因为香蕉本身就很甜
1: 啊，再拔个糖丝儿，
0: 对，
1: 甜上加甜。
0: 我觉得香蕉最好吃的做法其实应该是印度飞饼
1: 啊，
0: 香蕉馅儿印度飞饼是最好吃的。
1: 印度飞饼我觉得应该做成榴莲馅儿的，
0: 没有吃过，因为榴莲一般都比香蕉的贵一倍。
1: 哎呦。

0: 还有荔枝虾仁椰子鸡、柠檬鱼、柠檬鸡爪。
1: 嗯啊，柠檬鸡爪这两年非常火。前段时间我不是去那个胖东来去逛嘛，然后还买了他那个柠檬鸡爪，哇，好贵啊！就是稍微一抓那个一小盒，因为它整个比较压秤，
0: 嗯，
1: 然后还是去过骨的，
0: 嗯，
1: 就是随随便便就那个小小的餐盒都得五六十块钱一盒，
0: 五六十块钱一盒
1: 啊，
0: 一顿饭能吃完吗？
1: 根本不够吃。
0: 胖东来的东西确实它不是以便宜著称的，
1: 啊，对，
0: 它是以品质著称的，
1: 嗯，品质确实不错，也确实好吃。
0: 对，所以如果你抱着想买便宜的这个心态去的话，
1: 那就大可不必去胖东来了。
0: 对，我们可以选择蜜雪冰城。
1: 哎，
0: 因为我们河南有标志性的，其实很多朋友来河南必要打卡的嘛。
1: 啊，
0: 就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受众群体。
1: 是，
0: 嗯，
1: 哎，说到这个蜜雪冰城，胖打鲜橙算不算这个水果入菜？它也不是个菜，它是个入饮品了。
0: 但是胖打鲜橙有可多人用它来就是去 DIY 各种各样的一些，
1: 你成功被我带偏了，
0: 做
1: 胖打鲜橙是个胖厨师在打的鲜橙，
0: 它不是胖打鲜橙哈，
1: 啊，棒打鲜橙，
0: 棒打鲜橙，哦，
1: 啊，
0: 没有点过，不好意思，我一直以为它叫胖打，就像那个什么手撕渣男柠檬茶，类似这种的，
1: 嗯。
0: 我是想说啥来着啊？对，它其实是做一些生腌，很多朋友会选择的。
1: 嗯，
0: 啊，就是你把它直接倒进去之后，你不需要调那么浓的生腌汁了。
1: 是，
0: 或者做你刚刚说到那个脱骨的凤爪啊等等之类的。玉树木有凌风他说拔丝苹果，
1: 嗯，
0: 算吧。
1: 哦，
0: 拔丝苹果也是我不爱吃的，太甜了。
1: 嗯，
0: 拔丝还得是那种就是不太甜的，然后来给它就稍微加成一点。
1: 另外，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0: 嗯，
1: 这个水果沙拉到底是饭还是菜呢？
0: 它跟饭有啥关系？
1: 得分人。
0: 分人。
1: 你比如说，对于某些这个特定的这个减肥减脂群体来说，
0: 嗯，
1: 那水果沙拉就是他们的主食啊。
0: 是，但是往往是吃不饱的，
1: 嗯，
0: 你一定会你的食欲大崩盘，
1: 哎，
0: 到时候哐哐的去杀
1: 钱，嗯，就是炫，
0: 去肯德基，去麦当劳，
1: 嗯，
0: 点他的全家福，把鸡的全家都吃掉。
1: 哎呦，
0: 一块五花肉说菠萝蜜炒肉，
1: 嗯，
0: 真的好吃。
1: 哎呀，说到这些菠萝蜜炒肉。它也是属于这种超级甜的，都是稍不注意就容易给它做腻。
0: 嗯，
1: 所以各位做这个菠萝蜜炒肉啊，一定要当心，就是不要做的太过油，油一定要适量。然后其他这个菠萝蜜呢，不要把它炒浓掉，要保持这个相对脆生的这种状态，它才有这个感觉。
0: 那个肉一定很好吃，但凡带点甜口，
1: 嗯，
0: 最好用牛肉。
1: 哇，
0: 牛肉炒出来的，
1: 牛肉切薄一点，把那个纤维组织打碎，一定要这个横切，就是把那个整个这种纤维状态呢，让它呈现一个不塞牙这种感觉。
0: 是，你看有的东西它就是很需要经验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平时给自己买点化妆品是一样的，
1: 嗯，
0: 化妆品买不好，你就化了妆，别人也都会问你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素啊？
1: 啊。
0: 有的或者说是你明明化了妆，你见他的时候你感觉整个人在发光，那种太阳反光，脸上都是油这种状态。
1: 哇，
0: 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又能够压住你的脸色发黄的这种素感，又可以帮你去把脸上这个油好好的压下去，打造那种哑光妆感的非常好用的散粉。
1: 嗯，
0: 男朋友都有用过，我现在还在用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嗯，这款都是很多明星啊什么的都是同款。它这一款是一个色彩平衡科技，总共有四个颜色嘛，大家都知道，它是帮你校准肤色的。比如说绿色，它对于泛红、红血丝就很有效果；紫色是改善一些蜡黄啊、暗沉啊；蓝色会提升那种透感；白色是提亮肤色的。那四个颜色一般都是融合在一起用的嘛，我用刷子一刷，四个颜色都可以刷到脸上，定妆、控油、矫正肤色，效果都非常非常好。
1: 关键它补妆也特别方便。
0: 哇。真的就是我现在尤其夏天出门我就只带它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带 BB 霜，
1: 嗯，
0: 你带你的那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粉底啊，
1: 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用不上，
1: 哎呀，
0: 你就在补上这个粉之后依旧脸是发油的，
1: 就是有它一个就够了。
0: 对，用它直接压一压就行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如果你日常去买的话，12克装价格是610块钱，今天给到大家大牌美妆出清车友专享价399，买一送一，两大盒整整24克，算起来单盒199.5块，连200块钱都不到，但你可以拥有是纪梵希哈。纪梵希这款散粉我跟大家说一下用法啊，就是你把你那个粉扑放到上面之后，你不是蘸取了吗，
1: 嗯，
0: 你在上面转一圈，
1: 哦，
0: 这样的话四个颜色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1: 嗯，哇，还能这样玩。
0: 对，要不然你按到脸上是，
1: 嗯，
0: 脸上是一个方形
1: 的
0: 纪梵希的标志
1: 调色盘一样。
0: 对，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还 还能再减5块钱，发送大牌就可以购买啦。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阿四，
6: 我是马斯卡，
7: 我是郝云。
5: 寻找美食，
6: 寻找美食，
8: 寻找美食。
6: 我相信，
7: 我相信，
5: 我相信
6: 阿木，
7: 阿木。
9: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沙漠。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水果入菜，你觉得哪一样最适合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but 有一些朋友
1: 哦
0: 说你呢，阿玲，
1: 嗯，
0: 火焰山药。
1: 火焰山药是什么？
0: 俗称火龙果山药泥。哦，对不起，是我，审题选错了。他说的是上面那个汁儿是火龙果汁儿
1: 哦，
0: 我觉得
1: 就像着火了一样。
0: 对，他把山药当成水果了。
1: 嗯，
0: 山药是主食，也有可能是菜
1: 啊。嗯对，
0: 哎，对你没问题，阿玲
1: 啊，没毛病。
0: Sorry，
1: 嗯，
0: 是我太心急。
1: 哎，
0: 玉树木有灵风又说到这个，
1: 嗯，西瓜皮
0: 西瓜二层皮炒肉了，大家真的
1: 这么喜欢西瓜皮啊？
0: 微微辣，非常好吃。
1: 哎，
0: 但是你也可以调自己喜欢的口味。我一般是不会买皮那么厚的西瓜的。
1: 我一般西瓜皮说实话现在很少能吃到这个就是能炒菜这种西瓜皮了。
0: 啥意思？
1: 就是太薄了，基本上二层皮薄如纸、就像我和搭档的这个情谊一样。
0: 咱俩不是这样的，咱俩是像火腿一样薄、
1: 哇那考验刀工
0: 入口即化。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水果入菜，你觉得什么是水果最适合入菜？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些最喜欢把水果放到菜里边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岭南大地。
1: 嗯、哎呀，
0: 岭南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它可能跟长安的荔枝多多少少也得有点联系。
1: 那可不是咋地，盛产呢，
0: 非常的湿热，四季鲜果可以说是不断。
1: 对，
0: 但凡你说哎我去这个岭南地区玩一圈，你就会发现它那水果的价格简直令人发指，怎么可以人做到就是掏这么一点钱买这么一大兜子水果，吃不完都要放坏那种地步。
1: 哎呀，
0: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吃饭呢，就是无果不成席。
1: 嗯，
0: 必须得有果子。嗯，以果润菜，以果解湿。因为广东人做菜不是讲什么有湿气哦，有热气哦，
1: 对哦，
0: 他们经常就是要
1: 喝点凉茶喽，
0: 对，喝点凉茶或者去去湿气。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是把水果什么都放进去。
1: 嗯，
0: 刚说完这个菠萝古老肉了，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喜欢，
1: 那算水果入菜一个巅峰了。
0: 菠萝炒牛肉，
1: 菠萝炒肉。
0: 菠萝炒牛肉跟刚那个菠萝蜜炒牛肉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只是说菠萝蜜的味道是臭，嗯，不是、
1: 啊、
0: 是奇奇怪怪的、
1: 是甜的、
0: 菠萝是香的，
1: 菠萝是酸甜的、
0: 还有芒果炒虾仁儿，鲜果那种清爽正好平衡荤食那种湿热的状态，
1: 是，
0: 这样吃呢就不太上火了。
1: 嗯，
0: 广东靓汤里面其实也特别喜欢放各种各样的水果、
1: 是吧。
0: 嗯，你像以前的时候我们如果买一些比如说榴莲、它可能是个死包
1: 啊，
0: 死包就是你啃起来像那个塑料、啃起来有点就发泡的那种感觉，一点都不甜，
1: 吃不成啊，扔了吧。
0: 不能扔
1: 啊、那怎么办呢？
0: 用它来煲汤。
1: 哦，还能煲汤？
0: 它煲出来汤非常好喝，就是它那个汤都是清甜的味道。
1: 这算废物利用啊！
0: 就是有人专门买死包去煲汤的，
1: 便宜是吧？
0: 也不是，它就是死包比那些甜的榴莲包出来好喝。
1: 哦、
0: 嗯，甜的它那个甜味不是
1: 太
0: 重，太
1: 腻了是吧？
0: 对，会很腻。
1: 那可以去万邦南门去买那种。
0: 去捡嘛，应该咱这儿不太会去万邦。他说捡的话，那赚大发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榴莲壳啊什么的，也会有人拿它来煲汤，对吧？
1: 对。
0: 木瓜包鲫鱼也算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家喻户晓的四季靓汤。木瓜呢，它是那种非常温润清。

0: 甜，自带天然酶类这种东西，可以软化鱼肉去腥味儿，那同时又能中和鱼汤的一个燥热，汤色看起来是那种奶白，喝起来又很清甜，也是在岭南地区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家常的味道。其实说到这个味觉跟养生呢，就是南方地区的朋友们可能更有经验，我们北方可能就是吃肉吃爽，但是他们可能会讲什么去热气啊，去湿气啊。我们再说一说榴莲，为什么它叫榴莲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传说，
1: 榴莲忘返吗？
0: 对，榴莲忘返是我之前打过工的一个甜品店，现在也很少了，
1: 它没了，
0: 它的一个招牌菜，很少
1: 哦，还在
0: 啊，还在苦苦支撑，
1: 哎呦，多不容易吧。
0: 然后榴莲当时是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们不是常年那些船员们在海上漂泊吗？
1: 对，
0: 就很想念家乡，然后在南洋吃到这种风味非常独特臭了吧唧的鲜果，然后就突然忘却乡愁，
1: 哦，
0: 忘了想家这件事儿了。
1: 他是不是这个高血糖了？
0: 这可能是晕乎乎了哈，
1: 脑
0: 子有点不太好使了。在这儿温馨提醒大家，冷知识，如果吃甜食太多，真的会影响智力。
1: 那是吧？
0: 好，当然这个智力不是永久性的。来来，我们言归正传。因为大家都流连忘返了嘛，所以郑和就给他取名叫榴莲果。
1: 哦，是郑和起的名？
0: 是流连忘返那个榴莲。
1: 哎呦，
0: 然后后来因为谐音嘛，然后他就变成现在我们见到那个榴莲了。
1: 您瞅瞅，感谢郑大人赐名。
0: 大家有没有关注那件事情？就是榴莲的莲字到底有没有木字旁？
1: 应该是没有吧。
0: 我也觉得是没有，但是网上也有出现带木字旁的莲，你感觉哈，它更像榴莲的莲，因为如果我们日常用那个草字旁那个莲花的莲，它像草本的，但榴莲全都是木本的。
1: 也那壳可扎可硬了，跪着可疼了。
0: 所以我在线征集一下，因为我之前在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不是查错别字吗？
1: 是啊。
0: 然后我们商量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商量出来。
1: 到底是带木头还是不带木头？
0: 是啊，那新华字典确实是不知道谁给他顺走。
1: 你自己上节目就不带木，要是咱俩上节目就是带木。就这么定吧。
0: 真冷了天了。
1: 北风
0: 更冷了。
1: 吹
0: 来，我们说点热一点的地方
1: 啊，哪
0: 说潮汕
1: 啊，潮汕热，暖和。
0: 潮汕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咸梅入菜，大家都知道吧？
1: 哦，我还以为要提阿妈呢。
0: 不提了，不提了，确实有点伤心。看那个，就是用盐腌制青梅，然后再用它焖鱼呀、煮肉啊、炒时蔬啊等等之类的，
1: 对，
0: 也是非常灵魂的一个调味。但是再灵魂也灵魂不过它那个菜头。
1: 哎呦，那个菜头堪称传家宝一样，
0: 真的是。但是那个味儿是真的好，就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整个把这个菜的味儿给它提上去。
1: 你包括你煮这个白粥，你整个一大锅白粥，就拿指甲盖那么大，然后往里边一丢，整个粥就升华了。
0: 那就有点像那个火腿给人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当然大家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水果入菜，你觉得哪一样水果最合适？微不足道里说，用茴香菜、胡萝卜写成和京葱做底，鱼肉用盐和黑胡椒调味之后，再用烘焙纸包住，最后放入鼠尾草，倒入白酒，烤箱提味，白酒配白肉，保留鱼的鲜味儿，做的是龙趸纸包鱼，写成
1: 龙趸。
0: 大我读错了吗？
1: 没错。就是听到龙趸之后，我突然想起来那个画面了。那么大个的鱼，然后被我们这个一口一口的吃到这个肚子里。
0: 他非常轻描淡写的说，鱼肉用盐和黑胡椒调味。
1: 哎呀，
0: 他完全没跟我们说用的是这么贵的鱼。
1: 对呀，
0: 说写成是水果吧。
1: 看到最后才看到是龙趸。
0: 对，我都准备掏钱了，我去结账的时候才发现我这花了2000多呀。兔子里问说，弯弯你吃过芒果沙拉吗？我不点水果沙拉。我觉得水果沙拉你很难配酱，你配啥酱都显甜。
1: 哎呀，
0: 所以我喜欢吃的是那种什么大虾呀、牛油果呀、
1: 火腿沙拉呀什么的，
0: 那种咸的，然后再配点啥酱都能配。
1: 哎呦，那这吃点这个咸的，咱再喝点甜的，行不行？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紫金山路、龙海路西向东是从城东路开始啊，一直排队排过紫金山路了。京广快速路龙海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是跟以往一样，车流量非常的大。在二七商圈呢，目前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今天花园路、农业路南向北方向整体的车流量相对以往还是要大一点，就是但是你过了这个农业路之后它就好走了，包括丰产路的花园路的西向东方向，本身这儿的车道就窄，单行道，然后非机动车又比较多一点，咱从这儿过只需要小心跟他们保持距离，很快就能通行。
4: 没错啊，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我们经常提醒各位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咱自己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呢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麻烦事，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求助了。经过查询，车上刚好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您的保险公司先把这个该对方给您的这个修车钱呢先垫付给您了，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操心找对方追偿了，你不用跟对方掰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心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呢非常满意啊，特别提醒，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水果入菜，你觉得哪样水果最适合呢？兔子李刚不是问说我有没有吃过芒果沙拉吗？他说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那种芒果粒儿配上面包粒儿，再用沙拉酱拌在一起，它就是咸的。
2: 哇，听到沙拉酱，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肥是白减了。
1: 我吃过的可能跟这个不太像，我会把、我吃过那个是把面包粒换成了三文鱼丁，但是我不爱吃。
2: 哎呀，
1: 我真的觉得沙拉这种东西配一点点水果其实就可以了，
2: 起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这个在沙拉里的芒果呢，基本上很少用那种特别熟透的芒果，
1: 会酸一点
2: 啊。酸点涩点硬点什么的都有啊。但是真的在此呢，用个人亲身经历提醒了我，最近不是在减脂吗？减肥期。然后呢，辛辛苦苦劳累了这个一周，然后又是锻炼呢，又是控制饮食呢，然后呢又控制碳水呢，结果发现

0: 碳水倒不是这个变肥胖的原罪，
1: 不可怕，
0: 酱才是。昨天晚上回老家，然后干了一碗这个芝麻酱，
1: 瓜豆酱，
0: 没有芝麻酱烩面，然后再加上这个芝麻酱蘸这个白水豆腐，
1: 嗯，
0: 烩面没敢多吃，就喝了点这个烩面汤。
1: 你真会选。
0: 然后
1: 啥热量高、
0: 那个、
1: 咱吃啥是吧、哎？
0: 白水豆腐，你想豆腐全是蛋白质啊，
1: 啊，
0: 然后蘸点芝麻酱，可香了，
1: 嗯，
0: 然后炫了半盘之后。回来，各位，您猜这一顿饭胖了多少斤？
1: 多少斤？
0: 一顿饭胖了5斤。
1: 没事儿，都是水分
0: 啊。
1: 嗯，
0: 我今天早上称的，比昨天还胖了5斤呢。
1: 喝点椰子水。
0: 哦。
1: 今天
0: 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明天大概会下去2斤到3斤的样子。
0: 那还有几斤剩的？
1: 对，然后每天就这样猛猛喝水会下来的。它的其实它不是说你一夜之间长胖五斤，一夜之间长5斤脂肪是非常难的事情。
0: 哦。
1: 这是水肿了。
0: 嗯
1: 嗯。
0: 得嘞。
1: 不是安慰你啊。
0: 吃咸了。我现在就喝水。
1: 来，我们说一说水果入菜这件事情。水果入菜，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什么东西啊，什么黑暗料理啊？其实它是有一些就是非常强的科学营养学的一些原理在的。
0: 嗯，
1: 果酸加肉类是可以非常解腻而且促消化的。
0: 您瞅瞅，
1: 强强联合。
0: 嗯，
1: 尤其是菠萝、芒果、青梅这种，它富含非常丰富的天然蛋白酶。所以你跟肉类放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出现一些积食、
0: 哦、
1: 油腻等等之类这种状况。
0: 您瞅瞅，
1: 还能避免上火。
0: 哎呀，
1: 因为它能够中和一些肉食那种温热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提升口感。
0: 嗯，
1: 肠胃负担比较小一点嘛。
0: 哦，
1: 啊，因为我们
0: 也适合我。
1: 你看，餐后为什么要吃水果？不就是为了促消化吗？
0: 哎。当然，喝水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中和这种热气啊什么的。喝水，咱得喝好水。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而且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交通广播呢有一个听友专属福利价，49.9元2件48瓶，可以给您全省之内包邮到家。这个在这个普通这种餐饮店呢，包括这个进口超市啊，小分子水得8到12元一瓶啊，在咱这儿呢才1块出头啊喝。各位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天然小分子水等您带回家。
1: 所以阿木刚短的，之所以喝的那么香，里头兑小分子水了是吧？
0: 我就是用小分子水烧的。
1: 你要是在别的地方买，我会觉得很奢侈。你要是在河南交通广播买，那你真是买着了，
0: 划算呢。
1: 大家都可以发送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不能光是就是喝水，其实你还得排汗，你还得运动一下，好好去跑跑步，进行一些有氧，不能只是我喝水，我无氧，然后我哐哐吃，而是除了喝水之外呢，你得去跑，你跑，你有好的跑鞋没有？
0: 我跑我都不敢跑，
1: 穿光脚跑。
0: 你像我这么大体重，我敢跑吗？要没有一个好鞋，我膝盖都受不了。
1: 所以这就是你不跑的理由
0: 啊！你除非你给我推荐个好鞋，我明天就开始跑。
1: 现在把秒杀发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请下10单。
0: 就这么现成吗？
1: 非常现成，因为也知道大家这个夏天哈，虽然说夏天要减肥，但是那一晚上的宵夜撸串谁也没有少过，是不是需要一双好穿、耐用、耐造，同时又时尚的跑鞋来？祝你每天锻炼身体。
0: 哎，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是一款科技跑鞋。
0: 科技跑鞋是？
1: 它是昂克，这德国的一个牌子。
0: 哦，
1: 它专门做
0: 跑鞋。
1: 跑鞋研发的，就是又有颜值，而且你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穿上这个鞋更省力更顺畅了。你上脚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多贵的跑鞋能给你的感觉轻。因为它的每一只鞋重量是221克，就是跟一个苹果差不多。如果说你长时间站着走路多
0: 啊，
1: 哎，这一款你可以放心穿，它脚上没有负担感。那这个鞋子采用的就是这个品牌自主研发的一些缓震和防滑的设计， EVA 的高弹缓震的一个防滑大底，所以你走路啊跑步啊什么的都会不累脚，真
0: 没问题。
1: 上面还有鞋面进口的莱卡网和超碳 TPU 材质。这个材质好在哪呢？就是它支撑性很好，这个鞋看着很支棱。
0: 哦，
1: 那鞋如果塌下去看起来就是旧鞋，感觉
0: 没型。
1: 对，这个鞋是不是9.9元包邮买的？
0: 哎，
1: 不是，这一款整体看起来就很有型，支撑性很好，而且你的前脚掌宽，它是加宽的设计，没关系啊，怎么穿舒适性都很高，颜色也很好看，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像比如说像熊猫白、黑曜黑、星耀黑就不用说了，
0: 那都可以入手啊。
1: 琥珀黄，法拉粉，
0: 哇，法拉。

0: 粉，
1: 一共12种颜色。
0: 法拉利的粉，
1: 不挑年龄，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嗯、这个跑鞋啊，昂克的跑鞋，它是官方售价200块钱。
0: 嗯，
1: 奥商城给到大家开学专属福利，只要139.9元起，现在下单2双，第二双再减20块钱，相当于。每双到手是129.9元起，
0: 那直接下两双呗，有个替换。
1: 对对对，不到130块钱。嗯，所以我跟你说买10双嘛。
0: 哦，
1: 颜色款式都非常时尚好看，你可以就是把它放到购物车之后合并付款就 OK 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活动不是天天有、
0: 嗯，
1: 你可以给自己买一双，给另一半买一双，给孩子买，给爸妈买。
0: 哇，这是家庭款。
1: 都合适，因为它又好看又好穿、嗯、
0: 还可以当情侣鞋。
1: 是的，现在还有特价、
0: 哎、
1: 发秒杀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0: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水果才是真真正正适合入菜的？
0: 哎呀，我看到一个这个来成全我俩关系的。
1: 啊，成全，你就说的很复杂的样子、
0: 啊。
1: 什么叫成全我俩关系？你解释清楚。
0: 古大米说了，我问你，木哥老家这个芝麻酱你吃上了吗？原因一个什么事儿呢？
1: 都没见。
0: 刚我还问我，我说
1: 都没
0: 见。我是不是给你说过，要给你带我们老家芝麻酱了？
1: 没听说过。
0: 哦，没听说过啊，那就是没说过。
1: 就是要不是在节目里他提了这件事情了，
0: 嗯，
1: 你都不知道他回老家。
0: 哎呀，
1: 我们俩平时拉下话筒都不说话了。
0: 那对。
1: 但凡说话你都
0: 要咱俩
1: 刮脸拽头发，
0: 得空加个微信
1: 上节目见吧。
0: 啊，各位如果也想这个拥有汪汪的微信，可以直接发美食啊。嗯、
1: 对，大家发
0: 我会
1: 通过的。
0: 我是没有。
1: 那我肯定不会通过的。玉树无有林峰他说、啊、以前在外地，
0: 再说人家真信了。
1: 认识一个开饭店，咋不真的呀？
0: 哦，
1: 我们都在群里互相艾特呀。
0: 啊，得嘞。
1: 在外地认识一个开饭店的朋友、嗯、是真喜欢做饭、嗯、
0: 哦，
1: 然后他就目睹这个朋友没事干的时候把裹面的油炸花生米咸的、
0: 哦、
1: 大家吃过吧，
0: 嗯，
1: 特别薄，那个可好吃了，可香了，
0: 嗯，
1: 一颗一颗的放在蜜枣的肚子里，
0: 哦，
1: 然后再进行一些秘制的炒制，
0: 嗯，
1: 是真的好吃，
0: 这也太有功夫了，
1: 闲了没事干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适合用来炖点鸡鸭鹅，
0: 哎，
1: 因为那个鸡鸭鹅它可以吸收那个甜味儿，你都不用另外放糖、嗯、不需要提它那个鲜味儿了，
0: 闲的没事干加点蜜枣就没那么咸了，
1: 嗯
0: 嗯，
1: 你就说哈、啊、怎么样，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东西吃起来甜会放糖、
0: 嗯、
1: 那怎么样才能在一道菜里面你放糖同时它还突出咸味儿呢，就是糖跟盐的比例、哦、
0: 哎，
1: 那糖小于盐，
0: 嗯，
1: 那它就是咸味儿，但如果大于盐了、
0: 哦、
1: 你这个吃起来就是甜菜了、
0: 就是、哦，那是酸、不对，那是难味儿，
1: 那是我在一档综艺里面学的
0: 哦，
1: 嗯，就是
0: 嗯，
1: 欢迎来龙餐馆的那个主角
0: 哦，
1: 和另外一个经常在综艺里头给大家炖铁锅炖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最近非常火的
0: 贾冰吗？
1: 对，不想提你非得说，嫌你可聪明是不是？
0: 哎呦，关键那个龙餐馆里有他没？
1: 我不知道，我没看。
0: 好像也有。哎，不对，有沈腾。
1: 重要吗？
0: 嗯，
1: 不重要。
0: 反正这俩我都喜欢。
1: 不重要，重要是、
0: 嗯、啊，
1: 我没看。
0: 哎呀，还挺好看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嗯，
1: 微信平台上，
0: 嗯，
1: 半糖去冰说
0: 说啥，
1: 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凤梨牛肋条的做法，
0: 这个会好吃的。
1: 他说减脂期哈、啊嗯，吃这个，我的天哪，那是真的顶，
0: 嗯，
1: 又嫩又爽口，比红烧牛肉强100倍，
0: 嗯，
1: 怕油腻的都去吃。
0: 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当然提到凤梨，不得不提菠萝啊，
1: 菠萝炒饭。
0: 对，其实凤梨和菠萝，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说这个酸甜度又不太一样，
1: 嗯，事实上它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嗯，这么说吧，
0: 啊，
1: 你把菠萝皮儿削掉之后，
0: 嗯，
1: 你能够看到它里头的一个一个的像鼻孔一样的，
0: 哎，
1: 那应该咋说？
0: 嗯、
1: 一个一个的小黑点，得把小黑点给它弄掉吧？
0: 啊，对。
1: 但如果是凤梨的话，
0: 嗯，
1: 它那个黑点基本上跟它的皮是平的，
0: 啊，融为一体，
1: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0: 嗯。
1: 所以你只需要把皮削掉，你就可以吃了。
0: 是。
1: 另外呢，就是凤梨是可以抠着它的那个，嗯、它表皮不是有那种菱形吗？
0: 啊，对对对。
1: 你可以抠着菱形把它撕下来吃的。
0: 哇。
1: 就像手撕馍一样，手撕面包一样。
0: 嗯、您瞅瞅。
1: 你抠那个撕下来，它出来就一缕儿果肉。
0: 嗯。
1: 但是菠萝不能这样抠，菠萝抠下来你只能把那皮抠掉、那个肉还在上面。
0: 是，
1: 同时、菠萝是需要泡盐水的
0: 啊、
1: 凤梨不用泡，
0: 嗯，它没有那个酸涩感。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贵的那个是凤梨、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我曾经研究过，因为我不想要多花钱买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专门研究了一下，发现真的是不一样。
0: 而且我当时我去那个徐闻旅游的时候啊、曾经去看过他那个波罗的海
1: 啊。
0: 就是
1: 菠萝的海，
0: 对，菠萝地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人家
1: 小心地滑
0: 啊、不仅有这个菠萝，它那个凤梨在徐闻也是一个高产的地方。
1: 对，它其实它俩都属于一个科的，
0: 嗯，
1: 只是说出来这个东西它会有细微的差别，
0: 嗯
1: 嗯、都属于凤梨科了。
0: 是，
1: 然后那徐闻那儿就是凤梨炒大肠就是招牌嘛，
0: 嗯
1: 啊，然后微信平台上你就说巧不巧、
0: 啊，
1: 阿强他说，
0: 嗯，
1: 他就是听说那儿招牌，然后进门的时候就。那个老板娘菜单都没给他拿，他、说有没有凤梨炒大肠、老板娘说68。
0: 这老板娘叫阿珍吧，
1: 不知道。然后他说端上来之后
0: 爱上了阿强，
1: 发现这个、你一会儿就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0: 哦。
1: 端上来之后发现品相一般，
0: 嗯，
1: 然后加一块这个大肠发现嚼不动
0: 哦，
1: 凤梨倒是挺正宗的
0: 啊，
1: 酸的直嘴里直冒水，
0: 那给你上成菠萝了吧。
1: 他说这钱花的真的不值，但你要问我正宗不正宗、那确实是正宗的，就是专门照顾我这种外地人的正宗。
0: 我跟你说，你到这个徐闻呐、凤梨炒大肠我真不建议尝试。
1: 那你
0: 有一个东西叫猪杂煲，一定要尝试一下。
1: 猪杂煲有凤梨吗？
0: 啊，没有，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猪杂炖到一块儿，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凤梨呢切完之后就当果盘去吃，咱别入菜了，行吗？
1: 啊、猪杂煲配餐后水果、
0: 凤
1: 梨
0: 是。
1: 还有小王爱吃鱼说火龙果炒鹌鹑蛋、你们吃到吗？
0: 哇哦！
1: 鹌鹑这辈子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跟火龙果做朋友，然后就逗号
0: 啊，
1: 很梦幻，我听着也很梦幻。
0: 鹌鹑不是炒的鹌鹑，
1: 鹌鹑蛋吗？
0: 啊，那这他小时候发小，
1: 真的，
0: 鹌鹑的发小。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聊这么多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明儿见。
4: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8: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4: 贵吗？4罐138，
8: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交汇处啊，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要是还没有走到这儿的话哈，有条件呢，我们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了，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点。还有呢，是在陇海快速路啊，这会儿呢和紫金山南路交汇处，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这个对头呢主要是集中在城东路附近，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那当然呢，这个周五的晚高峰，也希望各位车友啊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啊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发送过来了。那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

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主要是在河宝高速邵源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小浪底北站，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因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是正辉高速全线。那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汇总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另外呢，想让孩子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的话，您现在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啊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书本里面的一些机械知识给它变成为实景，千件珍藏的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还可以自制特调一下属于自己的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直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在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快开学了啊，这几天呢作为家长朋友们也都是帮着孩子好好的来收收心哈。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呢也不例外，这几天为了让儿子收收心，给家里的那个游戏机啊放到自己的屋里了。昨晚啊，这儿子实在是睡不着，那每天晚上这不是玩游戏玩习惯了吗，那怎么办呢？儿子就想了一招，趴到那个谢涵的屋里面偷偷的趴一会儿，等到老妈睡着的时候，哎，就可以把那个游戏机拿出来了，对吧？结果儿子睡着了，朋友们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是被谢涵下床那两脚给他踩醒的，你知道吗？应该是早上的5:40，孩子嗷嗷哭呀，朋友们。要我说也是，韩姐真的没轻没重的，你看。当然也别提了哈，主要是这大早上的啊，上早高峰的主持人啊也不容易。这5点多，其实说实话那天啊也不是亮的特别的亮，毕竟我那个点我是在睡的，好不好？来，周五的晚高峰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瘦瘦。怎么样朋友们，这会儿下班了吗？哎，如果您所走这个路段啊挺好走的，或者说有哪些路段开始下起小雨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刚刚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外面的公共视频，哎，也可以看到有些路段呢是视线比较暗啊，还有的路段呢可能是这个阴雨蒙蒙的啊，有点想要下小雨的这个意思了啊。想再教大家一下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很简单，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点下我们这个头像的右边有个小小的私信，哎，大胆一点朋友们啊，您发的这个文字信息也好，或者是语音播报，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来刷新一下今天有哪些好玩的事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刚刚也提到了啊，临近开学了，但是啊，就是不少家长朋友们发现，最近这两天啊，孩子很容易变得有点烦躁、易怒，情绪还有点低落，总是喊着要么头晕，要么肚子疼，然后一提到感觉过两天就要开学了，那

症状更加严峻了啊。而且你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家长就开始在想他是不是在这儿过装了啊。最近呢医生也是提醒了啊，这其实是开学的焦虑引发的情绪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啊。面对这种情况呢，咱家长也不要慌，那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呢，不要指责打骂孩子。这两天呢我们尽量呢还是多多的鼓励一下，帮助孩子找回上学的那个节奏，可以逐步的为孩子调整一下作息，哎，这也是距离开学没几天了啊，然后减少一下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使用情况啊，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咱也可以带着孩子先预习一下开学以后的这个内容也是可以的嘛啊。一说到上学就要头晕，这真的不是装的是吧？孩子说，爸爸妈妈这会儿把那个车厢的那个音量调大一点，听听瘦瘦姐姐瘦阿姨说的是啥，你们听听，真不是说 一马上要上学我就开始这儿难受那儿痒了，那不是装的啊。啊，当然了，不过大部分的孩子呢是在开学的一到两周内情绪啊就会自然而然的缓解啊，其实跟咱大人一样，上班综合征，这是开学综合征，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我这两天呢我们记者也是调查发现啊，像在图书馆还有一些饮品店，甚至是在这个出去外面玩的这个途中，不少中小学生也是开启了一个赶工模式啊，补作业，朋友们埋头苦干赶紧写吧。从学科作业到实践打卡，从思维导图到手抄报，不仅是学生忙，家长也是跟着一块来忙。有家长就感叹了，说这个假期啊，这假期感觉简直成了第三学期一样了啊。各位家长朋友们，这几天家里情况怎么样啊？如果要是有吐槽的，有需要分享的话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块来聊聊都是可以的啊。需要匿名的话提前说啊，朋友们提前说。所以说啊，别看有的人表面上风风光光的，朋友圈里发着去那儿玩了，然后去长沙回丈母娘家了，我说的不是吃妹子啊，不是吃妹子，我没说他，那背地里啊也得疯狂的赶紧逼着孩子赶作业，也得赶紧逼着孩子辅导作业。到时候哎，咱家的孩子写完这个作业以后，开学一进班，哇，我都不敢想孩子到时候内心该有多喜悦，或者说一直在等着，老师老师，我作业写完了，啥时候检查作业呀？老师老师，看看我的呗，看我的字迹怎么样啊？啊，不过这个还是不要逼得那么紧啊，朋友们啊，刚刚这个专家也是说了，这几天呢，我们尽量的以孩子这个情绪啊，好好的引导一下，多多的鼓励一些，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一个话题呢 ，relax 一下，轻松一点啊，朋友们，轻松一点。今天聊的就是最能让你放松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哎，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一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是什么呢？接下来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带来的《放轻松》。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全省的最高温度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3度左右。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白天一直到30号啊，这个东南部多云到阴天，这几天呢都是有分散性的一个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呢是多云到晴天，需要大家这两天呢随时随地可以带好雨具了啊。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4: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今天是周五啊，我们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最近啊做一些什么事儿，您能够放松一下啊。可能这个乍一听，大家就还得想半天，放松的事儿，哎，真的有。

0: 首先呢，看到了贾继东这位朋友就说了，对于我来说呢，那就是喝茶和钓鱼了啊。哎，有些朋友真的是不太理解啊，为啥中年男人的这个喜好就是钓鱼，而且钓鱼的话他怎么能够放松，如果要是一直都钓不上鱼的话，那会不会很难受？哎，不过我是钓过鱼的，朋友们，我是感受过那种就是鱼咬钩的那种快感。你在鱼饵上面啊挂点这个鱼喜欢的东西，如果它一会儿一条鱼都不上来啊，你就感觉你仿佛是去喂鱼了一样，朋友们啊。但是如果要是哎经过你的精准判断，就那个拉扯那个蹬它的那个一下能蹬上鱼的时候，哇，那个快乐的感觉，钓鱼的朋友应该懂我说的那个意思吧。老哥，如果要是边钓鱼边喝茶的话，哇，那都不知道松弛成啥样了。还有蛟龙在天涯这位朋友说，最能让我放松的话，那就是出去旅游，或者说去花卉市场黄河边转一转，哎，放松放松，特别的自我。有一些朋友啊，真的放松或者说充电的方式，就是去外面旅旅游，看一看外面的这个广阔的天地，然后尤其是最近如果要是遇到事儿的话啊，心里面有一些想不通的事儿的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场景，你看到那种巍峨的场景，大山大河，立马感觉自己的这个格局也都变得开阔起来。但是这种开阔的话，可能只能持续一到两个月，然后这个时候就又得出去再逛一圈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喜欢逛一些花卉市场，看一看这个有机的生物啊，还有就是具有生命力的那种花花草草啊。我看了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哇，稍早之前啊，地句号这位朋友老早就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看来是已经看到我们社群里面已经发了这个啊，发的这个今日的话题。他说，我想了一下，让我最放松的事情应该就是周末空闲的时候约上发小一起喝上两杯。那个时候呢，没有烦恼，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有个人陪你喝，哎，喝完之后倒头咱就睡了啊，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对，尤其是都是有家有口以后哈，还能在一起再喝两杯的这个日子，朋友们，你别提，越难得越珍贵啊！更何况像某些男主播啊，某些男主播，他晚上11点钟还有门禁，是不是？那喝起酒那。能出来都是非常过瘾的一个事儿了。我看到了玉树没有林峰还说了，说哎，说说我问一下啊，那个池子啊，池妹子明天是不是就要回来了，我们能不能这样，在节目当中使一个小坏坏，我们把他再撵走，说我们就喜欢瘦瘦咋样，你觉得咋样，这个互动话题呢是狗头保命的那种啊。玉树没有林峰啊，准确的跟各位来汇报一下，咱池哥后天上节目，明天还是我啊，如果大家想使坏请后天来。就像咱654321这位朋友，我觉得这个示范特别的好，他说我想问一下咱们主播啊，咱们这个主持人男主播们都去哪儿了，这两天咋都没见呀，你看很好，只记得是男主播名字都已经忘了，朋友们好嘛，咱池哥的名字再不来都忘了，他得需要曝光度啊，是吧。行，欢迎各位车友呢跟我们继续来唠唠嗑啊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来聊一聊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吧。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我又回来了啊，朋友们。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吕小芳这位朋友还问了啊，说郑州现在限号吗？限号的啊，今天限号的尾号是50，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一直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那明后两天是周六周日，所以说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啊。兔子李这位朋友说了，瘦瘦啊，那再下几单是不是池妹子就能给你当小弟了呀？猛猛冲销量是不是啊，老哥，你这周已经在咱节目时间段消费了够多了够多了啊，咱压压单就可以了，不要冲得太猛了，给咱池哥没几天了，来个递个台阶下一下吧，好吧，我真怕他下不来台啊。说到这个我一个人上节目了，蛟龙在天这朋友还说了，说哎，瘦瘦你一个人上节目，我发现了啊，广告少了，音乐多了。老哥不要这样说，不然显得我不好好带货一样，不要这样说啊。放歌这个的话我得跟各位汇报一下，因为毕竟一个人嘛，一个人他偶尔也得稍微的喘口气，然后捋一下思路啊，好吗？这个得好好的跟各位说一下啊。但是广告啊，咱有的时候啊，主要是产品太好了，你知道吗？产品太好了，咱必须得好好跟各位来说一说啊。你看比如说有些朋友他放松的方式呢，就是出去外面锻炼，还有啊就是迷恋上了跑步啊。来吧朋友们，今天必须跟各位啊好好的来推荐一下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德国昂克的跑鞋，这个太应景了朋友们。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尤其是哎这天好不容易出伏了，也没有那么热了啊，有些朋友呢就想趁着工作以后呢好好的来跑跑步放松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昂克科技跑鞋，他们家啊这个品牌就是专注于做跑鞋来研发的，而且这个鞋子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又有颜值又有品质，让穿上的您每一步都变得省力又顺畅，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朋友们每走一步咱们都算数啊，卡路里都是消耗的、啊、消耗。这只鞋啊它这个亮点就是，第一您拿到手就感觉到好轻啊，单只的鞋它这个重量只有221克，就跟一个苹果差不多那么重啊，长时间呢站着啊或者说走着这个脚都没有任何的负担感，而且这个鞋子啊采用的就是那种缓震和防滑专利的设计，还有高弹缓震材料加上一个防滑的大底，走起路来哎弹性又好还不累脚，对咱们的膝盖和脚踝非常友好，雨天穿上它哎走路稳稳当当的，还有一些朋友不是喜欢去钓鱼吗，您穿上它走着它哎这个扛着鱼竿走到那个池塘边也不怕打滑的那种啊。爆米花的鞋垫加上一个银离子的抗菌技术，脚感也非常舒服，而且也不容易有异味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先过来看看，说一下这个价格，因为现在这两天呢也是确实来到了开学的福利节啊，所以说我们这边也是有福利价格的，官方售价这款鞋子是将近200块钱了，咱们这次呢做到的是只需要139.9块起啊，还没有完，现在下单的话两双我们这边第二双会立减20块钱，相当于是单双哎到手的话是129.9，两双其实更划算，朋友们，如果您要是想给咱家的孩子也搭配一双的话，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搭一个亲子款情侣款都是可以的啊，如果平时喜欢哎稍微的运动一下呀，您可以试试看，支撑性比较好，而且有12种颜色可以供大家来挑选的，不分年龄也不分人群，一年四季都能穿，价格也都比较划算，两双啊朋友们，两双更划算啊。行，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为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放心的行驶，预计呢在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因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是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呢，主要有正辉高速全线，还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看到了很多位车友啊都在配合我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留言啊，真的你们这些留言我都好想让池妹子来的时候让她看一看看一看真的你们太给力了啊。我看了一下啊，还有江龙在天还问呢，说池妹子是不是被关进小黑屋里啊？他那可不叫小黑屋，江龙在天那回娘家了吧，回丈母娘家了，朋友们，回丈母娘家了。回家是我池哥最舒坦最轻松的路啊，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最让你放松轻松的事情都有哪些啊。不过还看到了贾吉东这位朋友也是跟着我一块来演了啊，他说瘦啊，你不是一直都是一个人独秀吗？你啥时候有搭子的？短短几天就已经遗忘。晨曦也来装了啊，我好喜欢瘦瘦这个女主播呀。晨曦，咱也都知根知底儿了，你都关注我们十年了还在演。好久不见了啊晨曦，因为我记得晨曦当年是我和秋雨我们在主持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在线下也跟晨曦见过面啊。咱晨曦也是从当年的那个单身的小伙一直到现在，现在咋样了晨曦我都不敢问、啊、真的都是满满的回忆啊。那个时候我们线下一块组织活动啊，还有晨曦他们家卤的那个鸡爪是真香，朋友们，我记到现在吃到了我的心巴上啊，那得好多年前了啊。所以说各位老友真的是啊，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啊，真的是我们也是从单身然后到组建家庭啊，再到有娃，我们说的是各自的啊，各自的。所以说开学了各位宝爸宝妈们咱也得注意了啊，需要仰仗一下各位啊。你现在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宝爸宝妈们啊，尤其是最近需要哎这个开学第一天需要送孩子的，在这里麻烦一下大家，您发送开学两个字来扫码进群。开学的第一天拿起您的这个手机记录一下送娃路上的一些经典语录，也可以记录一下校园门口的这些搞笑瞬间，或者说记录一下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交广的拍客团啊，我们此刻正在招募当中，您现在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只需要简简单的随手拍给我们拍一些素材就可以了啊，一经采用我们这边还有104定制的礼品给您邮寄到家啊。分享一下开学的第一天，让我们一块来记录一下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啊。您发送开学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想要再看看啊，咱各位车友还有这个小刘还说到了，说瘦啊，我最放松的时候啊就是去洛阳、安阳、濮阳、信阳、泌阳、沁阳哎这些地方送货的时候啊，送到了哎晚上这个11-12点上高速回郑州的时候，那高速上面感觉车比较少，就我一辆车的时候我就爱听我喜欢的歌，那个时候我觉得最爽最放松了啊。小刘二，你这一路都是去各个地方的阳啊。也可以，刘儿可以把您喜欢的这些歌曲啊回头发一下我，说不定哪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时候，是不是说不定就听到你最爱的歌，咱一块来放松放松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米哥也来了，米哥来互动一下今天话题啊，他说最让我放松放轻松的时候啊，那就是跑车一整天，收工回家，回到家以后啊，老婆把可口的饭菜端上桌，然后呢再给我泡一杯这个好茶，还有啊端上一杯我喜欢的酱香酒，喝好以后哎，喝点咱这个尖尖小河山泉水泡的这个茶，躺一会儿，边喝茶边和爱人聊聊天，还有孩子唠唠嗑，那个时候啊是最惬意最放松的时候。米哥米哥，我等待着你这周的一些 DIY 和反馈啊。咱最近啊，米哥一到周六周日闲下来的时候啊，可能就会用上咱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好好的来 DIY 一下。最开始的时候用咱的山泉水来泡泡米饭，后来呢还可以冲茶、泡咖啡、冲牛奶，都是不断的在尝试啊。米哥绝对是咱这个山泉水的水粉啊，妥妥的。水粉好像怪怪的哈。但是不得不说，咱们的尖尖小河山泉水是真的口感比较清冽清爽止渴。昨天咱那个
兔子李哥也是说了，说光咱这个山泉水都已经下了好几单了啊，咱们这个水呢，我们其实主持人自己家里面也都是常备啊。首先呢，它这个包装也非常的精美，上面印制的有咱10C的 logo 在啊。您发送一个字儿水就可以看得到的，价格现在也不贵啊，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直接包邮给您邮到家了。而且这个天然的水质呢是比较偏柔偏顺的啊，小分子的水，然后主要的就是它还有弱碱性，咱到时候车上放上两瓶，哎，或者说居家待客的话啊，您带上它都非常的合适。咱们这边也是非常支持大家企业定制的，您可以把这么好的山泉水啊，分享给自己的身边好朋友同事都是可以的啊。您回复一个字儿水，就可以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得到下单的链接了。好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什么时候这个或者说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是什么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了。刚刚也说到啊，开车路上听歌，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让您开车在路上也都感觉没有那么费劲了啊。以前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可能咱还是年纪小没有听懂这个曲中的意思，但是回过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听一些经典的老歌，那真的是很有韵味啊。接下来一首老歌《海阔天空》送给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南路哈、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这个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而且呢，这已经可以看到的是目前这段拥堵这个长度还是蛮长的，后方车友呢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说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绕。整体来说呢，还没有到6点钟啊，其实咱们郑州市区的一些主干道呢还是比较 OK 的啊。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啊，主要是集中在了城东路这路段有一点小小的拥堵，后方车友呢咱们慢一点了。那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开始排起了队伍了啊，后方车友咱们还是慢一点了。行，各位车友呢想要看一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啊。因为降雨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主要是在河宝。

高速少原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小浪底北站。那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呢，主要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贾吉东这位朋友说了，说太棒了，叔叔，刚刚那首经典老歌又放到我心坎儿里去了。小刘这位朋友啊，也是拉货小刘啊，谢谢谢谢啊，发了哇这么长的一个歌单，感谢啊。说瘦瘦，我听这个歌有点杂，什么都有。刘啊，要的就是那种杂，杂乱无章。我们歌库里面，我跟你说，总有一首是适合你的。还有，还看到了好多位朋友都在回复的啊。欢这位朋友也来了，打卡了，说终于熬到下班了啊。上班的时候听韩姐，下班的时候听瘦瘦啊。说到这个熬到下班了，我昨天还在思考一件事，朋友们啊，我就在想，这个熬夜明明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要用熬这个字儿呢？对吧？反倒是下班，感觉应该叫熬班，对不对，朋友们？行，下班快乐啊！这个周五了，也可以盘算一下啊，今天晚上或者说明后两天准备安排点什么了啊？这个开学前最后的一个放松啊。因为说到这个开学了，刚刚还看到有车友啊在问说，瘦瘦，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的话是需要出境吗？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繁琐的这个流程啊，您发送开学两个字，咱们这个海报上面也有介绍，朋友们啊，是有两个可以拍摄的这个途径，您看一看啊，看一看，不一定非得拍娃，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呢还想哎又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尝一尝哎当年自己特别喜欢吃的那些美食，这个也可以随手拍给我们的。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现在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这边也是征集大家，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交广的拍客团，我们正在招募当中，需要仰仗各位啊，您开学的第一天拿起手机来记录一下咱送娃在路上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场景，或者说您有这些想要交代孩子的一些嘱咐的话啊，您都可以记录下来，一经采用您的素材，我们这边还有1041定制的礼品直接给您邮到家的那种。所以说开学的第一天，让我们一块儿来记录一下美好啊，您发送开学两个字，不一定非得拍完啊，拍一下您也是可以的嘛，是吧？还看到了红玉树没有林峰都在说到这个池妹子的事儿了啊。蓝东坡这位朋友，哇哦，东坡哥，那个有一些留言啊，可以等到当事人回来的时候再留言，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咱各位车友刚刚那一系列的留言啊，真的让当事人看一看，真的，就算再强大的内心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的波澜吧。我们先念一念蓝东坡这位朋友说什么，他说，瘦瘦啊，我40多了啊，我不得不说一下我记性有点不好，我听了快一个小时了吧，你们一直在说张弛啊弛妹子啊，那是谁啊，是不是那个单位给你派的这个实习生啊，瘦瘦？刺耳，朋友们，留言竟然有点刺耳。咱努努力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跟我来互动一下，或者说冲一下我们的单量也是可以的，朋友们啊，都 OK， 根据大家这个喜好来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都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聊聊天。看了一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李斌这朋友还说，泡澡，哎，舒舒服服的泡一个澡，那个时候无人打扰啊，太惬意了，尤其是不需要带孩子洗澡的时候，属于自己一个人，哎，然后在那个房间当中敷敷面膜啊，听听歌呀，然后好好的闭上眼睛，哎，泡一泡，那个时候是最舒坦的时候。说到这个洗澡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按摩咋没有人说呀，按摩呢，按摩呢。哎，有些朋友还真不是说按摩啥的就能放松，有些朋友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手劲儿啊，或者说别人一摸哎呀就一直笑，就是这种羊肉太多啊。行，各位车友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聊一聊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都有哪些呢啊。那说到放松了，还有一些朋友呢真的就是逛一逛，好好的来看一看有哪些好物啊，给自己的家人
也安排一下，也是挺放松的事情。您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来看看最近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顺熙庵堂。有些朋友一听庵堂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家来打个比方吧。这个盖啊是给骨头砌墙的这个砖头，让骨头呢会显得更加的硬朗一点。那么庵堂呢就是给咱的关节铺地板的润滑油和减震垫，也就是说让咱这个骨头啊不干磨。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到阴雨天气或者说累的话，感觉那个骨缝里面酸酸胀胀的，或者说感觉跟憋住筋儿了一样，很难受啊。所以说想要养关节的话，适当的补充一下庵堂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上海进博会给大家带来的人气爆款的好物，新西兰的顺熙庵堂。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因为一到换季的时候，咱的关节总是容易酸胀僵硬，或者说哎脖子扭一下，哎呀哎呀嘎嘣嘎嘣响。我那天还看到了这个有位男士啊，男主播，就是那个池妹子啊，他扭个头跟嘎嘣嘎嘣，我说池哥你是准备要变形了吗？是不是准备大黄蜂变形呢？这个时候呢是一方面该补钙了，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补一补庵堂了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来看看，一瓶的体验装咱这边是有这个券后的价格的，官网的话一瓶60粒270，我们一瓶现在拿到手只需要151.2元啊，有零有整的，价格已经到底了，朋友们啊。建议大家啊可以先试一下这个效果，您发送关键词啊团购两个字。那如果大家想要囤货的话，之前哎有了解过的话，那两瓶装的话现在只需要269.1元，到手120粒，能够吃4个月的啊，一天呢算了一下也就2块多。那三瓶装的话，官网的活动价是550，咱今天的券后的折后价格只需要359.1元。那么前5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200元的牛乳钙一瓶，搭配着哎庵堂啊和钙，他们两个组合一下，那日常的营养足够了啊。这个黄金搭档算下来也就1块多，您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下单了啊。当然也建议大家，咱们可以给自己的爸妈也带上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注重一下关节的营养，像日常的摄入啊，不光是光晒晒太阳，还有像咱平时天天坐办公室的，经常开会的，经常坐，那容易颈椎和腰椎不太好啊。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好的，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信情况啊。连霍高速中牟段55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京港高速许昌段71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是什么啊。刚刚小刘也是把自己的歌单发了过来，我看了一下啊，有一首歌还是蛮应景的，《后会无期》送给大家。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农业快速路和金三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呢，目前的是走走停停，而且这一段呀，已经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后方就有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还有一段呢，在中正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也是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需要大家留意一点。还有呢，在中正大道货站街，这会儿呢，主要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当中，也是需要各位车友呢拉大和前车的安全车距。那目前呢，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也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那陇海快速路西向东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了紫金山南路啊，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啊。更多的详情也希望大家哈、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补充了啊，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那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联合高速中牟段55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在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1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在呢是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主要是在河宝高速邵源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小浪底北站，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

0: 呢，主要是在正辉高速全线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那另外呢，走在路上咱们还是啊留意一下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啊。如果不知道这个车险如何选择，或者说一直在头疼到底是选择哪家的话，您现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有些朋友第一反应是啥？哎，这个车险也是可以找到你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吗？那必须呀，朋友们，你看，比如咱河南交通广播就是跟交通上面也是挂钩的啊。还有啊，就是我们这边专门有一个服务咱们车友的，哎，交广车险的，哎，这个坐席团队，为的呢就是帮您把这个车险的这个里面的条条框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给您说的清清楚楚了啊。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就遇上了一个麻烦事儿，那正在他为难的时候，也是找到了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保险坐席团队来进行求助。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调查，然后也问了一下啊，他这个车上呢有车损险，完全是可以走代位求偿的。那这样的话，他那个难题就能够很顺利的、很快的就化解了。那如果要是有些朋友不懂什么叫代位求偿，那接下来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最通俗的话跟您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哎，您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先垫付给您，哎，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去找对方追偿，也不用您跟着对方来拉扯了，咱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又省力，从提交申款到拿到赔款，一路非常的顺利啊。那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得买了这个车损险，所以说这个也是找到我们交广这边办车险的一个好处，又专业，而且呢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咱们这边有真人坐席哈，能够为您来指路。您现在直接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填写一个信息，方便我们的坐席和您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填写一个姓名电话或者说车牌号也是可以的，那个车架号啊注意一下，它是一个选项啊，有些朋友一看，哎呀，还得填一下车架号，我可记不住啊，没有关系啊，您可以发送一个姓名电话，哎，车牌号，方便我们这边和您联系就可以了。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就在昨天啊，池妹子的闺女非常的奇怪，跑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呢给老板报了一堆水果的单价和数量。老板，那个榴莲10个啊、苹果5个啊、就类似于这种报价，然后让老板算总价。老板认真啊算了算，那个总共121，哎，就是类似于算了一下啊孩子报的这个数量，以为来了一个大生意啊。结果池妹子的闺女一听完直接转身就走了，还笑着谢呢，谢谢老板帮我算出了数学题，谢谢谢谢。

0: 新脑子就是好使，朋友们，新脑子真好使。这是快要到开学季了啊，朋友们，想想，哎，咱家的孩子这个作业做的怎么样了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想聊一聊的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啊，还有就是仰仗各位了啊，因为我们马上迎来了开学季，所以说有娃的各位宝爸宝妈们注意了，我们这边的交广拍客团也是正在招募当中，您现在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海报啊，我们需要大家哎帮忙随手拍一拍开学进学校的第一天的一些画面啊。开学第一天咱们也可以拿起手机记录一下你送娃哎这个在路上的这些经典语录也好，哎或者说这个又回到咱的母校了，在门口您哎发生了一些搞笑瞬间，或者说咱找一找这个学校周围的一些宝藏美食，欢迎大家可以来投稿啊。您发送开学两个字扫码就能够进群了啊。您的这个拍摄素材一经采用，我们这边还有10C定制的礼品直接给您邮寄到家啊。所以说您这边可以发送关键词开学两个字，哎赶紧过来扫码进群了啊。崔鸿飞啊，崔鸿飞，崔总也来了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咱崔总的孩子今年也是到了上幼儿园的这个年纪了啊。崔总也可以来参加一下，回复开学两个字啊。不过崔总也说了说，哎呀，这个两天啊，孩子有点不舒服。不过今天啊，孩子快好了，我发烧了。今天下午啊，在这个公司睡了一下午，醒来一量，这体温还烧着呢。我这会儿呢，准备去东风路了啊。然后看看这边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啊，崔总一会儿可以跟我们继续来播报啊。行，您这身体也挺好的，这个啊不是说挺好的，是就是正好明后两天嘛啊，好好的休息休息啊，正好那个能够调理调理嘛，不耽误开学的时候一好，哎，到时候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参与参与活动也是可以的嘛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拍客群当中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开学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也跟各位6点钟下班的各位车友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是什么啊。因为也是临近到开学，刚刚上个小时呢也跟各位来介绍了一下哈。如果一提到上学，孩子总是这种头晕啊、肚子疼啊、这儿疼那儿痒的，可能真的不是装病啊，朋友们，人家不是在装病。孩子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得多多的鼓励一下，帮助孩子找到上学的这个节奏，就跟咱上班一样，对不对？歇了一会儿回到咱工作岗位，那不得调整几天吗？那个叫上班节后综合症，对吧？那这个是上学开学的节后综合症啊，一样的。所以说想要这个家长朋友们，我们一块儿来想一想啊，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是什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两天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发生呢。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先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啊。今天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把我惊呆了啊，停车场上竟然有一个天选之车被暴雨精准的锁定了啊，可以算是局部降雨的那种，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啊，真的值得一看。朋友们，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我也跟各位啊好好的来描述一下所谓的天选之车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啊。就在辽宁大连的一个停车场上面就上演了这一幕啊，罕见的局部降雨从天而降，而且那个雨柱啊它不偏不倚，正好精准的砸到了一辆红色轿车上面，那周围的车还有地面啊几乎就没有雨滴，然后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当地的气象专家也是解释说了，说这个啊可能是受到了最近台风残余环流的这个水汽影响，然后极易会产生这些碎片化分散式的对流降雨，而且降雨云团啊往往是范围缩得非常非常小，于是就出现了这种一车淋雨其余全干的这种奇观啊。很小众的这个词语，但是是真事儿，朋友们啊。一个车淋雨，剩下的其他的车干崩崩的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我当时就在想， 这台车的车主，你确定不是像老天爷办了那种洗车年卡吧？精准洗车，就洗你一车。您回复聊天啊，聊天就能看到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视频回复了啊。我真的又想起了小的时候咱看的那个偶像剧啊，女主或者是男主特别 emo 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头顶就会有一片乌云，然后再降雨，然后那个女主男主走到哪儿就降雨降到哪儿。我突然觉得拍保守了，朋友们，拍保守了。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0: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啊。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啊，如果平时感觉到哎油耗越来越高了，然后这个怠速啊抖动有点大，其实这个就是积碳在作祟了。尤其是平时咱经常遇到那种抖动，应该是这个堵车的路段啊，所以说抖，咱发动机的内部它会产生积碳，附着到咱的这个发动机的内部的缸壁里啊。这个时候呢，您也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如果您是30,000公里以下的新车，那么使用我们的单瓶万能通1.99就可以了啊。加油之前带上它，哎，这一年您就省事儿了啊，算是一个日常的养护。如果您那台车呢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这个正儿八经是真有用啊，一方面呢能够解决您的油耗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能够让咱开车的体验感更爽了。甚至有些车友还发现了，哎，你们这个三兄弟啊是真神奇，故障灯亮了也能灭吗？我们来听听天涯这位朋友怎么说。
1: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3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嗯，好的，谢谢天涯给我们的反馈啊，朋友们。这个正儿八经一方面还有这个油耗也降下来了，天涯也说到了，你要让真换那8000块钱购买我们多少瓶万能通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哎，根据您爱车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的话，那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用我们的金装礼盒了。这三瓶呢一模一样啊，价格给各位开好了，只需要239，三瓶一模一样。主要的是让您的动力增强，油耗让它下降再下降啊。我们来听一听冰咖这位朋友怎么说的。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0: 从8点多降到6.3了啊。那也欢迎各位车友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反馈了啊，因为毕竟您的留言比我说上10句20句都管用的多得多啊，真的。正儿八经，因为这是万能通，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啊，所以说您放心，我们这边产品够硬，正儿八经能够帮您省省油啊，久而久之省下来的钱咱爱车啊越开越划算，里子也是干干净净的。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还有任何这个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块儿来说一说聊一聊都是可以的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阿丹这位朋友在问了啊，说想问一下郑州是否限行限号啊？是限行限号的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0，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啊。更多的限行政策，你也可以发送限行限号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做好了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啊，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那么明后两天呢是周六周日，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是不限行不限号的。龙先生这位朋友也来了，说瘦，我猜你这会儿啊也是在节目上啊，不用猜龙先生啊，哎，对，他这会儿应该是没有听咱广播，但是他在北京发来贺电，他提前祝我周末愉快，这算是一个预制的留言吧。真心感谢各位车友啊，心心念念的，哎，不管是走到哪儿有没有听咱广播，在咱们平台上面继续跟我们来留言，这份感动啊真是太感动了。我都带哭腔了，朋友们啊。还有一些朋友呢，真的啊，这个说的话老走心了。云淡风轻还说了，说张弛这几天不在家，你看把瘦哥累的，我们真的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老哥这话真不敢让池妹子看见，真的，不然的话张弛拿着麦克风都得说，咋了，我张弛的命不是命，那瘦瘦休年假的时候我嘚啵嘚啵，你们都忘了吗？啊！你们的偏爱也太偏了吧！我只求平等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好吗？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支持。还有志娟这位朋友有话说了，我们来听一下。
3: 是时候，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很放松，应该有督促自己的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另外呢，就是。

0: 去推拿，推拿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去医院，这样的话他的手法就是穴位按摩会更正宗，然后人也可以更放松。
1: 嗯，谢谢志娟的互动啊，确实有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哎，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不爱跟孩子交流的话，孩子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这看电影。无人打扰的时刻也是清静的时刻啊！啊 ，XC 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我能最放松的时候啊，应该就是早晨骑车的时候，每天早上在河畔晨骑2个小时，迎着阳光，晨风哎掠过耳边，蓝天白云，绿树小花在眼前闪现，脑海当中可以想任何事情，也可以啊，任何事情都不想。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我最放松、最享受的这个时刻了啊。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些朋友为什么说哎，趁着早上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好好的来运动运动，跑跑步啊，哎，然后还有就是拉伸拉伸啊，让咱的这个身体的肌肉含量偏高一点，多巴胺也多增加一点。那这个时候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德国昂克跑鞋了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得到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科技跑鞋啊，真的是又划算，颜值又高，还省力。这双鞋您拿到手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好轻啊，这只鞋单只的重量只有221克，就跟一个苹果一样差不多那么重啊。那长时间咱们站着走着，那脚上也没有负担，而且这款鞋子呢，他们家还采用了那种自主研发的缓震加上防滑专利的技术，高弹哎，还有就是一个防滑的大底，走起路来跑步的弹性也好，不累脚，对膝盖和脚踝都非常的友好。而且这款鞋子呢还采用的是那种网面还有 TPU 的材质，支撑性也非常的好，一共12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又有活力啊，又能够耐穿，一年四季也不挑年龄的那种。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建议大家啊，真的啊，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说给孩子都可以搭配一下，因为两双现在真的很划算。你看单双的话一只是139.9块起，现在的话下单两只，我们第二双是立减20块钱，相当于单只单双的话应该是到手的话两双啊，一只算下来129.9块，所以说关键是颜值还很好看。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去逛一逛选一选了啊。今晚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联合高速中牟段55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知道大家这个周五的晚高峰都想要往家里面赶啊，但是还是得慢一点了。那说到关于家里面了，如果最近家里面有需要装修的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听一听我们104家装课堂宇威老师来听一听他啊，最近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思路了啊。你好宇威老师。
4: 哎，你好，瘦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啊，确实发现了一个现象，因为我去那个二手房交易中心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签约的人比较多啊，大家熙熙攘攘的。还有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呢，咨询二手房改造的人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了一点。因为今天中午有一个听众啊问的问题，他说这个踩了坑了。说这个现在啊，这个拆改费简直就是预算刺客。怎么讲呢？说牵扯到老房子的，一是空间布局的拆改啊，就是墙体的一些拆改挪移，还有这些旧的装修的物件的一些拆除，就会产生很多的建筑垃圾。关于这个拆改建筑垃圾的清除费用，他说觉得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现在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统一市场标准哈。但是呢，有些是因为沟通不畅，对这方面知识了解的欠缺造成的，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所以在这儿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大家无论是找个人的去拆除，还是找公司去拆除，一定要在签合同的时候啊，了解价格的时候，了解清楚。现在有的是按袋儿去算费用的，有些是按车去算费用的哈，一车建筑垃圾多少钱？这除了这个按袋儿啊、按车呀，还有就是需要牵扯到按楼层，因为你比如说五楼、六楼没有电梯的话，你搬运啊一层可能是一层的费用。另外一点呢，就是比如说垃圾清运到哪个位置，也是牵扯到费用。你是垃圾从楼上搬到小区里的一个集中的垃圾堆放点、装修垃圾堆放点，还是说从小区直接拉到城市里规划好的一个收纳建筑垃圾的规划处，它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大家了解完它的收费的可能性，咱们好好的去谈。有的是谈一个整体的拆改费用哈，整体比如说我100平方的房子，目前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有的需要拆的。

0: 多有的需要拆的少，还有几楼啊什么的，全部包下来，你是4000是5000是这样的一个费用哈。有的呢是按面积算，有的是按这个建筑垃圾清洗除下来是多少，按车算。所以不管按什么算法，都建议大家在装修之前提前把这个问题说说好，不要有漏项啊。不要以为说，哎，光这拆了多少钱啊，人说这拆了多少钱，结果说完钱数之后，最后说，哎，那这个清运垃圾需要再交。 清运费你就觉得啊，那这不是全部一体的吗？这可能就是沟通方面的误解，所以咱们需要弄清楚，说垃圾背下楼，那以为背下楼就结束了，实际上小区里你可能还牵扯到要把这些建筑垃圾全部给运送到啊城市里指定的一个建筑垃圾堆放站，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提前去说明白的，以免后期啊因为这些问题产生的一些费用产生误会，让我们的装修有一个不好的开端。好，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一位老师的介绍啊，确实说了这么多才知道，你不听不知道，一听才知道哦，这么专业。还有这么细节的东西，地方还是蛮多的啊。那这会儿呢，还看到有车友在问限行限号的政策啊。那您记好了，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00，那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所以说您得留意一下了啊。那更多的限行和限号的政策，您也可以发送限行限号两个字，我们这个每个月呢会大家这个整理好一些的这个限行的 日历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啊。可能有些朋友呢是比较关注下个月啊，因为毕竟下个月还有中秋节，再等到10月份的时候国庆啊，我们这边都会为大家实时的来更新的，也可以用好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了啊。那您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哎，把这些关键词回复，我们给它用起来。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语文这位朋友刚刚还夸呢，说雨薇姐声音真好听，而且怎么这么专业啊。对啊，因为我们这边呢，为了关于大家啊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啊，专门我们还为大家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为的呢就是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喜爱，所以说我们这边一定要做好监督服务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这次呢是引入到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双补贴的一个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那同时呢还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那延期一天的话是赔付200块钱的，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万一有纠纷的话，这笔钱能够实实在在的赔付给您，保障这块够实在的，所以说这个您可以放心。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看到什么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哈，最近啊最能让你放松的事情是什么啊，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红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说哎呀，好多位车友都说到了，我也是上班听韩姐，下班听瘦瘦，一模一样，每天都在听啊。除了红啊，还有看到好多位朋友啊，星辰还有娇小唐啊，都说到了听广播，有的时候就感觉还挺轻松的啊。行，朋友们，我们有一耳朵没耳朵听着啊，挺好的，相互陪伴，真的是相互陪伴。那此刻我们打开我们的江光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啊，这6:30一过啊，好家伙，咱们郑州一些主干道已经开始。

0: 开始发力了啊。这会儿在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也是车多排队。那么京广南路目前北向南方向、南向北方向龙海快速路交汇处，哎呀，我替着各位都有点揪心了啊，确实红彤彤的一片。还有在龙海快速路，龙海快速路的话和城东路交汇处，这会儿主要是东向西的方向走走停停。那么再往东看的话，龙海快速路黄河南路这一路段也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排队，车辆会比较大啊，所以说麻烦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啊。还有玉树没有临风也说到了，说第一放松的话，我排了一下序啊，那就是晚上忙完了躺到这个床边，旁边是媳妇儿，脚边呢，脚中间有我们家的这个狸花猫，特别的捣蛋，舔着自己的小爪子。儿子呢在自己的房间，我看一看短剧，然后这个媳妇儿呢看一看他们同行的群，和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啊。第二放松的话，那我也是啊，不管干啥都必须听咱1041啊，谢谢谢谢啊。确实是不管干啥，哪怕干活必须得听1041，那干活的时候听1041老才干活干得有劲儿。行，各位听友呢，如果您想要分享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了啊。刚刚还有车友呢是想看到我刚刚上来跟各位说的啊，天选之车被暴雨精准锁定的画面啊，那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确实就是在一辆车上，就这一辆车挨淋，剩下它周围的那些车都没有一滴雨滴的啊。你回复关键词啊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啊。Martin 这位朋友提出，我们说在文化路北四环交叉路口堵车了啊，这会儿呢是信号灯坏了，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感谢 Martin。 拉货小刘这位朋友还问呢，说瘦上一次那个天气单的套盒啥时候上啊，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回头排有排期的话我可以帮您留意一下。他说假期的天气单啊还能用一个月，你帮我操着心啊。好的老哥。这个天气单啊我记下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上这个套盒的时候，小刘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怪了一下我，瘦瘦为什么不早两天上，为什么不早两天我原价买的天气单套盒算什么啊，算小刘有钱吧。六哥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吧，要不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时不时的上的一些大牌好物，咱101C爆款商城也可以留意一下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有一些大牌的好物，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啊。今天你看比如说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这个我个人是真的是用过的啊，朋友们在几年前，然后用感觉非常的好，也是推荐给自己身边的小姐妹，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老香了，我当年原价买的算什么，朋友们。刚刚送给小刘的话同样也可以送给我了。您现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纪梵希他们家的四宫格散粉啊。首先跟各位来说啊，男士朋友们问一下，有多少人懂散粉的，有吗？散粉就是最后一步啊，咱整个妆化完以后需要用散粉给它定个妆，拍一拍，或者说咱们外出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感觉那个 T 字区出油了，那么也可以用散粉来定一定妆，提亮控油与一身啊。他们家的这个01色号，它四个颜色啊，因为它是一个小盘子，四宫格的散粉有蓝色、绿色、紫色和白色，这四种颜色它能够混合在一起叠加的使用，一边遮瑕一边控油还定妆，悄悄的还能够帮咱这个肤色来正一正啊。它是属于那种自带的柔雾妆效，特别适合于咱们亚洲的女生的肤质，尤其是现在换季了啊，您可以试试看把这个妆面给它打造成那种柔光雾面的，质感非常的在线，价格是真不便宜。像12克啊，官网售价是610，咱们现在呢是夏末大牌的美妆来到了一个清仓的价格，咱车友能够想象的价格是399。朋友们画重点啊，买一送一哦，两盒整整24克啊，单盒算下来不到200块钱呢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自己用，或者说跟咱的姐妹拼一单也是可以的吧，朋友们， 不想提原价了，肉疼。好，跟各位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四宫格的散粉也是最后一天的价格，所以说你得抓点紧，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想要打造雾面的这个好妆容的话，见好关键词回复是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呢？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来喽来喽，朋友们啊，接下来你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啊，先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接下来的这个场景我也跟各位来描述一下，来自人民网的消息啊。就说到这个蓝喉风虎，哎，它呢算是一只鸟类啊，结果呢是被应该算是被深情告白表白了一下，结果被拒啊。这个画面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到这个画面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哎，就可以看得到了啊。比较搞笑的是啥，因为它嘴里面拿的有这个礼物啊，然后就是递给另外一只，然后想要让他接受他，非常的深情啊。这个画面就是这个画面，你如果想象一下的话，就感觉哎，另一只鸟然后非常的高冷啊，但是下一秒他不是拒绝他了吗，这只直接就当场把嘴里面那个礼物啊当着人家的面炫了下去，就感觉像是你既然不吃是吧，你既然不吃那我自己就消化掉了哦。如果各位车友想看的话啊，表白被拒是发生在两只鸟的身上啊，场面十分尴尬啊，您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不过我也剖析了一下朋友，你看表白被拒了，你好不容易你捉来的这个食物让对方吃，那对方不张嘴那能咋办呀，对吧，毕竟它是鸟呀，它也没个兜啥的，而且它还是个溜肩，也不能背个包啥的装包里，那不合适啊，对吧，所以它只能那还是自己吃了吧，要不然多没面子啊，是不是，既然如此先干饭吧。算是无效表白有效干饭，既然爱情留不住，那要不我们先把这个肚子先顾住啊。所以说朋友们，你看小鸟都知道最后还不如对自己好点，主打一个不内耗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一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可以看到的有意思的视频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聊天两个字，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啊。
1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叔叔啊。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往领航地图，真的，咱们郑州三环以内啊，今天是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啊。这会儿打开看一下咱们的主干道，郑州大道这会儿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哎，都是呈现出一个深红色的拥堵。北向南方向的话，这会儿主要是在未来路这个交汇处啊，然后一直快要连接到这个商鼎路这一路段了啊。那么南向北的方向呢，队尾已经排队过了龙海快速路了，那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还是慢一点了啊。你看这个十里铺街这个交汇处也是红彤彤的一片，那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只能啊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还有啊，就是提示大家一点，咱们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了啊。那总是的来回变道啊，其实快不了几个身位，反而可能会增加一些小刮小蹭的一些风险啊。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啊，这个高速两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实时的为大家汇总到的高速方面的信息啊。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会儿在联合高速中牟段55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么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那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报名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的活动，那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是关于家里面装修房子的啊。需要老房翻新的话，建议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好沟通好服务，而且落地这块的话您放心没得说，因为有些听友呢是装完第一套房子以后呢，第二套第三套改善房也是找到了华普装饰，主要的是又靠谱，用的这个材料呢也是高品质的服务啊。高品质的材料，你看比如说有些朋友呢非常担心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或者说售后无门啊，再加上平时工作比较忙，工地啊和工作那二者真的是没有办法兼顾啊，所以说您可以交给我们，您发送我们家装节三个字啊，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服务。刚刚也说到了百万质保金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一看什么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的话，您可以发送我们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得到。其实就是华普装饰呢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预存到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为的呢就是方便您万一哎要是那个什么这个发生一些小纠纷的话，咱们这边可以用这笔钱实实在在的赔付给您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好的，已经看到有车友啊回复聊天以后呢，看到了刚刚说到了这个两只鸟挺搞笑的这个视频啊，期待这位朋友说强势一点呀，都送到对方的嘴边了，是不是？你再使点劲儿，霸道总鸟。行，霸总的风还是吹到了鸟类的这个文学界，是吧？各位车友呢，如果您想要回复想要看到啊刚刚说到了那个表白被拒的视频的话，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了啊。那同时呢还有一些车友呢是想要这个说到我们天选拍客群啊，就是需要大家帮帮忙，开学的第一天如果您送孩子的话啊，正好需要送孩子的话，我们这边需要您的素材，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呢是征集大家的一个视频的活动了。您发送开学两个字，到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是不太想拍孩子，没有关系啊，拍您自己也是可以的嘛。然后对于孩子的一些嘱咐的话呀，包括咱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一些搞笑瞬间，还有在学校门口发现的一些宝藏美食，真心希望大家可以随手拍给我们。如果您的素材啊一经录用，我们这边呢还有104定制的礼品啊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您回复关键词开学两个字，赶紧过来了解一下啦。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上早之前呢 ，Martin 提示我们说，在文化路北四环交叉路口也是堵车，主要是因为这会儿啊，这个信号灯坏了，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礼让通行一下了啊。那关于高速方面的话，今天你也可以发送啊，高速两汉字来看看。这会儿在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1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大家放慢您的车速了啊！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过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这个跑鞋的啊，如果您想要看看刚刚说到了比较轻盈的跑鞋

节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是秒杀两个字，走路多爱运动，那真的一双耐穿又耐造的时尚的好鞋，您可以看看昂克他们家的啊，专注于研发跑鞋，而且上脚又轻，高弹缓震的材料，加上一个防滑大底，弹性比较好，不累脚，而且这只鞋啊，您拿到手以后会发现非常的轻，单只鞋的重量只需要221克，其实就跟一个苹果的重量差不多了，很好的支撑性，又不闷脚，前脚掌还加宽设计啊，平时脚背偏宽的，那您可以放心的入了啊。还有一个超碳的 TPU 材质，不挤脚，外观还非常的时尚，雨天您穿上它稳稳当当的，对于这个脚踝也非常的友好，又舒服又不容易产生异味，12种颜色供大家来挑选的。如果咱家有孩子的话啊，建议大家可以来一双。大家也都知道孩子啊，那穿鞋老废了，脚也长得比较快，那您可以看看这个，这个的话跑鞋，然后再加上价格也不贵，像单只的话将近200多，咱们这次呢 UP 商城呢是有开学季的福利，现在单只就是单双啊，只需要139.9块起，还没完啊，朋友们，现在下单的话两双的话，我们第二双会直接立减20，相当于是的话一单也就129.9了，所以说真的是两单下会更加的划算一点啊，给自己搭，或者说给另外一半，给孩子搭一个亲子款也是可以的。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潮汐陪您在路上，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19:00，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在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1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在二广高速的汝阳段1194公里南向北方向转济宁要转这个宁洛高速往洛阳方向匝道内，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目前呢是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这两个事故路段呀，目前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由于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通行比较缓慢。另外，还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还有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另外，还受到山西大雾的影响，往山西方向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的全线。另外，由于这个抢修施工，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个呢是预计到9月2号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今天是周五了，如果说大家平时也有这个走高速的需求，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这个路况信息了。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哇，我们这会儿看到，因为可能是周五的晚高峰，再加上这个现在路上是不是受到天气的影响，这会儿路上非常多的路段啊都是呈现出红色拥堵缓行的一个状态，大家通行在路上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提醒都是可以的。

0: 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会儿路上通行的情况确实不太妙呀，周五的晚高峰啊，然后我们这会儿看到不管是高架还是这个地面层都是有一些缓行路段的哈。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 ZZ 就说了，京广路北向南一直到三环附近都是堵得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呢？哎，大家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的，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提醒一下好不好。微信平台明月天山也说，也问大家了啊，说求助一下机场高速到南三环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啊？我觉得目前肯定是车流量比较大，这是一个原因。如果说大家就是通行在这些路段遇到了，比如说就是确实有这个事故发生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相互提醒一下哈。微信平台郭水利就是也反馈了一个问题，说北四环文化路红绿灯坏了比较久时间了，一直没有修好，也想给我们反馈一下啊。收到了，我们也来反馈一下这个信息。另外在这个新啊也说了，说这个桐柏路棉纺路由南向北啊已经这个排队超过建设路了啊，这段也是不太好走的。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平台上给大家提醒的这个路况信息啊，当然这会儿也确实要提醒大家，这个天色也这个不太好了，大家也要多些耐心啊，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次生事故发生。当然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日期呀，哎呀怎么说呢，你看咱们对话教育肯定要关注一些跟教育相关的，那眼前啊就是马上进入倒计时了，暑假的余额不足了对吧，然后开学马上就是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状态了。根据郑州市教育局正式公布的2026年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哎，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呢是从7月4号正式的放暑假了，那一直放到8月31号，9月1号呢就正式的要开学了。9月1号啊就刚好还能缓冲一天，是周二啊，这个小学初中是周二来开学对吧。然后普通高中呢放假是稍晚了一些，7月14号开启的假期，8月30号暑假就结束了，那么31号就要返校报到了，也就是说从下周一周二呢就要迎来我们的开学了啊。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啊，那个孩子们肯定也会觉得啊这个马上要开学了，会不会有一点点焦虑呢啊，还是说会不会有的孩子就是非常期待新的学期呢？你看两个多月的这个暑假，哎不能说两个多月吧，就是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啊，暑假一晃就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一些文章，比如说很多心理老师啊一线的班主任呢都在提醒家长朋友哈，比起疯狂的赶作业，开学前的心理收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说到收心这件事儿，哎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就感觉说要开学了赶紧收收心吧哈。不光是现在孩子有烦恼，你说说咱这个回想啊，就是回望自己小的时候，谁还没有过开学前的一些小故事呢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想借着这个话题问问各位啊，咱们在学生时代开学前啊，大家回想一下你干过最疯狂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哎呀我觉得用这个词儿真的是，我觉得既好笑啊又是回忆感满满啊。各位回想一下自己在学生时代开学前，尤其是这段时间啊， 有没有干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儿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互动。刚才啊，这个瘦瘦上一档节目结束前，我们俩换班，我还问瘦瘦，我说瘦瘦，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干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儿？就开学前，然后他说那个喝酒啊，烫头啊，我说这是能说的吗？他说哦，那个大学，我上大学，大学可以的吧？我说哦哦哦，那是可以的吧？哈，你看这个瘦瘦确实是开学前的疯狂哈。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比如说再往前倒一倒呢，上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人啊，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满足食物的欲望非常非常高，因为必须你要吃好，你才能有体力去把这个学上好，对不对？所以他在开学前的时候也是，就是拎着一个行李箱，背着包啊，里面跟学习相关的东西占比是非常非常少的啊。他还跟我说这个恩格尔系数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学霸呀，他说他在行李箱里面基本上就是会装好，也不能说是这一个学期吧，就最起码是这一个月半个月的一些干粮全部都是吃的，什么丸子呀、方便面啊等等等等哈，就是这些吧。哎呀，瘦瘦其实也是蛮用心的，为了自己好好的这个学期的学习，也是给自己准备了很多的干粮哈。也问问大家，在开学前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儿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迎接新的学期肯定要有新的姿态，对不对？哎，但是呢，迎接新学期啊，不仅仅是孩子，家长也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并且呢，也是要以饱满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来助力孩子成长的。你想想，首先啊，我们要正确认识学生开学前的焦虑，对不对？其实你别说孩子了，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带队了吗？夏令营，然后也有两个月时间，基本上就是跟这个同事也好久没见了哈，然后我就是来带队结束之后要来上班，我还给自己做做心理建设，因为感觉都有点社恐了哈，真的会这种感觉。所以说你说孩子啊，也是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跟自己的同学包括学校的这个生活接触了，所以在开学前应该是会稍稍有一些焦虑的哈。河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首批注册心理师蒋丽娟啊也称，就是说学生开学前的焦虑啊，其实我们来拆解一下，核心呢就是来自以下四类的心理压力源。首先第一就是假期作业没有完成的任务焦虑啊，这个说起来大家不陌生吧，想必之前也都有过假期恶补作业的一些经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假期这个作业没有完成，有一些任务焦虑啊。我们回想一下，你说暑假假期这么长时间，为啥这个作业每次都到最后才来完成呢？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啊？比如说刚放假的时候啊，就说哎呀，你看假期这么长，刚放假肯定要玩，对吧？那作业就谁管那个呢哈。然后呢玩了一段时间，觉得哎呀是不是该写写作业了，但是你又觉得哎这个写一点吧，肯定得写对吧，但是你又觉得后面时间还长呢，也没那么慌啊。然后这么没那么慌就到最后慌的时候了哈，就是这么的一个过程，非常的自然。那第二个压力呢，就是对于新学期课程难度提升的学业畏难啊。很多因为现在这个学生的这个课业压力，包括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习压力也是有的，对吧？所以对于新学期的课程啊，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会很难，然后有点畏惧畏难啊，畏难心理。那第三个呢，就是重返集体社交的人际不安啊，很多小朋友也是觉得会不会这个本身刚踏入这个新的一个学期，然后刚跟同学接触了，然后有点不适应，对吧？那第四个呢，就是从家庭舒适圈切换到校园约束环境的一个应激反应啊，就是这四类来自心理的压力源。 但是看到这四类压力源呀，在假期快要结束的基本上一周左右哈，家长们就要跟孩子一起来梳理一下，而且呢一定要梳理自己该完成的作业是否完成了，新学期开学还要有哪些的准备工作，从而更好的去过渡到新的学期开学。所以我们从心理上啊意识到可能会存在以下的压力，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可以来帮助孩子去疏导去解决一下啊。家长和孩子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因此呢也可能存在双向情绪镜像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说家长的焦虑跟孩子的焦虑完全真的是会相互传染的哈。你想想家长提前脑补了，孩子会不会跟不上进度啊，收不住心，成绩下滑，就会产生过度的担忧。那这种担忧呢一定会产生，比如说通过日常的催促啊，叹气啊，你的情绪的这个反馈对吧，反复的强调要学习的重要性啊，等等这些行为传递给孩子，放大了孩子原本就存在的不安。那反过来呢，孩子表现出的拖延呀、抵触情绪啊，又会进一步加剧家长的焦虑，所以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情绪闭环哈。所以说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哎，还是要跟各位家长来说哈，真的情绪是会相互传染的，所以家长呢要先啊捋清楚思路，然后很好的能帮助孩子去疏导啊，不至于说这个双向的这种焦虑情绪去传染。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我们聊一聊啊，借着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大家也回想一下在开学前有没有做过一些疯狂的事儿呢啊，就刚刚是临近开学大家做的一些事情。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互动，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萌萌也来给我们发这个路况提醒了啊，他说在北三环京广路由南向由北向南啊，嗯，刚才我们不是有人在提问吗，说北三环京广路北向南怎么回事，非常的堵对吧，而那儿呢是多条交叉口汇入京广路，车流量非常大造成的拥堵啊，这是萌萌给我们提供过来他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啊，特别感谢。这会儿呢路况信息确实还是存在很多的缓行排队的状况啊，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给我们发来路况提醒。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因为这个下周一下周二就是陆续要迎来孩子的开学了，所以就是确实进入暑假的倒计时了。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回想一下之前在开学前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儿呢？微信平台小刘发过来了，他说想起我小时候开学前一天晚上全家陪着我一起抄作业，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哈？现在想起来太好玩了，但是也挺狼狈的，因为我爸妈是一边骂我但是还一边在帮我哈，挺气人的啊。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我觉得哈，这个作业这个事儿，咱就算咱补作业，咱是挑灯夜战，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分寸的，就是我必须得自己完成。我觉得我爸妈也不会帮我的吧？你这个有点太可以了哈，全家人都来给你助攻了哈。但是现在啊哈，好像很多学生的作业确实还是需要家长来一起完成的哈。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更多的是书面的一些作业，但是现在的孩子很多都是是不是实践类型的哈。于是我们又连峰也来这个互动了，说疯狂没有，我可乖了，最多就是赶赶作业，咱俩差不多哈。哎，我是没想到，我以为你会做一些跟瘦瘦那这个比较类似的事情哈，得干点什么事儿呢哈。赶作业也是大家的一个常态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秋雨，人家就不太一样了，说你看啊，我家孩子这个暑假按照计划执行的还不错啊，学校作业提前2周就写完了，还额外读了3本书，哎，这个真好啊。但是就是最后这几天感觉有点放飞自我了，天天睡到自然醒啊。这个关于睡觉生物钟啊，我觉得也是要提前的来给孩子做做规划的啊，但是孩子已经表现非常非常不错了。微信平台旺仔就说了，孩子开学马上要上4年级了，感觉呢这个暑假整体其实是挺充实的，虽然没有做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每天跟孩子一起都有一起做饭呀、聊天呀，包括运动啊。哎，你看平平淡淡就是真啊。虽然说没有干什么大事儿，但是每天该有的都有了。你看孩子一起做饭啊，包括这个聊天就高质量的陪伴了，还有运动，哇，那这个就是生活习惯也会特别特别好了哈，给你们点赞。哎，确实哈，我们平时也会发现，就是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路上夜跑的人啊，就跑步的人也挺多的，而且我也经常看到就是家人带着孩子一块儿来运动跑步的哈，挺常见的。那平时说到这个日常，比如说就算是走路多呀，爱运动的，我们肯定是需要一双耐穿又耐造的这个时尚好鞋，对吧？啊，这是你不管说咱说不说这个家庭一块运动的，那平时你不管走路还是说生活哈，这离不开一双非常好穿的运动鞋，谁都离不了，对吧？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这个德国原创的品牌，男女同款的啊，叫做昂克科技跑鞋。

0: 家呢是专注于跑鞋的研发，而且呢人家这个颜值啊，又有颜值又有品质啊。这双鞋你上脚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轻，为啥呢？因为单只鞋的重量仅仅只有221克啊，就跟一个苹果差不多。长时间站着或者走路多，脚根本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感觉哈。那这个鞋子呢，采用也是他们家品牌自主研发的缓震和防滑专利设计的，而且是 EVA 的高弹缓震的材料，加上防滑大底，所以你不管是走路跑步啊，弹性都特别好，不累脚，而且对膝盖和脚踝也是非常友好的哈。鞋面采用的是这个进口莱卡网和超碳 TPU 的一个材质，所以说这个穿上脚感很好的同时也不闷脚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先来挑一挑啊。为啥呢？因为人家一共有12个颜色可以选呢，你知道吗？这个男女同款大家都可以挑挑选选啊，你不管日常通勤运动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看从这个白色呀、黑色呀，还有有活力的这个黄色呀、粉色呀等等啊，一共12种颜色可以来选呢，不挑任何的年龄，也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是可以非常实穿的啊。大家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挑选一下。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最近也是非常给力，平时像这个跑鞋观其售价要卖到将近200块钱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咱们有电台专属的开学季的福利价格呀，只要139.9块起啊。当然了，我们还没说完，现在下单如果是2双的话啊，第二双立减20，相当于单这个就是单双鞋到手只要129.9就可以搞定了，100多块钱买一个非常专业又时尚又好看又百搭的鞋子啊！你不管是给自己买，给另一半，包括给孩子，搭成这个亲子款的、情侣款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挑一挑、选一选啦。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在开学前，大家有没有啊，就是做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发来互动。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我们这会儿看到啊，这个市区哎，还真的是有一些路段已经恢复了，就是明显的有恢复哈，但是还是有一些路段不太好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27，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刘福全老师，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8月28日19:27，连霍高速郑州段 K566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3车道、第1、4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滦卢高速滦川段 K15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隔板沟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车流量大，郑绍高速新密段 K19至 K21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因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贺宝高速邵源站及济源南站、济洛高速小浪里北站。因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宝泉站、镇辉高速全线。因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禁止货车上站，预计8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因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偃师段 K55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 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刘老师的提醒。那我们这会儿看到啊，这个高速路况信息也比较复杂，而且变化情况也是随时就是在发生的啊。如果说大家在有高速通行的需求，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好了这个文字版本的信息汇总啊，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北京时间1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因为现在确实暑假马上结束了，也想问问，哎，有没有在开学前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儿呢？哈，青春发过来了，他说这个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就是补作业的事儿哈，他说暑假有作业吗？我问俺外甥女说他学校根本就没有布置哈。我听到这个第一反应我就说，难道就是自己把这个作业就屏蔽掉了吗？但是仔细一想，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上学阶段哪个年级感觉很幸福的哈，就是小学6年级和初三，还有就是高三，那就高三是高考完了嘛。因为在小学6年级和初三是没有暑假作业的，确实啊，确实是吧，应该现在也是没有的对吧？应该是的哈，所以不一定啊，你可以再了解一下外甥女的情况。但是如果她要真的不是说这种6年级或者初三的话，那一般来说还得是肯定得有这个暑假作业的哈。微信平台何当就说了，他说开学前一天晚上趁家长睡着开着小台灯疯狂补作业。开学第一天老师问为什么没有交卷子，我站着手摸着书包啊，直接把卷子给团了，然后就说没带。老师呢就这个时候要把书包里的东西全让倒出来找，哎，怎么着，我书包里有一个小兜啊，这个老师就是没发现。你还挺精的啊。先是给它团成团儿，然后藏到书包里还不算啊，还藏到那个书包的小兜里，倒书包都没倒出来。哎，你也是真是，你补作业也是没补完对吧？这是个重点啊，挑灯补作业还没补完。于是我就说了，他说这个再说一个，就是睡到自然醒算不算呢？小时候没有空调，还在农村，要么在通风的场地里打地铺，要么就睡在平房顶上啊，然后早上太阳老早就升起来了，晒到身上暖烘烘的，还是想睡懒觉。听出来这个感觉呀是很惬意的。但是你看啊，那个时候咱确实没有一些电子产品，然后就是睡懒觉也是很惬意的对吧？但是你看倩倩发过来，她说说起开学啊，我真是各种担忧，因为我家孩子晚上熬到半夜刷视频，然后中午才起床，作息也是完全颠倒，一提到要调作息我俩就要大吵一架。哎，有没有现在这个家里面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呢？哎呀，好像想想，你看这一对比哈，以前没有这些这个叫什么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哎也没觉得说多无聊对吧？然后觉得日子过得还挺舒服挺惬意的，那个节奏感也是刚刚好。但是现在大家有没有就是跟我同样的感觉哈，感受就是现在觉得时间越来越快了哈。尤其是现在就是感觉一年一年的，怎么就又一年了哈，就这种感觉。难道是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包括各方面就是这个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大家每天都太充实了，就觉得哎呀这一天就马上又过完了，跟这个是不是有点关系啊？还真有可能，是不是？椰子说回想到小时候是最期待开学的，为啥呢？就是为了买一套崭新的文具、书包、笔袋、 全部换新，仪式感直接拉满。哎，谁说不是呢？那个时候我记得，而且还特别特别喜欢包书皮儿啊。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去动手？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去挑一些自己喜欢的图案什么的。再后来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有一些透明的那些这个书皮儿哈。现在好像也有很多这个更高级了，就是那种，搞的就是好像说手残党也可以这个。贴书皮儿就是啥呢，弄得跟那个贴手机膜一样哈，就是一撕一拉几个步骤，也很专业啊搞的哈。哎呀，确实不管是咱们儿时的记忆还是说现在孩子的一些现状哈，开学前的这个慌乱基本上，哎，你发现没，就是不能说从古至今啊，就基本上还能做到代代都有啊。开学焦虑来源很多，你比如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没有完成作业的压力，还有就是担心新学期的课程难度，另外就是还有适应校园集体生活的心理落差。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啥呢，焦虑也是会相互传染的，对不对？家长如果说越催促，孩子反而是越抗拒的。所以说在开学前呀，家长朋友们也要避免三个过渡。哎，这三个过渡呢也是来自郑州市实验初级中学的副校长孙慧玲也是给到各位家长们的提醒。分别是哪三个过渡呢？很多家长呢，一是过度的关注学习状态而忽略了心理状态啊。因为家长一开学就盯着作业写没写完呀，卷子做没做完啊，但是却很少问一句说，哎，你觉得最近心里感觉怎么样，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说的所谓的压力，所谓的畏难，一方面是可能会存在你没有完成这个暑假作业，但是另外一部分是不是也有存在很多的心理感受，对不对？特别是对于初中生来说哈，很多时候学习出问题根源呢不在学习本身，而在于人际关系啊，自我认同啊，这些地方去卡住了，对吧？所以如果只盯着催作业等于就是治标不治本了。那第二个过度呢，就是过度的焦虑传导了压力哈。家长内心呢对于升学的紧张，通过唠叨呀、催促呀啊，包括一些比较啊，传递给孩子。那孩子在学校面前，这个面对学业的压力，回到家呢还要承接住父母的这些焦虑，所以会产生双重的负担。而且这种焦虑会形成循环，就是你越催孩子会越慢啊，孩子越慢你就越焦虑，就这种恶性的循环。那第三个呢，就是过度的代劳，哎，就是完全剥夺了孩子的掌控感。比如说家长会帮孩子列计划呀，包括收拾书包啊、催节奏等等哈、啊。表面上虽然看似在帮忙，但是实际上却剥夺了孩子自己掌握节奏的练习机会。尤其是对于你看这个初中生来说，最最最需要的就是我自己能够搞定这样的一个胜任感，对吧？所以你帮他做完了，他反而是越来越没有信心的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为啥现在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就觉得就是没有目标感嘛，他觉得我是学习我就学不学都行，对吧？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有点躺平的感觉？那根据一些专家也是有一些建议哈，就会觉得说其实呢这个情况存在的本身啊，我们要归结于孩子自身没有了这个那叫什么呢，就是责任感。其实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从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从这一点能够家长能够做到，孩子的这个责任感就会培养起来。孩子的责任感一旦有了之后，那孩子的任务有一大部分就是学习嘛，他会觉得啊，学习那本身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要对我自己去负责。包括孩子作为家庭的一员，如果让孩子能够尽到这个家庭的义务的一部分，他也会培养孩子身上的责任感啊，这些都是正向循环的。所以说这个包括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个小学生啊，年龄比较小的，其实帮孩子收拾这个书包啊，整理文具啊，不如说让他自己学会，对吧？真正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把他应该这个完成的任务交给他自己本身，这样比催促呀唠叨效果要好得太多。我们都说啊，这个开学季也得有这个一些仪式感， 那如果说平时对于咱们女生来说也更加需要一些仪式感，就比如说我们女生平时肯定会化妆对吧，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夏秋交替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 T 区仍然是出油的，但是脸颊却容易干燥卡粉，如果说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我们想要打造一个干这个高级干净的妆面，可不是单单靠一层粉底液就够的哈。想要稳住妆感的小秘密，其实呢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别忘了啊，就是定妆的散粉。你要是说到这个散粉，那必须得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元老级的一个存在哈，就是来自纪梵希他们家的四宫格散粉。可以这么说哈，就是从我这个回想起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根本就初中高中那会儿，那我自己都不化妆的时候，我都见过这个东西，因为我有个姐姐哈，她比我年龄大一些，所以我都回想起来，哇，这个品牌那真的是杠杠的哈。如果提起来说，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品牌吧，纪梵希，尤其是他们家的四宫格散粉，很多的美妆博主同款的，因为它是集定妆提亮控油于一身的啊。为啥这么说？你看人家为啥叫四色粉底呢？他们就是有一个色彩的平衡科技哈，主推经典01号色的慕斯淡彩，这里面有四个这个颜色啊，有蓝绿紫白四色，精准的来调教肤色的。绿色大家知道吧，是专门中和脸上泛红红血丝的一个这个绿色对吧，然后紫色的话会改善蜡黄暗沉的一个情况，蓝色呢就是提升通透感的，那白色柔和提亮肤色，所以这四个颜色融合在一起啊，不用额外叠加遮瑕，所以可以一边控油定妆，还能一边悄悄的修正肤色呢，所以这个效果是真的实打实的口碑哈。质地也是非常非常的轻盈，这个我也是用过的哈，就是控油持妆力非常非常在线。关键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入手呀就是绝对不亏，因为这个说实话太耐用了啊，你就下手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官旗店12克装的价格都要卖到610了，确实不便宜，但是咱们今天是夏末大牌的美妆出清啊，车友专享价格399，而且是买一送一，相当于两大盒啊，整整24克，算下来单盒不到200块钱就搞定了哈。大家买回去之后啊，自己留一个，也可以送闺蜜送好朋友啊，包括你可以留一个，比如说以后是好朋友过生日也可以当成一个礼物来送的，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关键是这个真的太耐用了啊，你拿回去用吧，我感觉用一年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怎么来购买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这个品质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下单。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2: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别忘了今天我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因为马上要临近开学了，大家回想一下，哎，有没有在开学之前做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儿呢？我看大家呀，就是都是怎么说呢，我们都属于比较乖乖的学生对吧，因为啥呢，大家除了补作业好像也没干出啥事儿了哈。阿深就说了，开学前一天啊，因为作业没有补完，然后直接第二天是故意没有起床，骗老师说记错日期了。你这个真的就是有点离大谱了哈，就是感觉已经这个自己骗自己啊，连日期都能记错。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哈，开学的那一天就是不亚于就是说每一年啊过年了，就是这个日期是绝对不可能出错的哈。 我比你好一点啊，我倒不至于没有去学校。我会把这个前一天恶补作业的这个情况延续到第二天，把他带到学校，然后早一点去，然后继续在课桌上也是这个奋力的来赶作业的哈。我会赶到最后，就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学习委员还是说班长收作业的那一刻哈。大家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收作业会前后传嘛。就边传我还在边写这个补这个作业哈，真的这个说实话我们绝对不提倡啊。就是在现在想想，为什么暑假那么长时间大家都要赶到最后一刻哈，还是大意了啊。哎，你还别说，从下周一开始啊，下周一下周二就要迎来开学了，对吧？首先提醒大家，真的也要做好这个准备了，因为这个开学之后呢，是不是早高峰就会有点更加的吃力了，所以也提前的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周一上班了，我们提前规划一下这个上班的时间吧，尽量的能够早点去上班，而且是不是有一些家长也会送孩子上学啥的哈，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也调整好自己的一个作息了啊，家长也是需要的，孩子也需要，对吧？趁着这两天，虽然说马上周末了，但是也得让孩子去过渡一下啊，不能太放肆了。当然说到这个送孩子上学，平时咱们的爱车也要关注关注了啊，特别是经常遇到堵车啥的啊，咱的这个车子本身如果说开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积碳，这个动力就不如以前了。哎，如果再加上这个各种发生堵车啊，然后这个车子走走停停的，那咱们这个燃油就更加不充分了，车子就更容易产生积碳了。这个积碳呢，就会让我们的车子导致，比如说，哎，有时候你这个怠速的时候会抖动，而且油耗不断的增高，就往加油站跑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哈。甚至呢，有的老车可能就会出现故障灯都会亮了哈。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大家也不用慌啊，不用花任何的大价钱说非要去修理厂修一修，不需要的啊。我们可以来试一下门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这个也是确实10万多名车友咱们亲测好评用出来的口碑实打实的好产品啊。车友丹就说了，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因为我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这个万能通的优狐三兄弟，然后用了2瓶故障灯是消失了哈。确实我们有很多车友的这个车子里程数确实比较高啊，用完之后确实改变这个发现这个改善都是特别明显的哈。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比较热门的产品，就是刚才一个是我们提到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是一套3瓶装的啊，分3步养护到位了。第一瓶就是除积碳的，用完之后我觉得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升动力的，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不在话下。那第三瓶就是洗3元的，故障灯就会灭了哈，年检一把过。这个套盒非常的划算，一套下来是199就到手了。另外如果说这个车子里程数确实非常高的，你比如说8万、10万、10几万公里了，咱直接来入一个这个精装的礼盒更加的合适，更加的推荐哈。一套239也是3瓶装的，专门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周期来使用的哈。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而且是长效保护哈。用完这3瓶，大家真的感受一下老车恢复这个动力的感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说临近这个开学了，也想问问大家，哎，这个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疯狂的事儿？大家除了一些补作业的情况哈。还有没有别的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这会儿也是有人发过来说，我现在就是确实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作息啊。哎，现在担心怎么说呢？其实还来得及，还有2天啊，我们就给他硬拽硬拉一下，那要不然也没办法哈。那在这儿呢，也给各位学生和家长啊，我们提供一个开学的清单， 哎，真的哈，你看不仅是给学生的，也有给家长的。首先我们来看看给学生的自理清单。第一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醒到的，就是调整作息了，这个非常关键呀，因为这个作息就影响到上学的一个状态，对吧？可以提前几天启动上学的生物钟，按照上学的时间每天早睡早起。那第二个呢，就一定要检查作业了，对照各科啊老师发布的这个作业的清单，认真的去检查一下。但是呢，也千万别熬夜赶作业啊，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还有就是坚持体育锻炼哈。有的时候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下心态的啊。这两天其实别忘了，多跟家人一起运动运动，其实也能改变一下这个心态，减减负哈。另外就是可以家长帮助孩子去制定一下新学期的目标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跟父母一块来制定一下目标，要明确要具体，并且是可以操作的，这样也可以帮助孩子去这个梳理一下开学的这个节奏哈。另外呢，就是要准备学习用品啦，哎，新的学期是不是要买一个新的书包呀，一些准备一些新的文具呀，水杯呀等等，要提前的准备好，也给自己留一个这个开学的仪式感啊。还有就是给家长的一个配合清单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就是多鼓励少说教啊。第二呢，就是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些仪式感，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去书店或者文具店挑选一下新的书包呀文具哈。这种简单的仪式感反而能让孩子直观的意识到，哎，确实要开学了，然后从而调动孩子上学的积极性啊。别忽视了这些小小的细节，包括到下周这个家长送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也要非常的饱满啊，就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啊，就是新的学期了，我们要拿出最好的面貌，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到最后呢，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每天其实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很多人都会在关注装修的事儿啊。你看我们微信平台还是有人在回复家装节，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确实您回复了家装节之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因为现在很多这个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啊，很多人选择装修公司就会非常的纠结，也会很担心选错了，然后遇到很多的这个后续的麻烦，不仅是浪费钱，还浪费时间浪费精力，都是非常不划算的哈。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而且呢，我们是选择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的哈，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那报名之后呢，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祝大家周末愉快喽。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

0: 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了。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呢，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福源路 BRT 公交车站牌的对面，这个金水立交下桥口马路中间隔离墩啊，中间是蹲着一位大叔啊，这边车流量特别大，车留在大叔旁边路过很危险啊，咱们行经这一路段的车友要多多注意啊，而且现在这个夜色降临了，可能视线没有那么的开阔，那我们也会尽快反馈给相关部门，感谢爱心车友的提示。另外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8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滦卢高速滦川段15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隔板沟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另外因为降雨的原因啊，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邵源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啊，咱们平时比较爱运动的朋友，或者说走路比较多的朋友啊，其实需要一双耐穿耐造又时尚的好鞋。那今天 UP 商城呢带来的就是德国的原创品牌男女同款的昂克科技跑鞋。而且现在咱们开学季了嘛，啊，要给这个孩子也换换装备，是不是？我们这个亲子款也可以穿啊，这个情侣款也可以穿。这个昂克品牌呢，专注于跑鞋的研发，他家的鞋子啊是有颜值有品质。我们可以先发秒杀来看看它的款式啊，挺漂亮的。哎，这双鞋上脚第一感觉就是轻，每只鞋的重量只有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重。长时间站着啊，或者走路多的朋友也是没有负担感的。它呢是采用了品牌自主研发的一个缓震和防滑专利设计 ，EVA 的高弹缓震材料加上一个防滑大底。啊，走路跑步弹性很好，不累脚啊，对膝盖和脚踝都很友好。雨天穿它也是很稳当的。而且它这个特别的爆米花鞋垫加上银离子的抗菌技术，就不容易有异味。鞋面呢采用的是进口莱卡网和超碳 TPU 材质，支撑性好的同时也不会闷脚。而且这个前脚掌还是一个加宽设计，考虑到很多朋友，尤其男性朋友啊，他这个脚掌可能会宽一点啊，这个舒适度就会更高，不怕挤脚。日常通勤啊，运动穿都是没有问题的。颜色也是比较百搭啊，熊猫白色，还有星耀黑色，还有有活力的这个琥珀黄色、法拉粉，反正一共12种颜色啊，都可以选择，总有你喜欢的那一款啊，不挑年龄，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能穿。这款昂克跑鞋官旗店售价要近200块，今天咱们电台专属开学福利价，只要139.9块。哎，下单两双。第二双立减20，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个款式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陪您度过忙碌的惬意晚间啊。每晚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可爱的话题，毕竟我们疲惫了一周了，是不是啊？现在就聊一点轻松的，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当然也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发送宠物就可以进群了啊，晒一晒您家毛孩子的美照啊。最近我们有一个萌宠新推官的PK 活动啊，大家就各路毛孩子争当节目代言宠啊，发一发您家毛孩子的照片啊、性格呀、名字啊，说不定就可以为我们节目来代言喽。首先关注第一则动物新闻，四头牦牛闯入了黄龙五彩池。仙气满满的黄龙风景名胜区五彩池最近被几头牦牛上门打卡了。8月25号啊，有多位游客拍到在四川黄龙五彩池里四头好这个牦牛在悠闲的散步啊，身后有工作人员着急的驱离。这个人和牛的悲喜并不相通啊。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事儿发生在25号下午3点多，考虑到游客和景观的安全啊，选择了最短的线路引导牦牛离开，应该是牧民的牦牛偷偷跑进来了。后来经过专家核实评估呢，这牦牛进入五彩池之后，藻类泥土让水变得有点浑浊了，对钙化景观是没有影响的啊，大约一周之内水就可以恢复清澈了。后来呀，黄龙景区也发了通报啊，就是在这个25号15点11分的时候呢，景区的巡护人员发现四头牦牛进入了五彩池区域，随即温和的引导驱离。11分钟之后，牦牛全部离开这一区域，没有人员受伤，游览秩序也是正常的。后来啊，经过核查，是因为这个上游隔离的围栏遭到了人为破坏所导致的啊，已经向景区派出所报案了，案件也正在调查当中。而且这个地质专家也做了评估了，这个牦牛啊，虽然说扰动了局部水体，出现了短时的浑浊，但是呢，短期是可逆的影响啊。水体藻类预计一周内是可以恢复的，这个钙化本体结构也是扰动的很轻微啊，轻微的创面可以通过自然沉积数月内完成修复。据了解，这个黄龙是全球三大钙化梯田景观典范之一，它的钙化景观规模性和完整性都是世所罕见的，属于宝贵的世界自然遗产。说实话，我也是通过这则新闻才看到这个这么美的景色啊，以前真的是孤陋寡闻了。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当时的一个情况啊。说实话，如果不考虑这个对景观影响的程度，那一幅画面真的还是感觉挺赏心悦目的啊，就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发八八八，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开学季啊，我们想给这个车子好好除一除积碳，咱们早晚高峰接送孩子的时候啊，也给点劲儿，是不是？都可以发送八八八来查看啊。还有咱们车友这个我爱大凉门说，车子跑了20多万公里，上次回老家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这个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的迅速。如果您的车子也是年限比较久了啊，故障灯亮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个动力啊真的是不像话啊。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直接用一下咱们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是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啊，今天我们重点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啊，第一款就是三兄弟。三兄弟呢，它一套三瓶，适合3到8万公里的车子啊。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需要我们的精装礼盒，也是今年的一个新款，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把这个万能通打开之后呢，先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我们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啊，隔一箱油使用一次效果更好。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啊，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发动物啊，我都有看到，像蒋，还有沧海一粟，刘永杰、松涛等等啊。啊，大家如果想看刚才聊到的四头牦牛闯入了黄龙五彩池，都可以发送动物来继续查看啊。主要我觉得那个风景真的是挺好的，一下还给我种了草了。接下来这一则消息也是比较可爱的一则消息啊，在北京丰台啊，萌萌的傻狍子出现了。我们经常管狍子叫傻狍子，是不是啊？感觉它就是这个原产于东北的动物。这次傻狍子啊，再次现身北京丰台河西地区的山林里，还是一对儿，一公一母。2023年的时候呢，第一次在丰台拍到了傻狍子憨憨的身影，这次是出双入对啊，人家找到对象了，也被拍到了。啊，狍子啊，就是俗称矮鹿，它是一种鹿科的野生动物，在北京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目前已经被列入了三有陆生野生动物了。哎，咱们习惯把它叫傻狍子啊，是因为它呢广为人知的旺盛的好奇心。有一种说法说，这个猎人都开枪了，它还要绕回来看看，瞅瞅热闹。那前几天在这个北京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的日常巡护监测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就发现了狍子的身影。那狍子呢，它是对栖息地的环境要求比较高的啊，属于敏感的指示物种，就像山林里的生态晴雨表一样。那它的反复出现也是说明这儿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哎，为什么说狍子很萌呢？它的萌点有三啊。第一点就是说，它在受到惊吓以后啊，尾巴的白毛会炸开，然后思考要不要逃。 哎，它这个白毛炸开其实有很多种解释啊，有的说是为了这个搅乱这个对方的注意啊，有的说因为他们集体活动嘛，所以说就是全都会炸开，然后你就不知道去追哪个了。还有的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后代啊。另外它还有比较萌的一点，就是说它会在马路中间，然后借着这个车灯的亮光跑在车的前头，根本不知道会被撞啊，就是说借着亮光好赶路啊，是不是这思路还挺清奇的？而且啊，狍子被猎人追赶了之后呢，它会把头埋到雪里，以为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真是个大聪明啊，怪不得啊，傻狍子傻狍子名副其实啊。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 哎，每天 get 一个装修小知识啊！最近这个天气凉快了啊，很多朋友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但是啊，苦于找不到靠谱的家装公司，担心店大欺客、增享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那可以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呢，我们在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哎，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呢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帮助您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啊，哪三大福利呢？哎，工期90天啊，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啊。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哎，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3: 华普装饰

安阳啊，安阳有一座公园啊，树上住满了小动物。哎，怎么住的呢？哎，其实是被这个墙绘师杨蕊用画笔在树干上细细描摹的，非常的生动形象，也很可爱。有灵动的小鸟，有憨态可掬的熊猫，还有抱着松果的松鼠。最近这个不少市民在安阳市人民公园散步休闲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一处处非常治愈感满满的惊喜。这个很多大树的树干上都悄然住满了各式小动物，好像是增添了一丝活力啊。在多数人眼里，可能是比较平平无奇的这个树干的缺口，也缺乏了很多的生机。哎，但是啊，在这个墙绘师的眼中啊，它就是一方天然的画布。这个画笔起落之间呢，可爱的小动物就慢慢从树干上探出头了。那杨蕊觉得啊，之前树干修补留一块水泥的痕迹，看着还是有点突兀的。然后他就顺着树洞的形状做设计，画上小草啊，再让一只小鸟从树洞里钻出来，这不就活了吗？哎，就是这么一笔巧思啊，既巧妙地遮盖住了这个树干修补的痕迹，也给咱们安阳的公园添了一份意外的浪漫啊。就一只只小动物跃然出现在树干之上，很多市民都会停下脚步啊，目光就被它牢牢吸引了。哎，不少市民朋友也是纷纷点赞说画得活灵活现，看着心里就欢喜。但是这个风吹日晒肯定会对树洞的彩绘有影响嘛，所以说呢，这个绘画师就专门采用了经过防护处理的丙烯颜料，这个画面大致可以维持3年左右，也是比较久了。杨蕊呢，深耕墙绘行业18年了，也是土生土长的安阳人。大学毕业之后啊，恰逢这个墙绘行业蓬勃发展，他呢就凭借着扎实的绘画功底，专注啊专业的墙绘领域，也是投身于各种的工艺彩绘创作啊，用画笔给城市增添一份风景。而且他也很感慨啊，说这个家乡厚重的历史底蕴啊，一年四季的自然风光，其实都是他源源不断的一个创作灵感。哎，我们说这个暖心的树洞彩绘，也是丰富咱们游园体验的一种很小的这个更新和升级，是不是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个树上是如何长满小动物的，就在咱们这个安阳市人民公园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个夏秋季节交替啊，很多姐妹反馈说底妆容易出问题，卡粉斑驳，而且 T 区出油啊，脸颊干燥。如果我们说想要打造一个比较干净这个高级的妆面呢，它不是涂一层粉底液就够了，其实呢我们要铺好散粉。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啊，大家发送大牌是可以来看到的。这个也是很多明星美妆博主的同款，它呢是集定妆提亮控油于一身，上脸轻薄通透不厚重，可以告别斑驳脱妆。如果不知道怎么选这个色号的，咱们就主推经典的01号，它是那种慕斯的淡彩妆感啊，像蓝绿紫白四色可以精准的校准我们的肤色。绿色呢就专门中和脸上的泛红红血丝，紫色呢可以改善蜡黄暗沉，蓝色可以提升一个通透感，白色很柔和就可以把我们的肤色提亮了。那么这个四色融合在一起啊，也不用额外的叠加遮瑕啊，一边控油定妆，一边悄悄修正肤色啊，上妆就是那种一秒雾面的感觉。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咱们就是用粉扑轻轻的按压取粉，让这个四色混合的柔匀，然后轻轻按压在需要补的位置，比如说额头、 T 区、脸颊这种容易出油的地方，少量多次叠加就很自然了。那官方旗舰店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啊，12克装要610元，今天呢咱们有车友专享价，非常非常的优惠，399买一送一，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一盒才199。而且散粉真的是我觉得消耗量算比较大的一个单品了啊，大家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去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5: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6: 唔会入社团嘅。
5: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
7: 边个山头越高？
5: 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8: 去边度啊？
9: 来呀！
5: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0: 要几多有几多？
5: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1: 如果武器，几多有份？
12: 你迟一步啊！
13: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4: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5: 好奇。我定快你一步。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啊，向各位毛孩子家长问一声晚上好啦。哎，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天傍晚到夜里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商丘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东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另外提示大家啊，因为这个降雨的原因，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目前有河宝高速的邵远站到济源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哎，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全线。高速路况更多的讯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在这里啊，就是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了，就是您觉得您家毛孩子爱你吗？啊，如果是养狗狗的宠主应该很坚定啊，狗狗肯定爱我，是不是？各种表现，各种外在的表现，但是养猫的就不一定咯。啊，爱还是不爱啊，这是个问题。有的猫啊，就是你叫它不回应，伤心的时候啊，它又躲得远远的，回家它也不守门，哎，要它干啥？啊，别急啊，有的时候啊，他的爱意啊，可能是因为咱们老眼昏花了，没看出来，反正不能怪小猫咪表达得很隐晦。比如说啊，每天回家的时候，猫咪没守在门口，心哇凉哇凉的啊，其实也不是他没等你回家。哎，确实有不少铲屎官都炫耀说，在监控里看到啊，自家猫提前几个小时就待在这个家门口附近坐着啊，等自己回家。啊，也有那些本来正在做着自己的事儿的小猫啊，听到好像主人要回来的这个声音，就提前到门口去迎接。但是啊，这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啊，

0: 轮到自己家的猫啊，自己回到家放了包换了鞋，他才慢悠悠出来迎接，甚至有的就懒懒地趴在沙发上，他也不迎接，难道是不爱我们啦？其实不是啊，其实小猫早知道你啥时候回家了。我们说这个对生物钟敏感的一类小猫呢，它会提前1到2个小时就知道你快回来了。但是那个对生物钟不太敏感的小猫，它就会靠这个听觉和嗅觉，可能你在进楼道啊出电梯就能识别出你的脚步和气味了。所以说没守在门口也并不代表没等你回家啊。那有的猫它比如想要贴贴互动食物呢，它就会更积极的守在门口。有的猫虽然身体没动，但是会含蓄的竖起耳朵听啊。也有的猫啊，虽然平时没有啥表现，但是会在你回家晚的时候就骂骂咧咧的啊。这个也是一种另类的爱，对吧？哎，还有朋友说了，我平时叫小猫它也不过来呀。啊，这也不是说没有给你回应啊。那最近10年来呢，科学家们也陆续证明了猫咪有一些能力，比如说听懂自己的名字啊，可以区分一起生活的其他猫的名字，而且可以理解人的关注和注意力，区别人类的情绪等等。这猫咪老能干了啊。所以说它呢能听懂你在叫它，也知道你很关注它的反馈啊，但是它为啥不过来？哎，可能它给你的信息你没有 get 到啊。哎，就是可能动动耳朵就回应你了啊，动动尾巴也是回应你了。它不走过来是因为啊，你给的信息也不准确嘛。这个名字里面这个叫完之后你给食物了吗？啊，你给玩耍了吗？是不是啊？你这个名字要跟奖励相关联啊。他这个让他听到名字之后啊，基本上能预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儿啊，他才会做进一步的行动。如果你每次叫他名字都有好吃的，谁会拒绝呢？哎，那你家猫咪平时爱你的表现都有哪些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7: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看到微信平台正好这位刘老师在发团购，是不是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新西兰的顺溪氨糖，都可以发团购来看啊。这个主要是对我们的关节有很好的养护作用，因为一到换季关节就先预知各种问题，比如说酸胀僵硬，上下楼梯膝盖不舒服，脖子一转嘎巴响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该补钙了，但是呢，钙和氨糖它不是一回事儿。打个比方，钙呢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让骨骼硬朗；氨糖呢是给关节铺地板的润滑油和减震垫，让骨头不干磨。哎，所以说想养护关节，需要适当的补充氨糖。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呢，就是上海进博会的人气爆款了，就是新西兰的这个顺溪氨糖啊。它也是新一代的这个活性氨糖啊，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日常的这个膳食营养，而且今天还给大家谈到了进博会的专属福利，保税仓直邮的，叠加了这个9折券。官网呢，一瓶要270元，60粒装，但是咱们一瓶体验装折后只要151元啊，可以先试试看看效果啊。当然，如果之前一

0: 直在有这个平时有服用这个氨糖的朋友啊，都可以囤货两瓶装、三瓶装，咱们都是比官网要便宜很多。而且呢，这个三瓶装今天还送这个价值200元的牛乳钙一瓶。哎，我们说这个长辈腿脚利索是全家的福气啊，而且像运动爱好者也得提前养护，包括我们上班族天天坐着办公，颈椎腰椎经常是僵硬发紧的，都要提前做好关节防护了。哎，总之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2: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2: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刚才说啊，有的朋友觉得这个，哎，自家的小猫并不爱自己啊，比如说每天回家没有守在门口，或者你呼唤猫咪的时候，它也不走过。

0: 来，对不对啊？这其实都是一种误区啊。哎，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好像比较让你不开心的表现啊，但其实也并不是猫不爱你啊。像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个猫怎么都不进被窝，是吧？想跟它同床共枕，亲密一下啊，也不是它不在乎。有的猫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要贴贴人啊，但是基本上都在抖音上啊，就那种看电视趴你腿上，玩电脑呢躺在你胳膊上，就睡觉都要钻到被窝里黏着你，是不是啊？对猫而言啊，整个家都是它的领地，只要在家里它就可以保护你了。而且对于说有这个责任感和危机意识的猫，它除了这个陪伴你保护你啊，它还得半夜巡逻呢，是吧？嚎叫啊，用这个气味重新标记一遍领地。所以说啊，有些朋友就是老是吐槽说家里猫跑酷，说在家乱窜啊，其实人家是用行动爱你呢。哎，特别是那种半夜啊来来回回进出卧室的小猫，就是既不放心客厅的安危啊，又想跟你待在一起，才会如此的忙碌起来。还有的小猫啊，它在闯祸的时候扭开头不看你啊，好像是不知悔改的样子啊，比如说不小心打翻杯子了，或者是这个乱扒塑料桶啊，喝脏水，你说打又舍不得，只能装模作样骂几句啊，这个时候小猫就会扭过头不看你。哎，那它是不是故意的呢？啊，既不听也不认错，还不怕你生气，是不是不在意你的感受了呢？开始各种脑补啊，其实不是的。那猫这么做其实是更在意你的感受的一种表现，因为啊，在猫的语言系统里，直视你呢就是一种略带挑衅的行为，就代表着瞅你咋地啊。那如果是要示弱呢，想撤退，不想和你起冲突，它才会扭开头，避免眼神上的接触。哎，课代表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小猫是很爱你的，如果你觉得它不爱你呢，大概率是没有 get 到猫咪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啊，没有这个 CPU 自己啊。那你家猫咪平时爱你的表现都有哪些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这个周末又来了啊，如果想带着孩子在周边玩一玩的朋友，其实可以来关注一下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在这儿呢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之旅了。回复工厂，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有一只2岁的边牧啊，是公狗，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的。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私聊，最好是那种小土狗。吴华问说，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目前和猫妈妈在一起呢，准备把它送走。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还有像宠物爱好者说，有没有要边牧熊的，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毒药玫瑰，家里有一只快3个月的田园猫啊，想领养的朋友可以私聊。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春晚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蓝关问，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还有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啊。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同时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阳光雨露。你好。
1: 你好，郑妮。
0: 是，旁边还有一个
1: 张弛。
2: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1: 没忘记，
0: 没忘记，没忘记啊。虽说如此啊，但是阳光雨露，这个咱们今天在正式开启您的这个游戏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个事情要跟您去解释解释啊。他说了，这个今天我都发了好几遍了，是不欢迎我吗？一句话给我们整懵了，
2: 真不是。
0: 我告诉您啊，就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参与的朋友有点多，而且呢，这个挑选的人的权利不在我俩。
2: 对，
0: 挑选人的权利是在导播那边，你知道吧？所以说每天邀请哪一些朋友进入，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就是规定吗？因为怕我们俩开后门。他们俩找认识的人来，真的是，你说防我们防成啥了？
2: 我们的导播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
0: 好的，那么这解释完了，咱们是不是误会解开了？咱们进一步答题，好不好？哎。阳光雨露
3: ，Hello，
0: 还在吗？
2: 不在了，什么情况？
0: 好，让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再给他联系一下。
2: 不是说到哪块给电话说没了，就是忽然之间
0: 啊，有可能是不是突然间信号不好，有这个可能性啊。
2: 没事，我们再稍微等等。没关系，我刚刚还想问他呢，我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上次成绩并不是
0: 特别理想哈。
2: 对，
0: 我好像记得大概有两三道题。
2: 好，哎呦。我好像想起，好像是三道题。
0: 三道题。
2: 当时说，如果再答对
0: 一道题啊，
2: 就能给一个复活机会。
0: 哦，明白。
2: 说下次再来，我就哎呦想起来，那就不用问了。那今天呢，可能导致他也许会出现发挥纰漏的，可能就是他的信号问题了啊。但刚刚聊的还挺好的。
0: 真是。
2: 感觉好像就是哪儿说生气了一样。我还仔细的回忆回忆，我们已经完美的把锅甩给导播了呀，不应该生我们的气啊。
0: 不会的，不会的，
2: 是吧？
0: 好的，那一会儿让我们再稍等片刻啊，说不定马上就已经进线了。OK， 这个导播示意我们，阳光雨露现在听到了吗？
1: 现在可以了。
2: 咋回事啊？刚刚电话扔了还是？
1: 不是，刚才我听到很大噪音，所以就没有声音了。
0: 哦，可就是信号出现的干扰。没关系，
1: 信号的问题。
0: 好的，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您做好准备哦。
1: 好的。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的后半句是啥？切歌。好的，
0: 过。
2: 请问这道题你之前答过啊？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1: 碳基。
0: 哦，恭喜。
2: 请说出3个带8的成语。
0: 就是
2: 数字。

0: 四八的成语，
1: 三个就好。
0: 嗯，
2: 八面玲珑。
1: 好，我听懂了。
3: 八面玲珑。
1: 还有啥？
2: 八达。
0: 什么？
1: 四通八达。
0: 四通八达。
2: 嗯、
0: OK。
2: 四通八达。嗯，大方来客。
0: 八方来客。
1: 行。
0: 行。
1: 好。
0: 好。
1: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2: 什么？
1: 妇孺皆知的孺指的是什么？
2: 我。
1: 鲁迅姓什么？
2: 鲁迅，
1: 嗯，
2: 周，
0: 胜券。
1: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2: 什么？
1: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2: 两个。
1: 你确定吗？
0: 嗯。你确定吗？就是您的最后一道题，两个。下一届世界杯 ，OK。如果您确定是两个的话，那么一二三，今天还是答对了三道题。
1: 为啥是两个还这么笃定呢？你听谁说的？
0: 你是以为是今年吗？是你以为是本届吗？
1: 有没有可能本届也不是两个
0: 啊？对啊，本届也不是两个呀，为什么是两个呢？
1: 对啊，这个好奇怪啊。
0: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阳光语录有一个特别棒的点是什么呢？他上次没有答出来的，人家回去查了。
1: 嗯、
0: 不然的话，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这个我跟你说，你不是靠蒙就能蒙出来的。
1: 而且你他过得非常的干脆。
0: 对，查了吧，没关系。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啊，我再给你留到下一回。我们主要就是想让我们的这朋友们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知识啊灌输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好的，感谢您啊。如果说，哎呀，你看心
1: 态
0: 真
1: 好。
0: 那么我们下回再见，下回啊，您再来的时候，您就放心，不需要改名字，我们认的，好吗？
2: 好的，
0: 好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又是三个，又是三个，哎呀，好可惜啊！怎么那个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大家都不会唱吗？
1: 过气了？
0: 怎么可能？人家现在二哥的演唱会开得如火如荼呢，我跟你说。
1: 那不知道啊，这么经典的一个歌，反正男主不少人。
0: 啊、嗯，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只会唱你唱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不会了，后半句不会了。
1: 有时候接歌就跟考试的时候写诗词一样，
0: 嗯，
1: 就是你出上半句我就接不出下半句，
0: 嗯，
1: 第二次你出下半句我还是想不起上半句。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问啥他就是老是想不起来啥、
0: 嗯、
1: 啊，这也是答题的一个难点之一，
0: 是
1: 就是临场反应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咱在下边听觉得哎呦这题好简单，
0: 嗯，
1: 但是真真正正我们电话打进来开始对话的时候你
0: 就
1: 知道
0: 不一样了，
1: 稍微有点难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您乐意挑战我们非常欢迎，调整好心态、调整好信号随时过来。
0: 哎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啤，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Welcome to the game.
11: 正在进入游戏狂欢过，玩家已进入。
12: 好的，这会儿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想要知道如何来参与的，提醒大家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啊，不要发错了。
13: 咱们一个一个来。
12: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小丁，你好。
14: 你好。
12: 你好，小丁，今年几岁？
14: 10岁。
13: 10岁了。平时哪科学的好啊？
14: 啊？
13: 上学哪科？

0: 的好？
1: 数学。
2: 数学学的好啊！天哪，我们没有数学题啊！
0: 我们这儿，但是我们接过数学老师。
2: 哦，真是。
0: 还难为过他。
2: 对。
0: 还当时许诺给他承诺，给他出点数学题、
2: 嗯。结果也没有。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你的数学老师都没有通关。你有没有信心？
1: 有，
2: 你太好了！我跟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可过关。那么，小丁，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问，萤火虫靠翅膀摩擦发光，这个表述对吗？是对还是错？
1: 错。
0: 好的，请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我听见后边有人在跟他说。
2: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怎么回事啊？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啊！最近进来的这些个听众们，过是吗？
0: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指的是女子。孺指的是什么？
1: 老人。
0: 你确定吗？
2: 不行，可以过、啊又过了。
0: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比如说浑浑噩噩。
2: 成语哦，
1: 大大小小。
2: 这不是成语，我刚才就要说这不是成语，我们要的是成语。
0: 大大小小，
2: 开开心心
0: 也不是，
2: 高高兴兴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了。
0: 还好吧，这就是也侧面证明确实数学学得好。
2: 不是，
0: 语文再加强一点吧。
2: 好的，那么您一共答对了1道题，谢谢。以为得有2、3道呢，因为1道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这个萤火虫是靠什么发光的吗？
1: 知道。
2: 是靠什么？
1: 是靠它身体里有一种元素，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2: 哦，
0: 真知道。
2: 真知道。我天哪，
0: 多么标准的答案。
2: 对，就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化学反应发的光、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摩擦发的光。
0: 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
2: 想问一下，
0: 怪不得数学也学得好。
2: 想问一下小丁，怎么这个暑假没有进这个那叫什么电影院，是不是？
1: 对
2: 吧，你看这是家长的疏忽，怎么回事？
0: 是啊，
2: 暑假了嘛，暑期档有这么多好看的，带孩子去看看。
0: 不带人看电影，天天都带着孩子干嘛去了？
2: 好的，感谢小丁、今天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下回再见好吗？
0: 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好可爱。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话不多但是很乖的小朋友。
0: 不过我好像真的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似乎听见
2: 有人给他
0: 对静悄悄的，好像我就是凭借那个只言片语，似乎那个人还知道。就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孩子来参与答题的话，家长在旁边，他不是一个考试。
2: 对，你们
0: 可以大方的提醒他。
2: 对，
0: 大大方方的，不用偷偷摸摸的，导致小孩跟没听清楚一样，不敢答。
2: 没事儿，你就说我们一家3口组团来，这都可以的。
0: 就包括后边来的朋友们，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别人提醒我不好意思，没事儿，没有不好意思的。
2: 对，组团来。
0: 你让你旁边那人在旁边百度，你只要时间来得及。
2: 对，
0: 你每套题都可以去百度，都可以，没问题，欢迎你。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朋友是通过群友，就是进了咱们的这个，我们
2: 凤凰张人的社群
0: 啊、来到这里边，很多这个群友也会提示，这大方的看没事儿，咱不是考试，真不是考试，别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好吧，朋友们，
2: 没事儿啊，
0: 放轻松。
2: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记得回复"游戏"2个字，万一群里面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接下来的时间为各位女生朋友们送上一个非常棒的咱们的这个优惠活动。这个优惠活动好长时间没有出现了，这就是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我在最开始接触这个散粉的时候，就听人家说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非常之好用，想要去买，结果呢一看价钱算了。毕竟是纪梵希家的啊，你要知道，就是它那个散粉一盒是四宫格嘛，一共加到一起是12克，价值600多，将近700块钱啊！我当时我真的是觉得说，哇，好像是不配。
2: 你真的想过这些啊？看起来
1: 真的呀，我至今都没有拥有过纪梵希四宫格散粉。
2: 你现在有机会了，
1: 我马上就有机会了。啊，因为这确实是明星美妆博主同款，我在网上也好，或者我身边的化妆师朋友也好，有去问到说有推荐的散粉吗？基本上还都是说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比较好用，因为它是集定妆、提亮还有控油于一身的，上脸比较轻薄通透，而且不厚重。包括夏天、秋天换季的时候，大家轻松可以打造一个精致的妆容。因为你要知道，你好不容易前面你去化了底妆、化了彩妆之后，如果你不好好的给它就是定上，就是这个散粉你不给它定上的话，它就会觉得说没有质感。尤其你在喷了这个定妆喷雾之后呢，它会显得有一点油油的，就水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推荐的是经典的01号色，这个慕斯淡彩，里面是蓝、绿、紫、白四种颜色，它是精准这个调教肤色的。绿色呢是专门中和脸上的那种泛红、红血丝，紫色呢是改善蜡黄的暗沉，那么蓝色是提升透透感，而白色呢是柔和提亮咱们的肤色。这个四种颜色相加一起，不用额外的去叠加什么遮瑕啊什么的，它就可以一边控油一边定妆，一边悄悄的去修整咱们的肤色了。上脸是那种很通透又干净的那种柔雾的妆感，非常适合咱们亚洲的女生
2: 啊。尤其是这个本身啊，这很多女士对于自己的妆容想做一些微调，让自己格外的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些其他外置的小黑科技呢就尤为的重要。今天呢也说了啊，平时可能有些担忧，但是今天呢咱们确实可以拥有它，拥有纪梵希。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给到的价格在官方旗舰店12克装啊，原价610的基础上，咱们大牌美妆出清啊，车友专享价399，
1: 别急，
2: 不到5折。当然咱们是买一赠一，
1: 买一赠一，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单盒不到200块钱。
2: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打造精致妆容。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加一进入。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啊，久等了，节拍。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1: 没有。
0: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2: 那你刚刚在
0: 听什么？你在准备什么？

0: 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1: 听了一点。
0: 哎呦嘿，
2: 行，不难为你。
0: 行，一会儿
2: 咱
0: 们
2: 来吧，
0: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好，这热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1: 过。
2: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1: 功夫女足。
2: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你。
0: 你。
1: 孩子。
2: 孩子。
0: 啊。
2: 说出三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1: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六个。
0: 正确。
2: 在
0: 最后一个，
2: 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一、占用盲道；二、越过安全线；三、打伞；四、阻挡车门。
1: 都不能做。
0: 确定吗？
1: 确定。
2: 好，正确。
0: 恭喜您答对了。
2: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0: 一二三四五，正好五道题，太棒了。
2: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0: 然后我啊、哦，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这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1: 没有。
2: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0: 总算有人上心了，
2: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哎，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0: 对呀、
2: 啊，
0: 现在是排名第一，
2: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1: 听清楚啊。
0: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2: 来吧，
0: 开始。
2: 三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0: 什么叫应付？
2: 就是需要把他们
0: 正确
2: 俩字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1: 月亮。
2: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1: 月球。
2: 漂亮。俩字儿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儿。
1: 春光，春光满面。
2: 嗯，不是，就
0: 那是红光满面。
2: 它是一个
1: 过了，
0: 它要过了，它过了，过了，过了。
2: 行
0: 了
2: 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三个字母。
1: UFO
0: 正确。
2: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
0: 嗯，
2: 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1: 淘汰？
0: 不是，
2: 不是，
1: 结束。
2: 是的。
0: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2: 我这俩字儿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0: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2: 那也只能这样。
0: 对，
2: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说。
0: 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三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1: 有。
0: 拿的是
2: 水果。
1: 甜瓜。
0: 甜瓜。
2: 吃完没？
0: 那肯定吃完了吧？
1: 吃完了。
0: 对，来来，
2: 补上。
0: 等一下，
2: 续上。
0: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是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醉的，拜拜。
2: 要我跟他。 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0: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2: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0: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1: 对，不知道为啥，
0: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1: 导致于我有点慌乱。
0: 哎呀，你别慌乱，你别慌乱，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最近啊，周先生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他5年前买的一辆国六排放小货车，今年送货的时候却频频被卡在厂区门口。
2: 我是公益的，2021年12月份买了一辆国营这个金卡小货车，国六的车，当时我儿子买的是5年前的号，今年开始在我们公益洛阳、焦作、许昌，他们有些厂矿管理有那个门禁卡，他们说是连着那个环保局的，他们扫出来是国3的车。后来我去问他们说，可能这个车牌照有问题，可能当时是国3的车牌照，当时进行上错了。我就跑到我们当地这个车管所查这个事，接待人直接说的不可能的，说你别说是国3的，说你是国5的车也上不了牌，他们就这样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一直这个车就是拉货去那个厂矿嘛，遇见他们按这个门禁卡这个就进不进去，这个生活带来很不方便。我就问一下，是自动哪个环节把这个情形给弄错了？
1: 车辆啊是符合排放标准的，但是厂区门禁系统显示是识别为老国3的车辆。虽然每次解释之后啊都能够进入厂区，但是实在是耽误功夫，所以周先生就跑了一趟车管所，但是车管系统内登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啊，大概率呢是环保部门的信息没有跟车管部门的信息啊进行同步更新，所以说呢直接我们的记者啊就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的相关负责人。
3: 因为很多车它是老牌新车，刚买的国六的车，它上的牌是以前的老牌，这种情况呢需要到检验机构拿上它的像行驶证、驾驶证、环保随车清单，然后把系统信息重新修改一下就可以，郑州哪一家检验机构都可以。
1: 这个办理啊并不是很复杂，而且之前呢我们其他的车主啊也办理成功过啊，就是只要去检测站更改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啊，去刷新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记者还从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类似情况啊车主都可以前往郑州任意的机动车检测机构提供行驶证和环保清单，由检测站呢在河南省机动车环保检测监控平台当中来更新一下排放阶段，那这样的方式啊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信息来进行刷新了啊。因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以前这个牌照被老车用过的这种情况，又选到了老号牌，或者自己的老号牌自己又使用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也把这个方法呢告诉给了周先生啊，他计划呢先前往检测站更新车辆排放数据，然后呢再前往其他厂区去验证。上周五，周先生也主动回复了记者。
2: 因为说去那个检测站，我就直接去我们工业当地那个附近那个最近的检测站去把这个情况给说了。他专门一个环保那个窗口，他专门负责这个车辆子给环保部门连接的，他们把这个证件上传一下，拿着那个行驶证，车上有个那个环保清单，然后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就解决了，免费的免费的。去我们那个周边那个厂面送货嘛，过了几次我看下面显示的国六。
1: 如果驾驶员在郑州区域的检测站更正车牌排放数据的时候啊，比如说遇到了检测站推诿或者是业务不熟悉，您都可以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或者也可以联系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移动园处，电话是03716718922103716718922，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都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4: 您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当时我那个车是在连州大道与滨湖东路交叉口，我的车是直行向南向北直行，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过了中间隔离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对方的车由东向西撞到我的车尾了，撞到我的车尾部之后，就是交警过去之后，他直接弄了我个七分责。
3: 嗯，
4: 我心里感觉很不平衡。
3: 哦，这地方没有红绿灯是吗？
4: 有红绿灯，红绿灯已经有故障了。
3: 啊，红绿灯故障了，没有办法看到红绿灯的指示，对不对？
4: 对。
3: 啊，那这个。唉，您不理解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您这个事故从总体上来听上来看，您的责任肯定大呀。您不理解的是什么呢？
4: 但是，你这个道路机械化的话，就是说，就是让右方先行嘛。我已经过去中间隔离带了，中间还加了两个左转道，我已经都过去了，然后撞到我的车尾去了。
3: 嗯，
4: 这跟
3: 过不过隔离带以及撞车辆的什么位置没有关系。我简单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儿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方是红灯，你们两个人碰撞了，您觉得是谁的责任呢？
4: 我没听明白。
3: 如果这个地方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边是红灯，您觉得谁的责任大呢？
4: 对方是绿灯，我的这边是红灯。
3: 对。
4: 那如果是红灯的话，那肯定是我的责任大啊。
3: 对，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怎么走呢？
4: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就是让右方先行嘛。
3: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谁先让谁先走的问题，而不是撞到前面和撞到后面的问题。
4: 关键是这个东西，如果我车撞到他的，那是我，因为我车是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了，我已经停不住车了。
3: 所以您应该让他先走，对不对？
4: 这样子。
3: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习惯性的是抢行，就是我多走一点，其实多走那3米5米跟少走3米5米，对于这个事故责任在划分的时候，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每辆车的车速不一样，它的行驶轨迹不一样，碰撞的点位都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在划分责任的时候，不是看谁先走了一步谁后走了一步，而是谁应该走谁不该走，这是核心问题。所以说该让不该让，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那您刚才说了您是南向北，对方是东向西是吗？
4: 对。
3: 那应该对方让您啊，不是您让对方啊。
4: 我是南向北，他是东向西啊。
3: 啊，他是东向西是吧？啊，我以为对方是西向东呢。啊，那就对了。
4: 东向西，
3: 那就对了，那没问题。
4: 我穿入中间隔离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车就过来了，他根本就没减速。
3: 嗯，本质问题是谁需要让，谁先行谁后走，而不是谁过了隔离带谁没有过隔离带。不是一回事儿，跟过不过隔离带没关系。
4: 哦，这样子啊。
3: 嗯，是的。
4: 行，那我知道了。
3: 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在那个开封有一个那个被抓拍了一个逆行，因为是左最右侧一辆大货车要变道，所以导致我逆行到对向车道了。
3: 最右侧大货车要变道什么意思？往哪儿变呀？
4: 他是从那个最右侧那个行车道上变到左侧那个行车道。
3: 那他要变道，你刹一下车等一下不就行了吗？
4: 他是一辆大货车，关键是那还是一个

0: 几条车道啊？
1: 双向是四车道。
0: 啊，双向只有四车道。
1: 对。
0: 嗯，您走到对向车道了。
1: 对，我本来是在靠在那个双实线上那个车道行驶，然后我右边有一辆大货车，要编到我那个行车道上。我为了躲避他，我不得不逆行。
0: 那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1: 我车上已经被覆盖了，那个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嗯，因为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违法图片，这个违法图片上拍的比较清楚。您有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跟您不足20米对向有一辆大货车？
1: 大货车，我知道。
0: 啊，你觉得跟他撞到一起，您能占便宜吗？
1: 我撞到右侧那个大货车更不占便宜啊。
0: 嗯，我觉得未必吧。您觉得跟一辆大货车迎头相撞，对于您一辆面包车来说，你能撞得过他？
1: 都是那个。
0: 这得有两条哈，马先生。第一条，我们为什么要您行车记录仪？是因为我们要看在您进入这个路口之前，这个大货车的位置，以及当时大货车是否开启了比如转向灯，准备有变道的这个趋势。或者换句话来讲是什么呢？走到路口的时候，车辆应该依次通行，进入路口或者出路口。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明明看到前面的车已经在变道，但是还仍然坚持从它的左侧超车，那么这叫超车未确保安全，跟人家变不变道没关系。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想强调的这个原因是你已经在这个车道上跟他并行了，他突然之间向左甩一把方向要把你挤出来，您是属于应急避险，那么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出示行车记录仪去证明一下您这个应急避险的过程，因为您这种情况不一定只有应急避险这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是为确保安全超车进入了对方的逆行车道，那么这个处罚没啥可说的，你不足20米的距离马上就要跟前车碰撞。如果你要想躲避前车，那么你只有抓紧时间向右侧变道，插入两辆半挂车的中间。所以您这个是很典型的，我不能说危险驾驶，是，但是是很危险的驾驶行为。
1: 嗯，
0: 所以我们绝对不鼓励这样，更不能撤销这个违法。但是如果您有证据证明说是那个大货车给你挤出来的，你明明在这个车道上硬给你挤出来，再不挤，如果是我不变道的话，我就被他压扁了，或者说我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撤销的必要，或者说有撤销的可能性。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违法图片上来看，您右侧的这个大货车它是在变道，或者说它压了一半车道，但是还剩下一半车道，所以我不确定这个车是正在变道啊，还是早就变道了，还是什么情况不确定。但是与您对象有一辆大货车半挂车，
1: 嗯，
0: 就正在跟您迎头行驶，距离我估计根据这个路面的标志物去推算20米都是多说的。所以这个违法您除非能证明您这个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属于紧急避险，那么才有撤销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您让对方的大货车怎么想？你跑到人家对向的车道里给人大货车吓一跳，然后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逆行违法给撤销了，您觉得作为对方的大货车他会服气吗？
1: 他不，肯定不服气。
0: 是啊。
1: 嗯，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你肯定要站在一个就是中间人的角度，既要考虑到你的驾驶的危险性或者驾驶的这个违法的这种合理性，那同时又要兼顾对周边环境的一个产生的危害。如果你说对象没车，你走了也就走了，我觉得至少它不是现实状态的危险，最起码当时当刻当下对象是没有危险，我们只能说万一要是来车那可能有危险，但是现在您这个可不是万一了，距离您这么近，我估计真的我反正绝对不到50米，20米可能少说，30米也许多说，但是也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多最多这个样子，一辆这个亮着大灯的一个半挂的解放的重卡，一个半挂车 跟您迎头迎面而来。

0: 而且这个大货车现在已经被您逼的，我不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是他现在是走在两条车道的中间，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压线，但是至少他现在这个状态他无路可走，因为您占了他的道。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开车的时候，第一是刚才讲了依次通行，走到路口你不能说哎呀这大货车走这么慢，起步这么慢，我就赶紧超过他，超可以，但是咱超车在什么地方，对吧？道路安全法或者实施条例里头从来没有禁止超车，但是是在禁止什么地方超车，哪些地方允许超车，哪些地方不允许超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超车，但是现在明显您的这个超车已经没无法确保安全了，或者说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遇险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是这个就是先保持车距再说变道的事，变道肯定是第二选择。所以您现在这个状况究竟是你是在违法超车的过程当中跑到了对向车道，还是确实您说是被右侧的大货车挤了一下跑到对向车道，现在您没有办法拿出证明，我们也没有法给您证明，那你这个违法就撤不掉。
1: 行，我知道了。
0: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开车还得注意安全，因为现在从这个图片上看起来，反正静态这个状态是挺危险的啊，这个危险就即刻就临近到眼前了，你说这要是跟对面的这个车道碰撞了有点吓人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走到路口的时候依次通行才是正确的选择。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闹发来一个消息啊，都是下暴雨，路口积水淹没了半个轮子那么深，积水比较污浊，看不清路面的标线，导致从最左侧左转弯道红灯直行了，是否会被拍？如果被拍了，能否申诉？看实际情况吧。这个如果真是积水比较严重的话，第一一般不会拍，第二拍了一般也会撤销掉啊，或者说是给您筛选掉。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说因为暴雨这个路面有积水您压的线被拍的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而且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您看不见线，估计摄像头也看不见线，那看不见线自然就会被撤销嘛，这个没啥可说的。所以暴雨不是我们违法的理由，但是如果证据取证不足，那么这种违法行为是不会被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尽管放心，这个路面行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以安全为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中原通的朋友就说啊，说听这位司机的描述啊，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稍有不慎，面包车都有可能被两辆大货车夹成饼啊，太吓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明显呢，能感觉到，咱们这位朋友啊，好像不以为然啊，还觉得自己的选择非常的正确。确实，您说这种情况是极其容易发生的啊。对面的司机如果是稍有不慎，快一点或者刹车慢一点，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

0: 这位微信平台上叫做跟屁虫的朋友在问说，初次领证能不能申领 A2 证，就是直接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直接申领 A2 证行不行？不可以啊，初次领证的范围不包括 A2 驾驶证，就是第一次你如果没有驾驶证不能直接去申领 A2， 必须得先考 B， 先考 B 再考 A 啊，就是先申领 B 再申领 A， 不可以直接的去考 A 证是不行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的2006年的4月14号，从北四环那个天山路和丰收街，402这个电车厢货上高架了，然后有一个罚款，我是那个6月22号到那个。那个三泉路那个属于金水区那个大政务大厅处理的违章，然后回来7月1号我在1213上交的那个罚款，当天晚上交以后呢，晚18:53交的，然后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我醒了，看看还没有过，我又交了一次。
0: 哎呦，那可麻烦了，
2: 交重复了
0: 啊。
2: 然后呢，我就又去处理违章那个大厅了。到大厅呢，那个民警态度也挺好，告诉我要从那个打那个1213的客服，我打，然后我就打了1213的客服，他说钱不是交到我们这儿了，我说是通过你们那个 APP 交的，我也没法退，是吧？
0: 好，董先生，我听明白了，这事您这事有点麻烦，他们都解决不了，你交给我们吧，您不用管了。您再给我讲一下你这个违法的时间，然后交的时间，好不好？
2: 我违法的时间是4月14号，
0: 2016年的4月14号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2026年，今年吧。
2: 啊，今年的。
0: 啊，4月14号。
2: 对。
0: 什么时间开的罚单？6月。
2: 处理违章是6月22号吧？
0: 6月22号开的罚单是吧？
2: 对，我。
0: 啊，然后是在那个金水区市民中心那个地方，政务大厅开的罚单。
2: 政务大厅那个处理违章那个。
0: 好，您交罚款是7月1号几点交的第一次？
2: 18:53。
0: 7月1号18:53啊，然后第二次是什么时间？
2: 第二是我的后半夜，就是凌晨3:49左右。
0: 哎呦，凌晨3:49。
2: 哦，7月2号，那都属于7月2号。
0: 好，那您这两次交款的截图还有吗？
2: 有。
0: 好，您查一下，截个图，把您现在交款12123上的状态以及两次交款的截图都发给我们，然后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处理，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您联系这几个地方都处理不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办吧，好吧？
2: 好的。
0: 但是不客气，但是有点麻烦，可能这个退款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您先别着急，节目之后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2: 行，那没事，多长时间没事。
0: 好，那先这样，董先生。
2: 麻烦您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事儿呢，以前我们遇到过哈，咱们这个各位驾驶员别着急，为什么？他这个交完罚款之后，他有一个同步的时间哈。另外，尤其是在凌晨时段，尽量不要去操作交管12123，因为每天数据量很大，然后每天呢，这个0点钟之后呢，过去呢会有一段时间是。这个交管1213是不能办业务的，就是刚刚上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呢，它会需要一个这个时间周期去同步数据。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为了让大家使用方便，所以凌晨在交互数据的时候呢，它是不停机的，也就是它晚上可以正常的运行。但是呢，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去交罚款，更不用说是重复交罚款了哈。就是交完一次，如果发现不行，咱就等等。过个2-3天，有时候可能服务器故障啊，数据没刷新啊，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千万不要再交第二次啊！如果交完一次不行的话，就及时的来反映就行了，跟交警部门反映或者来找我们都可以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董先生这个问题呢，节目之后我们来帮他处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湖北宜昌的事儿啊，有一位男子啊，他呢是为了省下这5000块钱的机票钱
3: 啊，
2: 于是呢他灵机一动，花了3000块钱买辆面包车
3: 哦，准备出行，但是机票呢他觉得有点贵，
2: 对，他就带着一家人啊自驾。从内蒙古回宜昌
3: 花了3000块钱、哎、等于说咱居家这个开车出行，
2: 结果呢这个车啊、嗯、半路上坏了、
3: 哦、
2: 拖车费花了8000、
3: 嗯、
2: 而且这个车内啊没有制冷的空调，因为是二手的嘛、
3: 啊、
2: 两只羊酸奶全臭了，
3: 带的特产臭了，
2: 然后叠加的这个修车费路费油费、嗯、总共花了24000。
3: 哦，本来想省5000块钱的机票，
2: 嗯
3: 啊，到头来一共亏了24000
2: 啊，
3: 3000块钱的面包车，
2: 嗯，
3: 车里呢没有制冷的空调，
2: 是的，
3: 天气还这么热，
2: 嗯，还得拖车费，
3: 这属于是现实版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上是没算明白啊，属于是，
2: 嗯，还是建议不要灵机一动了
3: 啊，
2: 因为会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3: 你多动几下，灵机三动什么的，你试一试。
2: 那可能花更多的钱。
3: 哦，那这就别这个动脑筋了，老老实实的吧，是吧？哎，这个我就发现啊，人往往啊，就是在这种深思熟虑、顾左顾右的情况下，
2: 哎，
3: 非常容易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不是？
2: 有的时候偶尔会、
3: 啊。你想想。当时车坏了就应该不要啊、
2: 嗯、
3: 立刻去报废啊，有可能你还能挽回点损失、
2: 哎就是、
3: 对不对，你再花3000重新买一辆不香吗？
2: 哎，这大哥也算是很会算账了啊，
3: 啊
2: N 加一个方案花费最多的一个反正是让他干了，
3: 也是没想到，
2: 对，谁能知道后面的事儿。
3: 来，今天啊，就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花钱办事儿的这个事儿。
2: 嗯，
3: 我们通常都说，哎呀，我们尽量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
2: 啊？
3: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事情啊，就会像这个男子一样、
2: 嗯、
3: 啊，想花小钱，结果钱呢越花越多，
2: 嗯，
3: 办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嗯，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哪些花大钱办小事儿的经历？
2: 办了个小事儿，
3: 花大钱办小事儿。
2: 嗯，
3: 一般来讲啊，都是为了后期啊这个堵窟窿，然后去弥补的时候，
2: 啊、
3: 你发现啊有很多的这种大钱。我就先举一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例子吧。
2: 啊，你说
3: 啊，本来呢，我家里面啊这个厨房的这个垃圾袋，
2: 嗯，
3: 我是买专门的这个垃圾袋，因为厨房的厨余垃圾啊，它有汤啊，有水啊。然后呢，我就买比较结实的那个垃圾袋
2: 啊，那是应该的。
3: 后来换了一家店，
2: 嗯，
3: 就垃圾袋大家也都知道，本身也不贵，那个店呢又便宜了几块钱。
2: 哎，
3: 后来我就几次发现那个垃圾袋它漏汤，这不结实，要么裤衩就岔了、嗯，要么就是把手啪就断了，导致我好几次既换了那个垃圾桶，还得拖厨房的地，最后算下来那个成本啊、嗯、还不如原来买好一点垃圾袋。
2: 你看
3: 活活一个这个花大钱办小事
2: 办小事、
3: 嗯、
2: 啊，垃圾袋还得换了，垃圾桶也得换了，还有拖把扫帚什么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呢？
1: 来说一说大家啊，有没有哪些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历？
0: 各位，花大钱办小事，刘希欣就说了，
1: 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典案例啊，
0: 典型，
1: 我猜很多人应该都有。
0: 比如说呢，
1: 办健身卡、游泳卡
0: 啊，
1: 花了几千块钱就去了三次。
0: 人家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办健身卡对减肥确实有用，因为办完健身卡你就没钱吃饭了。
1: 对，有这样一种说法。
0: 对，就是为什么说办完健身卡的那一瞬间那一刹那你就减肥成功了呢？就是因为你没钱吃饭了，你去不去没关系，反正你吃不了很吃。
1: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说，我都已经办卡了，是不是？办卡它就肯定是有效果的呀。
0: 对
1: 呀，我就光等着有效果就好。
0: 我还得本人去吗？
1: 啊，
0: 那我办个卡干嘛？啊，因为不办卡本人去不了，就不让你进。哎，不过这个真的得靠大家自己把握。
1: 啊，对。
0: 你像我这个，我一开始啊，我对自己要求标准比较高，我办了一个一年4000多的一个健身卡，
1: 还是和李植物啊当年一块儿去的，我记得
0: 不是，就是太贵了，那个健身房呢，有游泳池，还有篮球场，
1: 我感觉得是5-6年前的事情了吧？
0: 对，那个不重要，就是后来我发现这一年啊，我办的有点亏，因为我一个月可能也就去一次，总共这个健身卡下来也就去了10来回。我后来呢就降低标准了，
1: 哎，
0: 我说那就说到你说李植物了
1: 啊，
0: 我俩加起来办了一个应该是1200的一个双人健身卡。
1: 对，我有印象这个事儿，反正
0: 就是一个人出600块钱，两个人就能够去一个健身房健身了，
1: 拼团健身。
0: 对，我想着这样性价比肯定能拉高一点，
1: 而且两个人嘛还能相互督促一下。
0: 对，后来那个卡我一次没去，等于说那4000块钱好歹还有个除数，比如说除个10，是吧，400块钱一次，
1: 哎，
0: 这个1200除数等于0，就是李现李植物
1: 哎
0: 去了一次，把他的那个卡呀激活了一下，我的那个就没激活。
1: 你俩是纯浪费。
0: 我也没想到人的惰性啊，尤其是在没有被金钱架起来的时候可以这么懒惰。
1: 也是没有想到还凑到一块，
0: 我是没有想到我一年到头我一次都没去，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那总觉得有时间可以孝顺，后来一拖两拖，最后呢到期了，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啊，
1: 当年
0: 他说当年有一个这个纠纷，事实明确，但是呢必须走这个法律程序，
1: 哎，
0: 当时呢不懂，花了20000块钱请了一个专业律师啊，后来通过其他途径发现2000就可以，反正每一件事啊他第一次啊都容易怎么说呢，
1: 踩坑，
0: 多花钱，后来你有了经验了，走顺了，知道这个就是知道一个科学的途径了，花钱就少了。

0: 来，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舒胜。
0: 今天问一问大家有什么花大钱办小事的这么一个经历。哦，
1: 大家的故事还都是蛮多的啊。
0: 哎，不过有一个嘴硬的阿眼就说，不说，说出来还不让你们笑掉大牙。你看到现在还很倔强，
1: 嘴硬
0: 你知道吗？
1: 不承认自己花了很多的钱。
0: 哎，你要不从中吸取教训，你回头还得花，你知道吗？还不如告诉我们引以为戒，你知道吗？
1: 咱相互借鉴一下呗。
0: 今天在节目里面小小的丢人一把，以后呢你就更谨慎的花钱了。
1: 就是啊。
0: 玉书没有林峰说了，
1: 说这家伙真的是抠抠搜搜花了好多钱啊。
0: 是啊，
1: 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当年买这个洗车机。
0: 洗车机啊，其实就是自助洗车的那个喷水枪之类的吧。
1: 它这个洗车机啊，它是有老式的和新型的嘛。
0: 啊，
1: 新型的话它要贵好几百块钱。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东西它配的全
0: 啊，
1: 坏了也不好维修。
0: 啊，
1: 老式的话就是好维修，配的东西不好嘛。
0: 就是你这对比的还怪仔细
1: 嘞。对对对，做过研究。
0: 啊，
1: 买回来以后呢移动不方便。
0: 嗯嗯嗯，
1: 自己呢就加了这个扶手轮子，然后卷管器，加长的管子，喷枪，最后花的钱。
0: 哇，你这是改装洗车机呢，在这儿
1: 最后花的钱啊可能还超过了这个新型的那款呢。
0: 啊，
1: 看着还不精致，
0: 因为是后期这个手动改的嘛。
1: 嗯，
0: 肯定没有原装的看着这个一体成型。我听说过改车的，没听说过这个改洗车机的，你知道吗？
1: 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就是有一些比较低频的，就是为了趁手，你可能会花比较大的代价，要的就是用它的那一下的那个体验。
1: 对，其实老哥，你仔细也去看一看这个新型的，是不是？
0: 啊，
1: 说不定你买了一个新型的，还要自己加自己趁手的扶手、轮子、卷管器，是不是？
0: 嗯，
1: 可能这些功能性还没有你自己加的齐全的。
0: 你现在是在试图安慰他，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你买新的旧的，像你这种比较
1: 细发的人，
0: 细发的人，反正都得加这些东西。
1: 哎，
0: 你就把这个默认为这就是你
1: 啊
0: 必花的钱，
1: 而且你直接就是升级成天花板级别的了。
0: 哎，就是这个必要出的这种预算。
1: 嗯，
0: 你反正心里边就平衡了。
1: 你比新款的还好用，说不定。
0: 哎，这个我也是深有同感，尤其是他说第一点就是这个移动不方便。
1: 嗯，
0: 我上过当。
1: 哦，
0: 我上过当，因为我一直啊家里有了孩儿以后啊，这个床。

0: 在舞台上用有线话筒的感觉。
1: 说两句，
0: 倒的啊。
1: 但所以你是又买了点那个轮子是吗？
0: 啊，那我不至于，我不至于，就多接一个插线板，就是不太方便，不太优雅而已。
1: 嗯，
0: 但是也能对付着用。
1: 嗯，
0: 就属于是花了。这个吸尘器的钱没有达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优雅的效果，
1: 嗯
0: 啊，反而还得添置。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找到了怎么说呢，惺惺相惜的一帮花大钱办小事的志同道合花冤枉钱之人。风止风速刚才说呢，说叔叔，我也是，我也是，
3: 是吧是吧姐妹
2: 啊。他说的是，
3: 我也为了这个小行李箱给我闺女买了一件就是一年量的那个 DHA， 现在还没有吃完呢。
2: 你闺女谢谢你啊，营养这么到位，
3: 太聪明了。
2: 就是这个行李箱这个东西啊，就是它当赠品的时候你觉得分量很重，
3: 哎对，
2: 它让你单独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舍不得，
3: 就是它当赠品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物超所值呀。
2: 对啊，你说大家都买实在东西，我为了买一个所谓的容器，花这么多钱，
3: 哎
2: 啊，它本身呢又没有什么，就是实实在在的说吃了喝了，他就是装一下。
3: 对对对，哎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那种情况，在那个也是网上，然后你看到某个大牌品牌他们家那个包包，尤其是化妆包，很好看。
2: 哦对对
3: 对,
2: 对有。
3: 然后结果你就得打包买三支以上的口红。
2: 是。
3: 你可能你两三年也抹不完，但是你就为了那个包就冲了。
2: 哎，就是这种心理被拿捏的时候我也很多，
3: 是吧？
2: 我有一次在这个某那个店里边买衣服，他满四件或者说满多少钱他会送你一个收纳箱，就是可以放比如说过冬的被子呀，不穿的换季的衣服啊，就那种布的那种收纳箱，简易的，然后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为了这个又买衣服，
3: 就会为了这个。其实我刚刚你在说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在思考一个场景，知道，就是你会不会遇到那种情况，看到模特手上哎拿着一个很不错的这种篮球
2: 啊，
3: 买多少个篮球衣送这个篮球，会冲吗？
2: 篮球这个东西啊，因为它是这种消耗品，我也是买了很多篮球以后就是发现，就是你必须得买比较贵的，
3: 是吧？
2: 啊，对，它适配场地的。你要买几十块钱的，你可能打两场以后呢，它就磨得不像样，然后就变得很轻。
3: 哎，你们有过打着打着
2: 就会影响到你竞技水平，你知道吗？
3: 打着打着这个篮球跑气儿的那种经历吗？
2: 那

0: 比较少啊，比较少。
1: 不然我在想多尴尬呀。
0: 你又想让我提那件事儿，就是太可乐了，我真的、啊、就是我不希望听咱节目的人就不知道这件事儿，就是
1: 你说话好矛盾啊。
0: 就我不希望大家不知道这件事儿、哦、知道的你再听一遍，
1: 你就是广而告之嘛，
0: 广而告之。
1: 来，
0: 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很多一帮踢足球的人，嗯，但是呢那会儿穷，不是说啊我一个人买一个足球大家一块踢、嗯、没有，每一次这个足球快踢废的时候，哎，然后呢大家就一人凑10块钱、嗯、然后呢买一个全新的这个足球，嗯，
1: 共享足球，
0: 对，就相当于共享足球，很准确、嗯、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刚刚买了一个新的球、哎、甚至还没有这个开脚开光、嗯、然后呢一下课那个拿着新足球的那个人特别兴奋，哎，跑到操场上一个大脚先把那个足球往空中踢嘛，嗯，然后直接就扎在了那个围墙上面，有一个有很多铁丝儿，嗯，和钉子，哎，就直接就扎漏了，
1: 乐极生悲呀、啊！
0: 就当时所有人愣在原地那种感觉，就是
1: 你赔啊，你赔啊！
0: 那个球从买就踢了那么一脚，嗯，他都没有安全的落地就没了，你知道，所有人当场。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
1: 太准确了。
0: 那是最快的这个花钱的一种方式，
1: 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啊！
0: 绝对的花大钱办小事儿。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新闻。但是呢，得提前啊跟各位预告一下，就是对音乐有一定鉴赏水平的，一会儿反正我们俩可能要改编唱一首歌，
2: 要开唱了啊，朋友们，提前告知你们了啊！
1: 因为你们都是自己人，所以要告诉你们一下。
2: 因为之前我们在唱的时候，很多听友都不愿意了，说早上你们开唱，
1: 我今天就不听马路老友记了。
2: 提前说了啊，朋友们，打过招呼了、啊。
1: 大概三五分钟以后，我们会开唱一下。
2: 是的，
1: 大家注意把音量调大，请把您爱车当中的柏林之声，
2: 哎，开启
1: 的混响，或者什么
2: 增益啊
1: ，K 歌模式啊，
2: 对
1: ，KTV
2: 模式，
1: 是是是啊，我们先来说事儿，好吧啊。
3: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们先来说一条央视新闻的消息啊，
1: 好，
2: 问一下大家，用东北话打开英语，哎，就是用它来做一个语法呀，来说话什么的，
1: 英语翻译呗。
2: 对，它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1: 哦、
2: 哎，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
1: 英语翻译东北话，东北话翻译英语。
2: 对对对，就是来回的这种直译啊，朋友们，直译它是怎样一种体验？您回复"聊天"能先看到视频。
1: 哦，
2: 有一个博主呢，他就提炼出了一个重点，朋友们。
1: 哦，
2: 就是英文当中不是有那个 that 吗？
1: 啊
2: ，that that。然后这位博主就说："你就把它当成东北话里面的那啥就好了，一切句子它就可以翻译了。That
1: 那啥
2: ，that 可以当成那啥。
1: 哦，
2: 我们也可以听一小段，好吧？
1: 哦，就是那啥，它是怎么运用的，是吧？
2: 对。
4: That 引导的从句还能不会？那多简单
1: 的。That 引导的从句，比如说 I want that you 怎么怎么怎么样，把这个 that 解释一下那个。
2: 是的。
4: 你看用东北话啊来学 The trouble is that we have no money， 你翻译成东北话就是问题是那啥我们没有钱。She said that she would come， 她说那啥她会来。 The girl that you met is my sister， 就那女孩那啥你见过，是我妹妹。
2: 你看翻译的好通透啊，
1: 这么丝滑吗？
2: 是不是
1: The girl that you met 就是之前你遇到那个女孩、is my sister。 就那女孩嘛，那啥你见过。那是我妹妹，
2: 那是我妹妹，那啥，
1: 哎
2: 是不是、
1: 这个、翻译的很齐全啊。就我的英语那啥得去东北学是吧？
2: 哎，上当了。
1: 哇，
2: 而且就是这位博主教的啊，我觉得挺好、
1: 真挺好的。
2: 但是问题是that 我毕业了，
1: 学以致用、
2: 啊、
1: 咱英语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这个考托福雅思考分，是不是？
2: 你得会说嘛，
1: 你平时日常当中你也可以这个交流啊，
2: 是
1: 对不对？虽然说有的时候往往止于 nice to meet you too 吧，
2: 哎 I'm fine。
1: 对，但是东北话运用到英语当中，你看、

0: at 就是那啥，
1: 是
0: 那 who 就是
1: 那谁
0: 哦，那问就是
1: 那巧儿，
0: 那 where 就是
1: 那嘎达，
0: 嘿，都能对得上。那这句有朋自远方 ，That friends have come from afar，、oh, 翻译过来啥意思？
1: 那啥，家里来且了，
0: 家
1: 是不是对应上了，朋友们？
0: 所以到底有朋自远方来应该怎么这个翻译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翻译过来就是耶、哦 yeah,
1: 嗯、
0: 来且了高兴好了、啊、我没说是翻译英语
1: 对呀、啊、我一整个期待住了我以为你要用英文再说一遍呢
0: 我没说呀我就说就是翻译、嗯、古文翻译成东北话耶、yeah, 来且了高兴A friend from far away, you no happy?
1: 你还纯英，
0: 是不是？
1: 就算是就是那种散式的那种英语，反正也能听懂，是吧？
0: 哎，就是
1: 那个意思，
0: 大概意思就是说，朋友啊、
1: 嗯，
0: 不管你走得多远，记得呀，
1: 嗯、
0: 常回家看看。
1: 哎，
0: 不知道各位，就是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听懂我们的这首。常回家看看。

0: 特 smell， 普特文学，陪客 wife，
1: 带着老婆
0: ，go home 摸路。
1: Mother ready 啦，桑木套壳，
0: 聊聊。
1: Father cook 啦，奈斯福德。
0: Life is trouble。Tell mother，
1: 怎么说？
0: 我可 no happy。Tell daddy。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

0: 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蝉唱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

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

0: 安静的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

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首先来提醒一下各位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咱们省会郑州市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啊，不用再考虑限行限号的措施了啊，可以随便行驶。但是呢，周一到周五和正常工作日是需要限行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可能马上要到来的十一国庆节的前后，可能会利用周六周日啊进行调休。那么在那个调休的时候啊，正常工作日即便是周六周日也是要有限行的，不过到时候我们会提前的来告知大家啊，来提前的提醒大家。那么这个周六周日啊，目前大家可以放心，不用考虑限行的问题了。按照习惯来说呢，周末啊路况呢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考虑到近期啊有学校要开学了，各位家长们也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啊，从下周开始呢，一旦进入到开学季，那么早高峰会往前推迟，会往前提前，6、7点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大波送孩子的家长啊在路上了。所以说想要享受到这个暑假这2个月啊早上7点到8点不堵车的情况，估计难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此时此刻市区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是周六啊，整个市区跑起来依然是很顺畅的，没有出现通行缓慢或者是排队的状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高速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再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杜乐。
6: 哦，你好，主持人。目前京港澳高速许昌段 K734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播作业，现场占用D34应急车道，D1、D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到宝泉站、中辉高速全线。因抢修施工，青衣高速演示段 K55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主持人。
5: 好的，谢谢杜乐。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将听到的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陪伴，一路欢笑，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周末的时光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啊。有朋友说，哎，回来了，回来了。对对对，休假回来了。新念说老李回来了啊，是的啊，平安归来了。其实也没出远门。风向农也说到了呀，就是休假结束了，是的啊，已经结束了啊。还有玉米杆子说到了，说韩姐让你带着这个。阿扎莱星球的钻石回来了吗？对，回老家看了看。嗯，都还挺好的啊，但是最近老家那边没有下雨，所以就没带钻石过来。再说咱们这儿都有人工培育钻了，那价格都下来了。还有这个石头也来分享啊，今天的早餐，说早上好啊，交通广播，一张早餐的照片，一盒牛奶啊，一根玉米，还有红薯胡萝卜啊，就蒸的红薯和蒸的胡萝卜，还有一个鸡蛋。哇，这也太健康了啊，全是粗粮粗纤维，然后还有牛奶蛋白质啊，这都够了。这早餐吃的你说既扎实啊又营养，看着就舒服，真好，漂亮。周末了也要这个对自己好一点，按时吃早餐。有个朋友说少一顿没啥，时间长了这事儿就出来了啊。还有咱的小倪同学啊，也继续的跨着大洋来分享啊，这隔倒着时差，这是买了一个，我看小玩偶啊，买了一个这个女神像的小玩偶，哎，挺可爱的，绿色的那个小玩偶。然后还有呢，是什么？我看看啊，分享的街景啊，在那边拍的街景。哎呦，又是那个时代广场啊，时代广场，你看看着，不光那个广告牌多，人也多，热闹啊。下面这摆摊的也多，还有这，看着旁边那个这小饭馆啊，也都把桌子撑起来了，看着很熟悉啊。然后他说，这就是今天的照片，今天白天的照片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然后他说，哎呀。有就发了，今天怎么发这么长？今天这是什么？这是把剧本给发过来了吗？小妮，我看看啊，他说，在纽约打卡的第241天，今天呢有两种格式，一种呢是我日常记录的，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给你们发的，每天给你们发的都是我在备忘录里面有几千篇了。我记得就有四年了，小妮坚持打卡已经有四年了，每一天都不带断的啊，每一天都不断，周六周日也不断，所以他说有几千篇了，说看你们喜欢哪个吧。不过呢，在我备忘录里面差不多有5000字左右。这个我看看啊，这是这个他今天发来的，还有另外一段的是什么？就是，哦呦，就是写的，我大概说一说啊。说我躺在床上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我居然花了3分钟才读懂你在说什么。走过半生，姐妹，我们今年24，上一次半生的体验大概是大四找工作的那段日子。你管那叫半生，我管那叫去年。哦，这看上去就像他写的剧本一样啊，挺有意思的。来回来有时间呢我们品一品，读一读啊，太长了，这个读不完。这读完节目估计快结束了啊，但这个也挺有趣的啊，这就是小妮同学的这个本行啊，本职工作。好，感谢啊小妮，这是又更新了一下自己早晨的这个早间打卡的方式啊。常换常新嘛，大家这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一成不变的过着日子，有的时候难免会枯燥，会有一些乏味啊。有的时候时常的给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添一抹这个不同的色彩啊，更新一下自己的生活，发现一些小乐子。张先生也说到了啊，从阿扎来回来了，带河南特产，带着特产分享。我说了，没下雨，没下钻石。啊，感谢六姐，还有贾继东，还有玉树等等啊，东坡米格都来问候了啊，感谢大家。说回来了，说都大家都在问，说没带点特产啥的，一会儿我去帮你取吧。我说了，没下雨，没。再一个，现在 现在地球上都有人工培育钻石了啊，还有再还有那个莫桑钻，是不是都不稀罕了都？米哥也说了，问候各位早安啊，说我在机场啊，欢迎李植物这个回来。说早上呢拉了一对父子来机场，这个送孩子去上大学，看到父亲为了孩子的前程很用心，把全部心血啊都给了孩子了，在孩子成功的路上呢，给他加油助力，特别想点一首筷子兄弟唱的《父亲》，送给天下所有做父亲的男同胞们，你们是最棒的。哎，好，稍等我找一找啊，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首歌，一会儿我们也通过米哥的这段经历啊，送给今天早上这位爸爸，也送给全天下所有的父亲们啊，大家稍等一下，我找一找啊，还有，看看这个玉树也说到了，带钻石回来了没？没有，说了最近没下雨啊，没有下雨的话就没有那玩意儿，不稀罕。这个现在地球上也有人工培育钻了，是吧？啊，还有没有大家？感谢各位问候的朋友。心念说到周六了，又可以点歌了啊，点首李健的《人间共鸣》啊，这个说实话还真没听过嘞，哎，一会儿找一找。我先把米哥刚才点的这首《父亲》啊给送出，一会儿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大家呢想点歌的朋友，想互动聊天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刚才米哥也通过今天早上和一对这个父子啊，在路上聊天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想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啊老爸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周末快乐，各位兄弟姐妹们啊，还有我是大乔，说到了，宪哥回来了，是的，说发了一张照片啊，他给我发了张照片，说猜猜这是哪里啊？这虽然是我的一个特异功能之一啊，一个强项，但是你发这个照片也太离谱了，就是完全对着天在拍啊，完全对着天在拍，下面能看到的就是半面楼啊，就是半面楼。这楼呢也看不清上面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楼，然后唯一这个剩下的唯一能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画面右下角有一个就是监控摄像头，呵呵，就是上面路灯杆的那个就是马路过着走的时候那个头上的监控摄像头，只能看到这两个信息。你让我猜猜这是哪儿？根本看不出来，根本看不出来，因为旁边的这个楼啊，这一面看着很陌生，不太熟悉。这个大乔可以公布答案啊，这个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还有这位言简意赅这位朋友说到了，刚才我去西向东路过啊，直行，我看看前面应该还有一条啊，药厂街西四环交叉口，药厂街西四环交叉口的西向东括号直行和左转红绿灯不亮了，北向南方向的左转灯不亮。哎呦，这还不是全不亮啊，就是挑着。药厂街西四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啊，西向东方向的直行和左转红绿灯不亮了。然后呢，北向南方向啊，左转灯不亮了，这是他刚刚经过的时候看到的。然后呢，他说这个行驶的依据呢是南北向的红灯啊，行驶的依据就是这四个方向行驶的依据就是南北向的红灯，不知道会不会违章啊。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没有，您不用担心的啊，不用担心的。唯独需要注意的就是您经过路口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其他车辆和行人就可以了。还有骑电动车的朋友啊，注意一下，因为呢大家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那么清楚。万一有人就是快一点慢一点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啊刚好顶头的情况。所以经过这种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谨慎一点啊，确保前面前后左右都安全，没有人了，咱们再往前慢慢的行驶，也别快速加速通过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天明哥也来了，说仙哥早啊，这都上班了还没问你特产呢，自己都说没下雨，呵呵，没下钻石雨，说这回老家一趟不带点特产不合适啊。这样联系联系啊，回来这个把当地的特产咱们本土化啊，咱们本土化。还有张先生还有杰啊，也都分享了这个天空的照片。还有风向东也说祝大家天天快乐啊，还有说点了一首什么歌，点一杯快乐，这歌有点陌生啊，一会儿找一找。心心念这是点的，刚才点的李健的人间共鸣啊，已经帮您找到了，稍等马上就来。还有一位叫陈鑫，陈鑫说说帮我看看花园路和茂花路那边情况啊怎么样，堵不堵车呀，送娘家侄儿上学，开学第一天真的是操碎了心呐啊！那边学校那边都是大学是不是？我记得都是一些大学，花园路茂花路，也就是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就是花园路东风路到北三环之间啊，东风路到北三环之间的一条东西向的路，茂花路，这两边都是学校啊，我记得，都是大学。目前来看的话，这一块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整条花园路，从北三环到东风路啊，一段都不堵车，都没事，甚至别说堵车了，车都不怎么多啊，放心行驶就行了啊，这个不用担心堵车。说开学第一天真的是操碎了心，当姑姑的容易吗？说此刻呢，我的侄子正在编辑消息。好的哦，这是侄子写的消息，呵呵，说给他点一首他喜欢的歌吧，黄家驹的《灰色轨迹》，谢谢谢谢。侄子听的歌，可以啊，咱们有共同喜欢的歌，这我也喜欢这个歌，一会儿来送出，但是前面呢还有一首呢，咱们稍等一等啊，这个还有。还有没有？我看看啊， 米哥也补充了一下，他说花园路茂花路啊，茂花路是东西向的，里面有学校，而目前为止呢说走到这儿还可以，看来米哥也是刚刚经过这里啊。小尼同学说了，那我想点一首一荤一素毛不易的啊，没有问题啊，这小尼同学点歌那正是更不是问题了。然后刚刚听完这首歌，他说此刻呀我在纽约，今天做今天拍摄的内容，听到这首歌就是刚才那首父亲的，他说突然说想给我老爸打个电话了，他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了，过两天呢就是他的生日了，虽然不能在家陪他，但是呢隔着大洋彼岸祝福我爸爸身体健康，我决定等我回去之后呢给我老爸啊这个买个大礼送给他，什么大礼，说买台车送给他，哎呦呵，是吧，让他当代步工具，也祝天下所有的父亲们都能身体健康。这筷子兄弟这首歌还真的是每回听每回都能让人就是沉浸其中，都能让人哎呀想到自己的爸爸，这就是音乐的一个力量啊，旋律无国界，再加上这样的歌词就特别容易勾起人的共鸣。还有一位叫这个栾灿的朋友说机场高速拍到的彩色祥云送给大家哦，在机场高速上天空抬头看到的彩色祥云，希望大家好运。嘿嘿，你找找里面有没有一个小人拿着个棒子的小人，要是没有的话呢可能他跑了走了。来还有这个这几首歌了我看看啊，刚才啊，心心念啊，我有一个这个提议啊，心心念，因为刚才那位同学嘛，啊，陈鑫送他侄儿去上学呢，这位同学估计快到学校了，我们把灰色轨迹先提前一下怎么样啊？我们把灰色轨迹先提前一下，然后那个您刚才点的那个李健的人间共鸣，我们下一首再放啊，您觉得如何？因为先让孩子听一听，快到学校了，主要是。好吧，好，来，我们把这首 Beyond 的灰色轨迹送给刚才那位同学，祝你新学期快乐。

solo 啊，每次听到都是鸡皮疙瘩，哦哟就起来了。也感谢陈新家的这个侄儿啊，也让我们想起了这首歌。好，那再来看一看这个我是大乔，刚才让我猜这个地方了啊，发了一张照片，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有用信息的照片。呵呵，我说我猜不了，这一点也猜不了啊。他说科学大道正红会那边东边，嗯，知道了跟没知道一样，知道了也是毫无感觉，对都对不上。还有再往前看看啊，这个在哪儿了？哦，新兴店刚才说的，可以可以啊，看到了，好的。然后还有小尼同学想点这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啊，也都记录下来了。稍等啊，稍等，一会儿送给大家。好，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互动聊天啊，来报送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心情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咱放松一下啊。刚才我看到不到七点钟的时候，就有朋友来跟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发了关键词了，但是呢应该是发错了。当时我看他发的是这个，我看看啊，是除碳剂啊，他发了一个除碳剂。您现在想给自己的油车啊，想给自己的旧能源清除发动机积碳的朋友，发阿拉伯数字888啊，发888三个数字就能看到了。咱们的我是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呢，依然是在售的啊。现在主推的两款产品啊，一个是适用于80000公里以上的车型，咱们用的是推荐用的是金装礼盒啊，大公里数的用金装礼盒，小公里数的咱们用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两款产品呢，一套都是三瓶，但是呢功效各不相同，所以说大家拿到产品之后呢，先别急着把盒子呀、外包装啊和说明书啊扔掉。看一看里面送的那个小卡片啊，去再去看一看里面送的有些东西，别把它给扔掉，到时候用了也不方便。看一看上面使用的方式，有些呢是隔一箱油加一瓶，有些呢是隔3000公里加一瓶啊，不一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总之呢，就是不管是哪个产品，它的核心的功效就是清除积碳，养护发动机。对于行驶里程数比较大的油车，如果您觉得这个车老了啊，为什么觉得车老了呢？这油耗升高了，动力下降了，那可不是就是最直观的想到的就是车年头久了是不是该换了？不是，咱只是没有对它呵护到位。来一瓶这个，来一套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这是这个。保证还您一个丝滑如初的一个爱车，您回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咱们的金装礼盒呢，一套三瓶239，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也是三瓶，价格是199，根据不同的行驶里程来去选择对应的产品就行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哎，再看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有点歌的，有互动聊天的啊，还有报送路况信息的。然后这个红领巾说到了，说你们夏令营的活动应该停了吧？对对对，刚才顺嘴了，差点说成夏令营。我是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代言人。还有风说到了一线，你和张石出去玩了一圈，没有拍美照发给我们看看，准确的说没咋出去玩。这次没出远门。说实话，这往年那个休年假的时候都会，长途自驾或者是去远的地方玩一玩。今年呢没有出远门，省都没出啊，所以，没有说那种特别震撼的照片，也有一些这山里面的景色。我那天不是在跟张弛连线的时候嘛，说到了我去安阳转了一圈，然后去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去看了看啊，也挺震撼的。但是手机里面的照片。拍出来，说实话，你看上去就那样，但你只有站在那个地方，眼睛去看，身体去感受才有反应。尤其像我这种有恐高症的，我站在旁边，我都腿都发软。那什么玻璃栈道啊，什么那个桥啊，根本不敢走啊，完全不敢走。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分享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画面，点点滴滴。同时，我们向大家征集什么呢？马上不要开学了嘛，啊，下周就要开学了，所以各位家长们，如果说下周开始要这个送孩子上学的话呢，啊，我们想邀请您记录一下这开学第一天送孩子上学的画面啊，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最好是竖屏拍摄都行啊，横屏竖屏，您看怎么方便怎么来，就记录一下。

李家的啊孩子去上学的这个瞬间，搞笑的、感动的、好玩的都可以啊。然后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之后呢，再附赠两个字儿“开学”就行了。这样我们呢，我们好找大家的视频啊。好，这个只是向大家发起一个倡议啊，后天啊，后天开学的时候，尤其是中小学校开学的时候，家长们去送孩子的时候，可以顺手录一段视频，尽量保证那个镜头稳定一些啊，稳定一些，可以记录孩子这个下车的，下车后关门跟你说的一句话。啊，或者是在车上跟你在探讨的事儿、聊的问题，或者是他在吐槽，或者是他在期待，都行啊。啊，栩栩如生是发了一张照片，说快看今天的云。嗯，哎呦，早上已经好多朋友发这个照片了啊，好多朋友都在发今天早上那个云的照片，像鱼鳞一样。还有苏小喵说到了，没想到今天通知去上班，还能听到宪哥的声音。哎呦呵啊，今天这不巧了吗？这是啊，我也是通知自己来上班的。说一周没见了啊，还挺想念的。是的，别说啊，大家平常你看都虽然都是看不见的陌生人，都是这个隔空的网友，连就可能就是听到声音的一面之缘，一耳之缘。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彼此呢也都感觉像是那种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真的是啊，就是虽然可能连面都没见过，但是很亲。感谢各位啊！来，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来发送路况信息，发送心情聊天啊，当然呢点歌也是可以的。别忘了，刚刚还有一朋友点歌呢啊，心心念，这是想听一首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啊，我们接下来就送给他。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光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了目前呢，因为是周六啊，所以早间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高速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我们了解到的高速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3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D234和应急车道。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3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D234和应急车道，目前呢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因为山西大雾，往山西方向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辉高速的全线啊。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行驶，预计呢到9月2号会恢复正常。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进行详细的查询啊，发送高速两个字。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心情呢，确实身体和心情都可以放一个假了啊。到了周末了，大家就是放轻松，感受感受惬意的时光，可以呢稍微睡个懒觉啊。起来之后呢，干一些这个自己的事情，忙一忙，收拾收拾家里的啊。这一周可能没时间收拾的家务，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去忙一下啊。好，那忙碌之余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平常的工作时间的时候，我们压力。

能会比较大，有的时候呢来不及吃饭啊，或者是昼夜颠倒啊，或者是一些加班熬夜应酬等等啊，尤其各位男士朋友们，再加上有这个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体负担啊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身体发沉、口苦，脸上呢虽然是这天天洗，但是依然挡不住冒油、长痘，肚子上的脂肪越来越厚，咋办呢？咋办呢？这啊，来，您听听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啊，也是在上海进博会期间有专门的展台上面展示的产品，来自挪威的 NYO3 复合奶蓟草胶囊。NYO3 就是之前我们推荐的这个磷虾油的那个品牌啊，大家一听哦就知道了，是挪威的一个品牌，来自挪威，自然纯粹，而且呢通过多项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里面呢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人工香精，还有不含麸质和动物成分，谷蛋白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呢里面的硬核成分就是奶蓟草精华，这个其实就是如果经常就是这个护肝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养肝护肝的一些产品当中呢都会有奶蓟草。咱们这款产品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里面呢是140倍的高浓缩的提取啊和萃取，七种营养专研的配方，多重成分协同作用，所以日常的膳食营养作为补充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里面添加了蒲公英、姜黄啊，温和养护。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关注自己的健康啊，发送团购两个字，特别适合给谁呢？比如说给爱喝点小酒的老爸买两瓶啊，给经常应酬的老公买两瓶，给经常这个熬夜加班啊，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的自己呢，也可以买两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咱们日常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单瓶359。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发送团购两个字之后呢，359都购买两瓶呢啊，还不到呢。咱们也推出了一瓶的体验装啊，有朋友说我想先试一试看看效果，没问题，一瓶体验装呢，咱们今天的专享价是169啊，从359达到了169，两瓶的加强装呢是319，三瓶的实惠家庭装，适合那种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推荐这一组啊，划下来这个只要2块多一粒啊，就是三瓶下来469啊，三瓶469，这个性价比很高，也是95%的我们的后台用户的选择。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去看看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有朋友说吃了2周，早上起来呢发现口不苦了，脸也没那么油了，还有朋友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不错，您也可以来去试一试啊，发送团购两个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下单就行了。好，来继续看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都走到哪里了，或者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事儿啊。奔跑在路上说，一打开广播又听到宪哥的声音，熟悉的声音回来了。嘿嘿，我也看到咱熟悉的名字啊，熟悉的名字和微信头像了啊，也看到大家了。咱就是双向奔赴了。还有云淡风轻说宪哥从阿扎莱星球回来了呀，啊，给俺们带来了啥礼物啊？带来了我最真诚的问候和祝福。想要带点老家的土特产是吧？没了啊！然后这次回去没下雨，再加上一听说地球上都有人工培育钻了，也不稀罕这玩意儿了是吧？还有一路畅通这位朋友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说紫金山路金水路2层啊，紫金山转盘2层，对着花园路那个地方最内侧车道有一个护栏呢，有一个护栏，开车请注意啊。紫金山转盘2层，也就是金水路和紫金山路这个交叉口，这个转盘2层对着花园路的下口，也就是往北嘛，这个转盘往北走。这个对着花园路的这个口袋最内侧车道有一个护栏，您说的这意思是这护栏掉到地上了啊，在地上散落着，说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开车注意安全啊，感谢您的提醒啊，谢谢一路畅通的提醒。然后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说看看今天的云挺漂亮的啊，栩栩如生也在发，谢谢，看到了，今天早上好多朋友都在发这个云，最近一段时间应该天气都还不错，最关键的是感觉有点那种一夜入秋的意思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就一夜入秋突然一下就冷了，我现在穿

0: 那短袖走在外面还有点凉的，都想抱胳膊，你知道吧？有点凉。然后这个睡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总感觉我说这空调开这么大吗？一看，空调就没开，外面的自然风啊特别凉快。卧室还好一些，而当我走到客厅之后，一到客厅，这个温度能再下来个一两度。哎呦，这怎么回事啊？一下子，我秋老虎在哪儿呢？啊，说的还有秋老虎呢。三伏天刚过，这秋老虎，这也不回来暖和暖和啊。这时候就开始有点怀念了啊。人就是这样，冷时候想热，热时候想冷。哎，还有杨俊这位朋友说，宪哥怎么样啊？玩的说回来就值班了。是的啊，我自己要求回来值班。想大家了，想大家啊。玩的还行吧啊，那次没出远门，没出远门就是放松放松，休息一下。来，还有对了，也再跟大家再来提个事儿啊，就是下周不是开学了嘛，所以呢，我们想向各位家长朋友们来征集一个事情，下周呢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呢，记得可以拍摄一下，在送孩子上学路上啊，或者孩子这个在进学校前呢，啊，再或者的就是起床之后等等，就是上学路上的一段视频，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完之后呢，再带上开学两个字，我们想征集征集大家一些发来的有趣的画面，可能是很搞笑的小朋友们的这个名场面的金句啊，说一些让你觉得哎呦这人小鬼大的话，也可能呢是孩子依依不舍，还有很温馨的画面，还有可能呢就是很怎么说呢，日常的记录都可以啊。想看看大家的生活百态，我们呢也会选择其中一些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展示啊。也欢迎大家呢积极参与活动，在下周一下周二啊，就是陆陆续续开学的时候，大家呢记得在早上可以拍摄一段这样的视频，横屏竖屏皆可啊。这个最主要的是尽量的保证画面的稳定啊，因为原先的时候我们经常向大家征集视频，这个很多时候这个视频拍起来画面要么太模糊了，要么太抖得很厉害，大家尽量保证这个画面的稳定，然后里面呢有一些有趣的画面的时候呢是最好玩的。因为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监控摄像头啊，或者是不经意间拍摄下来的生活当中的很有趣的一些画面啊，我们也想向大家征集征集这个事情。好，那各位也可以继续的这个来点歌或者是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行了。好，我们也继续刷新一下微信上，看看大家走到哪儿了。这会儿市区路况啊，没啥可说的，哪儿都很顺。第一呢还在假期当中，第二呢又是周六早上呢，大家不用那么早的去出门的啊，不赶时间，所以路上呢这会儿非常的顺利啊，没有什么情况。还有朋友有杨凯，我看到发了一个888，对的啊，想购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话，就发888到我们的微信上。简单再提一嘴啊，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选择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的车辆呢，咱们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两个呢，大家拿到手之后，千万先这个不要把这个包装盒啊里面的乱七八糟东西都给扔了啊，里面呢有一个说明书，一个小卡片，咱们依据这个卡片上的提示信息来去使用和添加就行了。因为很多朋友买过来之后呢，反过来又问我们说怎么加呀，多长时间加一瓶啊，其实那个里面小卡片上简洁明了写的都有，大家看一眼就明白了。有的呢是要隔一箱油加一瓶，有的呢是要隔几千公里加一瓶，不一样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自己的车型和行驶里程数来去选择对应的产品，然后下单之后依据使用说明来用就行了。这个呢是给油车来用的啊，当然不仅包括传统的汽油车、柴油车，另外呢还有像增程式的车辆，还有混动的车辆等等啊，只要有发动机的车辆都可以使用。为啥呢？因为只要有发动机，时间长了，年头久了，多多少少都会有积碳。那咱们的万能通就是专门清除积碳用的，而且养护发动机。好，不多说了，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可以自己去了解看一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周末快乐。

0: 各位兄弟姐妹们，到了假期的时候呢，就可以适应这个来放松放松啊，休息休息啊，来这个吃一顿自己做的大餐，对不对？那么想在家里面这个感受感受大餐的朋友啊，我给您推荐一些食材啊，您先听听看怎么样。在家里面不知道周末都是喜欢做一些那种中式炒菜，炒几个大菜，还是想搞一些生猛海鲜，还是想搞一些西餐，还是想搞一些特别的料理啊？大家呢有各自不同的选择。今天呢，我给各位推荐的是什么呢？啊，是咱们不管吃什么，尤其是吃到一种特别吃到特别辣的东西的时候呢，大家都想顺手找一杯水解解渴，是不是？想这个缓一缓。其实吃完辣的之后，最好的解辣的东西是什么呢？牛奶。啊，喝牛奶是最解辣的。你看很多那种国内国际搞的吃辣椒比赛啊，旁边的选手旁边都会放一杯牛奶，就是让他们解辣用的。那牛奶呢，不光只有这个解辣的作用呢，更多的是咱们喝的是它的营养，是吧？里面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对身体就是特别容易吸收的那种蛋白和优质的一些物质。所以不管大人和小孩，咱们都需要多喝牛奶来补充优质的蛋白。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长个的黄金期，建议啊每天至少一盒奶。今天呢，我们的 UP 长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这不用多介绍了，蒙牛的国民大品牌，品格方面也不用说了，品质严控，而且呢是来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放心喝。这款牛奶呢，之前咱们也多次卖过，而且呢每次上架都是秒光，大家呢现吃返场的呼声很高，所以今天呢我们又来了一波。现在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看看了，这牛奶我说实话真没大家没啥可介绍的，配料表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啊，没有防腐剂，零添加，零蔗糖，然后呢配料表也贼干净，喝起来口感又好，奶香味醇厚，而且又是蒙牛大品牌，每盒呢有 6.4 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很丰富。说说价格吧，直接啊，大家在商超啊或者在什么地方呢，都是两箱两箱、四箱四箱提的。今天呢，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蒙牛纯牛奶，日常售价一箱呢是39，这三箱不得100多块钱了嘛？今天UP长城暑期特惠啊，超低价，三箱92.8，三箱92.8还没完。您现在发秒杀，在我们节目下单前100名朋友，直接限时再送一箱啊，92.8到手四箱啊，四箱实际到手。四箱，一箱呢是10盒，四箱呢一共是40盒，92.8，平均一盒2块钱出头。蒙牛国货老品牌，真的不用多介绍，大家呢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直接框框下单就行了。这玩意儿，这个家家户户必备的刚需，而且消耗量也比较大，建议多囤一点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另外呢，商城还有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烤肠也在热卖当中，89.9到手48根，还有小撒牛牛披萨12袋到手89.9，早餐搭配简单省事，回复秒杀同样能下单。好了，另外呢还有咱们的这个利用节假日想装修的朋友啊，也不用东奔西跑了，这个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还在持续着，零增项、零年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咱们有这个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帮您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而且我们的硬核福利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华普呢在我们这儿放的也有100万的保证金，直接赔付，而且告别增项套路啊！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来参与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因为呢今天是周六啊，周末的时间，所以呢路上完全不堵车。咱们打开交广领航之后呢，现在再次确认了一下，目前整个市区跑起来依然是非常顺畅的。除了京广快速路在宝泉街和淮河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啊稍微有一点车多之外啊，其他的地方现在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市区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刚才呢通过我们的了解，目前呢省内有一些高速呢现在有情况。截止到八点钟呢，京港澳高速许昌段刚刚说到的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34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的双方事故仍在导货作业当中，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目前呢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呢就是日兰高速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的匝道内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调车作业。兰考西站上站往南方向的匝道呢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主线北向南方向的下站匝道的这个单车道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还有就是商南高速周口段14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呢就是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第一车道是可以行驶的，预计到9月2号会恢复正常行驶。大家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行查看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刚刚有一位朋友不是提醒了吗，说在紫金山立交转盘往花园路去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个护栏在地上挺危险的啊，这是叫名字叫做一路畅通提醒，说麻烦这个清理一下吧，挺危险。收到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交警一队，来看看再次。